白的力量完全不会输给主角，而且反而我们在配角的身上可以看见更多主角没有的特质，或者是主角在成长路上缺乏的能力啊，这些都由配角来为我们达成，所以我相信配角一定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你自己非常喜爱的配角啊，或者是你也非常了解到说有时候主角才不是那个最讨人喜欢的，配角才是大家会入坑的重点，会想要推荐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吧。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家庭日荣获2025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故事从一场久违的重聚开始，多年未见的手足被迫坐回同一张餐桌，表面上是寒暄，私底下却是无法忽视的疏离与张力，在一次次对话与沉默之间慢慢浮现。当他们试图重新理解彼此，也不得不回头面对与父母之间早已断裂的关系。原来成长不只是离开，更是带着未解的情感继续生活。这场看似普通的家庭日，逐渐变成一次诚实到令人不安的情感对峙。电影用极度克制的叙事，让每个眼神与停顿都充满重量。推荐给喜欢细腻人物关系，愿意静下来感受情绪流动的观众。

飞吧雄鹰由老鹰想飞导演梁坚德再次出手，历时12年拍摄，镜头插入南横公路与屏东部落，静静跟随台湾山林王者雄鹰的成长与生存轨迹，从雏鸟破壳学习展翅，到面对栖地变化与生存挑战，每一个画面都带着时间累积出的重量。电影捕捉一群人的守护学者、赏鸟人与部落族人，在不同位置上常年关注、等待、守望，让这片天空不至于沉默。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在这些影像中被慢慢拉近，也让共存不再只是口号。推荐给喜欢自然纪录片与土地议题的观众，飞吧雄鹰没有夸张的叙事，就会在你的心里留下很久的回声，就像山谷里盘旋不去的风。

一边是多年分离后的家庭重聚，在沉默与对话之间慢慢碰出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情感裂缝，另一边是常年凝视山林的记录，见证一种生命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努力存续，也看见守护者的坚持。连结从来不理所当然，而是需要被重新理解与守住的东西。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星际宝贝》，是一部由华特迪士尼制作并于2002年发行上映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它是迪士尼的第42部经典动画长片作品，故事讲述一位来自夏威夷、热爱猫王音乐的女孩莉罗十分寂寞，并收养了一只外表可爱但其实是危险逃犯的外星生物626号实验品史迪奇。在莉罗对家庭的渴望与爱心感化下，史迪奇逐渐领悟家人的意义，不仅找到了归属，也学会了关心他人。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有点距离了2002年，但即便呢时代已经这样过去，即便呢这部片可能已经20几年了，但是它依然在谈论家庭上面啊，它依然还是非常的经典。这部片其实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了超多次，就是在那个迪士尼台，还是非常喜欢看到这部电影。电视上面其实也就重播很多次，那每一次我还是会把它看完，就对这个剧情当中的每一个事情啊，以及当时在讲到说欧哈娜是夏威夷化的家人这件事，在当时只是觉得这部片很好笑，因为史迪奇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因为他是实验品嘛，那他就是一个疯狂的实验生物，那有各种脱序的行为啊，然后又很不受控啊，小时候只觉得很好笑。但是在长大之后呢，回想了欧哈娜这件事，就是家人这件事情，其实觉得即便当时史迪奇在怎么样的爆炸啊，在怎么样的各种失控举动，然后甚至莉罗的姐姐兰莉会觉得说啊，不要再养这个，这根本不是狗啊，赶快把它丢掉吧。收容所说它是狗，可是它根本就不像是狗啊，它就是外星生物嘛。但莉罗依然就是告诉他说，他就是我的家人，我不管怎么样，我无条件的爱他，然后无条件的包容他这些行为。现在回想的时候，还是觉得哇，莉罗真是个好孩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谈论一个在电影当中其实蛮核心，以及小时候的时候也是蛮讨厌那个，就是那个光头先生，就他们里面出现了一个社工。那这其实也反映了蛮现实的一个部分，就在电影当中扮演了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以及让我们看见了蛮现实的社会面向，就是社工人员光头先生。小女孩莉罗的姐姐兰莉面临的问题是体制的审判，一个失去双亲的家庭如果无法维持社会标准下的正常与整洁，就会面临被拆散的命运。兰莉希望可以抚养妹妹，但如果没有工作，这件事就无法成真。在剧情中，兰莉努力寻找工作，但依然没有下文。可以从剧情片段里面看出说，他在陪伴妹妹与寻找工作这当中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所展现出来的疲惫跟焦虑。而姐姐忙着在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没有其他家人能与莉罗一起玩耍或者是照顾她陪伴她。在学校的她呢也没有朋友，所以她在没有好友以及在家里面的时候，姐姐要忙着去寻找工作也没有人陪伴，这个时刻她其实是非常孤单的，所以她只能默默祈祷自己能够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莉罗在学校的社交障碍跟姐姐在忙着一定要找到工作才有办法抚养妹妹这两个情况下呢，都可以反映出边缘家庭在挣扎的这种现状。史迪

期的闯入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家庭结构加速的毁灭，却也因此迫使他们在废墟当中呢重新定义自己。那么在剧情当中呢，莉罗跟姐姐也有爆发那种口角冲突嘛。其实莉罗真的，她的需求其实真的就是有人愿意好好停下来陪伴她，听她说话，或者真的去了解她的想法。但是在这种家庭上面的压迫底下，像姐姐要找工作，但又没有办法陪伴，就是非常的很难去很难去平衡这件事嘛。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没有错，确实你一定要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才有那个资格去争取抚养权。但双亲的离世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那姐姐看起来好像也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而已，也是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就要去承担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去照顾妹妹。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上面很现实的问题啊。光头先生就当中里面这个社工师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很二话不说，他就是坚持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工作，不然我就把莉罗带走，就是非常的冷血，非常冷酷这样。而我觉得莉罗他在坚持说史迪奇要留在这个家，或者是坚持说史迪奇一定要是自己的家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他内心深处就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真的跟自己很像的人，或者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没有这么孤单的，为什么又要因为他不听话，那他不愿意去服从这些命令而要去丢弃自己的家人呢？这其实是莉罗在这整部片当中他很坚持史迪奇是家人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蛮核心的情感嘛。史迪奇与莉罗之间的连结呢，就是建立在我们都与大家不同的共识上。史迪奇是实验失败的怪物，而莉罗是同学们眼中的古怪女孩。史迪奇在深夜翻着丑小鸭绘本寻找家人的那一幕，就是全片非常核心在家庭上面的一个展现。那么我觉得这个片段也是非常名场面嘛，就是他在那边翻那个绘本啊，然后就看到那个丑小鸭说啊，因为丑小鸭的故事核心也是因为这只鸭子跟天鹅不一样嘛，它没有办法长成漂亮的天鹅，它只是一只很普通的鸭子而已，但因为与大家不一样，它交不到任何的朋友，还被排挤。所以绘本当中鸭子的这种无助啊，这种寂寞，史迪其实是非常了解的嘛。那同样的，莉罗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只是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说出来的语言不一样，或者是我不想跟大家一样，这样子的心情，这样子的想法就会被别人当成是异类，然后而排挤在外。所以他们的关系呢，其实就跨越了宠物与主人这层浅关系，成为了两个好友的结盟。史迪奇的存在具象化了莉罗内心的混乱与愤怒，而莉罗对史迪奇的包容本质上也是他在学习如何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前面的几集当中呢，都有去讨论说关于重组家庭这件事，家庭不一定是要由纯正的或者是传统的那种定义来看，就是血缘啊，或者是我是谁的谁的这种家庭组成来看。欧哈娜对传统家庭的重新定义，最终构成这个家的成员有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妹，一个外星的实验品，一个被开除的外星科学家，一个观察员。传统的家呢，像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的，是强调血缘与完整性，就是父母子的组合。但这部电影提出的欧哈娜则强调选择与不遗忘，他告诉我们家不一定要由正确的人组成，反而是由愿意留下来的人组成的。这种拼凑式家庭的成功，给了现实中所有在非典型环境中长大的人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持。史迪奇最后选择留在地球，不是因为他必须被绑在这里，他其实可以回去银河系的，但是因为他想要留下，这种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的意志，比任何法律或血缘上的联系都要更加的坚韧。社会体制呢，像片中的光头先生啊，一直在审查兰利是否是个正确的监护人。电影呈现一个满目疮痍的现状，
家里乱七八糟，工作甚至都还没确定，姐妹天天都在吵架，但在这种混乱当中却有着最强大的保护机制。对于许多在非典型环境长大的人来说，这部片提供了一种解脱，你不需要有一个像样品屋一样的家庭才能够获得幸福。

服，只要有人愿意在最混乱的时候不放手，那个地方就是家。而从史迪奇呀、和利罗身上呢，我们看见了孤独感往往是源自于不被看见，或者是随时会被取代。但在这个拼凑的家庭里，史迪奇不再是实验品626，他是那个会学猫王、会堆沙包的家人。外星议会和社工体系代表的是冰冷的功能与标准，而 Ohana 代表的是感性的连结。当这群人决定不遗忘彼此时，他们就为彼此建立了一个对抗全世界冷漠的避风港。星际宝贝呢，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让破碎不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这部电影最后呈现的那个全家福，看起来虽然怪异、混乱，甚至有点滑稽，但这种愿意为彼此留下来的坚定，才是支撑现实中无数边缘个体走下去的真正动力。家不一定要由正确的人组成，更是要由愿意留下来的人组成。这句话不仅是这部电影的结尾，更像是送给所有在孤独中摸索的人一份最温暖的生存证明。在电影当中呢，采用了许多夏威夷民谣呢，这些民谣带来的温柔的力道，虽然呢这些歌曲像是在描绘利罗的日常，但是背后的合唱编排呢具有强烈的社群属性。这种集体合唱的音乐形式与利罗和兰利孤立无援的现状形成对比。夏威夷民谣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根植于土地的传统连结，对这对姐妹来说，音乐是他们死守的家园记忆。对史迪奇来说，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群体节奏。民谣就在此刻定义了 Ohana， 它不需要血缘的绝对纯粹，是一种在相同旋律下共振的陪伴。

在电影当中呢，利罗对猫王呢是非常的痴迷，他就是猫王的粉丝这样。那么为什么是猫王呢？猫王的音乐带有一种纯粹的跨越时代的孤寂与狂放。猫王在流行音乐史上最初也是一个打破常规的怪胎，他融合了黑人蓝调与白人乡村音乐，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他的舞姿与曲风被视为异类不和谐的声音。利罗在学校被同学排挤，因为他喜欢摄影，喜欢奇特的生物，例如给猫喂三明治。

志。他选择猫王是因为猫王代表了一种我不符合世界，但世界最终接受了我的这种希望。利罗失去了父母，他的生活缺乏一个强大且温暖的男性形象。猫王这种狂放不羁却又深情的歌声，就填补了他心中理想父亲英雄的空缺，所以就也进一步成为了他理想英雄啊跟复古情感的一种寄托。那么音乐呢，其实一直都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存在嘛。我们可以借由音乐穿越时空，去听见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诉求，或者是他们对音乐的渴望，还有他们自己内心的那份希望啊以及悸动。所以音乐呢，其实是一种跨越了时空去跟另外一个人交流的感觉。所以利罗非常喜欢猫王，是因为猫王即使与众不同，跟大家都不一样，特立独行，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超级巨星，他还是活成了他自己的样子。那利罗在他身上看见的是一种，那我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我会不会其实我只是现在交不到很好的朋友，或许哪一天会有人看见我的特质，看见我的特色，而愿意来跟我交朋友，或者是跟我成为一个很好的，跟我产生一些更好的连结，那会不会有一天我就不会再这么孤单了？所以在利罗身上看见的是一个小女孩在面对超级巨星，在看见了一个与自己一样特立独行的人内心的崇拜，以及在内心燃起的那种希望吗？而同样的，史迪奇是一个六只脚有触角的外星生物，在夏威夷的海滩上，他无论如何想尽办法的去隐藏，但是都还是显得很突兀。当史迪奇穿上猫王的衣服弹奏时，那种怪异感反而消弭了。猫王的装扮本身就是极度张扬非日常的，这种极致的怪反而掩盖了史迪奇物种上的怪，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滑稽努力表演的灵魂，而不再是一个威胁。那一刻，史迪奇就获得了一种身份上的赦免。音乐呢，也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去标签化的作用。在摇滚与旋律的面前，没有人是怪物或是孤儿，只有正在享受陪伴的灵魂。猫王的音乐呢，带有一种过去的美好。对于面对家庭破碎、即将与姐姐拆散的利罗来说，这些老歌建立了一个时空的防护墙。在这些旋律与歌曲当中，时间是停止的，痛苦是被允许存在的。猫王音乐中特有的那种孤独感，让利罗觉得自己的孤独被理解了。当史迪奇加入了这个旋律，他们就不是两个个体在忍受孤独，反而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在分享孤独。史迪奇的本能呢，是毁灭以及各种的疯狂举动，而摇滚乐的本质呢，就是一种释放。猫王的音乐给了史迪奇一个不用伤害任何人就能释放能量的方式，他学会了掌控自己的肢体去配合节奏，这种转化正是他人性化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Ohana 就是家，家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被丢下或者是被遗忘。如果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像个外星人一样孤独，请看看史迪奇，他让我们相信，即便你带着满身的刺，即便你的过去支离破碎，只要有人愿意对你伸出手，在那段笨拙的草裙舞节奏里，就不再是被遗弃的。家不需要是一座城堡，它可以是一个由外星实验品、失业青年与孤单小女孩共同撑起的避风港。这就是星际宝贝带给我们最好的结尾，让我们有勇气去拥抱那个同样不完美却愿意留下来陪我们的人。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吧。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所以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料理鼠王》，是2007年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也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第八部动画长片。剧情讲述一只拥有绝佳味觉、梦想成为名厨的乡下老鼠小米，意外来到巴黎并潜入偶像食神的餐厅。他与厨房清洁工小林结盟，小米在帽子下操控小林做菜，成功以普罗旺斯炖菜惊艳严苛美食家，体现任何人都能做菜的精神。料理鼠王呢，是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哈，就是老鼠其实是蛮可怕的动物。在电影当中也有提到说老鼠他们是潜入那个下水道啊，然后身上很多病菌这类的事，那我也觉得老鼠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但是在看料理鼠王真的是少数有让我觉得说好像老鼠好像小米真的蛮聪明的，就会做菜这件事情。我当然放在现实生活当中这食安危机啊，但是在这个充满着法国情调的电影当中呢，料理鼠王是一部真的很好看的电影，以及很有趣，就是从题材上面啊还有角色上面，我都觉得是一部真的很适合那种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喝下午茶的时候，就是它就是一个很适合拿来休闲的时候看的电影。而本周主题呢是来自配角们的主题曲嘛，那么很有趣的就是我在仔细思考关于料理鼠王这部电影当中的角色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里面的角色就像是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们都没有特别的主角光环，或者是他们也没有什么超能力。老鼠会做菜，小米应该算是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个，就是非常 出乎意料的一个角色。但是其实其他在厨房里面工作的像小林啊、老板啊，还有那个评论美食家，以及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厨师乐乐啊，其实他们都代表我们生活周遭会遇到的人。而这也之所以料理鼠王在过这么多年之后还是可以被称为神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将天才与平庸的界限模糊化，让每个角色都能成

为现实社会的缩影。这部片没有绝对的英雄，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边缘感搏斗。首先小林呢，他是一个天赋平庸却被推上浪尖的配角主角。小林代表了生活中大多数的人，平凡胆小毫无过人之处。他带着介绍信进入职场，却发现自己毫无实力。他对梦想的追求起初并非源于野心，而是生存。当他在剧情中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反映的是我们在

的男主角，但在厨房里他更像是一个容器，承载着别人的才华与梦想。那么他当时拿这个推荐信呢，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人为他写的，所以他内心其实是有一种我是背负着家里的期待来的。但他在进来之后却发现就遇到了这个十大厨，就是里面这个老板之后，这老板完全看不上他，就觉得说算你就去厨房打杂就够了。所以他一个明明来这边是应征厨师的人，最后却沦为打杂的，还有那个打扫的，会就是这个心里面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嘛。所以以至于他在剧情当中有展现出就崩溃，以及小米就是试图要操控让他来为他做菜这件事情，他在后面其实是还有崩溃，他觉得自己怎么会就是没有用到这样子的程度，我还需要一个老鼠来教我做菜啊，就整个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那种自我否定。而接着呢，在剧情当中的也算是蛮有名的角色，那就是史大厨。他是一个被阶级与名声困住的守门人。史大厨代表了职场中那种刻薄且现实的主管，他看不起毫无背景的小林，只给他做那些最简单以及最基层的杂活。他并不关心料理的本质，只在乎如何利用古斯多的名声来赚钱，例如卖一些冷冻的食品。他失去了热情，对平庸者的排挤其实反映了体制对跟我不一样的人的一种傲慢与恐惧。而在电影当中呢，原本这间餐厅呢是来自古斯多，就是一个很名厨，世界名厨他的一个遗产嘛。那古斯多就是过世之后呢，由这个十大厨来掌管这个餐厅。虽然他在电影开场前的时候就去世了，但他作为一种精神意志的存在，他的名言料理非难事一直被误解。十大厨以为是随便谁都能煮，但小米和小林最后证明了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天赋不应该被身份限制。而在电影当中呢，非常有趣啊，以及那个很有反差感的角色就是柯博，在冷酷评论的背后寻求纯粹的孤独者。柯博是全片呢非常具有张力性的角色，他是一个能用文字杀死一个天才的人，但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枯燥且毫无生命力。他把餐馆呢评为四颗星，这样子的打击导致古斯多过世嘛，这是一种权力的展现。他深信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这也让他自己变得非常的孤立，就他孤立他自己这样。而在电影的后段呢，那道平凡的法国家常菜打破了他冷酷的防御，那一幕将边缘人的主题拉到了最高峰。原来这个最挑剔的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只是童年母亲给予的一点点温柔与陪伴。这道菜让他明白，伟大的艺术不一定来自显赫的身份，更可能来自最卑微的角落。而为什么是这道法国的家常菜，这道杂菜堡呢？杂菜堡在法国呢是极其平民而且家常的炖菜。当最顶尖的权威吃下了最简单最基本的食物，并因此被感动的时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的墙。柯博在结尾写道，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这句话就彻底翻转了十大厨那种阶级森严的价值观。在电影当中呢，属于电影的主题曲歌词里面唱着，不再有饥饿，我要这场飨宴。这对于主角小米来说，渴求的从来不只是顶级的松露或者是乳酪，而是那份能与人并肩在餐桌上被认可的归属感。这首歌出现最动人的时刻是当这群被视为害虫的老鼠与被视为平庸的小林与乐乐决定不再逃避自己的身份，他们在厨房里忙碌合力对抗体制，把一道平凡的杂菜堡做成了连冷酷评论家柯博都落泪的家乡味。这场飨宴属于每一个在失败中挣扎，在崩溃边缘依然选择陪伴彼此的普通人。

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主角跟配角的界限是不断流动的。小米虽然有天才厨艺，但身为老鼠，他永远只能躲在暗处，是物理意义上的绝对边缘人。厨房里唯一的女大厨乐乐，她在男性主导的厨房里必须表现得比谁都还要狠。他的强悍其实是为了掩饰身为少数派的脆弱。电影并没有给他们一个俗套的结局，是让他们在承认自己身份的同时，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存、可以发挥才华的小天地。电影的结尾呢，是一个卫生的检查员，就是根据史大厨的密报，在厨房里面发现了老鼠们。食神餐厅随后也被勒令停业，柯博也因此失去了他的信用和评论家的工作。不过透过柯博的投资赞助，小林、乐乐和小米开了一家小餐厅，生意门庭若市，当然店里也少不了让鼠群吃饭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要改变世界对我们的偏见，但我们可以找到一群人，在那段节奏里彼此陪伴，并做出最纯粹的杂菜包。杂菜包不是什么昂贵的食材，它只是番茄、节瓜、茄子等廉价蔬菜的组合。单看每一片蔬菜都很平凡，但当它们被精确的排列、细心的炖煮，就产生了连最刻薄的评论家都无法抗拒的深度。这暗示着，当我们这群配角聚在一起，各司其职，彼此陪伴时，产生的能量其实远大于那些闪耀的个人天才。电影最后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柯博失去了他在评论界的地位，但他看起来更加的快乐了，因为他赞美了一只老鼠的料理，他被主流评论圈放逐了，从顶层的权威掉到了边缘的地带。结尾他坐在由小林所开的小餐馆里面时，问小米今天有什么好吃的，他不再需要用尖酸刻薄来维持自己的高度。刻薄的转变告诉我们，追求完美是一条孤独的路，但追求真实却能带来陪伴。他虽然成了名义上的落魄评论家，却获得了与自己童年回忆和解的机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赢，但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不输给偏见。小林承认自己不是厨艺天才，这反而成为了一种解脱，他终于可以不用带着那封信的阴影活着。柯博承认自己会被家常菜感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得来不易的勇气，他终于不用再当那个住在棺材办公室里的吸血鬼了。他们代表了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都在为了符合某种主导地位而活得很累，但料理鼠王告诉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凡与怪异，并找到那个愿意为你端上一碗杂菜堡的人，才是人生最高级的剧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但偶尔在别人的杂菜堡里当一个关键的配角，或者当一个愿意买单的评论家，其实也不错吧，不是吗？下次当你觉得自己像小林一样搞砸一切，或是像柯博一样

上对世界充满嫌弃时，别忘了去翻翻冰箱，或许最好的答案就藏在那堆平凡的蔬菜里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星际夜行追踪》。黑夜降临，开启雷达，锁定荧幕深处的未知故事。星际夜行追踪，时空之间真相流动。本周的星际夜行追踪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钟楼怪人》，是一部由华特迪士尼制作于1996年首次上映的电脑动画电影，为第34部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也是迪士尼文艺复兴的第7部作品。这部电影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虽然仍保有原作故事的基本架构，但是这部电影却改动了原作的大部分情节，其剧情重点放在一位罗姆人舞者艾斯梅拉达、菲比斯队长和加西莫多的三角恋上。加西莫多在剧中担任主角，他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中负责敲钟。由维克多·雨果所撰写的《巴黎圣母院》，就是《钟楼怪人》的原作呢，在音乐剧上面的表现是非常惊人的，以及在各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诠释的不同的版本，以及在音乐剧上面的音乐表现上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钟楼怪人》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迪士尼电影当中呢算是最黑暗的一部作品，因为它具有的主题像是在前面有杀害婴儿啊、情欲啊、诅咒啊、反犹太主义、种族灭绝和犯罪这些种种的元素在这个里面。而原版的故事呢，其实是更加的黑暗，尤其牵涉到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在改编上面啊，是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世界是很复杂的，人性也是，迪士尼在向孩子揭露一件事，世界也有另一种样貌，像是同性恋、种族问题与异样眼光，将维克多·雨果笔下那部关于结构性压迫、宗教狂热与宿命论的宏大悲剧转化成了一部孩子也能观看的电影。这背后的改编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小时候在看《钟楼怪人》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只是觉得它跟一般的电影很不一样。那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这部，就是在看迪士尼电影里面，大家都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欢快一点，然后有趣一点嘛，就是可以幸福一点这样。但是钟楼怪人的基调呢，其实是比较灰暗，因为钟楼怪人的一个角色设计上面，他是一个很丑陋嘛，就是说他是一个长得很丑陋的人，但他内心其实很善良这样。那所以小时候就会觉得说，他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在大家在霸凌他嘛，就因为他在那边敲钟，然后大家就是看不起他，就觉得他就是社会上面的那个就是不重要的人这样。所以这其实就是让整部片的那个基调都蛮压迫蛮黑暗的。那我等我就是年纪再增长个一两岁之后再去看那个原作，我直接就是一个吓到，就觉得说哈，为什么就是原来原作更加的黑暗，甚至在结局上面是带有一种毁灭性的嘛。加西莫多与艾斯梅拉达最终是在死亡当中重逢的，而迪士尼呢选择将黑暗面包裹在华丽的歌舞与光影之下，却没有稀释其批判的力度。这部电影之所以在30年后依然被反复的讨论，正是因为它直面了人性中那些不愿被看见的部分。种族与性别等现代的议题呢，在电影当中透过吉普赛人的处境得到了完美的隐喻。吉普赛人在片中被贴上不洁、犯罪与巫术的标签，反映了人类历史上常见的排外心理。加西莫多对自己身体的厌恶，本质上就是社会长期施加的异样眼光后的心理内化。迪士尼呢，在向我们这些观众以及孩子们说明，丑陋不在于外表，在于凝视者的偏见。这种排外心理在当代依然随处可见，无论是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还是对少数群体的偏见，本质都是一种恐惧的投射。迪士尼利用中世纪的巴黎预演了现代社会依然在挣扎的课题。从加西莫多这个角色上面就可以看见，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什么丑陋的外貌，其实更核心的是来自于他接受了来自旁人的凝视。当大家对他说你就是怪物，你

0: 就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些言论的时候，加西莫多听到了这些话，便真的躲进了钟楼里面，认为自己不配拥有阳光。丑陋从来不是一个生理上面的描述，它是一种政治的判断。在电影当中，在上位者拥有定义的权利，他告诉加西莫多他是怪物，加西莫多就成为了怪物。这种凝视会产生一种极其恐怖的后果，自我憎恨的内化。这套体系决定了谁是正常的，谁是圣洁的。加西莫多的渴望实际上是在试图撕掉这些标签，寻求一种跨越外貌的本质的人类连结。无论是因疾病、身份、族裔或性向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追求的往往不是特权，反而只是一种得来不易或是与他人一样的平凡。当加西莫多最终在电影末尾走下圣母院，接受小女孩的拥抱时，社会评价体系在那一刻崩塌了。因为大众选择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不是透过权力者的偏见去审视。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在迪士尼的传统公式里面，往往是善有善报，但在这部片中，世界被展现得极为的复杂。开头的杀婴未遂，对社会底层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些都是真实历史中不断重演的悲剧。虽然结局看似圆满，但加西莫多并没有得到艾斯梅拉达的爱情，这打破了童话中拯救者必得芳心的套路，而这是一种更成熟的生命教育。我们追求正义是因为它是对的，不是因为它能换取某种特定报酬。在大多数的动画故事里面，以及在许多的文本叙事上面呢，主角的英雄行为通常会换来一份大礼以及一份奖赏，通常是爱情或者是地位。但是钟楼怪人给出了一个更接近现实的答案，加西莫多救了艾斯梅拉达是因为他看见了他的善良与生命的价值。当他最后牵起艾斯梅拉达的手，正义的动机是纯粹的，不是一场关于付出与回报的交易。面对灭绝式的扫荡，吉普赛人在奇迹之庭的团结展现了弱势者在极端压迫下如何守护彼此。这种对真实苦难的描绘赋予了这部片一种厚重的历史质感。钟楼怪人的原作呢，结局并不美好，但是我们反而可以从无论是原作还是在改编后给孩子们看的这种动画电影里面看见，说我们都不想要再有下一个加西莫多出现，或是不想要再有下一个像吉普赛人被面对这种种族灭绝的事情再次发生。电影中的歌曲 God Help the Outcasts 不仅是一首祈祷词，更是一次强烈的社会对比。艾斯梅拉达透过旋律与歌词的交织，完成了一次对所谓神圣的辩证。这首歌最巧妙的结构在于切分，信徒们的祈祷词是非常具体的求取，求财富、维持生活水平与阶级的筹码，求荣耀、寻求社会的认同与目光，求爱情、满足个人的情感私欲。对比之下，艾斯梅拉达的祈求是勇气、自由与更不幸的人受到庇护，这将社会对比拉伸到了一个哲学高度。既得利益者向上帝要礼物，而受压迫者向神索取力量。

在动画设计当中，圣殿是宏伟对称且冷峻的，信徒们站在祭坛的中央，那是被看见的位置，艾斯梅拉达则在光影的边缘穿梭。当信徒唱着利己的祷词时，镜头往往是俯视或特写他们的脸，而当艾斯梅拉达唱歌时，镜头多半采用仰角或者将它置于宏大彩色玻璃的背景下，这种视觉语言将它的渺小转化为崇高，告诉观众建筑物再宏伟，若无悲悯之心，也不过是冰冷的石墙。歌词结尾那句 I thought we all were the children of God 将所有人拉回同一个起跑线。这首歌让观众看见那些宣称自己是上帝孩子的信徒正冷眼看着同样身为上帝孩子的异乡人受苦。钟楼怪人这个原作的音乐剧呢，我觉得是就内容里面的文化深度还有很多我们都还没有提到的，但真的是碍于时间有限，就只能提一些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但是它的音乐剧的本身以及在各个国家上面的音乐剧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感受啊，以及它的文化深度内涵，以及面对在这些种种让人觉得很感到有点害怕或是有点恐惧的主题之下，怎么样透过音乐去看见这些生活在社会可能边边角角的人们，各种的权力压迫底下，他们如何努力生存，透过悲剧让我们看见说，当一个社会长期忽视或长期去欺凌霸凌一个人的时候，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这些作品真的是历久不衰，以及这些作品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都还是能够看见说，它去印证了现在的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加西莫多让我们看到善良的重量，史迪奇让我们看到陪伴的力量，小米与小林让我们看到平凡的总和就是一场伟大的飨宴。人生这场剧本，我们不一定要拿那个完美主角的设定，就像那道杂菜包，虽然每一片蔬菜看起来都平平无奇，但只要摆对了位置，找到了伙伴，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发出最闪耀而且很有饱足感的光芒。当配角拿起了麦克风，故事才开始变得真实。我们发现英雄会老，公主会累，但这群看似没有站在 C 位的人们，却在每一次的崩溃、排挤与失败当中，练就了最厚实的灵魂。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Hello.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

0: 哎，不是，搞什么啊？这段音乐是谁找的啊？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店长，店长，换这首，这首对了吗？
0: 这还差不多。准备好了吗？开店前跟我复述一次店规。
1: 是。
0: 三速交换所。
1: 三速交换所。
0: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1: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0: 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喘不过气的时候，
0: 心情不好的话，
1: 就来店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世新114学年度的节目三速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串流平台的话呢会晚一个小时，也就是在下午六点的时候上架，所以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其实在写这个大纲之前，好像有想到说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最近的事情，但我现在突然想不到耶。说真的，就是有灵感的话你要马上记下来，不管说你是创作者啊，还是像我一样有录节目什么的，真的是要记下来，不然就是会忘记。诶，不过我上个月底不是去了日本东京吗？真的超级好玩的。我上次去日本好像已经是高一的时候，跟爸爸去他的员工旅行，然后那一次是去北海道，感觉是不管什么时候去日本啊，御寒衣物都要备好。像这一次去也是凉凉的，然后也有几天下雨，但我自己觉得这样的天气也没有到很扫兴，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然后逛得很开心。那日本行的详细内容呢，之后会以一个特别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主题啦。听众朋友们，觉得可以对一个人同时产生讨厌跟喜欢吗？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换个方式讲，今天如果是一个你很喜欢的人，可是他有一些小缺点，你会不会觉得心情很矛盾呢？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有一个小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同样的，今天也有主题歌手哦。不过呢，在进入今天的稀稀土土之前，马上先进入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阳小独白。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听过一个说法吗？如果你喜欢一朵花，你会想摘下它；但如果你爱一朵花，你会每天为它浇水；但如果这朵花偏偏长得有点歪，或者叶子总是容易枯黄，你还会觉得它可爱吗？我最近常在想这件事，我真的很喜欢它，喜欢到它在我脑海里几乎是自带滤镜的。但说实话，它真的不是那种完美的人。它很健忘，讯息常忘了回，它也没什么条理，生活里的小迷糊多到数不清。换作是别人，我可能早就转身离开了。但奇怪的是，就像是上次我看着他为了找钥匙懊恼的样子，我心里一边想着这个人真的没救了，却一边想要帮他把东西收好，想要帮他找到。喜欢一个人好像本来就并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无瑕的模板，真正的契合或许本来就不是百分百的，而是当你看到了一些裂缝，却依然觉得缓缓漏进去的阳光很温暖。那些所谓的小缺点，其实就是他之所以是他的一部分。如果因为瑕疵就否定了整个人，那多可惜啊，毕竟我也不是完美的，而他却在那样的不完美里给了我最完整的笑容。所以如果你也正在为了那个人的小毛病感到头痛，先不要着急，试着换个角度，或许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瞬间才是这段关系里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地方。有一点讨厌你，但还是喜欢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当今天有一个人同时具备你喜欢的优点跟你讨厌的缺点，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喜欢会战胜讨厌吗？今天的酸素交换所就来解开你心中的矛盾，马上进入第二个单元，稀稀涂涂啊，五点了，哎呀，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单元稀稀土土。那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讨论看看我们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并且介绍一位主题歌手。今天的主题歌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看之前一档很红的综艺节目，嘻哈类型的综艺节目叫做《大嘻哈时代》。那我自己是有看第二季的。那在第二季里面呢，有一个备受瞩目的歌手，同时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饶唱歌手，他叫做阿夫。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歌手就是阿夫。说到阿夫的话，其实有看节目的大家脑海中应该已经浮现一列一列的歌单了。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阿夫在挺进总决赛之后在北流演唱的其中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亲爱的肥猪是阿夫要写给喜欢的人的歌。那在一个采访里面呢、记者就有问到这一题，对于这个回答也觉得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首歌这样的歌名怎么会是写给自己喜欢的人，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那阿夫呢也只是笑着表示真的啦。那这种很冲突有点荒谬的词汇运用也是阿夫很擅长的创作方式。亲爱的肥猪是阿夫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推出的作品，收录在专辑《很夸张》当中。不知道如果说你已经对阿夫这个人有认识，或是听过他的名字的话，你是在哪里知道他的呢？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是从《大嘻哈时代》，不管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就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阿夫的本名是林胜夫，这边资料准备的很详细哦。他是1997年出生的摩羯座饶舌歌手，外表冷酷但内心热情。最吸引粉丝朋友的点呢，莫过于他有独特搞怪的大男孩个性。要说的话，我会以怪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阿夫。不过我说真的，我常常讲哦，像是我如果被说哦你很怪的话，多数时候我好像会是觉得开心的。要知道怪是有分好的怪跟坏的怪，而阿夫当然是我刚刚描述的是好的怪，因为他的个性呢非常擅长搞笑的日常、人际互动以及自己心里的情感故事，并且把他们都融入嘻哈音乐，能驾驭快嘴饶舌，也能演绎抒情旋律。相信刚刚听的这首歌曲《亲爱的肥猪》，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到阿夫独特的唱腔，有些该卷舌的地方他不会卷舌，然后在某些字的后面呢又会拖出一个非常神奇的尾音，但听了又不会觉得不舒服，反而越听越上瘾。鲜明的个人特色也让他就像刚刚说的，在参加了大嘻哈时代一的海选，到后来加入了大嘻哈时代二的赛事，成功挺进冠军赛，还收获了一大群的粉丝。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亲爱的肥猪》，就是阿夫在北流进行大嘻哈时代二总决赛的时候演唱的其中一首歌曲。这首歌非常直白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相处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是一个虽然挑剔但要表达出爱意，一个很矛盾的心态。那我们先就《亲爱的肥猪》这个歌名来讨论好了。想要问问看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曾经用一个很奇怪甚至有点不好听的绰号去叫一个你其实很在意的人？那这个的话最经典的就是人家都说国小啊国中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喜欢，你就会一直

去捉弄自己喜欢的人。那最经典的可能就是什么，去扯他的头发啊，然后吓他、欺负他，不能到欺负他啦，就是用这个讨人厌的方式去包装自己的喜欢。那当然也是借这个方式去引起对方的注意。不得不说，在小时候的话，确实这也是最快最快的方式，可以让对方注意到你，有点像是你大脑里面的资讯转换失败，就是把喜欢哦直接转化成捉弄，我去弄他，他就会看我，然后他生气的时候又很可爱这样子。我自己小时候是没有这样过了，所以其实也是蛮神奇的。而且呢，万一你一个不小心没有搞好，人家根本是会超级讨厌你，算是一个非常笨拙的喜欢。我觉得亲爱的肥猪就有一点这种感觉。我先说，其实我本人被这样子叫的话，我会给他一个超级大问号的脸。但简单来说呢，就是亲爱的，很亲密。然后肥猪这个词又有点像在骂人，整体就是有一种爱，然后再加上一点小捉弄的感觉。小时候的捉弄可能都比较笨，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害人家受伤。那长大之后，如果你是在一段健康的关系里，然后双方都 OK 的话，一定要是在这个前提下哦，这种捉弄呢就会变成彼此之间一个独特的亲密语言，关系很近的人才会出现这样子很亲近的称呼嘛，才敢这样子开玩笑，也敢把对方的缺点拿出来讲。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其实不只是温柔，也会加上一点调皮，甚至是会有嫌弃对方的一个点。就算嫌弃，还能维持这一段关系的话，就代表两个人都愿意靠近对方的不完美。之前在特辑里面好像有跟大家聊过，你在靠近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会习惯把自己的缺点或是劣势掩盖起来吗？我们上次就有一个来宾朋友说，诶，他很不喜欢这样，因为他觉得，要泄露在对方面前的，就必须是最真实的自己啊。这样如果后续有发展的话，诶，难道我们就要这样一直演最好的自己吗？当然是撇除掉一些真正很不好的习惯了。那这边的话，想要举例一个我在《亲爱的肥猪》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我们直接播给大家听一下好了，就是太多危险。

哭、我真的觉得这一段超可爱的，完美的显现出了在感情里面，就是其中一方虽然觉得不合理，但还是低头认错的情节。而且阿夫这边呢，还是抱怨到一半，抱怨的话都还没说完，就马上说抱歉。没有错，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段落，很喜欢这种有点相爱相杀的感情。就算常常互相开玩笑，互相嘴对方，却又是打从心里的喜欢对方。而且像刚刚说的嘛，每一段感情都不应该成为一场戏，不要怕对方看到不完美的自己。而且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真正喜欢你的批判标准吧。如果你今天百分百的袒露自己给对方，然后对方真的不喜欢而开始远离你的话，那就表示说你们可能真的不适合。真的不能说哦，我一定要让他喜欢我，然后就开始演出他喜欢的样子。而在这个大家都很容易包装自己的时代，要接受一个人很真实的样子，甚至接受自己那一点点不讨喜的地方，确实没有那么简单。但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不管是朋友啊还是另一半，他们不只喜欢你的好，也包容你的怪。这就是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一首歌曲，阿夫的《亲爱的肥猪》。那刚刚有提到这首歌是收录在《很夸张》这张专辑里面，接下来第二首歌呢，同样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大嘻哈时代的一次合作舞台，阿夫跟同为参赛者的 Bardi 一起演唱了这首歌曲。那当时跟对手 Rex 还有 Elan 两个表演的对决，可以是说让评审们都觉得非常的头痛。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前面都是平平的铺陈，听起来很舒服，像是在海岛上面度假一样。可是到中后段的时候，旋律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这也是让评审们感到惊喜的一个桥段。不过呢，正式录制的版本又跟比赛的版本不太一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Hello，欢迎回到酸素交换所。大家有听过海米芬吗？海米芬呢，是在原住民族部落里非常流行的一款调酒，以海盐柠檬饮、米酒、分解茶三种饮品去做1:1:1的混合，口感呢是咸甜酸，然后又带一点轻盈的茶香。有其他两个饮品的配合，也完美的盖住了米酒的呛辣感，使这款调酒非常容易入口。那刚刚播放的歌曲就叫做《海米芬》，收录在阿芙2025年推出的专辑《很夸张》里。这首歌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歌唱竞技节目《大嘻哈时代》第二季里分组竞赛的阶段，阿芙跟同为节目参赛者的 Bardi 一起演唱的歌曲。而在正式录制的时候呢，除了原班人马的两位以外，又找来了阿布斯、谭纳比玛一起合作完成。词曲创作呢，由三个人共同参与。这三个人都是带有原住民族的血统，所以其实阿夫的音乐一直都不是单纯的嘻哈，在一些作品里面呢，也会结合一些文化的元素。像刚刚的歌曲《海米芬》，就是直接运用了部落特色的调酒名称，也让这首歌的风格多了一些文化气味的层次，很有律动感、轻松晃动的节奏。那在节目里面的版本，在中后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奏。这个旋律呢，从原本的轻快加入了很多的重拍。那其实呢，也是在模拟说，我们喝了这个海米芬之后，开始有点醉醉的。那虽然说刚刚前面描述海米芬是很好入口，甚至在很多人眼中是一款美酒，但是呢，它的后劲还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在有点醉的时候，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掀起海啸的感觉。比赛的版本也是相当好听的，那其实也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但今天分享的呢，是收录在专辑里的正式录音版本，那个变拍。原本在节目的版本里面变奏的节点，在这个正式的版本里面变成加入了阿布斯轻柔迷幻的声音。这三个人的嗓音混合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就像海米芬一样，混合了不同的味道，也像一段关系，有一点甜，有一点苦，让人非常上瘾的感觉。今天的主题歌手林胜夫阿夫，在大嘻哈时代二中顺利的挺进了总决赛，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积累了不少的热门作品。当然不只是作品，阿夫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男人。接下来这个故事呢，不是很可取，但是阿夫开始创作歌曲的一个起念，其实是因为他在16岁的时候，跟自己的朋友在班上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女生，因为觉得好玩的关系，就想说写一点押韵的句子来呛这个女生。但是光是只有词汇的话，好像有点干干的，所以阿夫呢，他就开始在网站上面随便先找一个 beat。然后呢，在过程中也意外地发现，诶，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创作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就像是被点醒一样。阿夫起心动念，想要往这个目标迈进。那在很多的赛事当中，阿夫其实很常被呛说，诶，高尔轩现在都这么红了，你却还在这个地方打滚。这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阿夫曾经跟高尔轩共组了一个团体，叫做高尔夫。而现在两人目前发展的落差，也常常被拿来调侃。可以从阿夫的作品里面知道说，他是一个很会自嘲的人。其实，在创作的路上，不少人会觉得阿夫其实可以走到更高的地方，但他本人好像有点太缺乏野心了。那阿夫的回应是，自己确实蛮懒惰的。不过，觉得可以到现在这样已经够幸运了。像是他也没有预料到说，诶，自己在节目第二季可以走到总决赛。他也说啊，如果真的太 focus 的话，可能就会有得失心，有目的性的去做一件事，他就觉得不纯了，那也不会是他喜欢的东西。这样胡闹又直率的个性，或许就是阿夫一直以来的生活态度使然的吧。一路用玩闹，但是又认真的态度，穿梭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从阿夫的作品里面可以知道，直面现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坦白自己的缺失，吐露自己的欲望，做真实的自己。今天的前两首歌曲，包括下一首歌曲，都是收录在阿夫的《很夸张》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没有说今天特别介绍这张专辑，是因为最后一首歌呢，就不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了。诶，先小小剧透了。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吧。

相信想要变得富有是很多人的愿望，甚至是梦想，所以才会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祝福其他人或是自己要财源滚滚赚大钱。刚刚带听众朋友们聆听的这首歌曲叫做《肤浅》，是阿夫在节目《大嘻哈时代》第二季里演出的作品。当时节目组呢分配给他的主题是 Money and Fame， 也就是钱与名利。先不讲名利好了，你可以觉得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其实大多数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一个必须的东西。阿夫在这首歌里面呢也没有装清高，反而就是直接讲出来，对，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很肤浅的人。这样诚实的态度其实也算是阿夫能够虏获这么多粉丝芳心的一个重要元素。我最近很喜欢看迷案追踪，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讲解一些之前前几年的案件调查，这样那发现其实蛮多那种因为财产纠纷啊或是盗窃去做一些坏事的案件，甚至会跟自己的家人反目成仇。这些事情就我们普通人的思路来讲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但可能或许真的被逼到一定的绝境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生活在一个不太需要为钱烦恼的家庭环境之下。不过大学生嘛，还是会知道说自己每天都要省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过那个记账的 APP？ 我根本弄到最后都完全忘记。而且在台北生活的开销真的还蛮吓人的。身为大学生还是会出去玩啊，然后购物、租房子也是一笔开销啊。所以说不为钱烦恼是骗人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点贪心，但这样的贪心也是很真实的。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吧，我们又不像超人电影里面拥有这么多的大爱，永远都愿意把其他人摆在第一位。大家都说要爱自己，却常常在一些自己得不到利益的情况下骂别人自私。你们有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吗？又或者是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矛盾的心理状态吗？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店长分享哦。今天的稀稀土土也快要进入尾声啦，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阿夫比较早期的作品，发行于2018年4月，以单曲的形式推出。这首歌的词曲呢也是阿夫本人一手包办的，很多人都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嘛，但如果你回头听这首作品的话，虽然能感觉到他本人比较青涩的时候，但其实会发现他的个人特色的轮廓在这时候已经很明显了。想要往上爬，想要被看见的态度很鲜明，但也跟现在一样，同时又把家庭、兄弟或是个人的情感这些东西都放在歌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0: 边想冲，但一边呢又不敢完全丢掉原本的自己。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放手一搏，不顾一切的去追寻目标，但同时呢对身边的一些人事物还是会有所牵挂，有所顾忌？阿夫的歌曲 Don't Need to Know 这个歌名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感觉就像是外在的声音非常非常多，但我选择不要全部都听进去，这样子做自己轻松自在的态度。想要跟大家聊聊看，有没有一些时候你会想要把别人的评论啊，或是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声音，希望有一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的感觉，又或者是说不是一些批评，甚至可能是你不想要面对的期待。像我现在是大二快要结束了嘛，真的觉得很快速，每次都觉得说怎么大学瞬间就过了一半，但家人都会问说未来要做什么，我都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像我阿嬷真的就是每一次跟我谈话，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我回到家，她每一次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就是阿嬷也是好意，因为她真的不知道我的科系在做什么，但是当她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也是会蛮焦虑的。一方面会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然后另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哎，我怎么会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目标呢？就因为这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做不到或是还没有明确想法的事情，在别人提到之后我们就会在意，偶尔也会觉得说我能不能关掉这种声音。但即便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至少在这个当下，我很努力的做着我有兴趣想要尝试的事情。我在片场会尝试不一样的职务，我在广播电台做节目，我画画、做动画、做影片，即使每一件事情我都不能保证说是很专业，而且能够在未来派上用场的，但这样的努力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徒劳无功吧。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学到坚持不懈然后勇往直前的态度。虽然我觉得讲这些还是有点太梦幻、太大道理而且不切实际了，但希望大家听到阿夫的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的时候，可以知道说有时候不用太理会别人的声音，只要你有自己前进的方向，心里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这就足够了。而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有点像阿夫的一个起点。像刚刚也有提到，这首歌相对阿夫现在的作品而言，当然是相对比较青涩的。把这首歌跟他现在的作品一起听下来，也真的会发现说，诶，人真的会变，但有些东西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如果你现在刚好觉得心情有点烦，身边被太多的杂音包围，也许可以听一下阿夫的这首 Don't Need to Know， 至少在这三分钟里，试着暂时把世界的音量调小一点吧。以上就是今天稀稀土土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还有今天的主题歌手阿夫。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歌曲，而且他的声音呢，其实从之前比赛初期到现在都受到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些人会觉得说他的声音很像是在乱吼乱叫，为什么唱歌要有一个奇怪的腔调这样子，但这样的情况好像也更加的显示出了阿夫就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人。而且作品啊，歌声本来在每个人的认知里面就是很主观的，我们都要做不被定义的人。而说到这个 Don't Need to Know 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试着屏蔽掉一些周遭的杂音。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其实也发布了类似理念的一个作品，新鲜出炉的哦。我其实好一阵子没有来电台录音了，上礼拜播的也是重播带，因为最近的生活真的是稍微有点乱糟糟了。不过呢，一切都还在掌控之中。那前阵子这个歌手的新作品推出，也算是在我生活中，诶，不夸张，就是注入了一股新的暖流，让我好像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去工作。好啦，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对六层探险，来介绍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吧。
1: 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六层最不稳定的时段。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

创作歌手林杰欣在前阵子新推出的作品《春眠》，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美的画面连结。一觉醒来之后，在满地的词海里开始拼凑自己。刚好在这首歌推出之前呢，我也有跟上杰欣的直播。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是林杰欣没有尝试过的风格。然后歌词啊，听起来也像是一首深情的甜甜小情歌，因为就一直在重复唱着这个歌词，需要你嘛。那听了林杰欣在直播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说，在他脑中的春眠，就像是他沐浴在旁人给他的一些评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看法就像是给了他一个框架，给他套上了一层滤镜，就像是在一场梦境里面一样，让他无法清醒。然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思考到说，他好像总是从别人的眼中认识自己，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春眠之后，他也想要清醒过来，拼凑出真正的自己。这首歌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才正式发行，不过 demo 的版本呢，相信不少的粉丝朋友们也已经听过了。这首歌跟 demo 比较大的差别是啊，还请来了 Flo Strong 老师一起来帮忙编写旋律。只能说老师真的是强强强，完全演绎出了不一样的风格。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那身为杰家军呢，也是要跟大家讲，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听几遍。那相信林杰欣呢，因为最近发行新歌的关系，可能也会在各地有一些露面，有不少的表演这样。大家也可以跟店长一起支持一下哦。林杰欣是一位非常棒的创作歌手，请大家多多关照吧。居然讲了这句话，真的太夸张了。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对流层探险，天气总

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林杰星的最新单曲《春眠》。接着呢，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了。今天的三素周分享也是选取出了一首听众投稿的歌曲。其实这份投稿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接收到了，但店长这边呢，可能表单有点稍微乱掉，所以呢，在今天才释出了这份投稿，真的是非常的抱歉。这位投稿者也是老熟人了啦，他说推荐这首歌呢，是想要送给店长本人，希望主持人呢可以早点睡，不然身体会坏掉。那很累的时候呢，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加油！非常谢谢这个来自不知道几个月前的鼓励投稿，我会好好加油的。节目的制播期真的也快要结束了，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每次都有一种是最后一集的气氛，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啦，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投稿者推荐给我，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放松歌曲，陈贤静的《We》。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下礼拜呢，也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还有主题以及歌手想要分享给大家。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节目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0: 1.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88.1 M729，耶耶耶耶！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吴兆南两位大师级的相声演员所合说的八大吉祥。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八大吉祥，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说个八大吉祥。
3: 您听听，
2: 要说八个字儿，
3: 您听听。
2: 天桃临海，灯莲香八。
3: 您听听，
2: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3: 您听听，
2: 变成三个字儿。
3: 您听听，
2: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3: 您听听，
2: 要一朝一代。
3: 您听听。
2: 还得合辙押韵，
3: 您听听，
2: 过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3: 您听听，
2: 还得用这个字儿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3: 您听听，
2: 您听明白了吧？
3: 您听听，
2: 我先说，
3: 您听听，
2: 您二说，
3: 您听听，
2: 您说完了，这位再说，
3: 您听听，您听听，
2: 您听听。
3: 您听听，
2: 您听听，
3: 您听听，
2: 您听听，
4: 哎呦喂，
2: 这回您听听，贫不贫呢？
4: 相声是怎么回事儿啊？
2: 这回啊，咱们说个八大吉祥，
3: 火火火，
2: 要说八个字儿，
3: 火火火，
2: 天桃临海，灯莲香八，
3: 火火火，
2: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3: 火火火
2: 变成三个字儿，
3: 火火火，
2: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3: 火火火，
2: 要一朝一代，
3: 火火火，
2: 还得合辙押韵，
3: 火火火，
2: 末一句呢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3: 火火火，
2: 还得用这个字儿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3: 火火火，
2: 听明白了吧？
3: 火火火，
2: 我先说，
3: 火火火，
2: 他二说，
3: 火火火，
2: 他说完了你

0: 说，
1: 火火火，火火火，
0: 火火火，
1: 火火火，
0: 火火火，
1: 火火火，
2: 我让你火火喂呀喂，来说你怎么打人呢？
0: 这倒不错啊，他嘛就年轻点，你嘛就火火火。你们说不说呢？
1: 喂，别搅和啊！我们俩呀、啊，帮着您呢、啊，说一段啊。哎，对了，刚才您说咱们说什么来着？
0: 啊，好嘛，说了半天，合着我白说了。咱们说个八大吉祥。
1: 哎，好，这玩意儿吉祥。
0: 要说八个字儿。
2: 哦，哪八个字儿呢？
0: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1: 哎，这个怎么个说法呢？
0: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1: 啊，
0: 变成三个字儿
1: 哦，
0: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1: 哦，
0: 要一朝一代
1: 哦，
0: 还得合辙押韵
1: 嗯，
0: 末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1: 哦，
0: 还得用这个字儿
1: 啊，
0: 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2: 火火火，这弯腰可不简单呢。
1: 哎，这个没什么，咱们试试看。哎，不过是您出的主意啊，您得先说。
0: 好，我先说。我先说这天字，
1: 哎，这哪个天字？
0: 就是那一个一字
1: 啊，
0: 一个大字的天。
1: 哦，那怎么说法呢？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啊，这是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0: 嗯，
1: 变成三个字儿。
0: 对，
1: 哎，那古人呢？
0: 神农问轩辕，
1: 这才两位啊。
0: 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1: 哦。三位同朝同代。
0: 对，
2: 哎，先生，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0: 是炼石去补天。
1: 哦，又落到这天字上了。
0: 哎
2: 先生，你说的呀还有一句吉祥话呢，
0: 是天官赐福。
1: 嗯，这玩意儿好说。
0: 那您说
1: 天啊。
0: 哎，对，先说这天字。
1: 这个一大就得念个天，
0: 不要就得
1: 啊。哦，一大不要就得念个天，
0: 就是一大念个天就行了。
1: 好，一个大天
0: 啊，一大天一二天棒子推牌九了。
1: 哦，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1: 神农问轩辕。
0: 问谁呀？
1: 问谁？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炼石去补天。
0: 吉祥话呢？
1: 天官赐福。
0: 嗯，好。
1: 怎么样？不错吧？啊，不错。
0: 不错。
1: 哎呦，哎，怎么又打人呢？
0: 你的记性不错呀。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刚说完吗？这能算吗？不算。要说新鲜的。
1: 哦。一大念个天。
0: 对，
1: 一个一字一个大字他就念天啊。
0: 哎，对，
1: 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一点就念太，是吧？哎，这一点要加在上头就念犬，对不对？这个大字要是加两点他没这么个字儿吧？
0: 废话，没这个字你说的干什么呀？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1: 是豪仙问路仙。
0: 哦，神仙。
1: 嗯，
0: 好，那问谁呢？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祝寿上九天。
0: 这吉祥话，
1: 天下太平。
0: 嗯，可以。好，那该你了。
2: 该哪了？说天啊。
0: 对，先说这天字。
2: 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2: 神农问轩辕。
0: 行了，您别问了。问了两回、
1: 啊、
0: 行了，可以了。
2: 说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2: 李汉祥问胡金铨。
0: 哟，这两位都是电影导演。
2: 对了，
0: 问谁呢？
2: 问李小龙哪里去了。
0: 李小龙哪儿去了？
2: 他死了。
0: 这也没落在这天子上。不行，
2: 昏鬼李恨天。
0: 这么转过来了、啊、
1: 那
0: 吉祥话呢？
2: 天下第一。
0: 好，这个您也说上来了
1: 啊。
0: 这回该说这个第二。

0: 念个天，
1: 哎，逃了
0: 啊！一大念个逃，
1: 木照，
0: 哎，这木照念个天，外边一个大，我就欠这一下，
2: 贱骨头嘛！
0: 哎，说木照念个逃。
1: 谁问谁？
0: 这刘备问猪八戒 他问不着，对不对？
1: 问不着，你说他
0: 这
1: 是？
0: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1: 啊，
0: 哎，刚才你出题的时候说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对不对？
1: 啊，对呀、
0: 啊。啊，那他说的那李汉祥啊，什么胡金铨啊，哦，这也算古人呐？
1: 哎，那你没有关系嘛，反正不管今人古人。
0: 嗯，
1: 大伙儿都知道的就行了。
0: 哦，大伙儿都熟识的。
1: 嗯，不管今人古人都可以。
0: 哎，那这范围就广了。
1: 是啊，您也可以引用这今人吗？
0: 这那当然了，机会均等，这才公平嘛。
1: 是，你说吧。
0: 好，听着啊。
1: 好，
0: 说木照念个桃。
1: 对，谁问谁？
0: 他，哎，可以用今人啊。
1: 哎，
0: 是。梅鹿问仙毫，
1: 哟，这不还是他们俩吗？
2: 问谁呢？
0: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3月3日复蟠桃。
1: 这吉祥话。
0: 桃之夭夭。
1: 好。
2: 哎，你怎么逃之夭夭了呢？
0: 他竟打我，我还不逃啊！
1: 哎，轮到你了
2: 啊。改桃了啊，
1: 说这个桃字儿、
2: 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2: 林青霞问林凤娇。
1: 电影明星。
0: 对，
1: 问谁呢？
2: 问张艾嘉哪里去了。
1: 那张艾嘉哪儿去了？
2: 去看张美瑶。
1: 张美不行，
0: 哎，对，不行，
1: 这里头没有这个桃子。
0: 对呀、
1: 没落在桃子上。
0: 对，
2: 哎，你不要忙啊！他是张美瑶在产科医院里生宝宝，他去塑了一篮水蜜桃。
0: 哎呦喂，这费劲儿哦！
1: 这回啊，咱们接着说这个林字了。
0: 哪个林？
1: 两个木字的林。
0: 哦，双木林。
1: 对了，
0: 那您先说
1: 说双木念个林，
0: 谁问谁？
1: 林冲问鲁智深。
0: 哦，水火上的。
1: 哎，
2: 好，问谁呢？
1: 问武松哪里去
0: 啊？哪儿去了？
1: 拳打快活林。
0: 嗯，吉祥话是
1: 林凤成祥。
2: 好极了。
1: 该您了。
0: 哎，这林了啊。
1: 对，林字了。
0: 哎，这个古人今人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说双木不成林。
1: 什么呀？
0: 说
1: 双木念个林。
0: 哎，对，说双木念个林。
1: 谁问谁？
0: 他豪神问鹿神。
1: 啊，还是这俩呀、
2: 哎，问谁呢？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还问他，那哪儿去了呢？
0: 拜寿紫竹林。
1: 嗯，这吉祥话。
0: 临送贵子。
2: 好。
1: 哎，别好了
0: 啊，
1: 又轮到你了。
2: 哦，哎，林字啊。
0: 啊，
1: 林字了。
2: 哎，说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2: 胡少安问张正芬。
1: 这不又是国剧演员了啊。
2: 对了，
1: 问谁呢？
2: 问戴七侠哪里去了。
1: 哪儿去了？
2: 他唱了一出打杠子。
1: 没有林
2: 的。哎，这出戏又叫黑松林。
1: 好嘛，那这吉祥话林。
2: 淋漓尽致。
1: 他表演的细腻。这回该说这海字了。
0: 哪个海字？
1: 三点水，一个每天的每字。
0: 哦，是那是海洋的海。
1: 对了，说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
1: 子路问睡仔。
0: 问谁呢？

0: 孔夫子哪里去？
1: 圣人到哪儿去了？
0: 乘浮浮于海。
1: 好，这吉祥话是
0: 海无天愁。
2: 好。
0: 哎，该您了。
1: 哦，说谁没念个海？
0: 谁问谁？
1: 他豪仔问鹿仔
0: 啊。
1: 这就是那仙豪啊跟梅花鹿的儿子。
0: 好啊，第二代都出来了啊。问谁吧。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还问他哪儿去了？
1: 陪着八仙去过海。
0: 吉祥话呢
1: 是海誓山盟。
0: 哦，好，又轮到你了。
3: 又该俺了。说谁没念个海？
0: 谁问谁？
3: 郭正秋问张喜海。
0: 哦，又是国剧的名伶了。
3: 哎，对。
0: 问谁呢？
3: 问李环春到哪里去了？
0: 哪儿去了？
3: 唱了一出戏叫哪吒闹海。
0: 您这吉祥话是
3: 海神鱼翅
0: 啊。海神鱼翅，这是吉祥话吗？
3: 要是天天给你吃那个，那还不吉祥啊。
0: 好，这回再换一个啊。
1: 啊，
0: 这回说这个灯字了。
1: 哪个灯字？
0: 一个火字边一个钉字。
1: 哦，就是那个简写的灯字。
0: 说火钉念个灯。
1: 谁问谁？
0: 薛娇问薛猛。
1: 问谁呢？
0: 薛刚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玉阶闹花灯。
1: 您这吉祥话是
0: 灯花报喜。
1: 好
3: 好，又该你老了。
0: 说这个灯字。
1: 哎，灯啊。说火灯念个钉。
0: 是什么呀？火钉念个灯。
1: 哦，火钉念个灯
0: 啊。
1: 灯。灯。说火钉念个灯。
0: 哎，谁问谁？
1: 是豪童问鹿童。
0: 好，跟这两位泡着。
3: 哎，问谁呢？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哪儿去？
1: 据点长寿灯。
0: 这吉祥话呢？
1: 登峰造极。
0: 好了，又轮到你了。
3: 说火顶念个等。
0: 哎，谁问谁？
3: 王宇问邓光荣。
0: 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呀？
3: 问秦汉哪里去了？
0: 秦汉哪儿去了？
3: 回家去顶等。
0: 哦，大太太呀。
1: 哎，
0: 这吉祥话呢
3: 是等段醒闻。
0: 哎，这消息可别登了。好好好，咱们再换个字儿
1: 啊。说哪个字？
0: 说这个连字。
1: 哪个连字？
0: 说车字一个走之。
1: 哦，连接的连。
0: 哎，说车走念个连。
1: 连。
0: 刘备问圣贤。
1: 哦，关二爷。问谁呢？
0: 张飞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大战曹兵跟赵云二马紧相连。
1: 您这吉祥话是
0: 连升三级。
1: 是啊，净打胜仗嘛。
0: 哎，又该您了。
1: 好，说车走念个连。
0: 哎，
1: 他哎，这车要不走呢？啊，那就是没汽油了。
0: 哎，说连
1: 啊啊，车走念个连。
0: 谁问谁？
1: 豪仙问路仙。
0: 你能不能换俩呀？
3: 问谁呢？
0: 老寿星
1: 请南极仙翁哪里
0: 去？我就知道嘛，你离不开他们俩。
3: 到哪儿去了呢？
1: 瑶池去采莲。
0: 吉祥话是
1: 连年吉庆。
0: 这回还不错。哎，好，又轮到你了。
3: 哎，说车走念个连。
0: 谁问谁？
3: 姚素荣问吴敬贤。
0: 嘿，又换了这个唱歌的歌星了。
1: 对了，问谁呢？
3: 问欧阳菲菲哪里去了？
0: 哪儿去了？
3: 唱了一首歌叫并蒂莲。
0: 那吉祥话
3: 连日客满。啊，歌唱得好嘛。
0: 好好好，这回说这个香字了。
1: 哪个香字？
0: 一个和字一个日字。
1: 哦，香臭的香。
0: 说和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张

0: 众生问红娘，
1: 哎，好，《西厢记》啊，
2: 问谁呢？
0: 崔莺莺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花园去酱香，
1: 吉祥话是
0: 香车宝马。
2: 哎，好，
1: 好，
0: 别喊好了
1: 啊，
0: 又该您了。
1: 哦，说何日念个香？
0: 哎，谁问谁？
1: 仙毫问陆章。
0: 我瞧你要离开他们俩大概就没词了。
2: 饶秀秀南极
1: 贤
2: 文哪里去？
1: 你们怎么都会了
0: 啊？你说了
1: 六回了。去点长寿香，
0: 多少香？
1: 香相依为命。
0: 是啊，他们三位一体还形影不离呢。
1: 哦，
0: 该六轮到你了
2: 啊，该难了呀。说何日念个响，
0: 谁问谁？
2: 李李花问小芳芳。
0: 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呢？
2: 问林伯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2: 去陪汤杯壶三笑点秋香。
0: 嗯，您这个吉祥话
2: 祥火隐怨。
0: 好好好，那么这回咱们说这八字了。
1: 怎么写的？
0: 是一撇儿一捺儿的八。
1: 哦，这是八九的八。
0: 说撇儿捺儿念个八，
1: 谁问谁呢？
0: 陈三秃问李玉发。
1: 问谁？
0: 问马二把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东皇庄捉拿康小八。
1: 好，您这吉祥话是
0: 八大吉祥。
2: 哟呵，点了题了。
0: 哎，该您说这八字了。
1: 好，说撇儿那儿念个八
0: 啊。那仙毫他姥姥问梅露他妈。
1: 对，哎，你怎么知道我还说他们俩？
0: 那是啊，你离开他们俩，你没词儿吗？
1: 啊，他你奶奶问你吗？问你爸爸哪里去？
0: 我爸爸哪儿去了？
1: 下河摸王八。
3: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最近天气如何呢？
1: 最近的天气就比较阴晴不定有时候呢就很热，那隔一个晚上哇又刮大风，然后气温就骤降哦，其实真的不太好穿衣服哦
0: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吼，端午节之前呢，
1: 是的，
0: 棉被还有这个厚外套呢，暂时先不要收起来。最近其实有很多纪录片即将上映，在5月15号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飞把雄鹰》，我们邀请到导演来。那其实有很多的省思，我去看先前的试映会的时候呢，导演其实有特别讲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导演怎么告诉我们的。
2: 然后我们在2023年也做了一次，2024年也做了一次非常难得的直播。我们短短不到一个月，可是这个一个月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们有另外一个摄影师叫李伟杰，他说这个哦太困难太难了。然后他说，要是他哦他早就放弃了，因为我们要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一直去那个南投，然后去我们做直播，然后也要常常去修复那个即时摄影机，不管是电力的问题啦、信号的问题啦，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那也很高兴有很多。

0: 朋友在背后的支持我们，让我们这个拍摄的工作能够很顺利的进行，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我们这部纪录片其实除了一个是生态的纪录片以外，我们还有关于人文的部分。那孙老师说，雄鹰其实在东亚、东北亚，其实很多沿线，其实很多国家都有雄鹰的分布，但是分布在我们台湾的雄鹰特殊，为什么？因为我们鲁凯族、排湾族的原住民，他们有利用雄鹰羽毛的文化，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有包含在这个里面。那因为他说原住民说他们早期是不抓雄鹰的，他们那些雄鹰羽毛其实都是在山里面走动的时候会去捡到。那捡到，因为他们是鲁凯排湾，他们有一个象征，就是百步神是他们的祖先祖灵，那他们认为雄鹰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身上有一个三角纹路，那这个三角纹路就认为他们是他们共同祖先。那因为这个雄鹰羽毛的利用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们是不去杀雄鹰的，他们是在山里面走动的时候就会捡到这个雄鹰羽毛，捡到之后他们会拿去给头目，因为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可以利用这个羽毛。那我想细节的部分等一下大家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应该就会晓得这个他们对雄鹰羽毛是怎么的利用哦。啊，我想谢谢大家，谢谢。
1: 其实我看了影片之后才知道，原来雄鹰的羽毛被鲁凯族或排湾族运用主要的是幼鸟的羽毛，因为它呈现三角形。那这个三角形事实上在电影里面呢，它有用动画提及百步蛇跟雄鹰之间的故事。我们最近常常提到很多的物种基本上它的存在性已经不再只是栖地被破坏的问题了，极端气候的暖化这件事情已经造成很多物种的影响。我想那影响不只是在自然物种当中，我们人类也备受威胁，对不对？
2: 没错。
1: 那安顺，你自己对于猛禽尤其雄鹰你自己有亲眼看过吗？
2: 雄鹰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亲眼目睹过了、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在认识了这个雄鹰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之前我都一直以为这个雄鹰真的是被猎捕来原住民去收集它的羽毛啊、拿来当作装饰品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真正的这个鲁凯族啊，或者是他们在取羽毛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去猎杀雄鹰，
1: 是，
2: 那是后来因为他有商机了，是其他的猎人去猎杀雄鹰，然后把它拿来贩售羽毛，对我的冲击是蛮大，我以前一直都误解我、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呢，我相信也可以给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更加认识原住民文化跟雄鹰跟很多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其实有时候都是我们外人并没有很深入了解所造成的这个彼此文化上的冲突哦。
1: 对啊、导演从这部影片以及方才那段话告诉我们了，基本上以前呢就是雄鹰呢他们在换羽的时候自然落下来他们才会捡起来，那当然是必须要有是领袖地位或头目的人才有资格

大家愿意坐下来好好的谈，事实上都会找到出口的。好，稍后赶紧来进行我们的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飞把雄鹰的导演梁杰德导演来与我们分享这部影片里面的包括人文、包括生态、包括学术界这三方面，大家如何努力让雄鹰这个物种可以呢持续飞翔在台湾的天空。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巨大又飘渺的存在，千层奇妙的缘分，快递最大的祝福。每一次在穹苍流星般的闪烁，都像是许愿，威霸雄鹰。
1: 这是台湾最难看见的鹰，就算运气好碰到，也像流星一样快闪。
2: 我念大学时候买一本《台湾鸟类彩色图鉴》，然后看到雄鹰的时候，哎，奇怪，用老鹰它有雄，我想说是不是雄壮威武的意思？
1: 孙元勋是研究猛禽的专家，为了了解雄鹰，他想尽办法跨越雨天与崩壁的距离。雄鹰的行踪隐秘，对赏鸟人来说就像游戏里最强神兽，收集难度极高。雄鹰虽然不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但文化意义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3: 雄鹰语是在我们台湾族跟卢凯族，它是身份的象征。现在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了，它有身份的人就想要佩戴它，所以就很多猎人去猎杀雄鹰。
4: 我推广仿真羽毛，另外一个用意是我真的很希望说回复到五步那个年代。
2: 雄鹰可能面对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就是天空。

0: 们当然很希望雄鹰可以重新回来。
1: 在台湾的山林深处，有一种鸟，它巨大稀有，甚至一生未必能真正看见一次，它不只是猛禽，更像是一种传说的存在。今天节目要带大家一起看见的是一部历时12年完成的纪录影片《飞吧，雄鹰》。这部作品不只记录一种物种的生命历程，更同时交织了3条极为困难却又动人的叙事线：雄鹰的生态、学术研究的长期追踪，以及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层意涵。而最令人惊艳的是，这3条线在影片当中流动得非常自然，非常流畅，几乎让人忘记这背后其实是长时间累积与高度剪接功力的成果。更令人好奇的是，原本属于海洋四部曲计划中的导演为什么会让这部以山林为主的作品提前问世呢？今天我们就从这部电影出发，一起走进雄鹰的世界，也走进创作者背后的选择与思考。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本部影片《飞吧！

0: 大雄鹰的创作核心导演梁杰德，导演常年深耕台湾鸟类记录影像，从老鹰想飞开始，就让更多人看见人类的行为如何影响猛禽的生存，也唤起社会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这一次他花了12年的时间深入南横山区与部落，用影像记录台湾最神秘也最难见到的猛禽雄鹰，同时也透过学者长期的研究以及排湾族与卢凯族的文化视角，让这部作品不只是一部自然纪录片，更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共存的重要提问。让我们欢迎导演梁杰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声。导演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纪录片的导演梁杰德。
0: 是，非常开心哦，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梁导，真的非常的忙。
1: 谢谢谢谢。
0: 最近都在忙首映哦，还特别抽空来。
1: 谢谢。
0: 那在我讲那么一长段话之前呢，嗯，我们就要导演帮我们念的那段话，其实是影片即将告个段落完成式的时候的一段文字，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导演怎么会想要用这段话当做影片的完成式呢？
1: 其实这段话是我们编剧想出来的，因为编剧他每次我们到南横去拍摄的时候，他都跟着我们去南横，那走那个南横的山路是非常的耗费体力的。可是我们在有一天，我们就在帐篷里面，然后晚上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满天的星空，那看得非常兴奋，然后我们还看到流星，
0: 嗯，
1: 他就耳感而发的就写了这一段文字，哎，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文字放在片尾，因为雄鹰是我们台湾最大的猛禽，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哎，
0: 对啊，
1: 嗯，
0: 导演，你有算过你总共看过几次雄鹰吗？你自己，因为我看你都一直在等待到乌来山区，其实你不止在南横，你也会到宜兰那边的研究团队那边去跟拍，
1: 嗯，
0: 哇，你有记录过吗？
1: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去不一定都看得到鸟，像我们去南横，其实因为南横的环境非常的陡峭，
0: 嗯，
1: 然后我们循着南横的公路开车啊走啊，或是到定点，其实因为它的环境的关系非常的陡峭，所以我们要看到雄鹰其实是非常难的，
0: 嗯，
1: 哎，那反而在比较缓坡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容易等得到，
0: 哎，哦，
1: 嗯，所以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等待等待
0: 等待又等待，
1: 对，那不一定每次出去都看得到，哎，
0: 哇，嗯，真的十分辛苦，哎，尤其我看到研究团队，虽然他们说老师说只要走得到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就可以看到雄鹰的巢，但是我看到，
1: 嗯，
0: 天哪，
1: 嗯，
0: 那个走得到的那个路啊几乎是90度吧，嗯，
1: 对，因为其实
0: 真的很困难，
1: 我们有一次就是孙老师他找到第一个巢的时候，
0: 是
1: 因为卫星定位嘛，他找到第一个巢的时候他想说走比较近的路
0: 啊，uh-huh，
1: 对，但是助理后来他们就另外辟了一条路，他们觉得看地形图好像哪一条路比较好走，
0: 是
1: 那条路比较好走，但是可能可以走的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0: 是
1: 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走助理找的那条路，
0: 啊，
1: 可是孙老师就说你从这个地方直接下去很近啊，很快就到了。那有一次我们就背了很重的那个装备，然后就走很近的路，结果近不一定快了。我们那一趟因为第一个是路比较不熟，
0: 是
1: 然后有的环境真的是
0: 难以想
1: 象，几乎是垂直的陡坡，
0: 对啊，
1: 然后就非常的困难，因为要一边找路一边开路，然后要那个，所以花的时间更长，大概走了7-8个小时，
0: 嗯，
1: 才到达目的地，所以从地图上看起来是很近，但是花的时间反而比较长。
0: 因为它是整个垂直的，嗯，
1: 对，
0: 然后重点是你们背了
1: 重装备，
0: 然后背了重装备可能随时又要再跟拍，
1: 对，
0: 我都觉得摄影的人团队，嗯，因为有好几位摄影的朋友，嗯，包括梁杰德导演，嗯，我都觉得身陷危险之境，嗯，包括整个团队的那个学术研究者要帮你们拍拍手，
1: 嗯，
0: 真的有这部的影片完成真的不容易，嗯，我那天看完说太好看的纪录片了，
1: 感谢感谢，
0: 对，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雄鹰在这个里面，嗯，我们看到它那个飞行姿态啊，
1: 嗯，
0: 哇，真的超级的厉害，有些像飞剑一样，
1: 嗯，
0: 哇，那里面实际上有说一个特殊的那个飞行方法，嗯，是波浪吗？还是
1: 它有一个特殊的 会形容方式。

0: 有几种呢？一个是波浪状的飞行，
1: 是
0: 那这种飞行也是它先是领域或是球的一部分。
1: Uh-huh. 哎，
0: 这个是在繁殖季节之前，
1: 是
0: 我们才看得到的画面，
1: 真的不容易耶。
0: 是啊，
1: 那个人等待很久，还有那个鹰爪互相这样翻飞，我就觉得好像飞机在翻飞的感觉。
0: 那个我们叫做对爪啦，就是两只鸟会在空中飞的时候会抓着爪，然后在那边旋转。他还不是抓贼，他会在那边旋转，
1: 我就觉得好漂亮哦，
0: 那
1: 能够掌握到这样，所以我觉得导演你的跟拍功力实在太强大了。
0: 那个有时候是因为刚好其实也是运气好，因为其实我们片头那几个画面我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等待，因为我之前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有好几个点，
1: 是
0: 那好几个点就是除了我在拍之外其实也有别人在拍、
1: uh-huh,
0: 那别人去拍他就发现哎，今天有鸟出现啊什么的，我就很羡慕，然后就想说好，我这边什么时候也要去，结果我每次都俩孤招比、后来有一年我就下定决心
1: 是
0: 我就守住一个地方就好了，
1: 就不要跑那么多地方，
0: 我就不要跑来跑去、
1: oh.
0: 对，所以像片头那些画面其实我都是在乌来的湖山部落。
1: 哇，
0: 其实因为我家就住在新店，
1: 是那很方便啊，他早就在那边等你了，导演你还到处乱跑。
0: 我开车过去其实说很近，但是也要花一个多小时，来回快要三个小时、
1: 哦、
0: 但是总算比去南横近很多了。
1: 所以那几个画面大概是什么时候拍到你还记得吗？大概是几年？
0: 大概就是比如说因为它繁殖季，
1: 是
0: 其实它繁殖季非常长，然后小鸟的成长也很长，
1: 是
0: 那我们本来以为雄鹰是两年才会繁殖一次，因为小鸟要喂食很久，但是我们台湾的雄鹰还是每年都有繁殖。
1: 哦，导演你剧透了耶、
0: 然后大概是我们那个画面它大概是10月、10、11、12、1月、2月份，因为二月份它就开始孵蛋了、
1: 啊、
0: 所以大概就是这五个月时间比较容易看得到它的空中的对爪啦，然后那个
1: 波浪状的飞舞，我就觉得那像飞箭往上又往下，
0: 对，
1: 超级厉害，那个画面好经典。
0: 没错，它是可以90度的垂直下降，
1: 对、啊、好厉害哦。我从来没有看过猛禽是这样的飞的方式，真的是很厉害，
0: 这个是很难得的画面。其实有很多看鸟的人、拍鸟的人，其实包括研究的学者
1: 是
0: 可能一辈子也没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1: 哎、原来就在你家附近，虽然行程也需要来回要三个小时，但是也算是在你家附近。
0: 没错没错，至少说还很幸运的说我有等到这样子的画面。
1: 那这样子的画面是在哪一年拍到的？
0: 我们是在2023年年底。
1: 2023年年底，
0: 对、
1: 哎、哦、对，哇，那真的是很幸运。之后呢，因为其实你拍了12年，这12年当中前后还有没有拍过这样的画面？
0: 其实我早在大概是在1995年，
1: 是
0: 我在阳明山拍潮汕鹰飞的时候、我有拍到大管鸠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它没有转得像雄鹰这么漂亮，
1: 这么多圈
0: 、对、那个稍微有拍到过，然后
1: 是
0: 我看过两次，大概主要就是这两次。
1: 哎，我怎么记得老鹰想飞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
0: 对爪的画
1: 面？
0: 老鹰想飞，它是在玩，
1: 是在玩树枝，
0: 玩树枝。
1: 但那个姿态其实也颇像的。
0: 对啊，没错，其实空中的行为，黑鸢啊，其他的猛禽，大概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行为。
1: 哇，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而且整部影片当中其实也有穿插几个地方是动画、那个动画也让人就是看的时候也会发笑，就觉得说哇很有趣，就是有些画面是你看到但是没有拍到。宜兰的研究学者他也有提到，还有文化上的东西，我觉得纪录片运用一些可能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可能有看到但是还没有办法拍到状态、来串接，我觉得整个感觉也很活化，
0: 对，
1: 整个纪录影片让它更完整。
0: 对，因为
1: 就是当时候你就想要这样安排吗？
0: 其实我们之前在我拍这个影片完成之前，
1: 是
0: 也有帮义山国家公园拍了一部鹰端上的白鹰。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拍这个纪录片，然后才后续衍生出来会把雄鹰这个纪录片。那因为之前那一部纪录片有一些画面这都是古老的传说，
1: 是啊，
0: 那我们没办法呈现，不能只是光在那边讲，因为我们主要是影片嘛，影片你就是要有画面为主，你不能光讲话没有画面，所以后来我们就有做了一些动画。

0: 那跟着，你看我们这部其实也是一样，有一些传说，像
1: 是
0: 那个
1: 传
0: 宜兰
1: 说。
0: 的邱家德，他看的那个，因为我们没办法在现场，可是他故事讲得很流畅，
1: 是。
0: 那我们就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他当初所看到的样子，
1: 几年前曾经听导演提到说，你最近的计划是要规划跨越海洋的飞翔四
0: 四部
1: 部
0: 曲，
1: 曲。那怎么会这部《非把雄鹰》先出现
0: 哈
1: 了呢？先
0: 哈哈，
1: 把它伸出来让大家
0: 对。
1: 看到，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0: 对，那
1: 吧？
0: 个其实《跨海洋的飞翔四部曲》是我在老鹰想飞上映之后，后来想到了一个题目，
1: 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吸引社会大众来关注这
1: 嗯哼，
0: 些自然环境。
1: 是。
0: 那我就想了四种迁徙性的候鸟，因为
1: 嗯
0: 这些迁徙性的候鸟，它除了在我们台湾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之外，也因为台湾，然后引发了世界各地的人共同来关注。四部曲的第一部纪录片就是寻找神话之鸟。那这个寻找神话之鸟是一种消失在地球上消失快要60年的鸟，那2000年在马祖被我发现，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鸟来当一个题材。那黑嘴端凤头鹰呢，它是夏候鸟，它来台湾的目的大概就是繁殖。那像黑面琵鹭是冬候鸟，它来台湾的目的就是度冬，就是每一部影片都是不同的季节在台湾出现，但是都是因为这样子引起世界的关注。那本来第三部曲、第四部曲是回面鸠跟八色鸫，前面两部是跟水比较有关系的，这后面这两部是跟陆地、跟浅山比较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在拍摄的当中，那个二零我2020年的时候接的，跟孙老师接的一管处的雄鹰的拍摄，那后来也知道说孙老师是2025年要退休，我们就在想说，那就在孙老师退休的这一年把这个影片完成。所以我们才提早的有这个上映的计划，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要在四部曲之后再完整雄鹰，因为我们早期认为雄鹰是非常非常难拍的一种鸟，但是后来有不同的发展，然后现在观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知道对雄鹰的了解越来越多，想说提早完成也不是什么坏事。那我们这次完成的时候，其实我们独家赞助的伟创人物基金会执行长也说，其实这个时间点完成这部纪录片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除了生态之外，另外讲的就是，原住民部落，然后孙老师跟钟金南老师他们在推广黄真羽毛的这个部分。那因为现在黄真羽毛在部落里面，部落的领袖他们对黄真羽毛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时间点推出刚好是非常适合的。
1: 哇，原来跟孙元勋教授要退休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我
1: 哇，
0: 们当年老鹰想飞也是因为沈振中老师退休，
1: 是，
0: 我们担心说他退休之后就没有人关注，然后就想说赶快在退休之前就把它完成。
1: 对啊，因为不过那时候老鹰想飞，沈振中老师还有一个林慧珊
0: 林慧
1: 嘛，哈，
0: 珊，
1: 她
0: 对，
1: 这个老鹰公主。来继续承接，那目前
0: 对，
1: 还是继续在了解当中哦，我就觉得很棒哦，就是后继有人这件事情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飞吧雄鹰》这部影片里面，我们也看到孙老师说，以后不用追我了，主角可以不用只有我，因为宜兰团队有年轻的一对夫
0: 对，没
1: 妻
0: 错，
1: 在
0: 对，
1: 做。对，所以我就觉得，后继有人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孙元勋教授退休之后回到他的办公室，也是觉得好像也是蛮怀念的哦。
0: 对啊，其实
1: 对
0: 孙老
1: 啊，
0: 师他因为想继续做研究，所以他就不是真的退休，他在平科大还是有个职位，他想说，因为退休如果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就太无聊了。
1: 我觉
0: 所
1: 得，
0: 以他还，因为他对研究还是非常的有兴趣，
1: 希望
0: 所
1: 有
0: 以，
1: 机会可以邀
0: 对，
1: 请他来上节目。
0: 所以他还是希望说在研究上贡献他的所能，对，
1: 他很可爱哎，其
0: 对
1: 实
0: 啊，
1: 在影
0: 没错，
1: 片当中有讲说，哎，叫他一辈子都做一件事情而已，他觉得好像不是他的那个他
0: 人生
1: 的人
0: 规
1: 生
0: 划，
1: 规划。对，我就觉得，很不错，但是他事实上是很多的规划，也许
0: 对，
1: 都
0: 其
1: 持
0: 实
1: 续进
0: 他
1: 行
0: 点
1: 当
0: 子很
1: 中。
0: 多，他点子很
1: 点子
0: 多，所
1: 王，
0: 以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1: 对，而且他的绰号叫太极鹰王，
0: 对，
1: 哎，哇，为什么叫太极鹰王？我也很好奇。
0: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听他讲过，他大概
1: 是，
0: 30几年前，因为他太太大概是有忧郁症， 哦、就是我们影片里面的吴老师
1: 啊，对吴老师，
0: 对对对对，那个是他太太。然后因为他之前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1: 嗯，
0: 他有那种忧郁症，那生产嘛，然后后来他就
1: 产后忧郁，
0: 对，后来就陪着他去太极门

0: 练功啊，也是因为这样子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在师父的教导下，
1: 是
0: 他觉得非常的效果非常好。
1: 嗯哼，
0: 另外一个主要是因为练气功可以强健身体，
1: 哇，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那个爬山那个跨步，虽然他讲的也蛮高的，但是他的跨步真的可以跨很大。
0: 对，
1: 我都觉得
0: 像那个我们去研究的潮区
1: 是
0: 要上树，
1: 嗯，
0: 因为大概就只有孙老师他敢上。因为他研究助理，连现在研究助理还不敢上去，
1: 所以他现在其实也在培训新的研究助理啊，像谢继恩啊，
0: 对，没错，
1: 他们如何上树，如何安全的去做研究。
0: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孙老师在这些长达二十几年的研究当中，然后我们影片拍摄十二年的当中，虽然去南横是非常艰辛的，
1: 真的很辛苦，因为那条路一直在断，
0: 是非常危险的，
1: 是啊，
0: 但是我们都还好，所有的人我们都全身而退，然后完成了一件事情。
1: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是大宇宙要感谢老天爷，谢天谢地，让你们可以安全的回来，然后把它剪辑完成之后，让我们在影院可以很开心的看到雄鹰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要来聊聊这部影片，其实有学者，然后有这个生态的部分，还有原住民文化的部分，这样的三条线的主轴是当时候一开始你就已经想好这样建构吗？还是有一些你因为通常在讲纪录片，导演一定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个是当时候你就已经想好，还是在边拍边走十二年过程当中想用这种方式来把它说出来？
0: 其实我在拍之前，其实我们就知道原住民对羽毛利用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是2014年那个孙延勋老师他在屏科大，因为就有办了一些雄鹰的研讨会，还有跟原住民的讨论的研讨会，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到这些问题，那我想说，因为影片里面孙老师也有讲，其实雄鹰不是只有分布在我们台湾，
1: 是
0: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都有，
1: 最远好像巴基斯坦嘛，
0: 对，那这些鸟在当地就是只有鸟的生态而已，那这些鸟我们台湾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有鹿凯族、台湾族、原住民的羽毛利用文化，
1: 是，
0: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所以 我在开始想要拍摄这个之前，我就想要试连这个部分一起记录，对，没错，那当然就是因为前面跟原住民部他们有 好几次的，我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好几次的开研讨会，里面有很多部落
1: 的
0: 领袖都有讲，对，因为后来黄镇羽毛开始要做的时候，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现在慢慢的推广，其实黄镇羽毛被接受的普遍度程度也慢慢的提高，
1: 感觉上好像有一半以上五成以上的部落的这个都愿意接受，
0: 对，因为孙老师他说他们有再重新去部落里面去问一些长老，那时候说大概就是超过已经超过五成了，那个是几年前的，那现在如果再去问的话
1: 就可能
0: 应该会更多，对，
1: 但我比较好奇，因为孙教授他们本来一开始有想仿照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他们有一个羽毛资
0: 料库，
1: 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个落实的原因是因为，
0: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办法落实，因为我们孙老师他收集到很多羽毛，
1: 对，
0: 但是影片里面孙老师有提到，因为想要使用这个羽毛的人很多，那要怎么样公平正义才会比较好，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寻找在设计什么样的方式是大家可以认同的一个方式，
1: 真的不容易耶，我觉得为了保育这件事情还必须要出马去跟部落的人沟通，
0: 是啊，
1: 部落的人也愿意跟教授们一起去找出一个很好的出口，我就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
0: 对，
1: 拍片的人也很努力，真的不容易，
0: 谢谢谢谢。
1: 那这三条线在做剪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觉得您的这个拍十二年一定影片超级超级多，那答案不知道大到多少 T 了，
0: 其实我们这个影片在剪的时候有修改过几次，
1: 是，
0: 那前面一两次我们剪完之后，其实我们有请学者，有请专家来看过，那大家的看了之后觉得一头雾水，那后来我们就又重整了，后来我们又重整了，就是到最后就是今天这条路线就重整出来之后，就觉得这样子的路线会比较顺，
1: 所以从一头雾水到重整之后，大家已经比较能够理解整个状态，
0: 对，没错，
1: 这个是 有不断去做一些调查或询问吗？
0: 因为从我们的资料里面来讲，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呈现，比如说

0: 你像你菜要怎么炒一样的，
1: 啊，对。
0: 对，我菜都准备好了，可是你要那个炒菜的顺序，你要怎么炒，那
1: 啊哈哈。
0: 才能炒出一盘好菜。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材料都有了，就是要怎么去编排，哎，
1: 哇，那个编剧就不容易吼。
0: 对，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其实编剧本来对人物的部分，他其实有点抗拒，
1: 是哦，为
0: 对，
1: 何？
0: 因为尤其是原住民文化，他说如果牵涉不好的话，一定会
1: 会被
0: 骂的。
1: 骂，是不
0: 对
1: 是？
0: 对，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反正你就试试看，哎，那我们影片做完之后，其实我们也把那些画面拿去给部落的当初访问的那些部落的长老看啊，他们都觉得哎
1: 可以
0: 还
1: 接
0: 不错，
1: 受，
0: 可以接受，对，
1: 哦，
0: 嗯哼，是，
1: 是，
0: 嗯哼，
1: 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刚开始也是，大家看的也是真的是不是那么好，可是后来我们慢慢调整，慢慢调整，到今天这个架构，我们认为也算是最好的，哎，嗯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剪接的时候，真的还是有些担心哦。
0: 对，没
1: 但是
0: 错。
1: 我觉得写脚本的那位朋友真的很
0: 小
1: 厉
0: P，我们说
1: 害
0: 小 P，
1: 哦，小 P。
0: 对，
1: 他真的很厉害，还跟着你们爬山，这样子，
0: 对，
1: 其
0: 他
1: 实，
0: 是不错，因为他其实他很喜欢爬山，他们每年都会去日本爬山，他
1: 原
0: 爬
1: 来
0: 山
1: 如
0: 的脚程
1: 此，
0: 都比我还要快，
1: 哦，原来我想说，是撰写剧本的人怎么这么厉害，
0: 对，
1: 还
0: 他
1: 可以
0: 很
1: 跟
0: 喜
1: 着
0: 欢
1: 你
0: 爬
1: 们，
0: 山，对，嗯哼哼，对，
1: 真的很棒。我觉得整个节奏啊，
0: 嗯
1: 还有整个律动，感觉真的很棒。除了
0: 哼，真的。
1: 像是一个中破塞在
0: 嗯
1: 做好一道菜之后，我就觉得
0: 哼，
1: 哇，整部影片也像很流畅。我
0: 对，
1: 觉
0: 没
1: 得
0: 错，
1: 导演好像也是个舞蹈家那种感
0: 没
1: 觉，
0: 有。其实我们这次请的剪接也不错。我们这次请的剪接是一对夫妻，他们本来是香港人，然后前几年移民到台湾。那他本来是念生物相关的科系，他因为对影片、对电影非常的喜欢，所以他才投入剪接这个部分。
1: 那很神奇耶！我觉
0: 没
1: 得
0: 错，
1: 他应
0: 没
1: 该
0: 错。
1: 是有天赋的。
0: 对，没错，
1: 那
0: 没
1: 当
0: 错。
1: 然，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于雄鹰应该也有感觉，有时候常觉得是频率对了，
0: 没
1: 很
0: 错，
1: 多
0: 没
1: 事
0: 错，
1: 情就会
0: 对啊，
1: 变
0: 没
1: 成
0: 错，
1: 是对了。
0: 对，
1: 哇，
0: 对，因为他们本来是练生物系的，然后
1: 是
0: 对相关的东西，他们大概也有
1: 也有
0: 了
1: 了
0: 解。
1: 解。
0: 那他虽然不是练电影的，但是他们慢慢的去学，像他太太也是跟他结婚之后，那因为他做剪接，他本来是不相关的行业。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就一起投入做剪接的工作，哎，
1: 哇，夫妻两个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说，很好的话就会很开心。像孙元轩教授，他研究生态，那吴老师本身是研究人文的那个部分，其实也是蛮相关的。
0: 对，其实吴老师本来是研究生态的，哎，只是他后来因为跟原住民接触的多，那应该说后来才比较偏向跟原住民的部分，
1: 部分有关
0: 哎，
1: 哦，所以也
0: 对，对。
1: 是从生物生态
0: 对，没错，
1: 到人文生态这个部分。其实
0: 是，
1: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原住民族、卢凯族跟排湾族什么时候开始用雄鹰的羽毛，好像很难追溯到是哪一辈。因为其实原则上最早实际上就是血统嘛，血脉嘛。
0: 其实我们访问过很多原住民的领袖，各个部落的领袖，那其实他们没有统一的答案，所以其实我们很难下手。说，
1: 对
0: 哎，这个
1: 啊，
0: 羽毛是什么时候戴啊？怎么样戴？其实
1: 也没有
0: 没
1: 统
0: 有
1: 一
0: 统
1: 的
0: 一。
1: 标准。
0: 那你要戴一根、两根、三根，
1: 他的
0: 其
1: 意
0: 实这
1: 思，
0: 个也是没有统一。
1: 哦，所
0: 对，
1: 以事实上，他们早期本来那个母部，他们实际上讲的就是血统嘛，
0: 对，
1: 头
0: 没
1: 目
0: 错，
1: 们也都这样说。哇，
0: 对，所以因为这个东西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而且每个部落的可能时间点也不一样。带法也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对了啦。
1: 对啊，所以这个是当初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的想法说，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0: 对，没错，
1: 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定见，
0: 对，
1: 让历
0: 没
1: 史，
0: 有，
1: 因为以前有的东西都没有写在历史上。
0: 对啊，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啊，
0: 那后来我们影片里面有插了一段动画，那个就是因为想说，总是要告诉大家，这个
1: 为
0: 羽
1: 什
0: 毛
1: 么？
0: 文化什么时候
1: 什
0: 开
1: 么时候
0: 始，
1: 开始
0: 可能
1: 的？
0: 是因为这样子，但是每个部落都不一样。
1: 好，详情请大家自己去影院去看哈，就
0: 对，
1: 会
0: 没
1: 知
0: 错，
1: 道了。
0: 对。
1: 那基本上，其实整部影片，当然，我觉得我们看到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雄鹰羽毛的象征呢，跟保育之间的一个拉扯，实际上有把这个议题点出来。导演在点出来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你跟部落之间的互动的经验，跟现场仿真羽毛的讨论，你觉得整体你自己感受到，就是有没有很困难啊？然后大家接受度到底 如何，到底花了多少

0: 时间可以达到，才能达到我们目前
1: 啊
0: 现在这个状态。
1: 其实我2014年开始拍的时候，那时候部落里面的，就是研讨会上，部落里面的，就是赞成的跟反对的，还是相差很多的，
0: 相差很多、哦。
1: 对，但是反对的还是比较多。
0: 嗯嗯。
1: 那有一些部落的领袖，他说坚持不能用黄针疫苗。
0: 哇，
1: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祭拜祖先的，
0: 是是是、哎、
1: 你不能用假的东西来欺骗祖先。
0: 嗯，
1: 但是慢慢的后来也有说，哎，你头上戴的除了羽毛之外，还有百合花、
0: 哦、
1: 还有我们说的红毛，
0: 是
1: 那些也都是替代品，
0: 对、啊、
1: 也不是新鲜的东西。
0: 嗯哼哼，
1: 那为什么那个可以，为什么黄针羽毛不行？那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现在雄鹰真的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你如果真的要取得这个羽毛的话，老实讲也是越来越困难。
0: 嗯，
1: 哎，所以现在有很多部落领袖，他们就大概就慢慢的有接受。
0: 嗯，
1: 像我们影片里面刚开始拍的时候，有一些部落领袖他们就是反对。
0: 嗯，
1: 可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年，我们影片真的回去给他放，他们说，哎，其实他们原来就慢慢的就接受了。
0: 是，
1: 就是我用黄针羽毛也可以。
0: 所以其实时间会改变大家的想法、哎、但是这之中要有人不断的努力去 push。
1: 对，没错，就是要大家一起去宣传，一直去跟这些部落的领袖们沟通。
0: 对，
1: 那有一些人也会认识说现实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哎、你如果坚持要用真的，那你取得很难、
0: 嗯、
1: 那因为它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你又不能去打杀，要怎么拿到这个羽毛，那就非常的困难、
0: 嗯、对啊，价码也拉到很高、嗯、我看到那个价码我真的哇可以到达这么多万我都觉得
1: 因为越来越稀有嘛，那你为了要取得，我就有钱人我就可以花很多钱去买。
0: 是是是、嗯、所以那个神话故事就来自于、
1: 嗯、
0: 蛇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它的那个形状是三角形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影片才知道说哦、嗯、原来事实上他们插在头上的如果是真的羽毛、嗯、就是幼鸟的羽毛，因为幼鸟的羽毛才是三角形的、
1: 嗯、
0: 就
1: 是
0: 从蛇慢慢的
1: 年轻的羽毛它才会有三角形，但是随着年龄，因为雄鹰是每年大概不是说每年、
0: 嗯、
1: 它都会换羽毛，
0: 是
1: 那换羽毛之后就会有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
0: 哦、
1: 那比较年长的它那个三角斑纹就不明显、哎、
0: 哦、嗯、所以有分几龄几龄的时候才是三角羽毛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也是看这部影片才知道，以前看那么多影片从来不知道哦，原来这个雄鹰的羽毛还 不是随便年纪的羽毛都可以拿来用的。
1: 对，是没错、
0: 嗯
1: 哎、因为它的羽毛的纹路不一样。
0: 十二年的这几天、哦、那个我们的导演就是全台各地跑来跑去的、
1: 嗯、
0: 然后去看首映放映啊，我相信你有得到一些回馈、
1: 嗯、
0: 那你自己在看到大家在观影的时候，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嗯
1: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慢慢的会接受像这样子的纪录影片、
0: 嗯、
1: 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说，其实看纪录影片是最少成本的投资。
0: 嗯，
1: 因为你不用花很多时间你去参与其他的东西，你只要比如说我那个影片是90分钟，
0: 嗯，
1: 所以老师做20年的研究，我拍了12年，你只要花90分钟坐在电影院里面，你就可以吸收到孙老师20年的成果，我拍12年的成果。
0: 嗯，
1: 我们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长期那么多人投资，然后我花短短的时间我可以就可以吸收到所有的资讯，那这个是非常值得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人，因为如果影片你拍得到很精彩的画面的时候，你很容易吸引到人关注到这些生物，这样子像我影片里面的那种求偶对啄的行为啊、嗯、
0: 对啊，
1: 大家看了一定会很惊讶，那你很惊讶之后你就会心动，会想要去了解它。
0: 嗯，
1: 嗯，对，
0: 那个南横地形这么难，
1: 嗯，
0: 那也许有人就会问导演，有没有曾经想要退缩的那一刻？我觉得导演应该是不会有啦，但是我还是要帮听众问一下。
1: 对，没错，其实我们南横的拍摄除了我之外，因为有时候我不能去，然后是人手要比较多的时候，
0: 是
1: 我会找另外的导演摄影师帮忙。
0: 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摄影师就说他去的时候，因为他走下去再走上来一根剃腿啊，对啊，回去之后第二天我跟他讲说，哎，东西没有弄好坏掉了，比如我们那时候是装监视摄影机、
0: uh-huh.
1: 没有弄好，没有信号，我们又要再上去。他说他没这个力气了他就说这个东西这么累，他一定会放弃，因为他 花那么多时间，还不

0: 知道有没有效果，
1: 嗯，
0: 那他宁愿放弃，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太困难了。你说看连续好几天，你这样子上上下下，那个体力的付出是真的非常大。哎，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累了休息一下，可能就会恢复了。那如果东西不做的话，可能就没有。
1: 就没有
0: 对，
1: 了，
0: 没错。
1: 所以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0: 我是没有。
1: 孙教授也没有
0: 对，
1: 放
0: 没
1: 弃
0: 错，
1: 这个选项。
0: 没错。他一
1: 那，
0: 直，因为他退休了，但
1: 对，
0: 是他其实还是一直想在做雄鹰的研究。因
1: 对，
0: 为其实我们对雄鹰，你说是了解吗？其实也不见得是那么完全的了解。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卫星发报器虽然现在体型都已经很小，然后是用太阳能板，我总觉得那个看起来体积也是还是蛮大的。
0: 其实那个卫星发报器，我们是看鸟的重量去分
1: 是
0: 配的。对，
1: 是
0: 大概可
1: 是，
0: 能就是鸟的重量，比如说3%啊，或是多少？比如说你背一个背包，你多重你不会觉得它的存在，哎，所以我们是那个重量是有限制的，哎，不会说一直很小，让你要背一个很大的花包器是不会这样子做的。
1: 对
0: 而
1: 啊，
0: 且那个我们绑的那个线，孙老师他绑那个线是非常特别的，因为那个花包器太阳能板或是有时候会坏掉，
1: 是。
0: 但是不会让它在身上背很长一段时间。
1: 哦，
0: 因为那个线是比较特殊的线，几年之
1: 嗯，
0: 后它就会自己脱落、自己断掉。那断掉之后，它就不会在身上。
1: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记录就可能就消失了吧，
0: 对，因为
1: 对
0: 其实那
1: 吧
0: 个滑报器不是要让它带终身的。
1: ？OK，所以
0: 因
1: 也
0: 为
1: 是
0: 他们
1: 有，
0: 如果抓得到的话，没有电或是坏掉，会把它抓下来换；可是抓不到的话，它会，
1: 自动脱
0: 对，
1: 落
0: 会自
1: 了
0: 动脱落，
1: ，OK。
0: 因为它那个线会自动。就是坏掉，会自动脱落、断掉。
1: 所以真的不容易耶！记录到第一巢之后，他顺利离巢，然后又
0: 对，
1: 建立
0: 没
1: 自己
0: 错。
1: 的家庭，然后又自己生宝贝，居然可以这样完整的记录一只鸟儿
0: 对，没错。
1: 从小鸟到成鸟，然后再繁衍下一代，这样的事情应该令学术团队还有导演您在拍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高
0: 这个
1: 兴
0: 是，
1: 哦。
0: 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特殊的，因
1: 是，
0: 为可以追踪到爸爸妈妈他
1: 对
0: 的好
1: 呀，
0: 几代的幼鸟。
1: 真的
0: 其实
1: 不
0: 这个是
1: 容
0: 非常特
1: 易，
0: 殊的，嘿，
1: 对。感觉好像是拍片的时候，老天爷有帮忙助力一 下，
0: 是没错，
1: 让你
0: 因为
1: 们可以
0: 我们
1: 寻
0: 每
1: 找
0: 次上
1: 到，
0: 山哦，那个原住
1: 是
0: 民大哥都会在那
1: 先
0: 边
1: 做
0: 祷
1: 个仪
0: 告，
1: 式，对不对？做个
0: 都会
1: 仪
0: 在
1: 式，
0: 那
1: 然
0: 边
1: 后
0: 祷
1: 敬
0: 告，
1: 酒啊，这样
0: 没
1: 子，
0: 错，
1: 好，让每一个阶段的拍摄都
0: 都很
1: 顺
0: 顺
1: 利，
0: 利，
1: 然后
0: 对，
1: 人员也都能够顺利下山。我们这里也很希望野外的鸟朋友们也都能够顺利繁衍成长。其实，在野外的鸟儿真的，他们要能够顺利的长大不容易，好像不到4成呢，其实
0: 其实
1: 很不
0: 不太
1: 容
0: 容易，
1: 易，
0: 对，
1: 真的不容易。哇，那拍完这部影片上映了，很开心。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走到电影院去欣赏，就好像刚刚梁导所提的，你看看孙元勋老师他一辈子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在影院花90分钟看到。梁导的12年拍摄也是可以在90分钟内看到精华了，精华片段。这是一部很棒的有影像的书籍，
0: 对，感谢，
1: 对，很流畅，真的非常
0: 对，
1: 的
0: 所以
1: 好。
0: 我们希望大家5月15号之后都能进去戏院，帮我们支持一下，
1: 对，所以我想请教导演，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说，观众看完《飞吧，雄鹰》之后，可以带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去想象自己，就是每个观众可以有个什么提问，或者说可以做些什么事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课题？
0: 有时候就是无聊的时候会东想西想，对。但是我们是希望观众看了这个影片之后，能够对自然环境有特别的了解、尊重。因为我们以前像孙老师讲的，我们都把一些环境鸟变少啦、怎么样啦，都把它归咎是，比如说是栖地的破坏。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现在自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说有时候。现在就是地球变化那种温度
1: 对
0: 差
1: 啊，
0: 很多，对，就这种
1: 全
0: 怎么
1: 球
0: 讲？
1: 暖化的现
0: 对，
1: 象
0: 全球暖化，然后
1: 是，
0: 温差很大，或是强降雨，因为你说不下雨就不下雨，就可能就干旱，可是，一下雨的话，就下很大的雨，就造成很严重的水灾。那这个对鸟来讲，也是一个很生存上的危机。哎，其实我们赏鸟人有一句话叫做"今日鸟类，明
1: 明
0: 日
1: 日
0: 人
1: 人
0: 类"。
1: 类，
0: 对，今天环境里面发生的是鸟产生的事情， 可能明天就

0: 就是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那鸟，因为它鸟比较敏感，它提早告诉你有这个现象，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防备？哎，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可以关心到大自然，多关心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生物，那可能对我们人的环境啊，对我们的健康会更有帮助。
1: 对啊，所以其实影片当中的生态的部分，我也看到，哇，青鸟，真的不容易耶。像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它就站高高，站在那个地方，在鸟巢上，然后把翅膀把它展开
0: 、
1: 你就觉得说它在护鸟这个部分真的非常的用心。那当然还有食物的这个部分，那雄鸟如果要来弄食物，那个母鸟呢，雌鸟呢还会把它赶走，就很多打架的画面在那里面。我觉得生态那个部分真的导演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0: 其实有很多画面也是那个宜兰的那对夫妻，因为他们装了那个自动相机之后拍得到的。
1: 是，
0: 那因为有很多不是我们在那边蹲点就那么容易碰到的，
1: 所以要很多人共同帮忙，包括在一个池子里面，我就不剧透了。哇，本来要拍雄鹰，终于有一天拍到雄鹰在里面玩水洗澡的感觉。
0: 对，没错，
1: 当然也看到很多很多的生物，
0: 没错，
1: 所以就觉得说，哇，那个生物多样性在台湾，也许如果大家努力一点，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主流。
0: 没错，其实早年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二三十年前，可能更早，我们要看到那些哺乳动物，比如山羌啊、山羊啊，其实是很难的。有时候鸟，像我们现在最常看到黑冠麻鹭，台湾南雀，
1: 是，
0: 其实早年要看到它是很难的，可是现在这几种鸟，这些动物到处都是，你只要进去山里面，
1: 公园前面就有了耶。
0: 对，你只要进去山里面，山羌可能就在叫，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山羌。那这个在早年台湾是想都不用想
1: 的，对，尤其像山羊也是，真的是不容易遇见哦，所以真的需要靠很多人共同的努力。而且宜兰那对夫妻他们基本上也提出了，在北部的雄鹰遇到的问题跟在南部遇到雄鹰遇到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强降雨啊、气力破坏等等的都是不同的。
0: 对，没错，
1: 所以每个区域遇到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大家都要共同面对才能够共好。
0: 哇，其实对他都了解一点，就是跟 A 能帮助他，越能帮助他，就越能帮助我们自己了。
1: 是啊，其实到过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帮助人类自己吧。
0: 没错，没错。
1: 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什么话？我就说，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关心我们的环境，然后了解这些环境里面的生物，才能帮助到我们人自己。
1: 对，就是要做一切都要从了解
0: 开始。对，然后走进大自然，其实对人是非常好的。
1: 对，在情绪上各方面就能够稳定。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就寻求平静，然后平静之后就能够平安，基本上就是多到大自然去走一走，到影院去看飞吧
0: 雄鹰，
1: 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自然界的环境的环节。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梁杰德梁导演哦，我们真的没办法常常看见雄鹰啦，梁导就自己都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个前面很精彩的画面，
0: 我有时候出去也不一定看得到。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容易看到，但是也许哪一天也可以到屋来去蹲点看一看，但是要长镜头吧才看得到。
0: 其实如果你只是欣赏的话，用望远镜啊，或是肉眼，有时候肉眼是比较没办法看得太近的，用望远镜会比较方便。那拍照当然就是要有长镜头啊，这里会比较好。
1: 导演，你那个长镜头大概多长才可以看到它，还可以拍得这么好？
0: 我用的长镜头其实也没有很长了，就800厘米的镜头。
1: 800厘米的，那但是你在跟拍的时候有没有用什么特殊的稳定器啊？
0: 没有，就是很重的脚架。
1: 很重的脚架，你可以就这样跟拍？哇，那个需要练习。
0: 我们那个脚架一直都10公斤重，光脚架就10公斤重。
1: 天哪，那真的不容易，做生态记录真的不容易。这个除了要懂生态之外，体力也要非常的好，要有心。对，不容易哦。
0: 对啊，是。
1: 所以我们没办法常常看见，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跟他如何共存，这是我们现在现今所要想的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Veba 雄鹰的梁导来到节目当中，未来的四部曲我们继续期待。那 Veba 雄鹰不只是一部关于猛禽的纪录影片，它更像是一段关于时间、等待与理解的旅程。12年的拍摄，让我们看见一种几乎隐身于山林的生命。3条叙事线的交织，让我们理解生态、科学和文化从来不是分开存在的哦。而这部《飞吧雄鹰》最动。

0: 的地方，也许正是他没有给出单一答案，而是邀请我们一起思考，当人类的需求、文化的传承与自然生存交汇时，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朋友有机会，其实我大腿也推荐大家走进戏院，在大荧幕上真正看见雄鹰的飞翔。我们谢谢梁导，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大家，谢谢。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谈的仍然是鸟巢，也是很奇特的鸟巢，织布鸟， 对不对？
2: 嗯，是的。那我们介绍这个世界上十种最奇特的鸟巢的单元呢，到这一集应该要开始步入尾声了哦。
1: 嗯，
2: 那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这个鸟呢，其实大家如果经常看这种动物频道啊，或者是说看一些类似纪录片动物的这种影片上，经常会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呢，在一棵非洲的大草原上，一棵树上呢，好像搭了一个茅草屋在上面那种感觉。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有人叫它织布鸟，有人也叫它织巢鸟。
1: 哦，
2: 那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会群聚一起筑巢的一种鸟类。好，那么在这个非洲大陆上呢，曾经呢就是有发现过，我记得我们也曾经介绍过这种织布鸟或织巢鸟呢所建筑的集合式的这个鸟巢呢，可以呢大到可以容纳400只的织巢鸟的巢哦。就是说它可能巢超级多，然后呢可以住到快要400只的鸟在里面。
1: 好大的社群哦。
2: 对，一棵树上，然后呢他们用杂草，不能说杂草啦，但是他们用干草，然后呢其实他们也是会有一点会有一点织布的这个记忆在里面哦。
1: 是是是，
2: 这样才有办法环环相扣嘛，哦，它的结构才会比较扎实，比较坚固一点点。
1: 嗯，
2: 而且大家你刚想象得到呢，其实他们做这种集合式的住宅有一个好处哦。
1: 嗯，
2: 他们白天的时候呢可以避免高温侵袭，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这个白天的温度是很可怕的哦。
1: 是，
2: 但是呢他们因为群聚在一起，到了晚上呢温度降低的时候呢，这个巢又有保温的这个效果。
1: 嗯，
2: 哦，所以其实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巢，然后共同的在这里繁殖后代，其实是真的是有智慧的。白天可以挡热，晚上又可以保温。而且我看到一个记录，就是说这种巢穴呢，甚至如果说一直用下去呢，可以达到100年以上的历史，如果这个树不倒的话。
1: 哇，
2: 有时候是因为巢太重了，把这个树给这个折断了哦。
1: 是是是，
2: 但是曾经有记录到呢这个100年以上的历史，真的很特别哦。
1: 嗯，那今天我们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是纪录片导演梁接德导演。这几年呢，朋友们可能从老鹰想飞到寻找神话之鸟到守护黑面琵鹭，我们都有邀请到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纪录片导演真的就是等待在等待，学术界的学者他们不止劳心，还要劳力，还要真的不怕地形地貌的危险。
2: 没错，
1: 所以其实导演非常感谢老天爷让他们每一次的拍摄都全身而退，所以这部影片真的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好看的纪录片，真的值得大家走进戏院去观赏。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2: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唉，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哦，什么东西啦？给迷惘的你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喵语时光咖啡馆，这什么地方啊？是诈骗吧？唉，诶，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一间咖啡厅啊？喵语时光。
2: 欢迎光临这位客人，这里是喵语时光咖啡馆，我是店长纳提，我相信您的到来一定是命运的指引，请跟我来。在这里，我们贩卖的东西比较特别，需要用您珍贵的回忆，也就是人生的片段，来制作您的专属餐点。我们希望每个走进店里的客人都能换取解开心结的片段，来弥补心中的遗憾。哦，对了，这些片段会成为餐点制作的灵感，在享用的同时，或许就能得到您想要的解答。每一份特制餐点对顾客们来说是最宝贵的钥匙。
3: 店长，
2: 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三位员工。
3: 店长，我做了新的饮料，你要不要试喝看看？
2: 奶茶，上次你做的饮料老实说真的不太适合拿来喝。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想法，但太天马行空了。我们研发新品是为了给需要的客人。
3: 怎么这样？
2: 刚刚端来饮料的是我们的外场店员奶茶，他是我们店里的开心果，很热情也很讨人喜欢，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还有呢，奶茶的厨艺真的不太好。
4: 何止不太好啊，根本糟透了，上次厨房差点被他炸掉，刚刚你没喝到那杯毒药真是惋惜。
2: 柠檬，你别这么说，他只是还不会控制比例而已。
4: 他还是乖乖招呼客人就好，千万不要让他踏进吧台跟厨房的区域。
2: 他叫柠檬，是我们咖啡馆的副店长，虽然讲话有点直白，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平常也会注意到很多小细节，有柠檬一起经营咖啡馆很让我放心呢。
5: 哦，店长好，那个我做了布丁，你要吃吃看。

0: 看吗？
1: 谢谢你布丁，但是晚点吧，我还没有介绍完呢。
2: 店长不吃的话，我要拿去配我的饮料。不过布丁，你是不是又圆了一点？
3: 该不会是做甜点的时候又偷吃了吧？
0: 没有，我没有偷吃，只是试一下味道而已嘛。
1: 布丁是这里的厨师，他的味觉很敏锐，只要尝一口就能说出料理使用的食材。或许布丁是天生的厨师呢。
2: 布丁制作的料理很疗愈，很让人留恋呢。
1: 没错，布丁会根据客人的状况，客制出让人惊艳的料理，让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品尝到最纯粹的滋味。这里是喵语时光咖啡馆，希望能为您带来愉快且放松的时光，也能在这里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4: 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一间咖啡馆啊？喵语时光，之前也没看过这家咖啡馆啊。诶，但这招牌上面的猫咪画得还挺可爱的。本日推荐给有烦恼的人，还真适合我。不过这是骗人的吧？哪有这么刚好的事？唉，那时候。你还好吗？
5: 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会好起来的。
4: 如果一直好不起来呢？要是你跟我爸一样，突然就……
5: 不会的，今天的状态已经比昨天好很多啦。我答应你，我会健健康康的陪你到老。
4: 老什么老？好啦，不说这个
5: 了。好，不说这个，那说说你跟你妈吧，你们最近还有联络吗？
4: 我妈，我很久没有跟她联络了。
5: 找一天去看看她吧，趁还有时间，你要多多珍惜还能跟阿姨相处的时光。
4: 可是我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我爱的人一个个都要离开我？
2: 先生，
4: 哪来的声音啊？
2: 先生，
4: 谁在说话啊？
2: 先生，我在这里，低头，低头啦。
4: 是你？会讲话的猫？
2: 先生，你还好吗？你的脸色有点糟糕哎。
4: 我现在是压力太大，所以疯了吗？还是我不小心睡着了？对，这是梦境。
2: 先生，
4: 天哪，我现在是精神失常，都出现幻觉了是不是？
2: 您冷静一点。
4: 算了，既然这是梦跟幻觉，
2: 怎么了吗？为什么突然盯着我看呢？
4: 这是布偶装吧？质感做得还不错，做得跟真的猫一样。啊，对不起。
2: 你的脸色不太好，里面比较温暖，你要不要进来坐坐？
4: 里面？你是说我们面前的这间咖啡馆吗？
2: 对。
4: 这是你开的？
2: 不是。
4: 对嘛，猫怎么可能会开店？不可能。
2: 但我是这里的店员哦。
4: 这个梦很夸张哦。
2: 走吧，我们先进咖啡厅啦。
4: 好吧，反正是梦，随便你要拉我去哪里都行啦。看在你们店面招牌这个插画还蛮可爱的份上，好，跟你走。
2: 然后这里不是梦哦，这是现实。
1: 欢迎光临。
4: 啊，好多猫咪哦。等等，你也会说话？
6: 嘘。这是我们的魔法，是秘密哦。
2: 这位是我们的店长纳提，我是这里的店员奶茶。因为你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所以我在想，

0: 谢谢。
1: 奶茶，接下来交给我，你先去整理其他座位吧。
2: 好的，店长。
1: 欢迎来到喵语时光咖啡馆，我是店长娜提。
0: 哦，我叫小齐，对齐的齐。
1: 我相信您来到这里，是因为被某些事情困扰着，对吧？
0: 所以这里真的可以解决我的烦恼吗？
1: 我不能保证，因为每个人从这里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解决你的烦恼，但或许能让你了解事情的另一面。
0: 事情的另一面？
1: 如你所见，我们是很特别的咖啡馆，不止店员是猫，提供的餐点也都是客制化的，而我们所要的报酬也不是金钱。
0: 那需要支付什么吗？
1: 是那些对您而言珍贵的回忆，也就是属于您的人生片段，一次交换可以解开您烦恼的一把钥匙。当然，您提供给我们的回忆是不能挑选的，而解开烦恼的解答会以料理作为媒介，希望能从中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0: 人生的片段？那交换后我会失去那段记忆吗？
1: 那段记忆会消失，不过人不会永远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
0: 但如果没有这段记忆，我还会是本来的我吗？
1: 这个就要取决于你的心了。
0: 对不起，我可能需要思考一下。喂？哦，好，我现在过去。
2: 店长，他还会回来吗？
1: 我相信命运会带领他回来的。
2: 哎，地上怎么有东西啊？这是刚刚那位客人和他朋友的照片。时光咖啡馆，哎，你是前天来过的那位客人？
0: 你好，很抱歉那天临时接到电话，然后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也没有打一声招呼再走。
2: 没关系的，这里随时欢迎每位客人的到来。
1: 很高兴看到你来，这个照片是你上次掉的？
0: 对，就是这个，原来真的在这边，谢谢你有帮我收好。
1: 这次来这边除了找照片，还有其他事情吗？
0: 上次说的那个交易还算数吗？
1: 当然，这次你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毕竟有可能失去一段珍贵的回忆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但比起失去记忆，我更害怕后悔没有去面对。
3: 哼，人果然都要等到快失去才懂得珍惜。你真的应该要感谢你那个朋友。
0: 才没有失去。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在这里没有人的秘密是可以瞒住我们柠檬姐姐的。
0: 哦，也是啦，毕竟要读取记忆什么的，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觉得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可是看到招牌咖啡馆还有我遗落的照片，好像又让我不得不去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
1: 第一时间总是会让人难以接受的。如果你准备好了，请喝下这杯茶。
3: 当然，不接受也可以。本喵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2: 副店长，在客人面前不能这样说啦。
1: 有顾虑很正常，但请相信，我们会保护好客人的隐私。
0: 我知道，
3: 只是你不愿意面对过去的自己。
0: 没想到你一只猫看得比我还清楚。
1: 准备好的话，请坐到这边，请想着你现在心中最大的烦恼，让我们能够读取到你的过去。

0: 卖菜，抚养我一个人长大的。
1: 感觉好辛苦哦。
0: 我妈是老来得子，所以特别疼我，希望我都能得到最好的，也希望我是最优秀的。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还是让她失望了，我没有成为她想要的样子。
2: 这个是你画的图，
0: 好看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美术比赛拿到冠军的画。那时候我以为妈妈知道之后会很开心，但当我回家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只叫我回房间好好念书，一点都不在乎我的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跟她提过画画的事情了。
1: 可是，这应该没有那么严重的。要跟你妈妈断联这么久啊？
0: 我这么多年没有跟他联系，是因为他发现我喜欢的是男生。他没有办法接受养育这么多年的儿子是同志。
1: 那张照片上的另外一个男生就是你的男朋友？
0: 对，他叫阿成，过程的成。这间书店是我第一次认识他的地方，我的第一场签书会。就是在这边办的，那时候他还只是我的一个读者，没想到如今我们也默默过了这么多年，只可惜没有让我妈知道，现在的我其实过得很幸福。
1: 现在告诉他也不迟啊。
0: 但某天被我妈发现我跟阿成的关系后，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我离家出走，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络了。那天我妈还一直哭。姑说：“我辜负了他，觉得我这样是对不起他的养育之恩，我应该为了我们家传宗接代什么的。
1: 没想到现在还有妈妈这么想。
0: 我能理解我妈，她一直很希望能抱孙子，也明白那是她心里面很大的心愿，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欺骗我的内心啊。我知道我自己不可能为了要生孩子而改变，所以没有办法面对妈妈。”是我愧对了他，没有好好回报他，成为他想要的样子。
2: 过了这么久，我相信他能够理解你的。
0: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他。那天临时接获医院的通知，要我回去看阿成，才偶然在医院碰到我妈。那是我时隔这么多年后，再次得知他的近况。虽然他看到我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能看出来，他脸上的表情还是像当初那样不甘心，恨我不够争气。
3: 那只是你以为，事实说不定根本不是这样。
2: 是啊，没有父母会恨孩子这么多年的，有些关心说不定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0: 道理我都懂，但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然后我也很担心，为什么我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啊？
2: 看来是时候去寻找答案了。

这里是我妈卖菜的市场。小时候，我爸很早就生病去世了，我是妈妈每天在市场辛苦卖。

0: 我想我知道要制作什么样的餐点了，请稍等我一下。奶茶，客人麻烦你照顾一下哦。
1: 好的。
0: 让您久等了，这个是为您准备的餐点，叫做花开的勇气。
2: 嗯？这是金针花汤，我以为你们咖啡馆会上一些咖啡啊、甜点之类的。
0: 虽然这里是咖啡馆，不过呢，我们会帮每位客人量身定做专属的餐点。但在开始享用前，我想再次说明我们的运作方式。享用餐点，我们不会向您收钱，而是会收取对您而言珍贵的回忆，以此交换可以解开您烦恼的碎片。我们会用料理当作媒介，让您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或许就能从中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2: 好，我知道了。
0: 注意事项就是这些，现在就放松心情，好好享受吧。
2: 嗯，谢谢你。好熟悉的香味哦。哎，

0: 这个味道是小时候放学妈妈都会煮的汤。这里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1: 哎，小琪回来了，妈妈煮了肉汤，赶快来哦，来蒸了喝。
0: 就是这碗金针花汤。
2: 这里是在你心底最深最容易被遗忘的一段记忆，每位客人第一次进入回忆时都会被带回到心中最纯粹的地方。那段回忆往往不是最痛的，也不是最华丽的，而是最容易被忽视却默默影响人生的起点。
3: 这是妈妈爱过你的证明。
0: 我确实很久没有回家了。
2: 人长大后会遇到新的痛，新的误会，有时候那些后来的伤会把最早的爱全部盖住。
0: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坏掉的摆钟居然还在。
3: 这张照片，
0: 我跟阿成的合照，怎么会出现在妈妈这边？啊！头好痛啊！
3: 你还好吗，店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2: 可能是下一段记忆中的对象在现实产生了一点变化。
0: 什么意思啊？
4: 变化是指记忆对象忘记了那段记忆，或是失去意识，亦或是死亡。
0: 啊！不要！
5: 你们怎么回来了？是记忆空间出了什么状况吗？
0: 阿成他好像出事了，我要去找他。
5: 等等，你不要急，我帮你看看。记忆空间出状况，除了记忆对象的状态改变，也有可能是那段记忆与你原本的记忆互斥，身体怕你承受不住，产生防御机制，因此发生记忆干扰的现象。
3: 我相信阿成会没事的，先喝口我的特调奶茶，休息一下吧。
0: 这是什么啊？好咸哦！
3: 啊，我是不是把糖放成盐了？
4: 就跟你说没事，不要进吧台。喝口水吧，委屈你了。
3: 对不起。
0: 谢谢。
2: 阿成没事，你放心吧。
0: 那为什么我会产生记忆干扰啊？
2: 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要看的下一幕记忆与你原本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内心无法立即承受这个落差而产生的防御机制，才导致你被记忆空间踢出来。
3: 但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可能还得请你先稍待片刻。
0: 看来我的状况还真的有点复杂呢。如果连我的身体都在抗拒这段回忆，那是不是代表我根本不该去看那段记忆啊？
4: 不是不该，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一直不去面对，身体才不愿意承受改变的痛苦。
0: 可是，她是我妈妈啊，我害怕会看到她对我失望的表情，我没有勇气面对。
4: 不面对就是最不负责的选择。这样你就不用回头，不用解释，也不用承认你其实很懦弱，或许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也没有柠檬说的那么严重啦，是你一个人撑太久了，误解、否定、逃避，他们在当时都是保护你，让你继续活下去的方法。
3: 那些不愿面对的过去一直保护着你，但也是时候该向前看了。
0: 这张照片、护身符，还有，这是，
6: 啊，走吧，我们陪你一起。
7: 今天怎么突然带我来菜市场？你是要煮什么好吃的给我吗？
8: 哦，你怎么一天天都只想着吃？
7: 不然你是要约会吗？带我就地重游？但你选菜市场也太不浪漫了吧？
8: 我想说，你应该很久没来了啊。重温一下过去不好吗？
7: 人都是要向前看的好不好，哪有什么那么多过去可以回味
8: 哦。

0: 看来不浪漫的人是你。
1: 哪有，我只是比较理性一点。
0: 那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0: 今天是我们相遇一周年的日子。
1: 我们才交往多久，说什么一周年啊？
0: 所以我说是相遇一周年。
1: 那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应该没印象了吧，毕竟那天我只是来你家买菜的一位普通顾客。
1: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了，我一直以为书店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只是我怕会在这里遇到我妈。
0: 只是什么？
1: 没什么，看来你是对我一见钟情咯。
0: 哦，你少亏我了。哎，对了，这个给你
1: 护身符。你什么时候信这个啦？
0: 我原本也不是很信这个啦，是我一个阿姨说很灵，带着能够保平安什么的，而且等等跟我的是一样的哦。总之你就拿着吧，不要辜负她的心意。
1: 什么东西啦，同一间庙求来的护身符不是都长一样吗？哪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问题。
0: 那又怎样，重点是我们两个用一样的啊。
1: 好啦，那下次见到阿姨的话，你再记得帮我跟她说声谢谢。
0: 下次有机会的话，你亲口告诉她吧。
1: 知道了。等等，你阿姨她知道我们的关系吗？她都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好啦，这不重要，我们记录一下，来拍张照吧。
1: 好啊，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段故事。
0: 还有很多事之后再慢慢告诉你。来看镜头，一二三，耶、
1: 这张照片原来我妈她……
2: 看来你妈妈比你想象中还要关心你。
3: 这个阿晨也是很有心机耶，还特意让你妈偷偷在后面入镜。但这张照片你拿了十几年居然都没有发现，也是够迟钝了。
1: 他才不心机，可是明明那时候的妈妈不是这样的啊。
2: 感觉你妈妈跟阿琼好像有些故事耶。
1: 是啊，我都不知道她背着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3: 所以我就说她很心机吧。
4: 看来记忆要带我们去寻找答案了。
2: 不过这次的记忆空间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
4: 我想应该是因为刚刚的干扰让记忆空间颠倒，或许这样能让记忆的主人比较能接受。
2: 原来是这样啊，下一个记忆空间的入口在那里，快点我们走吧。
1: 妈，我回来了。
5: 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5: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没有啊，没事啊，我最近过得还不错，还不错啊。哎，那个摆钟好像没在动嘞，我去修一下。
5: 不要给我转移话题，过得还不错的话，你跟我说一下，你跟书店那个男生是什么关系？
1: 我跟他，就是他蛮喜欢我画的书，就是粉丝，就这样而已啊。
5: 就这样？你是当我眼睛瞎吗？粉丝会在那边牵手搂搂抱抱吗？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同性恋哦，我养你这么久不是让你搞这些不三不四的呢。
1: 同性恋才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好吗？活了20年我就是喜欢男生啊，现在是未来也不会改变。
5: 妈妈养你养到这么大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正常的长大、然后娶个好老婆给我传宗接代。你怎么就不能满足妈妈的愿望呢？为什么你就不能跟大家一样，总是要搞那些不一样的，当什么怪胎啦？
1: 妈，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一个繁衍后代的工具吗？所谓正常跟大家一样就这么重要吗？那我的幸福呢？我过得幸不幸福，我过得开不开心，我能不能跟喜欢的人一起生活，这些难道对你来说都不重要都没关系吗？好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妈妈，我会继续好好的当你口中的怪胎。
5: 小琪，
2: 地震！
1: 发生什么事？

0: 怎么会这样？
1: 因为这里是核心记忆，当它受到过大的冲击，就会濒临瓦解。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2: 那里应该能出去。
0: 百中，
2: 不要啰嗦了，快点。
0: 好。这也太可怕了吧！每次都会这样的吗？
2: 没有啊，恭喜你带领我们解锁新的成就。
0: 抱歉。
1: 没事，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出去。
3: 你们看这里。
0: 妈，怎么抱着一叠书？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是被困在我家的大白钟里面吗？但是它是什么时候修好的啊？
2: 你小声一点啦！
0: 哦，
3: 镊子，扬起彩虹旗，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哎，你妈妈怎么会看这些书啊？
2: 可能是突然良心发现吧。
0: 原来，在我离开后，我妈她
1: 也在努力走进你的世界。
0: 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2: 但你们人类还真奇怪，爱就是爱，为什么要分一样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
1: 你不用道歉的，这不是你的问题。
2: 唉，你们人类总是把不同当成一种错，久了连自己喜欢谁都变成一件需要道歉的事。
3: 有人来了。
0: 阿成，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1: 看起来是来找你妈妈的。
3: 哇，拿了好多食物啊，是要开派对吗？哦，
2: 开什么派对啦？
3: 很痛哎！
0: 啊，那个是护身符。
3: 护身符怎么会在你妈妈手上？那不是啊？我知道了，所以阿成口中说的阿姨，
0: 那个阿姨其实就是我妈。
1: 这样一来，谜底就都解开了。你离家出走之后，你妈妈或许曾经对你感到失望，但等情绪沉淀下来，她才发现其实自己在意的并不是你有没有跟那些所谓的正常人一样娶妻、结婚、生子，她担心的是跟别人不一样会不会让你过得很辛苦。她所希望的其实只是你能不能过得幸福。
0: 原来他看那些书只是为了再多了解我一点。
1: 全天下的妈妈想的其实都一样，有些爱不是不存在，只是被误解暂时盖住了他的光芒。
0: 如果当初我们能再更理解对方，如果我没有这么胆小逃避去面对这些事情，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了。
1: 我们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0: 整点，整点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1: 每次记忆空间开启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时间内离开记忆空间，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0: 那你们跟我
2: 都会消失。
0: 等一下，要怎么样才能离开啊？这里有没有钥匙？这里没有钥匙啊！
1: 冷静，一定有办法的。
3: 打开心门的钥匙会在哪里啊？水果。风铃，
2: 你是笨蛋啊！钥匙怎么可能在外面？我们又出不去。
3: 哎，也是哈，那是指针、齿轮。
2: 等等，摆钟被拆坏，就真的出不去了。
3: 啊，好难哦！桌上有报纸、照片，但是我们
1: 得在钟声结束前出去。
3: 啊，我知道了。离开这里的方法，
4: 够这啦，麻烦你帮我拿给小琪啊，不要说是我给的呢，
5: 是护身符。
3: 哇，小琪，你身上的护身符在发光。
0: 我想这次该换我走进他的世界了。
6: 出口在那里，走吧。
7: 等了好久，你们终于回来了。
3: 啊，好惊险！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0: 还好最后有成功找到通往出口的钥匙，谢谢你们。
1: 这本来

0: 就是我们的责任，也谢谢你愿意信任我们。
1: 如果没有你们，这辈子我应该没有机会知道我妈妈对我和阿成的关心了。
2: 但也要你有勇气才能看见真相。
3: 是啊，毕竟一般人谁会敢相信一间开在小巷子里的咖啡馆，走进来还没有人，都是猫。要不是走投无路，我想
0: 你应该要去完成接下来的人生任务了。
1: 嗯，
4: 那个在离开之前先吃一下这个布丁补充一下体力吧。
1: 等一下，为什么布丁里面也要放金针花啦？
4: 装饰吧。
1: 谢谢招待，你做的餐点真的很疗愈人心，跟你本人不对，本猫一样。
4: 谢谢。
1: 看来他也在提醒我该走了。
3: 祝你顺利，
0: 路上小心。
1: 嗯，拜拜。喂，好，我现在过去。
5: 今天怎么突然主动抱我？
1: 谢谢你。
5: 干嘛突然说谢谢？
1: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啊。妈，
6: 我煮了汤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啊，汤要记得喝哦。
1: 妈，等一下，那个之前对不起啊。
6: 哦，三爸，你不要说对不起啦，是妈妈以前不懂，说话说太重了。
1: 但我应该要好好跟你解释的。
6: 没关系啦，我现在都理解了啦。那时候妈妈我吼，其实只是担心你啦。啊，还有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1: 我现在很幸福。
5: 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的。
6: 是啊，现在我的两个欧柱都回来了呢。
1: 妈，但为什么感觉你跟阿成好像很熟啊？
6: 秘密。好啦，汤等等要凉了啊，你们就一起喝啦。啊，不用另外拿碗装吼，也不用两个汤煮吼。
1: 哇，是金针花汤，好香啊！谢谢妈。
6: 你吼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爱哭啦。
1: 哪有啊？
5: 好啦，来喝汤。
7: 以上广播剧《喵与时光咖啡馆》由喵喵喵喵团队制作，为世新大学广电系114学年度毕业制作作品。感谢您的收听。角色声音演员：小琪由许博维饰演，那提由耿玉恩饰演，奶茶由庄一婷饰演，柠檬由西风饰演，布丁由耿玉恩饰演，阿成由 Andrew 饰演，妈妈由林纯宁饰演。特别感谢彭心怡、庄彦竹、Andrew 以及世新广播电台喵与时光咖啡馆，感谢您的收听。
3: 这只猫咪娃娃真的好特别哦。
8: 哎，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猫哎，
9: 纯灰蓝色的毛发，然后突然有一根彩色的尾巴，还有脖子上挂东西，真的不会不舒服吗？
10: 咦，想想就觉得脖子卡卡的，好奇怪哦。
0: 看来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呢，每个人类就跟他们留下的记忆娃娃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一样是每个人独有的特色，而不应该成为被歧视的把柄。
4: 没错，而且挂护身符感觉蛮帅的啊，我也想试试。
10: 你挂什么都不会变帅啦，回去你的厨房啦。
4: 每次都这样。
0: 好了啦，桌上东西还没收呢。
3: 啊，我去收。
11: 你好，欢迎光临喵与时光咖啡馆。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博维，在喵语时光咖啡馆中饰演小琪。五月十号星期日起，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YouTube、Sound On、Apple Podcasts、Spotify 收听喵语时光咖啡馆。欢迎一同走进这间奇妙的咖啡馆，期待在声音的世界里与您相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今天来到我们的第八集啦。好，那给大家猜一下今天的来宾是谁，你说一个 Hello。
5: Hello，
4: 什么？居然还是我的球球？哎、欸，好
5: 啦，我出现了。
4: 但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上集，你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5: 好，大家好，我是球球，那我是德德的大学同学，
4: 耶、yeah ，
5: 我是一个身份蛮多元的人。
4: 没错，好啦，就是先跟没有听过前几集的人介绍一下，就是前两集我们是在谈论有关重郁症的这个群体，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谈论一个新的群体。我们在第二三集的时候有谈论过男同性恋这个群体，然后我那时候在想，那我要不要邀请女同性恋？然后但就那时候还跟大家没有很熟，所以也不太知道。然后就在跟球球聊的过程，就发现其实他也有这样的认同。为什么一直OK， 好，所以就觉得感觉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来跟他聊聊看。
5: 我要变你的常驻嘉宾了。
4: 没错，没办法，因为我每天都会见到面。OK， 好啊。那我觉得我在今天的话有一个有关于偏见还有认同这些的部分，我觉得我这个礼拜有一个新的升华，就是我礼拜一去上一个媒体批判钟怡洁老师的课，就是大家如果不想上水课的话，很欢迎可以去上那堂课，虽然里面讲的东西有时候蛮难懂的，但是就是你认真听的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对，偷偷告白。好，然后反正呢就是那天老师有说，就是认同这个字，它就是 identity， 对对 identity。然后呢，就是他就问我们说，认同，你们觉得认同是什么？然后有些人就说，站在跟我同一个立场。然后他就说，不对，站在跟你同一个立场，那叫做霸权。然后认同的字根其实是 identify， 就是辨认的意思。他就讲到认同的意思其实是认清个体中间的差异，然后并且尊重这个差异。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为我开出了一个，我觉得算是一条在理解偏见刻板印象的这条路上有一个新的出口吗？就是我本来也会觉得想说我开始会对这些群体感到好奇，可能一方面会有一种就是我会说服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等等的，但是也会曾经有一些的想法是是不是我其实也有一些想要参与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有点找不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角色跟定位。但我觉得就是把认同其实是看清楚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有为我找到一个出口跟定位，所以相信各位听众听完也会对于认同这两个字有一个新的看法。好，
5: 很有深度果然是钟怡洁老师的课，
4: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上。好，你下一期就去修。
5: 好，没有了。
4: 哦，那可以大家都在修，我觉得也会有不同感觉。好，那回到正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群体是女同志朋友。那我们就先来聊，因为其实性少数群体或是同性恋，其实在台湾的主流社会还是偏少数的。那我觉得第一题想要先问的是，请问球球，你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去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嘛，对我来说啦，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是。
5: 我觉得好像从国小 在国小时候就稍微有那种感觉，就是国小时候大家都会在那边说，哦，你喜欢谁？你喜欢谁？你喜欢谁？那种，然后就会在那边帮可能女生在跟男生配对之类的。可是当他们就是你会想要去试图融入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你找不到那个男生的那一个人，
4: 哦，
5: 就是你真就是我自己会对他们没有完全没有兴趣的那种。但是好像可能到大概高年级的时候吧，就稍微有一点觉得就是，哦，可能某个女生很漂亮之类的，
4: 哦，
5: 对，但那时候其实你也不太知道喜欢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对单纯朋友的喜欢，还是你真的是
4: falling in love，
5: 真的爱情的那种喜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在一个探索期吧。但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国中其实是读女校，
4: 哦，
5: 对，我爸可能当时想说，哦，读女校就不会谈恋爱，没有，
4: 欸，
5: 好像找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其实有人跟我告白，然后我跟对方，就是那时候也在探索自己吧，但是然后也对对方就有点好感，然后就想说，哎，欸，好像可以在一起。然后到那时候我才发现，
4: 在一起
5: 原来我真的是对女生比较有感觉嘛，就是
4: 比较容易有好感，
5: 对，我才能就感觉那种爱情的喜欢是对女生才有的，但我也很常会觉得说，哎，欸，会不会是我没有遇到适合的那个男生？对，但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知道。但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就是我只会对女生有感觉这样。
4: 哦，好酷哦！会不会其实哦，因为我这周有在做功课，然后就是哦，我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呢，它上面写说什么性别有分97种，然后呢，我就点开，然后我大概看到前三分之一，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太多了。其中我觉得看到一个分类是什么酷儿，就它的意思是 questioning。
5: 你说 LGBTQIA plus 的那个 Q 吗？
4: 嗯，就是你对于你的性别或是性向还存在着质疑的。就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打破二元的时候，其实好像就会蛮容易陷入这种 Q 的感觉。对，就是在质疑的那种感觉，或是就像你刚刚讲，就是 maybe 你可能还没遇到，然后但也有可能先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认同好像是会随着各种时间或是各种因素有一些变化的。
5: 对，我觉得性倾向这个东西可能是流动的吧。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4: 哦，有，那在那97种里面有那个流动，有关流动这词就超多，什么无什么流动，然后什么 自主流动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
5: 你真的很认真在做功课，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4: 就是我，然后不是，就是我看到这个无煞彩。
5: 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啊，对，
4: 这是真的。
5: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是性少数群体不只是只有大家所熟知的什么 LGBT 而已。
4: 其实还有 plus 就超多，但 LGBTQ 应该算整个里面算比较多的。但如果真的要深究 ，maybe 你也是 plus 的其中一个。觉得如果对性别这议题，然后感觉有兴趣，也欢迎各位听众去多多了解一下。说不定你可以跟我讲那支影片三分之二是在讲什么。我好，那所以你刚刚说到你是从国中。国小就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可以来讲我的经历。我觉得我是不知道，我觉得我都会有一直有一种就是有点看不惯身边男生的感觉，就是
5: 臭男。

0: 反正我觉得我可能 maybe 我就一直觉得我的心智年龄比就是一般的同年纪的男生还要成熟一点嘛，所以我一直，然后有时候看到小时候那些比较屁的男生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感到很厌倦，所以我都比较偏向跟女生，就是跟女生待在一起，然后跟女生聊天或是玩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我对于这种偏阳刚，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那种阳刚呈现起来都会笨拙笨拙的，
1: 是有点为了呈现而呈现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其实那时候好像会有一点讨厌阳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我就会反而偏，哦，就我本来就是已经习得的是比较偏阴柔的环境，然后又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表现的阳刚，就是我觉得我很还好，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需要特地去学习的部分，所以我好像我觉得我整体的性格，如果一个一个打勾，就是性格不同面向的话，我觉得我是整个偏在阴柔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我遇到的不一样，但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这样的不一样要怎么样套用在性别认同的这件事情上面。
1: 我觉得性别认同是个蛮难聊的议题嘛，
0: 真的，
1: 因为我觉得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你要对这个议题有足够的资料，有足够的认识，你才能去讲。
0: 对，
1: 不然很容易被，就是很容易去踩到某一个群体，然后可能会让对方不舒服。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议题是蛮难聊的。
0: 好，所以先打预防针，如果我们等一下有不小心踩到有一些群体的话，非常的抱歉，
1: 对不起。我先对不起，对不起。
0: 对，可能是我们对于这方面还认识浅薄，但我们很愿意去学习，
1: 我们会多去理解。
0: 对，那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再来的话是，如果要用几个形容词形容自己，会是什么？就是，身为一个呀，
1: 哇，我想一下，
0: 如果身为一个这样的群体，会跟一般人有什么样的
1: 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要想到三个形容词好难，因为就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同性恋者跟异性恋就没什么两样，就是我们差别只差在我们喜欢的人是同个性别而已，但是我觉得你在谈恋爱，你整个过程就没有差别，所以哇，三个形容词好难哦。
0: 比较偏向怎么样的感觉吗？
1: 哇，这真的考到我耶，好难哦。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想不到形容词。
0: 哦，就是因为你觉得不一样，所以你想不到。
1: 我觉得、我觉得没有不一样，所以
0: 你觉得没有不一样。
1: 对，
0: 那你觉得如果就是那来聊一下，那你通常在一个群体怎么辨认，就是有些人好像也是这样的，
1: 怎么辨认吗？
0: 认同，
1: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会有雷达
0: 啊、有。
1: 我觉得雷达有时候是蛮准的吧，我自己觉得我雷达蛮准的啦。但有些人可能没有，但可能你这样，我自己会进到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可能稍微有点感应到的那种感觉吧。
0: 心电感应，
1: 就是有点觉得这个人好像有可能吧。然后如果可能如果之后在跟他深聊的时候，如果他自己有提到的话，就是如果他提到，然后我就觉得我雷达是准的。但是可能就我比较不太会是主动去问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蛮没礼貌的，就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被问。那我也不会这样去问别人。但我觉得如果在面对喜欢的人的话，我自己也是不会问的那种，我会等他自己发现。
0: 突然有点好奇，就是身为一个生理男跟你是生理女的状态，然后在面对性别认同，就是因为像我就很常被男生问你是 gay 吗？然后但我不知道，感觉女生的群体会比较少一点。
1: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蛮常的。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外形关系，因为我是剪男生头，所以其实好像很多人看到我第一眼就是会有下意识觉得你是不是 T 啊，就是T 其实是女同性恋，有些人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分说什么 TP

0: TH， 然后 T 就是 Tomboy 的意思。
1: 嗯，
0: 对。但好，先讲一下，我觉得短头发不是一定就是 T，我真的要讲哦，真的很生气。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对短头发的女生就是有一个直接的下定义，就是、
1: 嗯、既定
0: 哦，你可能喜欢女生之类的，所以我自己是蛮常被问的。
1: 嗯嗯，所以他们就直接问，
0: 就是对，有些人会直接问说，哦，你喜欢女生吗？对，或者是那种很明显的，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欸，对方好像有一点，
1: 嗯，
0: 那种不自然的感觉。
1: 哦，
0: 对，
1: 他会不自然。
0: 我觉得我以前蛮常遇到的，
1: 哦、
0: 我觉得。生理男的话啦，生理男好像蛮常遇到的、
1: 哦，
0: 但我觉得是因为，
1: 我是例外，
0: 他们的就有点不太认识吧，就不太理解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才会有下意识这样的反应。但我觉得其实，当我好好的去跟他们讲、
1: 嗯
0: 哦，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戒备心其实有放下来。
1: 哦，
0: 嗯、对，
1: 就是其实哦，那其实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标签而感到畏惧。
0: 我觉得是，
1: 哦，也有可能是。认清哎、欸，看到这个差异，但是不愿意去接受他的这种感觉，所以不是一个认同。
0: 对对对，我觉得
1: 哦，
0: 对啊，
1: 嗯。
0: 但好好跟他们，其实好好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他们就会把你当正常的一般朋友来对待了。
1: 那我觉得感觉也是一个世代的一个新的那个嘛，因为感觉在以前的社会还是。如果你表明你是性少数族群的话，会很容易被怎么样怎么样？
0: 可能很容易被歧视吧。
1: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像，
0: 我觉得比较少了。
1: 嗯，真的。
0: 而且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就真的原本就蛮少的。但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朋友就是高中同学，其实有人是就是男同性恋，然后可能就会被开玩笑。
1: 嗯、
0: 我觉得对男生的那种歧视感会比较明显。
1: 嗯，
0: 对女生反而比较少，
1: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男童比女童还要容易辨认的感觉吗？是吗？我不知道哎、欸，
0: 我自己嗯，
1: 感觉比较男童比较外显一点。
0: 哦，对我自己会这么觉得。嗯、
1: 对，但这是大部分比例啊，不是
0: 对，不是全部，
1: 不是没有以偏概全，哎、欸，
0: 没有以偏概全。
1: 哎、欸，是这样用吗？
0: 我也不知道、欸。
1: 好，有可能会剪掉，笑死！
0: 但那一整段剪掉。
1: 对对对，所以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世代其实有越来越接受一点。那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聊到比较偏大环境的，就是那你觉得整个社会是怎么样去看待女同志这个群体的？就是 maybe 不只有我们这个世代，
0: 嗯，整个社会
1: 到上面到下面。对，从长
0: 我觉得往下有点难，但是往上的话，嗯、我觉得拿我自己经验来讲哈，因为我家人就是其实，在高中就我高中的时候跟他们出柜，对、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只有跟我的爸爸，
1: 嗯、
0: 就是大我们一辈的，而不是到爷爷奶奶那种，
1: 嗯、
0: 就爷爷奶奶那边可能有点困难，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在跟我爸妈讲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有感觉到、
1: 哦、
0: 就其实他们都会有意识到就是哦我小孩可能是、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在讲说其实嗯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很支持啦、
1: 嗯、
0: 所以有点在抗争嘛、
1: 哦、
0: 我觉得有点在抗争就是讲完这件事情过后有点家里的氛围就有点不太一样就会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你才会喜欢女生之类的、
1: 哦、
0: 或者
1: 是有一种可能不是一般正常的那个定义，
0: 对他们就会觉得哦，就是他们可以接受其他人是同性恋，但是他不能接受他自己的小孩。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我们家直到现在都不会谈性别议题、
1: 嗯，
0: 都不会谈，就是会避而不谈、
1: 嗯。
0: 然后可能他们会问我哥，我有一个哥哥，他们会问我哥哥的感情状况，但不会问我，他们不会问我。对、
1: 嗯，
0: 就是因为可能就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可能。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又要革命了
1: 嗯，
0: 对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如果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1: 嗯，
0: 就如果我要谈恋爱怎么样他们也不会管
1: 嗯，那你自己是期待可以去谈这种东西的吗还是就先维持现状
0: 我觉得可以维持现状就好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受过的教育不一样
1: 嗯

0: 他们的当时的社会的期待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用我自己的想法直接去强加到他们身上，我觉得叫他们改变有点太困难了。
1: 嗯，
0: 但是可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谈
2: 认同，
0: 对，去认同，
2: 去接受差异。
0: 对，我觉得这样可是会比较好的状态吧。
2: 嗯。
3: 单身狗还有节日能庆祝，但流浪街头的小猫小狗们连日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过。血拼可以冲动，但对生命的责任心请务必长久。它们不是一时的新鲜，更不是可以随手丢弃的玩具。养它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2: 所以你刚刚聊到的是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就是在沟通的一些过程，那你觉得在聊的过程里面，他们有没有用哪一些标签或者是眼光去看待你？然后你觉得这样的标签或者是这样的描述会让你觉得好像被局限住的感觉？
0: 标签吗？
2: 嗯，
0: 我觉得我爸妈比较少耶，标签比较少了，但是我听过爷爷奶奶讲过，就是说，女生就要，就是女生就要结婚生小孩之类的，
2: 嗯，
0: 对，就是蛮传统的那种。可是对我爸妈来说，我觉得他没有贴标签，就是没有很明确直接贴标签在我身上说，哦，我对你很失望之类的，
2: 嗯
0: 嗯，但是有一种难过嘛，就我发现他们好像会自责说，为什么我小孩是同性恋，
2: 哦，
0: 但我觉得那更深层的想法是，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被欺负？
2: 嗯
0: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发现，在我爷爷奶奶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反驳说，不会啊，女生就是跟谁在一起都很好。我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有在默默的去回应爷爷奶奶所讲的话，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是有被，
2: 哦哦，
0: 就是其实他们表面上的，嗯，一开始的不支持、不理解，
2: 嗯，
0: 到后来，其实他们有在慢慢的去认同，慢慢的去帮我讲话，
2: 嗯，
0: 我觉得蛮温暖的。但我觉得那些标签其实都，在大环境来讲，其实都还在
2: 了。嗯，那你觉得有没有某一些标签是你觉得可以被重新诠释的？比方说什么女同都怎么样怎么样啊，但你觉得呀不全然。
0: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短发不是一定就是 T。
2: No， 欸，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T 跟 P？ 还有我刚还有看看有什么 P？
0: 它其实是 TPH，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自己
2: 有什么 PPL， 那是什么？
0: 那是
2: 啊，等一下从头来各自解释。
0: 其实我自己不会分 TPH，欸，
2: 真的，哦，
0: 就是通常有，就我现在是以大家通常定义的环境，大家通常定义的方式去讲，
2: 嗯，
0: 就是 T 就是 Tomboy，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Tomboy 可能就是偏阳刚的女生嘛，
2: 嗯，
0: 就是如果很粗浅很粗浅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吧，
2: 嗯，
0: 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分，对，嗯，先这样讲， 先警告一下，
2: 哈哈台是写男性化的女性，
0: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短头发就是 T，
2: 嗯，
0: 对，但我觉得并不全然啦，
2: 嗯，
0: 然后 P 可能比较像是比较被照顾嘛，我自己会觉得被照顾的那一方，
2: 嗯
0: 嗯，然后 H 可能就是哦两边都可以那种感觉，
2: 哦，嗯，
0: 对，但我觉得这东西很粗浅的分啦，
2: 嗯
0: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喜欢分这东西，所以我刚才会说就是短头发不是一定就是 T，
2: 嗯，
0: 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常被误解，但是我其实自己不会贴标签说我自己是 T。
2: 嗯，
0: 对，所以我自己被讲的时候我也蛮不爽的，
2: 嗯，就是哦，欸，我觉得外面的人可能就会，就是甚至我是前几天在做功课我才知道还有 P 这个属性，
0: 嗯，
2: 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我对不起很粗浅，就是我本来就以为哦 maybe 就是男生就是 gay， 然后女生就是 T， 然后我想说，欸，然后我就说，欸，哦，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属性，对不起，
0: 这有帮你解释到吗？
2: 有解释到，然后就是那部影片也有人讲说，就是自己 听到被讲女T也会就会有一种生气的感觉。
0: 女T是我永远都不能理解。

0: 解的一个，因为。
1: 因为
0: T 本来
1: 就
0: 是指女生，然后你在讲女 T， 你会讲男 gay 吗？不会啊。
1: 对，有那个影片也有这样子，
0: 很生气耶。
1: 对，但我是不会随便这样讲，但我觉得在大家就是普遍里面去形容女同性恋的时候，很多都会用女 T 这个字眼，然后我就会把它连贯在一起。但当我没有去特别研究女同性恋有什么样的属性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不会知道。对。就是哦，然后我就看到影片就，哦，原来是这样，
0: 有学到，
1: 对对对，有学到，
0: 欢迎大家去看哈哈台。
1: 哦，对，他们其实有些访谈真的不错，
0: 有偏题了。
1: 对，我看过乌克兰那一集。好 ，OK， 好，我们回来。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原来我就是我，这样也很好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对，我属于这个群体，然后，
0: 哦，然后我会很骄傲。
1: 嗯，
0: 我觉得是在就十月的时候，其实台北都会办同志游行。
1: 嗯，
0: 然后我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才有去走走晃晃。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走进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因为那就是一个同温层，就是大家都跟你一样，大家可能都跟你一样是性少数族群，你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就是原来我们这个群体不是一个一定要被就是怎么讲，就是即使我们不被受社会期待，我们仍然可以很勇敢的站出来，很勇敢的去跟对方表达说，我就是这个群体，我就是性少数群体，
1: 我起鸡皮疙瘩，
0: 我刚刚吓到没有？
1: 哦，没有，我刚刚在起鸡皮疙瘩是你前面讲的。
0: 就是我觉得其实蛮那个时候会蛮骄傲的，就我自己其实蛮喜欢那个环境的。
1: 嗯，
0: 对，然后就会觉得，就是这个我很开心，我有这个身份。
1: 嗯，
0: 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棒。
1: 嗯，
0: 然后还有那时候2020嘛，就是同婚通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让台湾更往前走一步。的那种感觉嘛，因为你真的可以去做到跟其他异性恋一样都可以结婚的事情。
1: 好，但我在看那影片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好像其实有些人也不一定想要结婚，但好像、
0: 哦、
1: 对，好，但我觉得这可以我们放下一集说。好，那所以你刚刚有讲到，我刚刚其实觉得大家是你刚刚说什么，即使我们。不被社会期待，我这个心掉到下面的那种感觉。好，保守派请加油。好，就是对不起。好，我们是既得利益者。那你觉得一直在谴责自己，然后没有了。那你觉得呀？虽然这个社会可能并不期待等等的，或是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你觉得还是在社会上还是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到温暖或是被理解被接纳的那种时刻？
0: 我觉得网络上蛮明显的吧。
1: 嗯，
0: 因为假如说我们现在打开 IG 打开 Threads， 他们其实会有蛮多人在上面，可能会有标签，就是什么女同楼之类的、然后你在里面滑滑滑，然后就觉得好酷哦，就是原来大家是可以这么敞开心，然后在网络上开始谈论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那蛮酷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是不会在网上这样直接去讲。对，因为我觉得我对就是网络，我觉得蛮明显的。还有，我觉得我在身边吗？我觉得我身边遇到的人也是，可能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我发现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议题去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保留吗？
1: 嗯，
0: 就是他们会很自然而然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因为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会当怎么讲，就是我不会直接去讲，因为我很怕被攻击。
1: 好，对我的心又掉下去。好，那我们下一集就可以来聊到，就是为什么会很怕被攻击，然后这个社会 就是

0: 样去看待女同性恋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如果当标签被误用的话，那它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压力跟负担的，然后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重新理解它，我觉得是下一集我们可以去谈的课题。
1: 好
0: 好， OK， 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4: 欢迎光临

0: 查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0: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1: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花莲地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莲雾广播电台 FM92.5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5集了。
1: 那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精选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0: 没错，那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又是和大家聊聊雨佳我看完那个 Seventeen 小分队 CXM 的演唱会心得。
1: 对，所以这一集呢，
0: 太兴奋了，大家那个音量可以不用开那么大声，转小转小。
1: 我有把那个音量往下调了，但是呢怕大家的耳朵还是会痛，所以呢那个
0: 会非常兴奋很激动，不知道会不会泪洒录音室哦。大家这个持续收听
1: 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会超级激动，
0: 对，
1: 然后从头激动到尾这样。
0: 因为我在看完演唱会的隔天晚上，我就在看相簿，因为真的那个太忙了，然后因为我去上班，所以也没什么时间认真看完，我就是挑他们的 solo 歌片段来看，然后我就看了看了，眼泪就滴下来，就觉得哇，我真的
1: 感动了，
0: 就是真的是
1: 从小追到现在，然后终于奔现，
0: 真的真的从那个还那个戴眼镜然后戴牙套丑不拉几的人长大到现在已经变成大学生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真的是去看到他们。
1: 对啊，花自己的钱
0: 真的
1: 很踏实、哦、
0: 我就觉得对，真的，而且就真的是青春只有一次、嗯、我们等一下介绍的歌也会讲到，就是好好把握，好好努力，反正你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这场演唱会不会再回来了，你的回忆永远会留在你心中，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会啦，我下礼拜六5月16又要再见到金敏奎，哇，去看他的金敏奎见面会，是他入伍前我最后一次跟着行程了、因为他们在韩国还有克拉岛 fan meeting。
1: 对，
0: 但是因为那是在韩国，然后全程讲韩文，而且他不是演唱会形式，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唱歌，
1: 就不会有翻译，除非你全程带那个 AirPods。
0: 哦，这样子就，但是这样的体验我觉得就没很好，而且场地很大，如果你不是在很前面、他那个真的是会惧高症耶。
1: 对啊，因为他是一个圆形吧，
0: 对对对，
1: 你是在最高的地方的话，你是一个非常俯的一个视角在看的，那真的超恐怖，
0: 所以就放弃了。而且现在机票也其实不便宜
1: 哦。对啊，要涨价了。
0: 对，而且那时候是在端午前后，所以算了，没关系，就是希望金敏奎
1: 当兵顺利，
0: 他六月，对，应该就是六月底去入伍，希望顺利，然后会等他回来的。
1: 他这么壮，应该是平常都有在训练，他应该是不会累坏的。
0: 对、啊、对 对, 对、变到时候健身完退伍更壮更厚了，
1: 应该是不会啦，可能没有说到吃很多
0: 哦。你说伙食，可是韩国伙食感觉还不错、
1: 啊，真的哦。
0: 然后都会有泡菜或是那种、
1: 哦、
0: 因为他
1: 们
0: 有时候会发那种，因为好像
1: 都
0: 会公布菜单，对，
1: 爱吃泡菜不行，没泡菜不行的韩国人，
0: 真的真的。反正今天就是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然后再分享一些他们在演唱会上面有唱的歌。
1: 大家
0: 就
1: 加油，期待我们的
0: 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在4月25号看的 CXM 这个韩国 Seventeen 男团的小分队 CXM Double Line 一起 go。
1: 对，就是金敏奎跟崔胜哲他们两个人组的小分队。
0: 没错，那他们是在去年的9月27号那他们是在去年2025年的9月29号出的小分队，然后就是由 Seventeen 的那个总管队长是 S Coops 崔胜哲嘛，然后跟金敏奎啊，他们两个都是 Hip Hop Team， 就是 Seventeen 有分三个小分队嘛，大家可以去听午茶旋律的第一集
1: 啊。对，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Seventeen 这个团体，所以他们就是分了三个小分队，然后是由 Hip Hop Team 他们两个

0: 个其中两个成员，然后组了这个 CXM 的小分队这样子。
1: 对，因为这是 Coops 跟 Mingyu 的简写，然后凑成这个小分队的名字，所以他们演唱会也唱了很多 Hip Hop Team 的歌曲。
0: 哦，对啊，这样就多了更多首歌可以唱。
1: 真的，没错、没错。然后小分队的队长是 Mingyu 哦，因为 Coops 他
0: 已经当了，
1: 对，他已经当了总管队长，然后那个 Hip Hop Team 的队长也是 Coops 嘛。
0: 哦，
1: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队长的队长，就是
0: 队长队的队长
1: Coops、Hoshi 跟 Uji 是就是这三个小分队
0: 的小队长。
1: 好，讲起来很绕口。对，
0: 他们那三个小队长有组了一个队长队，然后 Coops 又是里面那个队长队的队长，所以他已经当了三个队的队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给 Mingyu 当。
1: 对，所以大家都说这次 CXN 的就是队长是 Mingyu， 就感觉可以看得出来 Coops 他有卸下那种队长的责任感嘛、所以他就玩得很好，因为就是
0: 玩到裤子都破了。
1: 哦，对，这个因为他在第一天他的 solo老曲是 Too Young to Die， 这一首歌他还没有发音源、还有另外 Mingyu 还没发音源的 solo 曲是 Sunrise， 就他们这两首歌都是在这一次演唱会哦，韩场那个才第一次公开的歌曲，未公开过，然后就第一次蹦出来。
0: 哇，那不就超
1: 惊喜。为了这个，对，就是一个为了小分队的一个惊喜歌曲。然后 Coops 在高雄场第一天唱 Too Young to Die 的时候裤子就破了，所以啊他第二天就跟我们分享说他第一天走路都不能那个走很大、唱歌也不能这样蹲下去，脚该开这样
0: 放
1: 不开啦。对、然后第二天整个就放开，因为他说他第二天穿比较宽松的裤子。
0: 他还有特别解释给大家听，
1: 对，就是他的 talk 环节就有跟我们聊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只好叫 Mingyu 赶快先上来撑场面，然后 Coops
0: 赶快
1: 下去换，
0: 下去、
1: 对，所以 Mingyu 就在上面撑了很久。
0: 然后他还一直讲说如果我拍到的话要放到 IG 啊，放到那个 X 上面啊，这样子。
1: 真的，当天的脆全部都是他们这些有趣的事情。
0: 真的是在演唱会上面都有很多那种突发的小状况吧，就是那种 life 的意义啊，你就是喜欢看那种突发的小问题、或者是说小惊喜这些的，这就是去看演唱会的意义。
1: 没错，而且演唱会他们都会重新诠释那个音乐的、这叫什么曲风编曲，就是会变成 live band 的形式、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那个吉他的乐手也是以前就一直教李智勋的音乐老师嘛、所以他跟
0: 已经跟他们很
1: 久了，因为他们又一起，对，然后一起作曲，然后那个吉他手老师也非常厉害、然后他有人发现他三天的、
0: 都是 freestyle 吗？
1: 对对，不同的 outro 的那个哇，这叫什么真的和弦吗、
0: finger style，
1: 对，真的是非常厉害、不愧是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巡演，然后、所以他们也要很有体力耶、
0: 真的，
1: 就是因为你要跟着团队一起去巡演、然后你也要适应不同的那个可能当下的
0: 天气还是
1: 气
0: 氛
1: 气候，然后对还有气氛其实也会影响、我觉得我们台湾场应该都算是蛮嗨的，然后大家都是真的是很认真
0: 在应援啊什么的，对
1: 对，没错，
0: 感受得出来是真心喜欢他们。
1: 因为
0: 我在
1: 实名制
0: 哦，对，我有在 Reels 看到有一个女生，然后她直接扮成那个蹦蹦，就是他们那个应援手灯的那个形象，整个人哦、把脸也涂成白的，然后身上也都穿着白的，
1: 对，
0: 整个超显眼。然后他刚好还趴杆，所以呢就是让金敏奎可以看到他这样子。
1: 对，他是一个算是IG 上有一点粉丝的课啦，就是他之前万圣节就有办过了，所以就是大家很酷，就会觉得说哇他很可爱。然后他拍那个 sneakers 的
0: 啊，对，
1: 那个影片的时候啊，那个他也是扮成那个蹦蹦的造型去拍那个贴文的影片
0: 哦，
1: 去当时是去抽见面会，
0: 不知道他金敏奎本人有没有看到，感觉可能
1: 也
0: 会吗？
1: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海巡，可是金敏奎有时候都会用 IG， 因为他常常会按赞一些人
0: 的
1: 贴文，
0: 真的、
1: 对，但是当然是按赞那种可能流量很好，真的飘到他那边的那种，
0: 嗯
1: 对对对，反正这一次演唱会就非常幸福了，至少看到 Seventeen 里面的其中两人，
0: 然后其中还是你的大本命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然后这一次表演 CXN 的歌单就是表演他们的第一张迷你专辑 Hype Vibe 里面的所有歌曲，还有一些 Hip Hop Team 啊，还有自己的 Solo
0: Seventeen
1: 的
0: 歌也有
1: 歌曲，然后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帅气。然后当天我们在高雄是

0: it's okay.
1: 好，好，我继续讲吗？OK， 好，反正他口音就真的很好听。然后呢，我觉得这男生，然后也就是蛮聪明的，然后也有那个，我们会有些一开始大家第一周是一些认识的活动，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分组活动上面还有，就是他的领导特质。然后再加上说是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们前面大概有几次就是晚上一群人结束活动之后会在西门町那边，就是可能去买东西吃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待在那个青旅然后打牌或什么的。
0: 感觉有长时间的相处确实就会变得比较熟，而且一起去到偏乡教学就是感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嘛。
1: 对，
0: 然后就是除了对彼此也会比较认识之外，可能我不知道有一点吊桥效应的感觉吗？就是因为吊桥效应不就是两个人可能在很高的吊桥上碰到就会对彼此就是比较有信任的感觉，因为如果比如说走在路上碰到就没有什么感觉啊。然后就像你们是一起到一个可能比较偏向一点点的地方，那可能那边的人就只有你们，然后可能会经历一些比较
1: 确实
0: 就是辛苦的环节，就好像彼此比较有依靠。
1: 那个营队其实真的是有一种力，一种算是说，我如果这样讲应该会有点很古早，是世外桃源嘛。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群同样一群人，然后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们是会睡在人家图书馆然后打大通铺那一种。对对对啊，不是啊，我先继续讲。反正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就是有一次好像是怎样，他就突然间跟我他要吃我东西，就我们那时候可能认识第三天而已，然后他就突然就说
0: 吃你什么，吃你豆腐。
1: 那时候没有开玩笑，哎呀，这是交往的时候才发生的啦。我们那时候是，然后是我跟另外一个人聊得太开心，然后他后来跟我说，那时候就已经就是觉得有一个人可能对我已经有一些感觉，然后他就那个就他就突然就说，哦，为什么跟别人聊那么开心不跟他说？他就突然就说我要吃，然后呢，那个我就说哦好，就是那个我用过汤匙，然后直接拿给他这样，然后我们后来就来来回回就是。我给他吃什么他都会吃，我说哦这我吃不完什么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胃口很差，然后他就说哦我要这个，然后就别人看到觉得你们两个人
0: 好像有一点
1: 对对对
0: suspicious，
1: 对，然后真的让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是他在大概认识第五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就是要就我们也要洗衣服什么的，然后他就那个说什么哦我陪你去洗衣服，他就在某个学校的那个女宿，然后因为我是跟其他人去洗衣服，某个学校女宿那边，然后呢那个就是等我这样，然后呢就是啊等我出来什么，啊还帮我提衣服，
0: 天
1: 哪，然后提衣服，然后就在过了不久又我们要负责倒垃圾什么，然后呢他也说什么哦我过来帮你倒。
0: 我觉得就是一起做事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对方，比如说在一些在生活上吗，或者是一些负责任的行为吧，就是可能很乐意去帮忙别人，或者是做事可能蛮可靠的这种感觉，就像他主动比如说帮你提东西啊之类的。
1: 没错，就觉得怎么突然之间想要帮我这么多呢？好，就那个啊之后的话是就是在过了不久，我们的那个共同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认识我前男友一年，他觉得说他对女生好像不会，就是他没看过他对女生像对我这样。
0: 那这很好啊，
1: 对，
0: 就代表他不是中央空调，不会对别人这样。
1: 没错，他就说什么他一直会说你很可爱，然后呢然后说对他会一直什么，然后重点是他会一直问我在哪里，就是
0: 想关注你的一切。
1: 对，然后还有可能说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超白痴，我们两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就骑脚踏车要到那个学校，然后我就那时候下大雨，我就直接撞到那个电线杆，
0: 天哪，好可怕！
1: 然后我手指这边好像现在还有疤，就是好像这个
0: 对，有看到，
1: 就是那个就是他就能流血，所以我马上就是去那边就先去保健室，然后所以在那个教室那边是找不到我的，然后他就说啊什么他在哪里什么什么，然后就问什么啊张宁会去哪里什么什么的，然后他是去保健室啊，那他还好吗什么的，
0: 很关心你这样子。
1: 我们的共同朋友就是一个很大的战力，对，助攻啦助攻，然后我听我就那有点奇怪了。
0: 我觉得有助攻就很

0: 重要，就像是我，对啊，就像是我那上次的那个来宾，他就是讲热舞社爱情故事那个来宾，他也算是一个我蛮大的助攻，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可能半夜然后讲三四个小时的电话，无论是他在那时候快要谈恋爱的时候，或是我的时候，都是有跟彼此像是恋爱军师的感觉吗？嗯、就他给我一些建议，就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吗？因为你可能自己已经深陷在这个就是有点暧昧的关系中，你可能会有一些盲区，所以如果有别人来看的话，一定会更清楚，
1: 哦、
0: 而且别人才可以在旁边推波助澜呢、啊。可能有意无意的在他旁边说：“哎、欸，谁谁谁好像不错、啊、之类的。”然后他就想说：“哦，好像是耶。”
1: 哦，我那时候我真的也要说，就是真的很好笑啊！我真的不能够再不能再 swear， 就是。那时候是我跟我们两个
0: 等一下说好笑，刚才就跟你说你可以先把吉他放旁边，大家一直听到有一个就是
1: 不然打到弦
0: 的
1: 声音，
0: 对，就是他很激动的时候手就会不小心拨到他自己的弦。
1: 好好好，就是那时候我跟我们是去到了台东，然后我们去找小孩就在某间旅馆，然后但是男女会分房，那时候是住旅馆或男女分房，可是大通铺的话就是大家会全部睡在一起、
0: 嗯、
1: 我的朋友呢就是我们没睡，因为我们两个就聊到一个很刺激的东西，就是那个就是我现在对谁有兴趣，然后我就跟他一直来回传讯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对方说我很可爱的事情嘛、嗯、然后就是我说你说的可爱是指女朋友的可爱，还是那种死小孩的可爱？然后他说白啊，他说白痴哦、喔。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是那个死小孩可爱？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是真的是那个。其实我要老实说，你这种暧昧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其实有个朋友，
0: 嗯，
1: 然后不管说这个结果怎么样，嗯。你在这个暧昧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是感到快乐的，不管是跟对方互动，还是说是你有更多事情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就是营造出很多其他的快乐的感觉。
0: 嗯，我认同，我朋友都会说就是我晕船或者喜欢一个人的状态很明显，所以我会狂在小帐发现洞，我很想要跟所有人分享，那他们说我会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下意识，可能下意识或是无意识的一直讲到那个人的名字、
1: 哦、
0: 所以呢其实我朋友们就算我不说我朋友们都知道、
1: 哦、
0: 对，好，真的是太好猜了一个人。
1: 哎、欸，那我真的觉得说，就是这样的真性情，就是跟这种人在一起就觉得很有趣。
0: 啊、
1: 没错，就是因为你不会隐藏，然后呢，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跟喜怒哀乐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啦。
0: 嗯，原来如此。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的理想型是怎样的人？其实他是有符合你的理想型的吗？
1: 其实并没有哎、欸
0: 嗯，没有关系，理想型就只是摆着看的而已、
1: 哦，
0: 真的。
1: 我其实理想型是那种，就是那种，要很高，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嗯要有些肌肉，可是不太多肌肉，然后呢又要、
0: 就是、
1: 就
0: 不要看起来练超多、啊、超重，什么健美选手，
1: 但是要是运动咖，
0: 嗯，
1: 可是就是对方的话是比较偏斯文败类那种型嘛。
0: 败斯文败类吧。
1: 可是而且但是其实我好像个性方面上的话，我可能自己就是到现在知道说，我觉得我可能要找更外向的人。
0: 嗯，
1: 对，他的话是他属于比较内向的、欸。
0: 嗯，了解。但你很外向，也可以打开他。
1: 嗯、他确实他有时候也会突然变得很外向，可是我觉得他本质是一个很I的人。
0: 嗯，了解。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独处嘛，就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跟时间这样子。
1: 嗯
0: 嗯，了解。那你们会在一起是谁先提出的？
1: 哦，其实这个有一点难说，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大概认识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的暧昧是真的蛮明显的。
0: 所以你们在就是认识之后三天就跟就开始吃彼此的东西，然后两个礼拜暧昧就已经超级无敌明显。
1: 没错，这真的是很有趣的故事。而且甚至是我们第二个礼拜是我们到台东的时候，我们其他营队朋友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0: 哦、
1: 就是我们营队朋友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芬兰人，然后他就说跟另外一个人说 ，Every time our camp will have a couple。And I think right now is them. 他说就是这两个啦，这一次的恋爱巴士就是他们两个。然后第二个礼拜其实就是我跟他是，我已经都很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对方会出招，然后呢，就是我也在对对方很明显的出招，然后呢，
0: 哇，你们就是直球队。

0: 对决，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人要躲哎、
2: 欸。而且就是
1: 啊、哦，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一直来他是我第一个交往对象，嗯、我一直来前面也都只有暧昧而已，我甚至暧昧的时候也都没有到很主动。嗯，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跟就是因为是他吧，他已经有先给我一些 sign。然后跟一些就是暗示，所以你其实是已经有一些把握，所以呢我就会对他蛮主动的。哇，我们第二个礼拜可能礼拜刚开始，然后我就摸他下巴，
0: 哇吓死我！讲到吓那个字，我整个停住了。他说：“是现在可以播的东西吗？还是要晚上九点之后？”
1: 就是那时候是我们两个就是聊天，我自己找他吃饭，就是在我朋友跟我说了，Oh my gosh, I'm so sorry 我朋友跟我说了，就是我朋友是算上帝视角，就是他已经看到说、嗯、哦，他很常就是看你在哪里什么，然后隔天之后觉得说好。就去试探看看，然后我就找他聊天、嗯、聊一聊之后就摸了对方下巴，对，然后他隔天他也很开心，他隔天就马上直接坐来我对面吃饭，所以就是很明显啊、哦、嗯，你做什么的话就对方也会做什么，
2: 了解，哇天哪，很浪漫的故事也是很刺激没想到是短短两个礼拜就可以发展成这样，
1: 是的，可是到了第三个礼拜的时候，这就刺激了，就我根本还没回到你的关键问题，怎么在就好像很快就会、啊、第三个礼拜才开始躲我，因为他发现说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嗯，然后呢
2: 我、啊、因为他是低调的人，
1: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超蠢，就是呢，就是其实我大概第二个礼拜我知道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嗯、就只有他不知道大家已经知道了，然后反正他发现的时候，他突然有点就是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就那个怎么说，就是他可以躲我啦，然后就有感受到啊。之后第三个礼拜尾的时候，我就有跟我朋友讨论，我就说的是我觉得我想要去试探他一下，因为就突然就好像对方没有感觉，然后呢、嗯、我们那时候当下又是在刚好一个我很快要跟他分开三天。嗯，然后我们是已经躲到已经有点严重的状态，所以我就去、嗯、我就甚至还跟我朋友打电话，我哭耶、欸、我说啊，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因为本来就是前一个礼拜还好好的什么的、嗯、可是现在就是
2: 哇团断崖，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然后我朋友说嘛，你就去问看，然后就跟我说是就不要直接问说可能就是你喜不喜欢我、嗯、就是要问说就是哎、欸，我现在之后我就要先到下个学校，我们会分开嘛，然后我说那你会不会想我啊？对，我特别到凌晨一点，然后就把他约出来，然后他也就是他也是蛮主动，他就秒回我的讯息，然后就说哦好啊，我们就出来聊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就问，然后问他说哦，你说你怎么突然丢直球，反正呢我们那个对话我们其实就是啊，这样形容一下，就是那种晚上那种国小操场，就是很然后还
2: 天哪好青春，
1: 对，我们两个在那边荡秋千，然后呢、啊、
2: 一定要荡秋千，
1: 对对，然后
2: 很像连续剧
1: 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很暗什么都看不到、啊、只是就是没有蚊子，然后就是天气很凉爽，只是啊我要讲什么，反正其实那一个对话里面我们并没有就是直接说什么哦我喜欢你之类的、嗯、没有，但是你已经知道说他的回答一些什么，就是已经是他其实有兴趣，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他有一点就是对大家眼光觉得不太自在，所以才想说先暂停一下、嗯、然后加上说他是想要摸索一下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嗯、想确认一下这样子，没错，
2: 了解，哇天哪，其实也是很刺激、嗯、那我们还没有讲到告白嘛，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哦、就先来听一首歌，我刚才突然想到一首我觉得还蛮适合的歌嘛，因为你刚才说是在一个夏天的就是一个暑假嘛、哦、然后这首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就是夏天就是给陷入爱情的，
1: 确实，
2: 对，所以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让大家感受一下爱情的氛围。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就是夏天然后暧昧的感觉。对，跟刚才小哥的故事超级无敌相关，刚才就一直超想点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来聊聊怎么在一起的。
1: OK， 好，就是其实因为他就是第三个礼拜是有躲我的嘛，然后第四个礼拜，但第四个礼拜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就算是已经说开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第三个礼拜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消磨到自己，因为对方在躲我，可是我还是就是还是对对方有感觉，是会难过说怎么怎么对方怎么今天都没有坐在我旁边之类的，所以我第四个礼拜就觉得 alright， 那我就冷静一点，然后所以第四个礼拜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好像是有，
0: 但你们有可能线上就是透过社群媒体聊天吗？
1: 这部分要说，就是我们中间不是有分开三天嘛，因为基本上大家都会集体行动，可是那三天就是我们两个都有传讯息，对，
0: 那就好，没有保持联系，
1: 没错，但我们其实前面是真的都不太传讯息，是那三天分开才传，然后他就是我们会说晚安啊什么的，没错，然后他那个那时候就他就打晚安，然后按赞，他说你没说。
0: 哎呦，
1: 然后我就录音给他，然后他说合格，然后呢，还有说我是甜妹，
0: 天哪！
1: 等一下，现在都分手了，然后讲这个就有点奇怪。
0: 但我现在觉得这里在冒粉红色。
1: 我真的觉得说，虽然说就是分手的已经分手，可是我真的还是要讲，就是泰勒斯有一首歌叫《Happiness》，然后他就讲到说，就是。在你之后会有快乐，可是过往也有快乐，然后那个是因为你，就是对过往也有你创造的快乐，所以就是不管说现在是怎么样，你之前的快乐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这个是整个宇宙都不能够否定的事实。
0: 真的好浪漫哦。
1: 我就觉得是这样啊。我可以讲完那个啦。就想要说那个第四个礼拜哦，对，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就是他终于到了，就是他是比较晚到那个学校，然后他到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是他就被我安排睡在我上面，就是我们是睡那种教室那种，就是整个大通铺，然后我就安排床位嘛，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觉得前三天都有传讯说晚安，然后今天好不容易终于来了，当然也要做点什么事，所以呢我就。哦天哪，真太主动了。那个我就
0: oh my God， 你做了什么？
1: 今天水妹妹那个突然间了解了更多的我。
0: 好
1: 就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就灯都关掉，旁边其实好像还有人没有睡，可他们都来看自己手机，然后呢我就抬头，然后我就这样盯着他，然后他就突然间抬头，然后他就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哦没事没事，然后呢他就突然就自己凑

0: 近，因为他可能以为说我是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嗯，那我就在耳边说 good night，
1: 天哪！
0: 然后说完之后还有，说完之后就跟他贴脸颊，这时候甚至还没有交往，然后其实贴脸颊就是这、就是一个蛮。欸、那个英文怎么讲 ？intimacy 嘛，反正就是蛮亲密的那种行为。嗯、然后呢，对，这第四个礼拜，就算第四个礼拜我没有像是之前可能摸下巴什么，然后这么频繁的做一些动作，可是第四个礼拜就还是有一些小东西可以讲。嗯，然后那之后就是好，我们就可以省略更多细节。就是营队结束之后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之后要不要自己联络起，就是看你各自的交情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是我们俩的关系、嗯、就是真的暧昧到很明显，然后加上说其实我是比较主动那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说那接下来营队之后的变化是他要来做、啊、所以营队结束之后我也都没有传讯息给他，
1: 你就看他会不会主动联系，
0: 对，
1: 这样子。
0: 然后哇，对方也是效率很快，营队可能假设是15号结束、嗯、然后15号结束之后我们就大家从台北就分开了，然后我就回宜兰，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他就传讯问我说你回宜兰了吗、嗯、哦，我就说这种，我说哦营队结束了，传讯过来，就这样很明显啦，
1: 就
0: 是
1: 想要继续
0: 聊，对，然后他说我是想要跟你谈，然后呢？那天对，
1: 有事情要跟你谈。
0: 然后我就还在问说啊，我特别故意问他说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也没回。然后那天超好笑，就是我们进来实习平台节目部，我们有个像加个暑假作业、嗯。我那时候暑假作业都没有写，所以我是
2: 到有
0: 对，那是我就是我最后一天一定要交，所以我一定对对对，然后。我好像就是那个隔天，所以我安排隔天整天写，所以他是今天他一定要跟我谈，他不能够聊得太晚。嗯、他就说哦好没关系，那我应该不会很久。然后那个他就的
1: 他跑去宜兰找你吗
0: ？No， 我们那时候其实打电话，因为他人回到其他的县市了、嗯。对，就是我们应对结束之后，大家就从台北各自分散回去这样。然后我想想看。好，反正他在那个电话里面，他就是直接说什么，就是他就说什么哦，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漂亮。然后他说我第一见你，我觉得你很正。然后他就说，然后你个性也很好，什么你很善良，你是发自内心那种善良。然后就是他还有说什么，就是他觉得说。就是、哦、我觉得你很棒，然后他说我之后多多回台北，都回台北上课之后，然后我们就多多出来见面吃饭。嗯，然后这个是他营队结束那天打的电话，然后隔天他就提交往了。
1: 讯、嗯、息提的吗？
0: 因为我们是都电话里面。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但其实我提交往之后，其实那。后面那一个礼拜其实我没有什么真实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交男朋友，然后也没见到对方。嗯，我们是之后开
1: 远距，
0: 对对，开学之后才见到对方，才有就是我们才有种真实感。然后开学见到对方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去台大约会、嗯、然后呢他就买花，
2: 一个政大跟一个台科大去台大约会。
0: 台科大离政大很近、哦、对，然后台科大离台大很近、哦、对，然后他就买了花、
1: 哦、好浪漫哦，
0: 他就买花，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买我很喜欢的娃娃，因为我很喜欢布丁狗。嗯，然后呢他还就是，然后一个他自己夹娃娃机的吊，就是两只狗，然后脸贴在一起，
1: 好可爱、哦。
0: 对，然后就是有连接到我们前面，就是贴脸颊，没错。然后就说什么，他那个吊是本来就是要想要计划送给他女朋友，然后就在那一天他买花，他就说什么哦什么的啊，我先不要讲我的本名了，但我觉得刚刚你好像讲过，就是他说什么哦小龟。那个我们交往好不好，然后我说不要。我说不要，我说你这段时间都很不主动啊，我说你第三个礼拜还在躲我。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好啦对不起啦，我之后会更主动的耶、yeah
1: 哦、了解，
0: 没错，所以就正式交往了。
1: 哇天哪，这个故事也是很美，就是整个都很暧昧很甜的一个故事、
0: 嗯、而且我其实真的有一点啊，就我也不知道上节目就是大概要说到。

0: 怎么样的程度？真的，我觉得这么可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我会很常会打备忘录、嗯，就是那个 Apple 备忘录是一个算日记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会写下来一些是发生的一些很珍贵的事情，可能是跟家人或什么什么。然后那时候营队呢就写了很多，然后基本上很多都是关于对方。
1: 天哪！
0: 然后交往之后
1: 有给他看吗？
0: 有念一些给他看。嗯、然后交往之后也有就是交往之后也有就是那个就是我有分就是交往前跟交往后、嗯、然后交往后也写了很多，然后虽然说现在分手了，可是呢里面那些很快乐的点滴呢，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有记录的关系，所以其实每一次看都可以像是回到那时候的感觉、嗯、然后对，你是把当下的快乐就是用你的方式然后珍藏起来放在某一个地方，所以老实说我现在也没办法删，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删、嗯、
1: 它就是一个回忆，就是你回忆的一部分、啊、
0: 对，我真的删不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是、嗯、啊，对，好，就是姐这里才刚分手没多久、嗯、
1: 原来如此，天哪，那就是可能现在提到他的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吗？会觉得难过吗、嗯、还是
0: 其实我老实说我昨天突然就有哭耶、欸、
1: 天哪、啊、我应该要先带卫生纸进来的是吗？
0: 没事没事，因为我不知道我昨天就是突然间变得很情绪化，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耶、欸、就是 like 因为我觉得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对方已经过热恋期了，对，就是他过了热恋期之后他就不想要再付出努力。我觉得他的感觉是等他就是可能他好像是也是因为就是这种期中考什么比较忙，然后也是因为热恋期的关系就不想要付出努力维持什么的，只是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其实也不用做太多联系，嗯，就男女朋友之间不用做太多联系，可是每次约出来见面的时候你都还是要牵我的手，然后你也都还是就是要用着满是爱的眼神看着我
1: 啊，了解，
0: 所以就是他有一点给我这种感觉是其实他没有这么的关心我，但是他觉得说这个关系就是不用付出这么多努力，所以我
1: 他觉得这段关系不用付出这么多努力、嗯、
0: 对对对、嗯、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喜欢过我，可是他现在的喜欢就是退下来，然后、
1: 哦、可能是在就是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最感情的巅峰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了解、
0: 嗯、然后我现在想到他的话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很难过，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这部分以外是还有就是他这可能先不具体讲，反正他就是会长期会一直犯某种错误，
1: 嗯，
0: 就是在讯息方面上面他会很晚回、
1: 哦、
0: 他热恋期的时候都回蛮快的，
1: 哦天啊，开始有落差了、嗯、
0: 可是但我本来就知道说他本来就是不太喜欢回人家讯息，可能人家一号传的他三十号才会回，他是已经有给我特别打预，只是就是
1: 打预防针这样子，
0: 对对对、嗯、就他也不算预防针，但是他就已经算是对我是有比较快，可是就是我前面最前面就有问他说，所以那我们可能要不要都不要传讯息，因为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又觉得他就说什么哦，但我觉得男女朋友不传讯息很奇怪，我也想要知道你在干嘛。
1: 哎、欸，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不传讯息的
0: 是
1: 的关系，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嘛，可能无论是暧昧或者是到交往，就是在暧昧期嘛，在交往前都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稳定聊天，就是每一天都固定会聊天，而且就像可能就是我现在到交往之后还是会每天传讯息，然后要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小时没有回我就会狂传贴图这样、
0: oh,
1: 在干嘛为什么不回我、
0: oh,
1: 这样
0: so cute
1: 有吗？
0: It's really cute 因为我不太敢这样子对他，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会怕他很有负担、
1: oh.
0: 所以就是有一点像是 这部分的话是我可能就是要退让一些，就是我要去把自己的一些分享欲跟我想要

0: 就是更听到他在干嘛什么的，然后收回来啊。对，反正就是他就直接就是说啊，我觉得最近我真的很忙很累，我不想要传讯息什么的。然后我后来我想到交往前期我可能觉得不传讯息这个提议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那可能就不要传。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提议就是绝对不可以让他成立，因为他热恋期做得很好啊。那你为什么现在做不到？
1: 认同。
0: 对，就是一个想或不想嘛，就是他喜欢到你，他很喜欢你，就算他今天手术刚做完，然后他还是拿起他手机说：“宝贝，我
1: 可能手术
0: 刚结束，
1: 刚退嘛。”手术手机在哪里？我要传讯息。
0: 这是我一个家人，他跟我说他的交往经验是，对方说什么、哦：“我要去那个动什么手术，然后四个小时马上传讯给他，包含麻醉什么的。”然后就是，然后他反正就是他讯息方面上面，他也自己也他也感受得到，是他一直跟我道歉。他可能三个小时没回，他就会说什么，就是哦，我很对不起什么的。可是 ，but he never change，
1: 嗯
0: ，he never change，
1: 这只是一直道歉。
0: 对 对。
1: 但我觉得，坦白说，一段感情里面不需要这么多的道歉。像就是可能我男朋友跟我说啊，对不起，怎样怎样，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说对不起啊。
0: 哦，
1: 对，就我觉得道歉应该说。就像有人会说道歉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现在听起来感觉就是他还是一样，他只是他道歉感觉只是想要让你的情绪变得缓和一点嘛、就是不要那么生气或不开心，但他好像没有确实的去改正他挽回讯息这件事情。
0: 是的，
1: 而且我很好奇的 是就是可能不回讯息或是这种很少传讯息给你的话，但他的分享欲通常会是怎么被接住？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人应该多多少都会有分享欲、可能遇到他在比如说课业上面很烦躁的事情，或是生活上可能比如说他今天走在路上突然踩到狗屎，或者是没带雨伞突然下雨，这种可能有点烦躁的小事会很想要跟某个人抱怨吧，你会很想要跟某一个人说。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自己觉得就是可能也蛮孤单的嘛、或是很好奇他如果没有跟你分享，那他是本来就分享欲很低的人吗？因为感觉你是分享欲蛮强的、
0: 他本来他分享欲我觉得就没有说到非常高，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实体见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蛮有话聊的。就是我们有，但是我也没说到很有话，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也没有说话，但是有时候就突然间两个人话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见面的话是都 OK， 是 OK， 可是他其他时候的话他很常跟他朋友待在一起、就是不是或者是打游戏，不是、对对对，打游戏可能聊天什么，不是说可能就是他都没什么在跟人家接触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只是他讯息这部分他是真的就是很不爱回，很
1: 那就感觉就是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其实都会、就其实你们的可能心意没有变吗？对彼此的感情没有变，在面对面的时候其实也都可能感受出来。
0: 对，
1: 就只是单就讯息回复上
0: 是
1: 比较可能有一点问题这样子、
0: 而且我刚刚其实没有说到，就是他有一次就是大概算是分手的那个导火线吗？就同样的一个问题也是一直讲，然后他就七个小时没回。对，七个小时，然后呢
1: 不是睡觉的，
0: 然后重点是他那时候是他后来我们两个就有约谈的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今天真的太晚了，什么什么我怕就是我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怕讲到有情绪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晚安什么先不打扰你什么我爱你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明天讲，然后我说我也爱你，然后呢所以就是他第一次可能犯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对他真的都蛮有耐性的。然后我就也就我们隔天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就说就是啊，我觉得说这样是真的不太行，我说你知道如果真的很忙或者是你一时间可能情绪可能真的很差，你可以就直接跟我们就约一个词，然后呢你说的话你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就是你要通知一下说就是这时候你是不会回讯息的、
1: 或者是你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说我觉得本来自己个人空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你要说一声，对，你不是就
1: 不要突然消失，
0: 对，你不就放那边七个小时，真的有够瞎。然后明明你打个字，其实也只需要15秒，甚至更少或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哦什么。

0: 宝贝，什么我会改进的，然后什么哦，宝贝，真的我错，我说你只需要再改进一点的话，我就可以毫不顾忌的很爱你。
1: 哦，
0: 我甚至就是他。其实他前面已经犯了这么多次的讯息上面的错误，一直可能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这次七个小时，然后我也是都没有到，可能真的很气。可是他下礼拜马上又做一样事情，
1: 这次是几个小时，
0: 也是七个小时，就是让我整个，
1: 是因为
0: 我那时候真的有
1: 心情不好，所以就不想回讯息吗？
0: 他那时候第一次他是跟我说他打游戏打到心情很不好，这个理由
1: 这个理由、Man. 如果他是可能课业上就是一些受挫什么的，我反正就觉得他我不知道耶，但可能好吧，就是我自己可能是一个E人又加分享欲很旺盛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好，可能我啦，我自己不会想一个人待着，我会想跟你说就是我心情不好，对啊，然后可能对方也会想要去安慰你或让你心情好起来，就是一个彼此成长吗，就是应该说可以抚慰彼此的心灵，而不是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有点回避掉的感觉。
0: 哦呀呀呀，他我觉得我老实讲啦，就是我他就是那个歌，他那个 happiness， 那个就唱说就是那个过往的快乐，就是是因为有你才存在的，然后未来即使没有你也会有快乐，就是他其实说这两件事情是真实的，然后他前面就这句话，那首歌是在我就是冷静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听，因为我觉得说就是快乐是真实的，曾经快乐是真实，这个是真的不能磨灭的事情。然后这首歌的第一个歌词就是提到说，当我鸟看这一切的时候，就我的感受是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你了，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你了，对，就是他对你是真的，你也可以很忙或什么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两个有约好说，就是你可以不说任何理由，你就直接说直接说某一个词，直接说某一个词，然后呢就是你就可以直接离开，所以有什么难的，你只需要打那四个字，
1: 懂，
0: 然后呢你就这个怎样嘛，好对 so why， 就是我知道说就是人都会有可能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可是你要到这么久的话但是却不告知，真的就很夸张，然后他承诺好他会改进之后，他又在做了一样事情，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很不能让人接受的点，因为你已经约定好了，然后你下个礼拜，好，我觉得我昨天其实就有想到讲到这部分要怎么讲，下个礼拜如果你是真的突然之间做不到的话，那你至少也赶快说一下是这部分我想跟你重新再讨论，然后呢但是我现在真的一时间真的连打出那四个字都做不到，但是他不是这么做，他是再犯同样的错再犯一次，所以就觉得有一点是他在测试你的底线的感觉，你会觉得这点有点可怕吗？就是他会觉得说我想要看看你会为了我然后把你的底线就是后退到什么样的地步，
1: 这样好像蛮不好的，
0: 其实对，
1: 一直试探对方的底线，
0: 对对，他其实他就是想要一个感情是他可以完全不用改变的
1: 啊，但
0: 我会接受他的一切，然后继续说他觉得说就是哦，他可能觉得是把感情可能当作算是一个消遣吧，
1: 感觉这份感情可能对他来说没有到很，就是在比如说他的排序里面没有到很前面，可能游戏更前面这样子，
0: 是的，
1: 然后自己的心情是第一名，
0: 对，
1: 这样听起来有点这种感觉，可是你已经把感情放得蛮前面的，就是你愿意为他做出一些改变，但我自己觉得感情这件事情本来在自己的排序里面就不需要放到很前面，不需要放到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还是可以，当然一定要爱自己，或者是你的可能课业你的工作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被顾着的，可是好像这个东西也不应该就是被放在旁边，觉得
0: 对
1: 方可以包容你的一切。
0: 我本来其实就有说我觉得你可以每天都打很久的游戏啊，但是就是你这部分你还是要平衡好，然后
1: 可能比如说就是挂掉之后你的命你的血量没了，还是要传个讯息然后再回来，就
0: 他感觉就是想要一个当我就是我什么事情都可能是工作都写完了没有任何压力，我想见你的时候

0: 然后我们就见面，不想见你的时候你就都不要传讯息给我，就是这种感觉、
1: 哦、好，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好啦，听了这么多就是爱情的故事，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对吧，我们节目根本也快到尾声了哇，我们超能聊的
0: 哦，哇哦、oh, wow.
1: 对，我们今天特别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们小龟在单打独斗的时候呢，他写的节目企划里面有一个段落是要自弹 自唱这样子对吧、
2: 嗯、
1: 对，然后因为他在单打里面呢没有就是没有把这个部分表现出来，然后我们想说哎、欸，很酷哦，如果我们现场直接自弹自唱会如何、
2: 哦、确实，
1: 对，刚才他播弦的声音应该大家都听得到，所以感觉应该其实是收得到的啦、嗯、这样子应该是有的吧、
2: 嗯、
1: 好，我先把衬乐拉掉。那你今天有准备什么歌吗？
0: 嗯，因为毕竟今天讲了很多那个关于前男友的事嘛，虽然说我现在想起来已经蛮平静的，虽然偶尔会感伤，但是呢无论如何这首歌还是我很想要弹的，虽然已经分手了，因为这首歌是、嗯、英敦那时候就是有弹给大家听的，那时候弹的时候就有就是心里面想着对方、嗯、
1: 了解，
0: 没错，好 alright、欸、好，然后那个我想想看该怎么说，就是这首歌其实单打我会唱，可是就是不会自弹自唱，所以很开心可以动到吉他了、
1: 嗯、OK， 那请带来你的表演吧。
0: 好 OK，
1: 如果突然没声音、嗯、我会赶快救你的。
0: 好 OK。

0: 听哦。
1: 这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 Dancing with Our Hands Tied。
0: OK， 对我们小龟呢，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Taylor Swift 这样子，对的。那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因为小龟其实下学期就不在电台了，很 sad。
2: 嗯，没错，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0: 对，那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讲的话呢？
2: 我自己本身下学期不接，是因为我课业上面已经有了其他规划，然后呢，我也担心实习平台可能会有点负荷不了。But，我觉得在实习平台我学到很多的东西，虽然真的很 busy。可是我觉得也有遇到好的朋友，然后呢也有看到很多很厉害的人，也有学到很多新东西，所以这个学期呢真的是收获满满。嗯，
0: 我觉得有收获就很好。对，
2: 没错，所以现在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整个节目是这样子完成的。嗯，我觉得哦，那真的就是对，就是别人都夺不走的东西呀。
0: 那这样就很好啊，就是

0: 学到东西，然后你有玩得开心吗？我觉得玩得开心比较重要。
1: 我觉得好像其实真的有越来越开心耶、欸、就是前面的时候你其实在没有说在很在状况内的话你会觉得很 stressful， 可是之后的话就觉得哦好像其实还算行，就是我算是做得到，然后呢也不会像想象中这么困难。
0: 嗯哼，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听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那我最后一首歌呢想要播就是刚才小龟一直有讲到的 Happiness。
1: 你会不会哭啊？应该不会吧？
0: 不会的。
1: 好，你要确定哦、就是、我出去外面拿卫生纸给你。
2: 不会不会，这首歌就是它算叫 Happiness， 可是它其实有很悲伤的歌呀。
0: 嗯，好，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 Happiness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好耶，那就是每周其实也没有每周，下礼拜是最后一集的 Dance 集了。
2: Oh my gosh，
0: 好，这件事情也蛮难过。好，反正就是准时收听我们最后一集的 Dance 集哦。我是主持人水妹妹，
2: 我是小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

今天呢要来聊的主题又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啦，那就是呢，因为今天是5月5号，然后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时代少年团在广州开了3场演唱会，虽然说今天还有，今天是第4场，不过呢没有直播，就是远在这个台湾的我们是看不到的。对，但是呢没有关系，前面两场呢，就是前面3场都有，就是2场都有直播，而且他就是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就是2场2场嘛，然后中间休息一天，这总共是开4天，然后中间休息一天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每两场的那个就是5月1号跟5月2号的就是歌单啊内容都是不变的，就是只有妆造一些有的地方有的没的地方变一下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就是有看到直播是很不错的。然后呢这个广州昨天开演唱会的时候，哇塞，雨是跟台北有的比，而且我觉得比台北大蛮多，就雨超级超级大的，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整个舞台上面都淹水，也没有到淹水，就湿湿的那样，很怕他们跌倒，而且他们就是有一些舞蹈动作还有需要坐在地上的，就觉得说怎么办法做到的。而且我觉得我更佩服的是后面的那个 dancer 老师，就他们那个舞蹈有一个地方就是忘记是哪个地方，反正那我看到那个 dancer 老师全部都在地上，我想说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那地板超级超级湿，而且那时候还是下超级超级大的雨，我觉得 dancer 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可以为那种表演牺牲的那种感觉。那没错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时代少年团在这个5.1，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5.1假期嘛，然后他们开了，就是在这个他们那边的5.1假期开了这个演唱会。说实话，这次演唱会其实明明没有制造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桥段，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很感动的部分。其实呢，首先就是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浩翔先生的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啊，就是他最近的一些议题吧。就是我感觉他，不过呢，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虽然说那么多有的没的的事情，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让他的可能表演啊，或者是他在舞台上有任何一点，你看得出来他有一点就是可能走神啊，或者是没有在线上，我觉得都没有这种问题，而且他还是一样就是活跃，很活跃整场的那个氛围，你们知道吗？我觉得他很棒一点就是他真的就是那种场控能力很强，就是他感觉大家就是有办法把那个气氛带到那一首歌应该要到的地方。但是呢昨天在唱那个红日的时候，就是哇，看到他哭成这样，我也是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难过，虽然说他自己那是他们家里面的事嘛，然后呢他因为家里面的事，而且我觉得还蛮有一点蛮替他觉得很小难过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喜欢把就是家里面的事情讲出来的人，就是认识他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喜欢讲家里面的人的事情的人，他不应该说不止家里面，他不喜欢他的私生活被大家知道，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你问他这个假期去哪里玩啊，他也会说在家宅着之类的，就是他还蛮少主动去分享他的生活的，除非是一些工作上啊拍摄上啊或者是音乐上的，不然其实还蛮少听到他说他跟家里去哪边旅游啊，或者是他哪边有人在外面遇到他，我觉得都还蛮少的，就是感觉只有他们内部人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因为这样，然后还看到说他就是被他爸爸不是那个吗说什么跟他切割，但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身为一个家长，就是你的小孩是公众人物，然后你还有办法做到这样子，虽然说这中间有什么隐情啊内幕啊或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就一个就是正常人的逻辑都不太有可能会把这件事情这样子搬到台面上跟大家分享吧，尤其是还截图什么聊天记录，然后就都这么久以前，什么2019年2020年的，就是到底谁在乎？我其实蛮好奇他分享那个聊天记录主要是想表达什么，表达说他很爱他儿子吗？因为他传一堆，然后遥想都只回一两句话。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可能在脆啊或者是在微博都看到有一些人就是还是会揪着这些点然后去攻击，然后想，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角

角色兑换，就换作是你的家长分享这些话给你的话，你不会觉得说你不知道要回什么吗？就是我的话，我真的是我看了蛮久，就是我有每一个就是这样详细的去读那个就是内容，我就觉得说这种事我应该真的就回嗯知道了。我觉得他没有跟他说他很烦已经还蛮不错，就是如果是我，然后我家里面可能我妈妈好了或我爸爸每天一直跟我讲这些，就讲一些长篇大论大道理，到底谁有办法忍不住忍住不跟他们说可以不要再讲了吗？真的很烦。就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应该都是会这样子讲吧，会觉得说哦很烦，就是很吵那样子，虽然是透过讯息啦，但是每次一打开都看到这样哇密密麻麻字，真的是看了头就很痛耶。所以我觉得说在聊天记录我也是没有看懂就是发出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觉得说如果是想要证明说你是一个好爸爸的话，我觉得那你现在这一步就做错啦、啊、你现在这一步就不对啊，不是一个好爸爸会做事啊，就是哪一就算不是什么特别三好爸爸好了，就不是那种模范爸爸，就是一个正常的父爸爸都不太会把自己家里面的事，就正常人好，不要管是男生女生，就是以一个正常的角度都不会想要把家里面的事搬到台面上吧，更何况他儿子就是影响力很强的那一种，就是你马上就会被整个世界知道那种感觉，就到底哪里好。你看连他交过就是结过几次婚，然后有几个小孩在干嘛。有一次我看到更夸张的一个就是然后想姐姐她不是有去看她的演唱会吗，然后就看那种私生，然后就是从她姐姐出酒店然后开始跟拍，我想说干嘛啊，她姐姐又不是艺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已经给人家造成一种感觉，已经造成一种压力的，就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你们为什么就是她也不是艺人然后你跟拍她要干嘛，就因为他是也要想姐姐吗？还是因为现在是舆论的那种风口浪尖，所以顺便跟着拍一下？我觉得超级超级无聊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可能在演唱会里面的一些也要想的粉丝，真的是让他感受到很多的，不管是爱啊，或者是被支持的感觉。毕竟其实人嘛，当你在很低潮的时候，然后呢？可能身边有一群哇真的很爱你的人，就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真的很爱你，然后能给你很大的鼓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光是你身边的朋友当拍拍你的肩膀，你就会觉得哇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吧。所以更何况是可以感受到那么多我们可能完全不认识但你们还是愿意无条件支持我那种感觉，假如说是我在台上我应该也会觉得蛮感动的。而且我还看到有那个那个灯牌长灯牌上面写 Someone Love 言，哇那个灯牌我看到我说天呐，做得很棒很棒。而且虽然说就是我看错啊，就我那错已经整个被就是这个事情给占据了，完全划不到其他东西，就不同人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有好有坏。但是呢有的人也说就是这会不会只是他就是炒作他作品的一个噱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我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吧，就是他不需要这些炒作，他的作品一样是会有很多人来听的，就是完全不需要这些商业手段的那种感觉。更旺早上还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微博，然后就说什么严浩翔什么演唱会结束之后会什么提什么退团，然后我想说哇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还好这唯一一次看到就是时代峰峻很快的就出来就是澄清说没有，虽然不是发那种声明稿，是他们那个 fans club 然后就有说这件事是假的，还好有看到这个。不然我真的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会不会哪一天这种舆论就变成真的，毕竟那个很多时候演唱会的那个歌单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流出来，我也觉得还蛮厉害的。我每次看歌单的时候，虽然有的看起来一看就是乱猜的那一种，但是有的就真的跟完整的就是正版的完全对得上，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些人还蛮厉害的，有办法这样子就是预判吗？这要算预判吗？能预判说时代峰峻想要唱哪些歌，就是TNT他们想唱哪些歌，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伎俩在身上的。
那么呢，就是在五月。

然后呢，你一开始听，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就是现那个演唱会版本是五一嘛，五一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帅，但是五月二号听，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感觉你真的能看到一点点就是不一样的他，而且他那个整个气场啊，整个人完全就很像换一个人一样，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虽然说舆论那么多，但他不得不说他真的越来越帅了。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Fly。

然后呢，在昨天的舞台上面呢，刘耀文有唱他的新歌 Too Many。 哦，其实这首歌从他发我就还蛮期待他演唱会的版本，虽然说呢我那时候一直祈祷说就是希望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就可以纯唱然后不要跳舞，但是呢最后看到那个舞台的完整版他还是给我跳舞了。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帅的，但是呢感觉他唱的部分可以再唱多一点，不过我觉得整体就是整个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可以是纯唱的话会更好一点。因为呢不得不跟你们介绍 Too Many 这首歌，这首歌居然是 Kaper 帮他做的，就是 Kaper 是他的制作人。我那时候看到我吓一跳，我一开始以为是他跟 Kaper 一起唱，都想说那他这样将会变成就是 TNT 里面第一位跟外面就是跟他们以外的人有 feat 的歌，结

居然只是制作人而已，虽然说有一点就是觉得很有点可惜，但是呢我还是觉得 Too Many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整个风格其实跟 Capper 蛮像的，然后还有整个的就是包括他的那个编曲也是 Fire 帮他编的，我觉得说你在就是在他们里面听到 Fire 的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像是两个不一样圈子的人有一个梦幻联动的感觉，我觉得说太神奇太夸张了。而且其实 Too Many 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还算是跟刘亚文他以前的风格比较不一样的一首歌，就是他以前的风格好像都比较偏那种R&B 比较多一点，就感觉还没有到真的这样很 hip hop 的感觉，就是还是比较就是 melody rap 那一种的，就是没有到真的在他的音乐里面听到很饶舌的部分哦。但这一次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有真的有被这首歌帅到，而且这首歌真的还蛮适合那个刘耀文的，就是整体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寓意也很好，二十岁嘛，二十岁才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篇章，然后让他去就是不被定义的二十岁，让他自己去自由发挥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 Too Many 这首这个歌名也取得很好。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外面给他有很多的标签啊，赋予他很多的一些意义啊，或者是可能希望他达到什么高度，就是 too many 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呢他到最后他只想要可能做他自己，所以这首歌就叫做 too many。 而且歌名想要超酷的， too 是那个二而已，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那个二，然后 many， 我就觉得说还蛮可爱的，就是还蛮有趣，就是我真的觉得想歌名是一件还蛮酷的事情，就是你有办法就是从你的歌里面去取一个歌名。而且呢当那一天我记得是好像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就发他跟 Capper 一起在那个录音室的那个影片，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就想说这两个人要出歌不可能吧，太夸张了。然后到后面呢我就看到那个 Capper 的，因为我也很喜欢 Capper 嘛，然后就看到 Capper 微博说帮文总做一首歌，然后我想说那应该他不会唱就是帮刘亚文写的。然后到后面前后就是从知道这首歌到真正听到这首歌好像不超过5个小时，非常夸张，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前期的一些宣传啊有的没的的，我好喜欢这样子哦，就是马上就可以听得到的感觉。因为呢看到那个预告的那个影片已经完全就是非常非常期待了，完全就是超级超级想要听完整版是长什么样子，尤其是他那个预告里面剪的那一段音乐，哇，那将是我整首歌最喜欢的段落。然后呢那个段落居然是放在最后面，所以我那时候在听我就想说，我以为那是副歌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来，就没想到它只是一个小段落在后面而已。但是呢那一段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唱的写的或者是整个编排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oo Many。

下一个要介绍的呢，其实也不是要介绍，就是下一个要分享的歌呢是张真源的 Someone Like You。 其实为什么要分享这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呢昨天就是他们第二场，就是第三场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呢他唱这首歌大家意想料想得到，但是他居然帮这首歌改编呢，就是我印象中的这首歌是一首蛮热血的歌，但是呢他做的有一种快慢的那种感觉，就是从慢然后一直堆到稍快，然后一直堆到最快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跟他原本的歌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我真的是很想要就是讲一下他们，就是明明每一个人就出很多 solo 曲，但是永远都只有那几个在唱，像是宋亚轩先生为什么一直都不唱自己的就是作品的音乐呢，我真的是。然后还有马启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出一点新的，就是虽然说他前阵子有帮那个有一部古装剧叫什么月灵奇迹嘛，然后帮他唱 OST， 那个我也是有吓到的，就是哇，马启居然也是到可以帮人家唱 OST 的阶段了吗，就你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很夸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那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而且配上那个那一部电视剧的某些画面，诶真的是有那种感觉。而且那首歌是应该是说有一点蛮甜的感觉，但是呢因为是古装剧的歌嘛，就是会有一点用一点就那种字比较深奥一点的，但我还是觉得真的来说是一首非常非常适合他的歌。我一开始以为会不会在这次的演唱会唱，结果没有，但是他唱了两首歌我都觉得很适合他，下宫跟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我一直以为他要唱那个多远都要在一起，超神经的，结果是看得最远的地方。但是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听创造101里面有个女生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反正就是创造101里面有个女生有唱这首歌，然后呢再来就是听马启唱，两个人唱出来的版本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马启第一天的下功，就是他的下功的那个唱腔还有他的唱法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就是跟他原本都感觉有稍微有改过，但是听到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的时候又好像又回来到原本的他的那种感觉。但我很喜欢他那个下功，不管是咬字啊或者是唱腔或者是就是整个唱的那个发声的样子我都觉得很好很不错。然后呢再来是丁心他有唱他自己的 solo 曲人造神，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首人造神，不过呢在听人造神之前要先来听一下 Someone Like You。

欢迎回到有回声，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听我分享时代少年团的广州演唱会吧。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唱自己 solo 曲的呢，那就是丁程鑫先生啦。丁程鑫呢，他这次唱他自己的 solo 曲，而且他那个 solo 曲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么好听，就是一开始他这首歌出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好像有一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丁程鑫他就是最棒的 solo 曲还是在借是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歌，就是很适合他，也很能代表他那时候，不管是哪时候的他，我觉得借这首歌都有办法代表，因为借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就是不管是音域或者是整首歌的整个故事线啊，或者是他想要呈现的感觉都非常非常的丁程鑫。但是呢，这首人造

爆神，我完全就是有被他吓到。因为呢，一开始我听那个前面，我想说怎么又一个很像 Fly 的感觉那样子呢，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到很喜欢，然后我就没有整首听完，大概到第一次副歌的一半吧，我就觉得好，没有到我很没有到很喜欢。结果呢，他在这次的广州演唱会，我直接爱上这首歌。我想觉得说这么有人可以就是把一首歌演绎成这样，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适合他，尤其是包括他的副歌，我觉得他副歌是最适合他，我也觉得副歌是最好听的部分。然后呢，包括说他的舞，就是他的带他的 dancer 啊，然后还有跳舞这样子，他真的是感觉体力心肺能量很好，因为他那个每次在唱就是唱跳的时候都不会感受到他有那个什么气不足的问题，就是唱跳也是非常非常的在线那种感觉，就是很能够肺活量，就是有办法跟到他一边唱一边跳，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虽然说感觉很像是你走吃这碗饭的人本来就应该要会这样东西，但是我还是觉得真正会了跟就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还是会觉得说蛮厉害的。而且呢，我觉得这种人造神呢，就是给人家一种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丁元欣昨天他唱的那一首歌叫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然后就觉得说这首歌，我一开始看那歌名，我想说不得了耶，该不会是要纯舞吧？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唱跳一个纯舞。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看丁元欣跳舞，我觉得他跳舞不管是他的框架或者是整个力度都把控的很好，就是你不会觉得他跳那样子好像用力过猛，或者是特别在展现自己，但是你就会觉得他跳舞你看起来很用力很大力没错，但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很少很少会有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就是他很大力你知道，但你会觉得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大力，是不是有一点用力过猛的那种感觉。哦，没有，电心的那个力道，然后包括他整个用力的那个程度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他也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舞蹈的那种基本功底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说他有时候不是有那个 D plan 嘛，然后会发一些他自己跳舞的影片，我真的是每次看都很喜欢的，而且他很勇于尝试他自己可能不一样的舞风，然后不一样的风格，我都觉得他很好。就是呢，他有时候可能不会局限说自己，因为他跳 hip hop 比较擅长嘛，但他不会局限说哦，一定要跳 hip hop， 一定要跳什么。像他之前有学，就是跳过 jazz 啊，然后跳过一些比较可能 popping 啊，或者是比较一些不同舞风的舞，完全都可以驾驭的很好，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核心能量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男生。而且我觉得他身材超级好的，因为他昨天穿那个就是皮的那一整套，我就觉得说，怎么有一个人的身材就是感觉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多余的那种感觉，很精致，你也不会觉得说他就是很薄很瘦那样，没有，他就是一个，你要说他瘦吗？他真的很瘦，但你要说他瘦得很可怕吗？你又觉得说他其实还蛮壮的那种感觉。哦，这一次看演唱会，我觉得还有一位人，就是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壮了蛮多的，宋亚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宋亚轩感觉身材变很好，就是以前啊，他可能给我感觉会觉得比较瘦弱一点，就是手也细细的，脚也细细的，然后整个人看起来薄薄的，就比较瘦，就是纯瘦，没有一点肌肉的感觉。哦不，这一次演唱会我感觉出来这种山东人的基因可能有一点觉醒了。我觉得他整个肌，不管是肌肉的线条还是那种薄肌吧，我也不知道那要怎么讲，就是你不会觉得他看起来很厚啊很壮，因为他很高嘛，而且肩膀又宽宽的，但是呢他壮壮的感觉不让你觉得很垮呀，很像哇那种丑丑的壮，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壮。而且我觉得说真的要有一点肌肉才不会觉得说看起来很单薄。但是呢，身材最好的还是三位啊，就是杨浩翔、刘耀文跟张真源。那个刘耀文先生也是加入这个露手臂行环节，露手臂的行列了，就是现在以前露手臂就想要张哥，现在刘耀文先生也是常常的服装上面有露手臂的环节，包括他那次的 solo 甚至是露了两层内裤，我就想说这裤子是，然后他不是那个
麦，然后戴在腰上那个麦带吗？我想说，这不可能也是。

是他的内裤吧，那是要露几件，但是还好不是。而且我真的觉得说这次演唱会的服装上面，像张哥他那时候，哦，讲到张真源，我刚刚忘记跟你们分享，我觉得张真源这次演唱会很棒的就是他唱那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他一开始的那个你还爱我吗，哇，他一出来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哇，那种眼泪都要流下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太夸张了。然后呢再到他就是整个演完，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他一开始选的时候我还想说好像有一点会不会不太适合他， Life 之神，就是 Life 之神，他真的把这首歌完整的就是演唱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那时候不是知道说他要唱这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那个原唱大影还有转发就是张真源的微博，然后打离谱，哦，那时候超怕是不是什么版权没有谈好，或者是中间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很怕是负面的离谱。但还好后来是正面的，就是大影只是觉得说他的歌能被张真源唱到很离谱这样子。哇，这次时代峰峻做什么事我都要先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就觉得说是不是又哪里没有处理好了，很怕到时候听不到张真源的那个音源，就会觉得说很亏很亏，因为那首歌真的是表演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他昨天的 Someone Like You 的那个衣服，我真的是想说张哥你的服装设计师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花花背心我其实没有很理解，然后包括紫色的衣服配那个灰色的裤子，可能是因为我是看直播，就不是这样肉眼看，是看直播可能有点色差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他看起来是穿了一件非常浅灰色的裤子，然后就想说这样是有搭的吗？但是我后来看别人的那个饭拍，然后他就好像是没有颜色没有那么突兀，而且还有一点加一点亮片，然后我想说可能是直播上面会有点色差之类的。但是那个花花的那个背心我真的是没懂没懂，我觉得穿别的都可能比穿这个花花背心好一点。然后呢但是这次的服装上面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还蛮加分的，就是大家在录团歌上面的那个，不是录团歌，在表演团歌上面的服装我都觉得哎，就没有一个人是难看的，除了 solo 的衣服有的可能，但也还好，我觉得这次整体来说除了张真源的花花背心我没有很理解以外，其他都很不错。最爱的还是杨浩翔他那个 fly 穿那个红色的那个很像那种蜘蛛丝的那一种的那个，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看，完全就是有把杨浩翔的一整个那种很凶狠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拽的感觉就是演绎出来。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呢叫做人造神。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八三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今天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相声，都是由魏龙豪、吴兆南这两位大师所带来的演出。我们来欣赏的是虎啸迎春以及青帝年号。
1: 虎啸迎春，
2: 我们中国人呢比外国人特别
3: 哦，
2: 每个人呢多个属性，
3: 哎，十二个生肖轮流转。
2: 哎，对了，我听说您是虎生的。
3: 是什么？
2: 那什么，您是虎年出生的。
3: 哎，对对对对了，
2: 虎啊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3: 不错，传说虎可以驱妖辟邪。
2: 是啊，虎给人的形象啊是勇猛威武。
3: 是可以称是百兽之王嘛。
2: 在复兴中华的今天
3: 啊，
2: 我们要有老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
3: 嗯，
2: 冷静沉着的步伐，
3: 哎，
2: 百折不饶的意志，自立自强的精神。
3: 对，要有股子虎劲儿。
2: 不，你虎谁呀？
3: 虎谁谁不揍我呀？
2: 我们人类啊对虎啊都有好感。
3: 哎，
2: 可是又爱他呢可又怕他。
3: 来，怎么呢？
2: 耶，人无害虎心，可虎有伤人意呀。
3: 哎，再怎么说它总是个野生动物。
2: 对，尤其咱们中国人对老虎更有偏爱。
3: 嗯，何以见得呢？
2: 咱们中国人连平常说话都离不开虎。
3: 是吗？
2: 啊，我们现在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各行各业
3: 这里有虎吗？
2: 那真是龙腾虎跃呀。
3: 哦，是处处充满了生机。
2: 为了发展科技，让我们

0: 工业升级提高层次，虽然在技术上呢还略有缺失，哎，可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会有虎胆妙算的精神，突破这个瓶颈，克服这些个困难。
1: 对，
0: 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再看我们的三军将士
1: 啊，
0: 个那个儿都是生龙活虎的虎胆英雄，
1: 那可不。
0: 龙兄虎弟在虎帐谈兵，
1: 对，
0: 保卫疆土，枕戈待旦，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1: 哎，
0: 英勇作战，犹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是谈虎变色，胆战心寒。
1: 好，
0: 有虎没有？
1: 有虎，全是虎
0: 啊！就连你们家也离不开虎啊！
1: 我们家
0: 啊，
1: 有虎吗？
0: 爷，春节的时候到府上去拜年。在您的客厅里就挂着一幅虎啸图啊！
1: 对，那个是我画的。
0: 那什么？您画的？
1: 哎呀，画的不好，画的不
0: 好。好啊，
1: 好，
0: 画的好。那画的那只老虎是真好啊，
1: 哦，
0: 栩栩如生啊，是呼之欲出
1: 哎呀，
0: 啊。
1: 您太夸奖了。
0: 是啊。听说自从你们把那老虎挂上以后，你们家就没有一只耗子了。
1: 您等会儿啊，
0: 怎么了？
1: 我画的是虎啊，可还是猫啊？
0: 您是照猫画虎，
1: 这么一说就不怎么样了。这个，
0: 哎，您干嘛画个虎挂呀？
1: 这不是我是属虎的吗？
0: 哎呦，对了，我忘了你是虎生的了。
1: 是什么呀？
0: 不是那个虎年生的。
1: 哎，我属虎。
0: 对。小名叫小虎，
1: 哎，小虎嘛，
0: 哎，从小就爱老虎，
1: 那可不，
0: 穿虎鞋戴虎帽，长了一对虎牙，长大了之后练虎拳，专爱打着黑虎掏心，学虎步走的是龙行虎步。
1: 对，
0: 啊，您吃虎鞭喝虎酒，您是虎年结的婚，你太太也属虎，外号叫虎妞，给你生了一窝小老虎，对吧？你在虎林街摆过老虎摊儿
1: 啊，
0: 卖过老虎油，跟客人净打马虎眼。
1: 是谁呀？说着说着就不像话了。
0: 尊府上的每一位也都离不开虎，
1: 是吗？
0: 先说老太爷的精神，
1: 我爸爸
0: 9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1: 嗯，
0: 虎背熊腰，那老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1: 哎，他是早泳会的会员，
0: 游完了泳就进茶馆了，
1: 吃早点去了，
0: 马萨鸡去了
1: 啊，花茶馆啊。
0: 哎，不是，虎老雄心在呀，
1: 他身体不错。
0: 再说说老太太的慈爱吧，
1: 那用哪一句来形容呢？
0: 虎毒不食子啊！
1: 啊，
0: 哎呀，把你们一家大大小小，你看照顾得多好啊！
1: 那倒是真的，不过您这话呀，是话粗理不粗，
0: 是吧？再说你儿子的长相吧，
1: 啊，那用哪句词啊？
0: 虎头虎脑，
1: 哎呦喂，可爱极了！
0: 你们是虎父虎子。
1: 哎呦，谢谢您的比喻。
0: 啊，再说你太太的那对眼睛吧，
1: 用哪句啊？
0: 虎视眈眈。
1: 呵，干嘛呀？要吃我呀？
0: 再说你在家里的地位吧，
1: 哦，我是
0: 虎口余生啊！
1: 啊，别说了，别
0: 啊，说，
1: 我在家里我是虎口余生啊。
0: 我说错了
1: 啊，
0: 你不是。你是你太太不在家的时候，
1: 哦，对，
0: 你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1: 嗨，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是那猴子呀。
0: 那你是什么呀？
1: 告诉您
0: 啊，
1: 我在家里头，哎，我也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
0: 好，在家里你是老虎，
1: 对，
0: 虽然比不了孟加拉虎，你也是一只纸老虎。
1: 哎，是什么纸老虎啊？像话吗？真老虎。
0: 哦，你太太不在家的时候，你才是老虎。
1: 不，在家
0: 啊，
1: 我在家。
0: 哦，是啊，你在家，你太太不在家。
1: 我太太也在家。
0: 哦，你们两个全在家。
1: 对，我也是老虎。
0: 啊，是啊，你太太也是这么说呀。
1: 哎，说什么呀？
0: 啊，我们俩在一块儿啊，吴兆南呢就是老虎。
1: 您听见了吧？
0: 我是武松。
1: 啊，去你的！
2: 悠闲的午后时光， 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

0: 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清帝年号，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这个相声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俗，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必须要多知多懂。
3: 嗯，是啊，我早就听说了，您的学问就不小啊。
2: 喂，谁呀？我呀。
3: 啊，您这位相声演员呢，真是了不起呀。
2: 嗨，
3: 不简单，不简单呐。
2: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3: 您呐，
2: 啊，
3: 您这是谦虚啊，客气。
2: 哎呦，谢谢您，您可别这么恭维我。
3: 据我所知，您是博学多才呀，广览多读，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您知道各地的生活习惯，您了解各国的风土民情，是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五行八作无一不晓，了不起，了不起呀。
2: 哎呦喂，好家伙呀，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3: 哎，您不就是这个样吗？
2: 嗨，要照您这么说法啊，那我成电脑了。不，您呢，别听别人胡诌，反正这么说吧，乱七八糟的呀，我们知道些个，这不能算是学问，只能说是杂不嗖。
3: 嗯
2: 啊，
3: 那就不错
2: 啊。
3: 那就说明了您的博嘛。
2: 哦，这就博呀。
3: 啊，博学的杂不嗖嘛。
2: 哦
3: 啊，您这个水准可是不低呀。
2: 啊，不低。
3: 哦，起码您这个水准也够那个
2: 什么。
3: 杂巴凑啊。
2: 什么叫够个杂巴凑啊？
3: 这是您说的杂巴凑吗？
2: 我这是跟您客气
3: 啊。
2: 这杂巴凑呢，就是说我呀，这就是说我这个好像是 这个不怎么样。
3: 哦，
2: 我那个意思呢，就是要说呀，拿我们北平话来说吧，就是在这个二五眼上啊。
3: 二五眼。
2: 哎，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没多的学问。
3: 不能不能不能
2: 啊。
3: 不能。
2: 怎么呢？
3: 您可不是一般的二五眼。
2: 哦
3: 啊，可能是高阶层的二五眼
2: 啊。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3: 不是，我听过您很多段的相声。
2: 哦，
3: 我是您的相声迷。
2: 哦
3: 啊，我有直接的感觉。
2: 哦，
3: 以您目前这相声的水准呢，
2: 啊，
3: 哎，反正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下
2: 啊，
3: 正好在这个二五眼上。
2: 还是二五眼呢？
3: 净弄这二五眼干什么呀？
2: 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3: 啊，我是在推崇您有学问吗？
2: 不，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啊，就是一样喜欢看书。
3: 哦，看书。
2: 啊，哎，对。
3: 哦，那是好事啊。爱看书好啊。
2: 啊，怎么
3: 丰富知识啊。
2: 哦，
3: 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啊？
2: 哎呀，瞎看
3: 哟。你眼睛已经不行了。
2: 谁眼睛不行了？
3: 您不是说是瞎看吗？
2: 哎呦，您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啊。
3: 嗯，
2: 说风就是雨呀。啊，
3: 怎么了怎么了？可是你说是瞎看吗？
2: 不，我这是跟您客气嘛。
3: 啊，
2: 瞎看呢，啊，就是说没准稿子，抓着什么就看什么。
3: 哦，那要是抓住老鼠呢？
2: 我看那玩意儿干什么？我
3: 啊，看书是不是？
2: 我看书
3: 啊。看什么书啊？
2: 什么都看。
3: 最近看些什么书？
2: 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那《慈禧外传》以后啊，觉着这出戏啊跟清史上有很大的出入。
3: 哦，
2: 所以我就在翻书查证。
3: 哦，感情您对清史也很有研究啊。
2: 哎呦，研究可谈不上
3: 啊，
2: 不过我对这个史啊比较认真。
3: 史那多臭啊。
2: 什么什么呀？
3: 啊，
2: 历史。
3: 哦，对对，照这么说那您不是二五眼。
2: 嗨，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3: 这部连续剧偏离史实啊。
2: 哦，
3: 跟清史上太多不相符的地方了。
2: 啊，
3: 可以说是胡编乱演，人事全非。提起来呀，我就一肚子火。
2: 哎呦，您可千万别跟他们怄气，这戏嘛，就是为了大家爱看，收视率高，广告满档啊，多赚钞票。 演出呢就不得不戏剧化一点
3: 哦，
2: 要不然怎么叫戏剧呢？

0: 也不能边方造魔离谱太远呢，自欺欺人呢。
1: 其实啊，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0: 哦，怪你。
1: 怪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怪谁呢？
1: 这要怪港剧的录影带。
0: 怪人家干什么呀？
1: 哎，有很多题材啊，都是抄人家的。
0: 哦，人家演了，我们就得演。
1: 啊，是啊，你要不演，大家伙就租录影带看了。
0: 那要是他们演错了呢？
1: 那我们也就跟着错呀。
0: 哦，为什么不把他们错的我们改正过来呢？
1: 哎呦，紧急上戏，他没存档啊，等着改那就要开天窗了。
0: 为什么老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呢？
1: 哎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0: 嗨，其实啊，不必远求啊。
1: 哦，
0: 像您对清史这么有研究，就应该把您请去研究研究就行了。
1: 哎，不，我可不行，那编剧那可是一门学问。
0: 哦，
1: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写的。
0: 哎，您可以提供资料啊，参加点意见呢。
1: 我那倒是乐于效劳。
0: 那什么二五眼先生，
1: 哎，看我怎么还答应着呢。
0: 有关清史的书籍您都看过哪些呀？
1: 您像什么《清宫十三朝演义》啊，《玉作珠帘十二春》呐，
0: 嗯，
1: 什么《慈禧太后慈禧外传》《清宫秘史》《清宫奇谈》，什么《清宫烟云》呐，
0: 不得了啊！
1: 啊，
0: 嗯，您可以称得起是清史专家呀。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啊，
1: 人家高阳先生才是专家呢。
0: 啊，
1: 我呀，离那个家还远着呢。
0: 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我得跟您多讨教。
1: 嗨嗨，不，什么叫讨教，咱们一块研究啊，一块研究
0: 啊。不是，我知道的太少了，太少了。
1: 不，那是您客气嘛。
0: 我这绝不是客气
1: 啊。
0: 我跟您这么说吧，二五眼先生。
1: 哎
0: 啊，
1: 哎，你别给我起这外号了好
0: 不
1: 好。
0: 那什么呢，那
1: 什么呀，
0: 那什么，那杂巴凑先生。
1: 好吗？我呀叫魏龙豪。
0: 那什么，魏龙豪先生，我得向您请教
1: 啊，
0: 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不过呢，我也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1: 这些书您都看过？
0: 没有
1: 啊。
0: 我看的都是比较肤浅的。没法跟您比。
1: 那您都看过什么呀？
0: 我不过是看过什么《瀛台泣血记》，什么《玉香缥缈录》，清史录、清史稿，清列朝后妃撰稿，清史列传，清皇室四谱，八旗满洲士族通谱什么的
1: 啊。
0: 肤浅呐，我知道太少了。
1: 还肤浅呐？
0: 我要是跟您比呀。
1: 好吧，别比了，我自个儿承认是杂不凑了，二五眼了。
0: 哎，您别客气，咱们一块研究嘛。
1: 我哪敢跟您研究啊，我得向您请教。
0: 那可不敢当。咱们是以文会友啊。把咱们研究的东西啊讨论讨论，内容要是有了结果呢，提供大家参考，对我们的历史呢，哎，多一点认知，您看好不好？
1: 好啊。
0: 在清朝，请问一共做了那是几代皇上来的？
1: 几代
0: 啊？这您知道吧？
1: 十代吧。
0: 哎，就是十代呀。
1: 哎，不过在关外还做了两帝呢。
0: 哪两帝啊？
1: 天命天聪啊。
0: 哎，不错，
1: 天聪后来改崇德是吧？
0: 哎，这就对了。
1: 对呀。
0: 对
1: 啊。我反正大概其是这样吧，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
0: 不、
1: 啊，
0: 很清楚嘛，很清楚
1: 啊，
0: 不错。请问清朝一共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1: 268年吧。对吗？
0: 对呀，
1: 康熙最长远，最多做了61年。
0: 对，
1: 雍正是做了13年，乾隆做了60年。
0: 一点不错。
1: 他们这仨皇上啊，一共做了是134年，正好是清朝268年的一半。
0: 嘿，您算的还真清楚。
1: 最少的那是宣统，
0: 嗯，
1: 他只做了3年
0: 啊。
1: 哎，大概其实是这样，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嗨，一点都没错，您干嘛这么谦虚啊？
1: 哦，
0: 没错。
1: 对呀、
0: 哎，那清朝进关以后，这十帝的年号都是什么？您一定记得吧？

0: 哎呦，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哎，您别再说这句行不行
0: 啊？我这是不是
1: 您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呢？
0: 不是，这是客气吗？
1: 过度的客气啊，那就是矫揉造作的表现。
0: 喂，您可别这么说啊，大概是做了实例。
1: 嗯，
0: 他是顺康雍乾家，道贤同光宣。
1: 嗯，
0: 这实地的地号呢，要是按着顺序呢，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就是这么实地啊，是不是？
1: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哎，这句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1: 这是受了传染了吗？
0: 好嘛，
1: 哎，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0: 啊？那还有什么讲啊？反正这年号嘛，用的都是好字眼嘛。
1: 什么好字眼啊？
0: 您比方说吧，
1: 嗯，
0: 这头一个顺治
1: 啊，
0: 这不就是好字眼吗？
1: 怎么讲呢？
0: 顺治嘛，一顺百顺，顺理成章的治理天下嘛，顺治嘛。
1: 错了，
0: 不，错了。
1: 哎，不能这么讲，我有我的看法。
0: 哦，那您怎么个解释法呢？
1: 我认为顺治这两个字啊，
0: 啊，
1: 是应该这么讲。
0: 那您讲讲。
1: 他是刚进官，没底而恐惧，
0: 哦，
1: 希望老百姓啊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顺顺当当的统治，顺治，他是这么讲。
0: 哦，是是是是是。
1: 那么我这个解释您还满意吗？
0: 行，满意。哎，有点意思啊。那这顺治下去，这康熙怎么讲啊？
1: 哦，康熙啊，
0: 对，
1: 康熙这两个字儿可不好讲。
0: 是啊，
1: 要是康熙啊，那就好解释了。
0: 是啊，那要是梁熙就用不着解释了。
1: 康熙，
0: 哎，
1: 因为他康了呢，就熙了。
0: 那是废话，这跟没讲一样。什么叫康了就熙了呀？
1: 哎，这康熙呀，啊，哎，
0: 嗯，
1: 要是用这个儿化韵呢就好讲了。
0: 哦，儿化韵。
1: 哎，康熙
0: 萝卜呀。
1: 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吧？
0: 这我了解什么意思
1: 啊怎么样，
0: 这不对
1: 啊，
0: 您得说康熙这两个字儿他怎么讲。
1: 哦，
0: 康熙康熙不行，您呢，
1: 这康字啊当这个安，
0: 嗯，
1: 当乐讲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呀，啊，那熙字呢？
1: 熙字当光明兴盛讲。
0: 哦，
1: 康熙呀，啊，也就是希望光明兴盛，安和乐利。
0: 哎，这还差不多。
1: 怎么样，
0: 啊，
1: 这学问是不是比您大一点？
0: 是是是，我还在那二五眼上呢。
1: 哎，这可是您自个儿说的啊。
0: 好好好好。哎，顺治康熙。哎，这康熙下去，这雍正怎么讲？
1: 哦，雍正是吧？
0: 对，雍正。
1: 雍正。哦，对了，是他登基坐殿的那一天呢，他坐歪了不正，大伙儿这么一拥啊，
0: 啊
1: 就正了，雍正了。
0: 嘿嘿，这玩意儿倒好讲啊，坐歪了雍正过来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呀，那那乾隆呢？
1: 那乾隆还不好讲吗？
0: 怎么讲啊？
1: 乾隆啊，
0: 啊，
1: 这皇上啊他不是有钱吗？
0: 那龙呢？
1: 大概他是个聋子。
0: 啊，有钱的聋子。哎呦，这么个皇上。
1: 对，乾隆嘛。
0: 嗯，好好好好。嘉庆。
1: 嘉庆啊，
0: 哎，
1: 这个又不好讲。
0: 哦，
1: 嘉庆是吧？
0: 嘉庆。
1: 嘉庆，哎，他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哦，
1: 嘉庆没当皇上的时候他是个皇太子。
0: 对呀，啊，
1: 他有个嗜好
0: 啊，
1: 他喜欢呢搜集古铜。有一天他到庙里去啊参佛拜寺，
0: 嗯，
1: 很多的和尚在那儿诵经。
0: 哦，
1: 是又撞钟又击鼓
0: 啊。
1: 哎，这都不在话下
0: 啊。
1: 他瞧见这佛桌前头啊，
0: 啊，
1: 嗯，那儿有口磬，这个声音呢敲出来呀，啊，是瓮声瓮气的，非常的悦耳，特别的好听
0: 啊。
1: 他一问这个主持僧啊，老方丈告诉他了
0: 啊，
1: 那是殷代的古铜，而且那是庙里的镇寺之宝。
0: 哦，传习多年了。
1: 嗯，他想要啊又不好意思张嘴。
0: 那当然了，那是人家镇寺之宝嘛。
1: 他在庙里头转悠半天，临走的时候啊借着向佛祖辞行，哎，又回到大殿上了
0: 啊。
1: 他趁着人家不注意啊，
0: 嗯，
1: 他把那口磬啊往斗篷里头嘎着窝底下这么一夹，哎，顺手牵羊的就带走了。
0: 哦，
1: 这个嘉庆就是这么留下的
0: 啊。偷磬的皇上啊。

0: 然也，
1: 还然也呢？
0: 哎，对，嘉庆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要照您这种讲法，经您这么一解释啊，我这学问是长多了，我成了三五眼了。
0: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呢。
1: 哦，还有别的说法？
0: 是研究嘛，那就研究的彻底呀。
1: 哦哦，是怎么个说法？
0: 那就要牵涉到三代之间了。
1: 哪三代？
0: 乾隆、嘉庆跟道光啊。
1: 祖孙三代。
0: 对。乾隆在位是60年呢。
1: 是啊，只比康熙少了一年嘛。
0: 啊，您可知道这乾隆皇帝怎么会养生有术，哎，那么高寿呢？
1: 这有什么秘方吗？
0: 因为这有钱的聋子呀，
1: 啊，
0: 他懂得饮食之道。
1: 哦，他会吃。
0: 对，乾隆是位品尝专家。
1: 哦，
0: 吃遍了大江南北啊。
1: 啊，
0: 嘉庆可就占了便宜了。
1: 怎么呢？
0: 跟着他爸爸猛吃一个点儿。
1: 哦，
0: 嘿，他爸爸是浅尝即止，他是非得把这一盘菜吃光了才算数。
1: 哦，那这跟嘉庆这年号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啊，吃菜的时候您用手抓吗？
1: 嗨，那多脏啊，得用筷子夹呀。
0: 还是的，把菜都给夹光了，那不就是嘉庆吗？庆乃晋也呀。
1: 哦，那跟这道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关系太大了。
1: 怎么呢？
0: 盘里的菜都让嘉庆给夹光了，道光没有菜下饭了，只用这个菜汤泡饭吃了，端起盘子来把菜汤往自己饭碗里这么一倒，道光
1: 啊，倒菜汤啊。
0: 因为他不敢跟他爷爷跟他爸爸抢菜吃啊，从小心理上受了这种影响，所以等他当了皇上以后，他到哪儿哪儿就光。
1: 哦，满处去倒菜汤啊。
0: 哎，这道光不是马上皇帝吗？
1: 啊，
0: 他是亲自领兵去打仗啊。
1: 道光还能打仗呢？
0: 是啊，打仗他也打不好啊，也是个二五眼呢。
1: 啊，二五眼用这儿了？
0: 不过他有他的一套方法。
1: 什么战术？
0: 要是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会跟士兵们宣布，卯上劲儿往里打
1: 啊！
0: 只要把这个城攻破了，拿下来，进去之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烧，
1: 哦，
0: 杀光、抢光、烧光。所以啊，人家都说，到哪儿啊哪儿就光，道光，道光，到了哪儿啊哪儿就光了嘛。
1: 哦，他这是三光战法。
0: 哎，这就是道光。
1: 哦，道光完了是咸丰。
0: 哎，咸丰好讲
1: 啊，
0: 这个皇上啊，他待不住，
1: 啊，
0: 一闲着呢，他就疯啊，闲疯嘛。
1: 哦，闲着无聊就发疯啊。
0: 这种现象目前社会上非常的流行啊。
1: 现在
0: 是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是不发疯，他怎么会敢抢金店劫银行呢？
1: 哦，是闲疯是这么解释。
0: 对，
1: 那同志呢？
0: 同志，
1: 嗯，
0: 您说的是哪位同志啊？
1: 是同志吗？是什么哪位呀？皇上同志啊。
0: 哦哦，皇上是封建帝制，独裁专权呢，怎么会能管这叫同志呢？
1: 什么同志啊？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国父的遗言，革命的术语同志。
1: 嗨，你全弄拧了
0: 啊！
1: 我说的是清帝的年号同治，谁跟他认同治来着？
0: 哦，对对对，哦，同治啊，
1: 帝号同治。
0: 哎哎哎哎，怎么讲吧？
1: 哎，他是我哪知道啊？这不问你呢吗？这不是？
0: 哦，对对对，这个同治嘛，就是共同治理嘛。
1: 哦，
0: 哎，这个同治啊，
1: 啊，
0: 他没什么本事，
1: 嗯，
0: 喜欢逛窑子打茶围。
1: 哦，
0: 遇见点大事啊，自个儿没主意，就找大臣们一块儿商量着办。同治吗？
1: 哦，共同治理。同治皇上最后还是死在梅毒花柳病上了。
0: 哎，您可别胡说八道啊！
1: 啊，
0: 皇上怎么会得那种病呢？
1: 那同治得的是什么病死的？
0: 艾滋病。
1: 不，那更严重那个。这个同治完了以后是光绪。
0: 光绪。
1: 对，光绪。
0: 这光绪还不如同治呢。
1: 怎么呢？
0: 同治好嫖啊，这光绪他好赌。
1: 哦，
0: 慈禧专权，垂帘听政啊，他拿光绪这皇上啊当幌子。
1: 哦，
0: 不让他管事儿，这光绪没辙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凑结把手打麻将吧。
1: 啊，打牌呀。
0: 啊，什么13张16张的，带宝的不带宝的，非宝。

0: 嚯，
1: 光绪没有偏财运
0: 哦，
1: 逢打必输，打一餐光一餐，打一锅光一锅
0: 哦，
1: 输光了老佛爷就给他续，所以叫光绪。
0: 输光了续锅啊，
1: 光绪嘛。
0: 哎呦，那宣统呢？
1: 最末一个了。
0: 哎，清朝爱新觉罗的最后一个皇上。
1: 完了，他做不了皇上了。
0: 怎么做不了皇上？
1: 他叫什么年号？
0: 宣统啊。
1: 您听这名字啊。
0: 啊，
1: 宣统。
0: 怎么？
1: 本来就那儿悬着呢，拿棍儿这么一捅，那还不掉下来呀？
0: 哦，捅下来的呀。
1: 宣统嘛。
0: 不对，您呢？
1: 怎么不对啊？
0: 您这可讲错了
1: 啊。
0: 他正字啊不叫宣统
1: 啊，
0: 他是宣统，西于安宣。
1: 哦，宣统。
0: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就开始民选总统了。
1: 照你这么说，他这皇上做不成啊，是他自个儿搞砸了的。
0: 谁呀？
1: 宣统啊。
0: 怎么呢？
1: 宣统是他宣布让大家伙选总统的吗？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3: 嗯，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3: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4: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5: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6: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

在流浪。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最近天气如何呢？
1: 最近的天气就比较阴晴不定有时候呢就很热，那隔一个晚上哇又刮大风，然后气温就骤降哦，其实真的不太好穿衣服哦
0: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哦，端午节之前呢，
1: 是的，
0: 棉被还有这个厚外套呢，暂时先不要收起来。最近其实有很多纪录片即将上映，在5月15号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飞把雄鹰》，我们邀请到导演来。那其实有很多的省思，我去看先前的试映会的时候呢，导演其实有特别讲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导演怎么告诉我们的。
2: 然后我们在2023年也做了一次，2024年也做了一次非常难得的直播。我们短短不到一个月，可是这个一个月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们有另外一个摄影师叫李慧杰，他说这个哦太困难太难了。然后他说，要是他哈、哦、他早就放弃了，因为我们要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一直去那个南横，然后去我们做直播，然后也要常常去修复那个即时摄影机，不管是电力的问题啦、信号的问题啦，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那也很高兴有很多朋友在背后的支持我们，让我们这个拍摄的工作能够很顺利的进行，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我们这部纪录片其实除了一个是生态的纪录片以外，我们还有关于人文的部分。那孙老师说，雄鹰其实在东北亚其实很多沿线，其实很多国家都有雄鹰的分布，但是分布在我们台湾的雄鹰特殊，为什么？因为我们鲁凯族、排湾族的原住民，他们有利用雄鹰羽毛的文化，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有包含在这个里面。那因为他说原住民说他们早期是不抓雄鹰的，他们那些雄鹰羽毛其实都是在山里面走动的时候会去捡到，那捡到因为他们是卢凯排湾，他们有一个象征，就是百步神是他们的祖先祖灵。那他们认为雄鹰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身上有一个三角纹路，那这个三角纹路就认为他们是他们共同祖先。那因为这个雄鹰羽毛的利用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们是不去杀雄鹰的，他们是在山里面走动的时候就会捡到这个雄鹰羽毛。捡到之后他们会拿去给头目，因为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可以利用这个羽毛。那我想细节的部分等一下大家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应该就会晓得这个他们对雄鹰羽毛是怎么的利用哦。那我想谢谢大家，谢谢。
0: 其实我看了影片之后才知道，原来雄鹰的羽毛被鲁凯族或排湾族运用，主要的是幼鸟的羽毛，因为它呈现三角形。那这个三角形事实上在电影里面呢，它有用动画提及百步蛇跟雄鹰之间的故事。我们最近常常提到很多的物种，基本上它的存在性已经不再只是栖地被破坏的问题了，极端气候的暖化这件事情已经造成很多物种的影响。我想那影响不只是在自然物种当中，我们人类也备受威胁，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安顺，你自己对于猛禽尤其雄鹰你自己有亲眼看过吗？
1: 雄鹰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亲眼这个目睹过了、哦、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认识了这个雄鹰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之前我都一直以为这个雄鹰真的是被猎捕来，原住民去收集它的羽毛啊、拿来当做装饰品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真正的这个鲁凯族啊，或者是他们在取羽毛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去猎

0: 杀雄鹰哦，
1: 是，
0: 那是后来因为他有商机了，是其他的猎人去猎杀雄鹰，然后把它拿来贩售羽毛，对我的冲击是蛮大，我一直以前一直都误解我，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呢，我相信也可以给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更加认识原住民文化跟雄鹰跟很多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其实有时候都是我们外人并没有很深入了解所造成的这个彼此文化上的冲突哦。
1: 对啊，导演从这部影片以及方才那段话告诉我们了，基本上以前呢，就是雄鹰呢，他们在换羽的时候自然落下来，他们才会捡起来。那当然是必须要有是领袖地位或头目的人才有资格可以运用这样的羽毛。那现在他们也运用仿真羽毛，那不断的大家在倡议、在讨论、在沟通，希望呢仿真羽毛能够替代雄鹰的羽毛，那也许也是一种很好的出口。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对于宇宙万物，我们常提到要共生共好共荣这件事情，事实上就要花点心思，大家愿意坐下来好好的谈，事实上都会找到出口的。好，稍后赶紧来进行我们的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飞把雄鹰的导演梁杰德导演来与我们分享这部影片里面的包括人文、包括生态、包括学术界这三方面，大家如何努力让雄鹰这个物种可以呢持续飞翔在台湾的天空。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巨大又飘渺的存在，千层奇妙的盐分，快递最大的祝福。每一次在穹苍流星般的闪烁，都像是许愿。龟爸雄鹰，
1: 这是台湾最难看见的鹰，就算运气好碰到，也像流星一样快闪。
2: 我念大学的时候买一本台湾鸟类彩色图鉴，然后看到雄鹰的时候，哎，奇怪，问老鹰它有雄，我想说是不是雄壮威武的意思。
1: 孙元勋是研究猛禽的专家，为了了解雄鹰，他想尽办法跨越雨天与崩壁的距离。雄鹰的行踪隐秘，对赏鸟人来说就像游戏里最强神兽，收集难度极高。雄鹰虽然不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但文化意义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3: 雄鹰语是现在我们台湾族跟卢凯族它是身份的象征，现在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他有身份的人就想要佩戴它，所以就很多猎人去猎杀雄鹰。
4: 我推广仿真羽毛，另外一个用意是我真的很希望说回复到五步那个年代。
2: 雄鹰可能面对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就是天

0: 们当然很希望雄鹰可以重新回来。
1: 在台湾的山林深处，有一种鸟，它巨大稀有，甚至一生未必能真正看见一次，

0: 非常流畅，几乎让人忘记这背后其实是长时间累积与高度剪接功力的成果。更令人好奇的是，原本属于海洋四部曲计划中的导演，为什么会让这部以山林为主的作品提前问世呢？今天我们就从这部电影出发，一起走进雄鹰的世界，也走进创作者背后的选择与思考。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本部影片《飞吧雄鹰》的创作核心导演梁杰德。导演常年深耕台湾鸟类记录影像，从老鹰想飞开始，就让更多人看见人类的行为如何影响猛禽的生存，也唤起社会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这一次他花了12年的时间深入南横山区与部落，用影像记录台湾最神秘也最难见到的猛禽雄鹰，同时也透过学者长期的研究以及排湾族与卢凯族的文化视角，让这部作品不只是一部自然纪录片，更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共存的重要提问。让我们欢迎导演梁杰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声。导演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纪录片的导演梁杰德。
0: 是非常开心哦，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梁导，真的非常的忙。
1: 谢谢谢谢，
0: 最近都在忙首映哦，还特别抽空来。
1: 谢谢。
0: 那在我讲那么一长段话之前呢，我们听到导演帮我们念的那段话，其实是影片即将告个段落完成式的时候的一段文字，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导演怎么会想要用这段话当做影片的完成式呢？
1: 其实这段话是我们编剧想出来的，因为编剧他每次我们到南横去拍摄的时候，他都跟着我们去南横。那走那个南横的山路是非常的耗费体力的，可是我们在有一天我们就在帐篷里面，然后晚上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满天的星空，那看得非常兴奋，然后我们还看到流星，他就耳感而发的就写了这一段文字。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文字放在片尾，因为雄鹰是我们台湾最大的猛禽，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对啊，导演你有算过你总共看过几次雄鹰吗？你自己，因为我看你都一直在等待到乌来山区，其实你不只在南横，你也会到宜兰那边的研究团队那边去跟拍。哇，你有记录过吗？
1: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去不一定都看得到鸟，像我们去南横，其实因为南横的环境非常的陡峭，然后我们循着南横的公路开车啊走啊，或是到定点，其实因为它的环境的关系非常的陡峭，所以我们要看到雄鹰其实是非常难的。那反而在比较缓坡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容易等得到。所以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等待等待
0: 等待又等待。
1: 对，那不一定每次出去都看得到。
0: 哇，真的十分辛苦耶，尤其我看到研究团队，虽然他们说老师说只要走得到的地方，这个就可以看到雄鹰的巢。但是我看到，天哪，那个走得到的那个路啊，几乎是90度吧。
1: 对，因为其实
0: 真的很困难。
1: 我们有一次就是孙老师他找到第一个巢的时候，
0: 是
1: 因为卫星定位嘛，他找到第一个巢的时候，他想走比较近的路。对，但是助理后来他们就另外辟了一条路，他们觉得看地形图好像哪一条路比较好走，
0: 是
1: 那条路比较好走，但是可能可以走的，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0: 是
1: 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走助理找的那条路，可是孙老师就说你从这个地方直接下去很近啊，很快就到了。那有一次我们就背了很重的那个装备，然后就走很近的路，结果近不一定快了。我们那一趟因为第一个是路比较不熟，
0: 是
1: 然后有的环境真的是
0: 难以想象，
1: 几乎是垂直的陡坡。
0: 对啊，
1: 然后就非常的困难，因为要一边找路一边开路，然后要那个，所以花的时间更长，大概走了7-8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所以从地图上看起来是很近，但是花的时间反而比较长。
0: 因为它是整个垂直的。
1: 对，
0: 然后重点是你们背了
1: 重装备，
0: 然后背了重装备可能随时又要再跟拍。
1: 对，
0: 我都觉得摄影的人

0: 对，因为有好几位摄影的朋友，包括梁杰德导演，我都觉得深陷危险之境，包括整个团队的那个学术研究者要帮你们拍拍手，真的有这部的影片完成真的不容易。我那天看完说太好看的纪录片了，
1: 感谢感谢。
0: 对，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雄鹰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他那个飞行姿态啊，哇，真的超级的厉害，有些像飞剑一样，哇，那里面实际上有说一个特殊的那个飞行方法是波浪吗？还是
1: 它有一个特殊的飞行方式？有几种呢？一个是波浪状的飞行，
0: 是
1: 那这种飞行也是它巡视领域或是球的一部分。这个是在繁殖季节之前，
0: 是
1: 我们才看得到的画面，
0: 真的不容易耶。
1: 是啊，
0: 那个人等待很久，还有那个鹰爪互相这样翻飞，我就觉得好像飞机在翻飞的感觉。
1: 那个我们叫做对爪了，就是两只鸟会在空中飞的时候会抓着爪然后在那边旋转，它还不是抓着，它会在那边旋转。
0: 我就觉得好漂亮哦，
1: 啊，
0: 能够掌握到这样，所以我觉得导演你的跟拍功力实在太强大了。
1: 那个有时候是因为刚好其实也是运气好，因为其实我们片头那几个画面我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等待，因为我之前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好几个点，
0: 是
1: 那好几个点，就是除了我在拍之外，其实也有别人在拍。
0: 嗯哼，
1: 那别人去拍，他就发现，哎，今天有鸟出现啊什么的，我就很羡慕。然后就想说，好，我这边什么时候也要去。结果每次都两股招比，后来有一年我就下定决心，
0: 是
1: 我就守住一个地方就好了，
0: 就不要跑那么多地方，
1: 我就不要跑来跑去。
0: 哦，
1: 对，所以像片头那些画面，其实我都是在乌来的湖山部落。
0: 哇，
1: 其实因为我家就住在新店，
0: 是那很方便啊，他早就在那边等你了，导演你还到处乱跑。
1: 我开车过去其实说很近，但是也要花一个多小时，来回快要三个小时。
0: 哦，
1: 但是总算比去南横近很多了。
0: 所以那几个画面大概是什么时候拍到，你还记得吗？大概是几年？
1: 大概就是比如说因为它繁殖季，
0: 是
1: 其实它繁殖季非常长，然后小鸟的成长也很长，
0: 是。
1: 那我们本来以为雄鹰是两年才会繁殖一次，因为小鸟要喂食很久，但是我们台湾的雄鹰还是每年都繁殖。
0: 哦，导演你剧透了耶。
1: 然后大概是我们那个画面哈，它大概是十月十、十一、十二，一月、二月份，因为二月份它就开始孵蛋了，
0: 啊，
1: 所以大概就是这五个月时间比较容易看得到它的空中的对爪啦，然后那个
0: 波浪状
1: 飞
0: 舞，我就觉得那像飞剑往上又往下，
1: 对，
0: 超级厉害，那个画面好经典。
1: 没错，它是可以90度的垂直下降。
0: 对啊，好厉害哦。我从来有没有看过猛禽是这样的飞的方式，真的是很厉害，
1: 这个是很难得的画面。其实有很多看鸟的人，拍鸟的人，其实包括研究的学者，
0: 是
1: 可能一辈子也没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0: 原来就在你家附近，虽然行程也需要来回要三个小时，但是也算是在你家附近。
1: 没错没错，至少说还很幸运的说我有等到这样子的画面。
0: 那这样子这个画面是在哪一年拍到的？
1: 我们是在2023年年底。
0: 2023年年底。
1: 对，
0: 对。哇，那真的是很幸运。之后呢，因为其实你拍了12年，这12年当中前后还有没有拍过这样的画面？
1: 其实我早在大概是在1995年，
0: 是
1: 我在阳明山拍潮汕鹰飞的时候，我有拍到大管鸠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它没有转得像雄鹰这么漂亮这么多圈，对，那个稍微有拍到过，然后我看过两次，大概主要就是这两次。
0: 我怎么记得老鹰想飞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对爪的画面？
1: 老鹰想飞它是在玩，
0: 是在玩
1: 树
0: 枝，
1: 对，
0: 玩树枝，玩树枝。但那个姿态其实也颇像的，
1: 对啊，没错。其实，空中的行为，黑鸢啊，其他的猛禽，大概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行为。
0: 哇，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而且整部影片当中其实也有穿插几个地方是动画，那个动画也让人就是看的时候也会发笑，就觉得说哇很有趣。就是有些画面是你看到但是没有拍到，宜兰的研究学者他也有提到，还有文化上的东西，我觉得纪录片运用一些可能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可能有看到但是还没有办法拍到状态来串接，我觉得整个感觉也很活化，
1: 对，
0: 整个纪录影片让它更完整。
1: 对，因为
0: 这是当时候你就想要这样安排吗？

0: 其实我们之前，在我拍这个影片完成之前，
1: 是，
0: 也有帮玉山国家公园拍了一部《云端上的白鹰》。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拍这个纪录片，然后才后续演化衍生出来《鬼把雄鹰》这个纪录片。那因为之前那一部纪录片有一些画面，这都是古老的传说，
1: 是啊，
0: 那我们没办法呈现，不能只是光在那边讲。因为我们主要是影片嘛，影片你就是要有画面为主，你不能光讲话没有画面，所以后来我们就有做了一些动画，那跟着，因为我们这部也其实也是一样，有一些传说，像
1: 是
0: 那个
1: 传
0: 宜兰
1: 说，
0: 的邱家德他看的那个，因为我们没办法在现场，可是他故事讲得很流畅，那我们就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他当初所看到的样子，
1: 几年前曾经听导演提到说，你最近的计划是要规划跨越海洋的飞翔四
0: 四
1: 部
0: 部曲，
1: 曲，那怎么会这部《非把雄鹰》先出现了呢？先把它生出来让大家看到，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0: 那
1: 吧？
0: 个其实跨海洋的飞翔四部曲是我在老鹰想飞上映之后，后来想到了一个题目，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吸引社会大众来关注这些自然环境。那我就想了四种迁徙性的候鸟，因为这些迁徙性的候鸟，它除了在我们台湾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之外，也因为台湾，然后引发了世界各地的人共同来关注。四部曲的第一部纪录片就是《寻找神话之鸟》。那这个寻找神话之鸟是一种消失在地球上消失快要60年的鸟，那2000年在马祖被我发现，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鸟来当一个题材。那黑嘴段凤头鹰呢？它是夏候鸟，它来台湾的目的大概就是繁殖。那像黑面琵鹭是冬候鸟，它来台湾的目的就是度冬。就是每一部影片都是不同的季节在台湾出现，但是都是因为这样子引起世界的关注。那本来第三部曲、第四部曲是灰面鸠跟八色鸫，前面两部是跟水比较有关系的，这后面这两部是跟陆地、跟浅山比较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在拍摄的当中，那个我2020年的时候接的，跟孙老师接的一管处的雄鹰的拍摄，那后来也知道说孙老师是2025年要退休，我们就在想说，那就在孙老师退休的这一年把这个影片完成，所以我们才提早的有这个上映的计划，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要在四部曲之后再完成雄鹰，因为我们早期认为雄鹰是非常非常难拍的一种鸟。但是后来有不同的发展，然后现在观鸟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知道对雄鹰的了解越来越多，想说提早完成也不是什么坏事。那我们这次完成的时候，其实我们独家赞助的伟创人物基金会执行长也说，其实这个时间点完成这部纪录片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除了生态之外，另外讲的就是原住民部落，然后孙老师跟钟金南老师他们在推广仿真羽毛的这个部分，那因为现在仿真羽毛在部落里面，部落的领袖他们对仿真羽毛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时间点推出刚好是非常适合的。
1: 哇，原来跟孙元勋教授要退休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我
1: 哇，
0: 们当年老鹰想飞也是因为沈振中老师退休，
1: 是，
0: 我们担心说他退休之后就没有人关注，然后就想说赶快在退休之前就把它完成。
1: 对啊，因为不过那时候老鹰想飞，沈振中老师还有一个林慧山
0: 林慧
1: 嘛，
0: 山，
1: 他这个老鹰公主。哎，继
0: 对，
1: 续承接，那目前还是继续在了解当中哦，我就觉得很棒哦，就是后继有人这件事情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飞吧雄鹰》这部影片里面，我们也看到孙老师说，以后不用追我了，主角可以不用只有我，因为宜兰团队有年轻的一对夫
0: 对，没
1: 妻在
0: 错，
1: 做。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后继有人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孙元勋教授退休之后回到他的办公室，也是觉得。好像也是蛮怀念的吼，
0: 对啊，其实
1: 对
0: 孙老
1: 啊，
0: 师他因为想继续做研究，所以他就不是真的退休，他在平科大还是有一个职位，他想说，因为退休如果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就太无聊了。
1: 我觉
0: 所
1: 得，
0: 以他还，因为他对研究还是非常的有兴趣，
1: 希望
0: 所
1: 有
0: 以，
1: 机会可以邀请
0: 对，
1: 他来上节目。
0: 所以他还是希望说在研究上贡献他的所能，对，
1: 他很可爱哎，其
0: 对
1: 实，
0: 啊，
1: 在影
0: 没
1: 片
0: 错，
1: 当中有讲说，哎，叫他一辈子都做一件事情而已，他觉得好像不是他的那个他
0: 人
1: 的
0: 生
1: 人
0: 规
1: 生
0: 划，
1: 规划。对，我就觉得 很不错，但是它事实上是很多的规划，也许都

0: 其实
1: 它
0: 点子很多，它点子很多，
1: 嗯、
0: 所以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1: 对、嗯，而且它的绰号叫太极鹰王、欸，哎、嗯，哇，为什么叫太极鹰王？我也很好奇。
0: 啊、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听他讲过，他大概三十几年前，因为他太太大概是有忧郁症。
1: 哦、
0: 就是我们影片里面的吴老师
1: 啊，对吴老师，
0: 对对对对，那个
1: 是
0: 他太太。
1: 是
0: 然后因为他之前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1: 嗯，
0: 啊有那种忧郁症，
1: 嗯、
0: 那生产嘛，然后后来他就
1: 产后忧郁，
0: 对，
1: 嗯，
0: 后来就陪着他去太极门练功，
1: 哦、
0: 啊也是哎，因为这样子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在师傅的教导下，
1: 是
0: 他觉得非常的效果非常好。
1: 嗯、哼
0: 另外一个主要是因为。练气功可以强健身体，
1: 哇，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那个爬山那个跨步，虽然他长得也蛮高的，但是他的跨步真的可以跨很大。
0: 对，
1: 我都觉得
0: 像那个我们去研究的潮区
1: 是
0: 要上树，
1: 嗯，
0: 因为大概就只有孙老师他敢上，因为他研究助理，年轻的研究助理还不敢上去，
1: 所以他现在其实也在培训新的研究助理啊，像谢基恩啊，
0: 对，没错，
1: 他们如何上树，如何。安全的去做研究，
0: 对，没错，
1: 我觉得很不容易。
0: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孙老师在这些长达二十几年的研究当中、
1: 嗯，
0: 然后我们影片拍摄十二年的当中，虽然去南横是非常艰辛的，
1: 真的很辛苦，因为那条路一直在断，
0: 是非常危险的，
1: 是啊，
0: 但是我们都还好，所有的人我们都全身而退，然后完成了一件事情。
1: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是大宇宙要感谢老天爷，谢天谢地，让你们可以安全的回来，然后把它剪辑完成之后，让我们在影院可以很开心的看到雄鹰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要来聊聊整部影片，其实有学者，然后有这个生态的部分，还有原住民文化的部分，这样的三条线的主轴是当时候一开始你就已经想好这样建构吗？还是有一些你因为通常在讲纪录片，导演一定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个是当时候你就已经想好，还是在边拍边走十二年过程当中想用这种方式来把它说出来？
0: 其实我在拍之前，其实我们就知道原住民对羽毛利用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是2014年那个孙延勋老师他在屏科大，因为就有办了一些雄鹰的研讨会，还有跟原住民的讨论的研讨会，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到这些问题，
1: 嗯，
0: 那我想说，因为影片里面孙老师也有讲，其实雄鹰不是只有分布在我们台湾，
1: 是
0: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都有。
1: 最远好像巴基斯坦嘛，
0: 对，那这些鸟在当地就是只有鸟的生态而已，
1: 嗯，
0: 那这些鸟我们台湾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有鹿凯族、台湾族、原住民的羽毛利用文化，
1: 是、
0: 欸、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1: 嗯哼，
0: 所以 我在开始想要拍摄这个之前，我就想要试连这个部分一起记录、欸
1: 哦、
0: 对、
1: 哦、
0: 没错，那当然就是因为前面跟原住民部他们有 好几次的，我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好几次的开研讨会，里面有很多部落
1: 的
0: 领袖都有讲，
1: 对,
0: 对，因为后来黄真羽毛开始要做的时候，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1: 嗯、哼，
0: 但是现在慢慢的推广，其实黄真羽毛被接受的普遍度程度也慢慢的提高，
1: 感觉上好像有一半以上、哦嗯、五成以上的部落的这个都愿意接受，
0: 对，因为孙老师他说他们有再重新去部落里面去问一些长老、
1: 嗯、
0: 那时候大概就是超过已经超过五成了、
1: 嗯、
0: 那个是几年前的，那现在如果再去问的话
1: 就可能
0: 应该
1: 会
0: 更多，对，
1: 但我比较好奇，因为孙教授他们本来一开始有想仿照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0: 嗯、
1: 他们有一个羽毛
0: 资料库，
1: 料库、
0: 哎、
1: 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个落实的原因是因为、嗯、
0: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办法落实，因为我们孙老师他收集到很多羽毛，
1: 对，
0: 但是影片里面孙老师有提到，因为想要使用这个羽毛的人很多、
1: 嗯、
0: 那要怎么样公平正义才会比较好，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寻找在设计什么样的方式是大家可以认同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哎
1: 哎、欸，真的不容易耶，我觉得为了保育这件事情、
0: 嗯、
1: 还必须要出马去跟部落的人沟通，
0: 是啊，
1: 那部落的人也愿意跟教授们一起去找出一个很好的出口、
0: 啊、
1: 我就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
0: 对、啊、
1: 拍片的人也很努力、啊、真的不容易，
0: 谢谢谢谢，
1: 那这三条线在做剪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嗯、我都觉得您的这个拍十二年一定影片超级超级多、
0: 哦、
1: 那答案不知道大到多少 T 了、
0: 啊、其实我们这个影片在剪的时候有修过、
1: 嗯、
0: 修改过几次，
1: 是，
0: 那前面一两次我们剪完之后，其实

0: 是我们有请学者，
1: 嗯，
0: 有请专家来看过，那大家的看了之后觉得一头雾水那后来我们就又重整了、
1: 哦、
0: 后来我们又重整了，就是到最后就是今天这条路线就重整出来之后就觉得、啊、哎，这样子的路线会比较顺，哎，
1: 所以从一头雾水到重整之后、嗯、大家已经比较能够理解整个状态。
0: 对，没错，
1: 这个是 有不断去做一些调查
0: 或询问
1: 吗？
0: 因为从我们的资料里面来讲，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呈现，比如说、嗯、可能你像你菜要怎么炒一样的
1: 啊，对
0: 对，我菜都准备好了，可是你要那个炒菜的顺序你要怎么炒、
1: 哦、好好，
0: 那才能炒出 一盘好菜，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材料都有了，就是要怎么去编排，哎，
1: 哇，那个编剧就不容易吼、哦、
0: 对，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其实编剧本来对人文的部分他其实有点抗拒
1: 哦是哦，为何
0: 因为尤其是原住民文化，他说如果牵涉不好的话一定会骂，
1: 会被骂，
0: 对对，
1: 对、哦、
0: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反正你就试试看试试看，哎，那我们影片做完之后，其实我们也把那些画面拿去给部落的、
1: 嗯、
0: 当初访问的那些部落的长老看啊，他们都觉得哎还不错，可以接受、
1: 哦、
0: 对，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刚开始也是大家看的也是真的是不是那么好，可是后来我们慢慢调整慢慢调整，
1: 嗯、
0: 到今天这个架构我们认为也算是最好的、哎、
1: 嗯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剪接的时候真的还是有些担心哦、嗯、
0: 对，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写脚本的那位朋友真的很厉害、嗯、
0: 小 P， 我们说小 P、
1: 哦、小 P
0: 对，
1: 他真的很厉害还跟着你们爬山这样子，
0: 对， 他是不错，因为他其实他很喜欢爬山，他们每年都会去日本爬山、
1: 哦
0: 他爬山的脚程都比我还要快
1: 哦，原来我想说撰写剧本的怎么这么厉害，
0: 对对，他很喜欢爬山，对，
1: 嗯嗯
0: 对，
1: 真的很棒，我觉得整个节奏啊、
0: 嗯、
1: 还有整个律动感觉真的很棒，除了像是一个中破塞在、
0: 嗯、
1: 做好一道菜之后，我就觉得哇、嗯、整部影片也像很流畅，
0: 对，
1: 我觉得导演好像也是个舞蹈家那种感觉、
0: 嗯、其实我们这次请的剪接也不错，
1: 是
0: 我们这次请的剪接是一对夫妻，他们本来是香港人，然后前几年移民到台湾、
1: 哦、是是是，
0: 那他本来是练生物相关的科系，他因为对影片对电影非常的喜欢
1: 哦，
0: 所以他才投入剪接这个部分
1: 哦那很神奇耶，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天赋的，
0: 对，没错，
1: 那当然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于雄鹰应该也有感觉、嗯、有时候常觉得是频率对了，
0: 没错，
1: 很多事情就会变成是
0: 对
1: 了、
0: 嗯、对，
1: 哇，
0: 对，因为他们本来是练生物系的，然后对相关的东西他们大概也有了
1: 解，
0: 那他虽然不是练电影的，但是他们慢慢的去学，
1: 嗯，
0: 像他太太也是跟他结婚之后、
1: 嗯、
0: 那因为他做剪接他才、
1: 嗯、
0: 他本来是不相关的行业，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就一起投入做剪接的工作、哦、嘿，
1: 哇，夫妻两个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我常觉得说很好的话就会很开心像孙元勋教授他研究生态那吴老师本身是研究人文的那个部分其实也是蛮相关的，
0: 对，其实吴老师本来是研究生态的、
1: 哦、
0: 只是他后来因为跟原住民
1: 是
0: 接触的多，那应该说后来才比较偏向跟原住民的部分、
1: 嗯、部分有关、哦、所以也是从生物生态到人文生态这个部分、
0: 嗯、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原住民族鲁凯族跟排湾族什么时候开始用雄鹰的羽毛，好像很难追溯到是哪一辈、嗯、因为其实原则上最早最早实际上就是血统嘛、
0: 嗯、
1: 血脉嘛、
0: 嗯、其实我们访问过很多原住民的领袖，各个部落的领袖，
1: 嗯，
0: 那其实他们没有统一的答案、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下手说、
1: 啊
0: 欸、这个羽毛是什么时候戴啊，怎么样戴，其实
1: 也没有统
0: 一
1: 的标准，
0: 那你要戴一根两根三根，
1: 他的意思
0: 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同意
1: 哦所以事实上他们早期本来那个母父他们实际上讲的就是协同嘛，
0: 对，
1: 头目们也都这样说，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个东西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方式，
1: 嗯，
0: 所以而且每个部落的可能时间点也不一样，
1: 嗯，
0: 带法也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对了啦，
1: 对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当初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嗯、我的想法说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嗯、
0: 对，没错，
1: 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定见，
0: 对，
1: 让历史，因为以前有的东西都没有写在历史上，
0: 对啊，没错，
1: 对啊，
0: 没错，那后来我们影片里面有插了一段动画，
1: 是
0: 那个就是因为想说总是要告诉大家，
1: 嗯，
0: 这个引爆文化什么时候开始，
1: 什么时候开始，
0: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但是每个部落

0: 都不一样。
1: 好，详情请大家自己去影院去看，嗯，就会知道了。那基本上其实整部影片，当然我觉得我们看到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雄鹰羽毛的象征，嗯，跟保育之间的一个拉扯，嗯，实际上有把这个议题点出来，
0: 嗯，哼，
1: 导演在点出来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你跟部落之间的互动的经验，跟现场仿真羽毛的讨论，
0: 嗯，
1: 你觉得整体你自己感受到，嗯，就是有没有很困难啊？然后大家接受度到底如何，
0: 嗯，
1: 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可以达到，才能达到我们目前现在这个状态，
0: 啊，其实我2014年开始拍的时候，嗯，那时候部落里面的就是研讨会上，部落里面的就是赞成的跟团队的，嗯，还是相差很多的，
1: 相差很多，哦，
0: 对，但是团队的还是比较多，
1: 嗯嗯，
0: 那有一些部落的领袖他说坚持不能用仿真羽毛，
1: 哇，
0: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祭拜祖先的，
1: 是是是，欸，
0: 你不能用假的东西来欺骗祖先，
1: 嗯，
0: 但是慢慢的后来也有说，欸，你头上戴的除了羽毛之外还有百合花，
1: 哦，
0: 还有我们说的红毛，
1: 是
0: 那些也都是替代品，
1: 对，啊，
0: 也不是新鲜的东西，
1: 嗯，哼哼，
0: 那为什么那个可以，为什么仿真羽毛不行？那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现在雄鹰真的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如果真的要取得这个羽毛的话，老实讲也是越来 越困难，
1: 嗯，
0: 欸，所以现在有很多部落领袖他们就大概就慢慢的有接受，
1: 嗯，
0: 像我们影片里面刚开始拍的时候有一些部落领袖他们就是反对，
1: 嗯，
0: 可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年，我们影片真的我去给他放，他们说，欸，其实他们原来就慢慢的就接受了，
1: 是，
0: 就是我用仿真羽毛也可以，
1: 所以其实时间会改变大家的想法，嗯，但是这之中要有人不断的努力去 push，
0: 对，没错，就是要大家一起去宣传，一直去跟这些部落的领袖们沟通，
1: 对，
0: 那有一些人也会认识说现实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哎，你如果坚持要用真的，那你取得很难，
1: 嗯，
0: 那因为它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你又不能去打杀，要怎么拿到这个羽毛，那就非常的困难，
1: 嗯，对啊，价码也拉到很高，嗯，我看到那个价码我真的哇可以到达这么多万我都觉得，
0: 对，因为越来越稀有嘛，那你为了要取得，我就有钱人我就可以花很多钱去买，
1: 是是是，嗯，所以那个神话故事就来自于，
0: 嗯，
1: 蛇嘛，对不对，
0: 嗯，对，
1: 它的那个形状是三角形的，對
0: 對對，
1: 然后我看影片才知道说，哦，
0: 嗯，
1: 原来事实上他们插在头上的如果是真的羽毛，嗯，就是幼鸟的羽毛，因为幼鸟的羽毛才是三角形的，
0: 对，嗯，
1: 就
0: 是
1: 从蛇慢慢的
0: 年轻的羽毛它才会有三角形，
1: 是，
0: 但是随着年龄，因为雄鹰是每年大概不是说每年，
1: 嗯，
0: 它都会换羽毛，
1: 是，
0: 那换羽毛之后就会有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
1: 哦，
0: 那比较年长的它那个三角斑纹就不明显，
1: 哦，嗯，所以有分几龄几龄的时候才是三角羽毛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也是看这部影片才知道，以前看那么多影片从来不知道，哦，原来这个雄鹰的羽毛还不是随便年纪的羽毛都可以拿来用的，
0: 对，是没错，
1: 嗯，
0: 因为它羽毛的纹路不一样，
1: 12年的这几天，哦，这个我们的导演就是全台各地跑来跑去的，
0: 嗯，
1: 然后去看首映放映啊，我相信你有得到一些回馈，
0: 嗯，
1: 那你自己在看到大家在观影的时候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嗯，
1: 嗯，
0: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慢慢的会接受，
1: 嗯，
0: 像这样子的纪录影片，嗯，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说其实看纪录影片是最少成本的投资，
1: 嗯，
0: 因为你不用花很多时间你去参与其他的东西，你只要比如说我那个影片是90分钟，
1: 嗯，
0: 孙老师做20年的研究我拍了12年，你只要花90分钟坐在电影院里面，你就可以吸收到孙老师20年的成果，我拍12年的成果，
1: 嗯，
0: 我们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长期那么多人投资，然后我花短短的时间我可以就可以吸收到所有的资讯，那这个是非常值得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人，因为如果影片你拍得到很精彩的画面的时候，你 很容易吸引到人关注到这些生物，这样子像我影片里面的那种求偶对啄的行为啊，
1: 嗯，对啊，
0: 大家看了一定会很惊讶，那你很惊讶之后你就会心动，会想要去了解它，
1: 嗯，
0: 嗯，对，
1: 那个南横地形这么难，
0: 嗯，
1: 那也许有人就会问导演，有没有曾经想要退缩的那一刻，
0: 嗯，
1: 我觉得导演应该是不会有啦，但是我还是要帮听众问一下，
0: 没错，其实我们 南横的拍摄除了我之外，因为有时候我不能去，然后是人手要比较。

0: 要多的时候，
1: 是
0: 我会找另外的导演摄影师帮忙，
1: 是，
0: 然后我们有一个摄影师就说他去的时候，因为他走下去再走上来一共一根剃腿啊，对啊，回去之后第二天我跟他讲说，哎，东西没有弄好坏掉，比如我们那时候是装监视摄影机、没有弄好，没有讯号，我们又要再上去，他说他没这个力气了他就说这个东西这么累，他一定会放弃，因为他花那么多时间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那他宁愿放弃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太困难了、你说看连续好几天你这样子上上下下，那个体力的付出是真的非常大、那 我觉得因为我们累了休息一下可能就会恢复了，那如果东西不做的话可能就没有，对，没错，
1: 所以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0: 我是没有
1: 孙教授也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0: 没错，他一直因为他退休了、但是他其实还是一直想在做雄鹰的研究，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雄鹰你说是了解吗、其实也不见得是那么完全的了解，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卫星发报器虽然现在体型都已经很小、然后是用太阳能板、我总觉得那个看起来体积也是还是蛮大的。
0: 其实那个卫星发报器我们是看鸟的重量去分配的，
1: 是
0: 对，大概可能就是鸟的重量比如说3%啊或是多少，比如说你背一个背包你多重你不会觉得它的存在，所以我们是那个重量是有限制的、不会说一直很小的你要背一个很大的发报器是不会这样子做的，
1: 对啊，
0: 而且那个我们绑的那个线，所以老师他绑那个线是非常特别的、因为那个发报器太阳能板或是有时候会坏掉，
1: 是，
0: 但是不会让它在身上背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个线是比较特殊的线，几年之后它就会自己脱落自己断掉，那断掉之后它就不会在身上、
1: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它的记录就可能就消失了吧，
0: 对，因为其实那个发报器不是要让它带终身的
1: OK、所以
0: 因为他们如果抓得到的话没有电或是坏掉会把它抓下来换、可是抓不到的话它会
1: 自动脱落，
0: 对，会自动脱落、因为它那个线会自动就是坏掉会自动脱落断掉，
1: 所以真的不容易耶、记录到第一潮之后他顺利离巢，然后又建立自己的家庭、然后又自己生宝贝、居然可以这样完整的记录一只鸟儿，
0: 对，没错，
1: 从小鸟到成鸟然后再繁衍下一代、这样的事情应该令学术团队还有导演您在拍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0: 这个是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特殊的，
1: 是
0: 因为可以追踪到爸爸妈妈他的好几代的幼鸟，
1: 真的不
0: 容易，其实这个是非常特殊的，
1: 对、感觉好像是拍片的时候老天爷有帮忙助力一下
0: 是没错，因为我们每次上山、那个原住民大哥都会在那边
1: 祷告先做个仪式对不对
0: 都会在那边祷告
1: 敬酒 这样子，
0: 没错
1: 让每一个阶段的拍摄都顺
0: 利，
1: 然后人员也都能够顺利下山、我们真的也很希望野外的鸟朋友们也都能够顺利繁衍、成长，其实在野外的鸟儿真的他们要能够顺利的长大不容易、好像不到40%、其实
0: 其实
1: 不太
0: 容易，对，
1: 真的不容易、哇、那拍完这部影片上映了很开心、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走到电影院去欣赏、就好像刚刚梁导所提的，你看看孙元勋老师他一辈子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在影院花90分钟看到、梁导的12年拍摄也是可以在90分钟内看到精华了、精华片段、这是 一部很棒的有影像的书籍
0: 对，感谢，
1: 很流畅，真的非常的好，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5月15号之后都能进去戏院帮我们支持一下。
1: 对，所以 我想请教导演，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说观众看完飞靶雄鹰之后、可以带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去想象自己就是每个观众可以有个什么提问、或者说可以做些什么事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课题？
0: 有时候就是无聊的时候会东想西想、对但是我们是希望观众看了这个影片之后能够对自然环境有特别的了解尊重，因为我们以前像孙老师讲的我们都把一些环境鸟变少啦怎么样呢、都把它归咎是比如说是栖地的破坏、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但是现在自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说有时候

0: 现在就是地球变化那种温度
1: 对啊，
0: 差很多，
1: 是
0: 对，就这种
1: 全
0: 怎么
1: 球
0: 讲？
1: 暖化的现
0: 对，
1: 象，
0: 全球暖化，然后
1: 是，
0: 温差很大，或是强
1: 嗯哼，
0: 降雨，因为你说不下雨就不下雨，就可能就干旱，可是一下雨
1: 对，
0: 的话，就下很大的雨，就造成很严重的水灾。那
1: 嗯，
0: 这个对鸟来讲也是一个很生存上的危机。哎，我
1: 嗯，
0: 们其实我们赏鸟人有一句话叫做"今日鸟类，明
1: 明
0: 日
1: 日
0: 人
1: 人
0: 类"。
1: 类。
0: 对，今天环境里面发生的是鸟产生的事情，可能明天你就是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那鸟，因为鸟比较敏感，它提早告诉你有这个现象，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防备？哎，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可以关心到大自然，多关心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生物，那可能对我们人的环境啊，对我们的健康会更有帮助。
1: 对啊，所以其实影片当中的生态的部分，我也看到，哇，青鸟真的不容易耶。像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它就站高高，站在那个地方，在鸟巢上，然后把翅膀把它展
0: 会
1: 开
0: 展
1: 来，
0: 开，
1: 你就觉得说它在护鸟这个部分
0: 对，
1: 真
0: 没
1: 的非
0: 错，
1: 常的用心。那当然还有食物的这个部分，那雄鸟如果要来弄食物，那个母鸟呢，雌鸟呢还会把它赶走，就很多打架的画面在
0: 对，没
1: 那里
0: 错，
1: 面。
0: 对，
1: 我觉得生态那个部分，真的导演真的花了很多时
0: 对，其
1: 间。
0: 实有很多画面也是那个宜兰的那对
1: 是，
0: 夫妻，因为他们
1: 嗯，
0: 装了那个自动相机之后拍得到的。那因
1: 是，
0: 为有很多不是我们在那边蹲点就那么容易碰到的，
1: 所以要很多人共同帮忙，包
0: 对，
1: 括
0: 没
1: 在
0: 错，
1: 一个池子里面，我就不剧透了。哇，本来要拍雄鹰，终于有一天拍到雄鹰在里面玩水、洗澡的感觉，
0: 对，没
1: 当然也
0: 错，
1: 看到很多很多的生物，
0: 没错，
1: 所
0: 没
1: 以就
0: 错，
1: 觉得说，哇，那个生物多样性在台湾，也许如果大家努力一点。真
0: 对，
1: 的是可以成为一个
0: 没
1: 主
0: 错。其
1: 流，
0: 实早年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二三十
1: 是，
0: 年前，可能更早，我们要看到那些哺乳动物，比如山
1: 是，
0: 羌啊、山羊啊，
1: 嗯哼，
0: 其实是很难的。有时候
1: 是，
0: 鸟，像我们现在最常看到黑冠麻鹭、台湾蓝
1: 对，
0: 雀，
1: 是，
0: 其实早年要看到它是很难的。可是现
1: 嗯哼，
0: 在这几种鸟、这些动物到处都是，你
1: 对，
0: 只
1: 我
0: 要进
1: 家
0: 去
1: 公
0: 山
1: 园
0: 里
1: 前
0: 面，
1: 面就有了耶，
0: 对，你只要进去山里面，山羌可能就在叫，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山 羌。那这个在早年台湾是想
1: 很
0: 都不用
1: 少
0: 想的，
1: 的，对，尤其像山羊也是，真
0: 对，
1: 的
0: 没
1: 是不
0: 错，
1: 容易遇见哦，所以真的需要靠很多人共同的努力。而
0: 是啊，没
1: 且
0: 错，
1: 宜兰那对夫妻，他们基本上也提出了，在北部的雄鹰遇到的问题，跟在南部遇到雄鹰遇到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强降雨啊、栖地
0: 对，没
1: 破坏
0: 错，
1: 等等的都是不同
0: 对，
1: 的，
0: 没错，
1: 所以每个区域遇到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大家都要共同面对，才能
0: 对
1: 够
0: 啊，没
1: 共
0: 错，
1: 好。哇！
0: 其
1: 也会，
0: 实对他都了解一点，就是跟 A 能帮助他，A 能帮助他，也就越能帮助我们自己
1: 是啊，其实倒过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帮助人类自己吧。
0: 没错，没
1: 对
0: 错，
1: 啊，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什么话？我就说，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关心我们的环境，然后了解这些环境里面的生物，才能帮助到我们人自己，
1: 对，就是要做一切都要从了解
0: 对，
1: 开
0: 然后
1: 始。
0: 走进大自然，其实对人是非常好的。
1: 对，在情绪上各方
0: 对，
1: 面
0: 没
1: 就
0: 错，
1: 能够稳定。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就寻求平静，然
0: 对，
1: 后平静之后就能够平安。那基本上就是多到大自然去走一走，
0: 对，
1: 到
0: 没错，
1: 影院去看飞吧
0: 会把
1: 雄
0: 雄
1: 鹰，
0: 鹰，
1: 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自然界的环境的环节。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梁杰德梁导演哦，我们真的。没办法，常常看见雄鹰啦。梁导就自己都花了那么多时间，那
0: 对，
1: 个前面很精彩的画
0: 我
1: 面，
0: 有
1: 真
0: 时候
1: 的。
0: 出去也不一定看得到。
1: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容易看到，但是也许哪一天也是可以到屋来去蹲点看一看。但是要长镜头吧，才看得到。
0: 其实如果你只是欣
1: 望
0: 赏
1: 远
0: 的话，
1: 镜，
0: 用望远镜啊，或是肉眼，有时候肉眼是比较没办法看得太近的，用望远镜
1: 是，
0: 会比较方便。拍照当然就是要有长镜头啊，这里会比较好。
1: 导演，你那个长镜头大概多长才可以看到它？还可以拍得这么好？
0: 我用的长镜头其实也没有很长了，就800厘米的镜
1: 八
0: 头。
1: 百厘米
0: 对，
1: 的那，但是你在跟拍的时候有没有用什么特殊的稳定器啊之类的？
0: 没有，就是很重的脚架。
1: 哦，很重的脚架，你可以就这样跟拍？哇，那个
0: 对，
1: 需要练习，
0: 我
1: 那
0: 们
1: 不
0: 那个
1: 是
0: 脚
1: 为。
0: 架一直都10公斤重，光脚架就10公斤重。
1: 天哪，那真的不容易，做生态记录真的不容易。这个除了要懂生态之外，体力也要非常的好，要有心，对，不容易哦。
0: 对啊，是
1: 所
0: 啊。
1: 以我们没办法常常看见，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跟它如何共存，这是我们。

0: 现在现今所要想的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Veva 雄鹰的梁导来到节目当中，未来的四部曲我们继续期待。那 Veva 雄鹰不只是一部关于猛禽的纪录影片，它更像是一段关于时间、等待与理解的旅程。十二年的拍摄让我们看见一种几乎隐身于山林的生命，三条叙事线的交织让我们理解生态、科学和文化从来不是分开存在的哦。而这部《Veva雄鹰》最动人的地方，也许正是它没有给出单一答案，而是邀请我们一起思考，当人类的需求、文化的传承与自然生存交汇时，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朋友有机会，其实我大腿也推荐大家走进戏院，在大荧幕上真正看见雄鹰的飞翔。我们谢谢梁导，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谈的仍然是鸟巢，也是很奇特的鸟巢，织布鸟， 对不对？嗯，
2: 是的。那我们介绍这个世界上十种最奇特的鸟巢的单元呢，到这一集应该要开始步入尾声了哦。
1: 嗯，
2: 那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这个鸟呢，其实大家如果经常看这种动物频道啊，或者是说看一些类似纪录片动物的这种影片上，经常会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呢，在一棵非洲的大草原上，一棵树上呢，好像搭了一个茅草屋在上面那种感觉。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有人叫它织布鸟，有人也叫它织巢鸟。
1: 哦，
2: 那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会群聚一起筑巢的一种鸟类。好，那么在这个非洲大陆上呢，曾经呢就是有发现过，我记得我们也曾经介绍过这种织布鸟或织巢鸟呢，所建筑的集合式的这个鸟巢呢，可以呢大到可以容纳400只的织巢鸟的巢哦。就是说它可能巢超级多，然后呢可以住到快要400只的鸟在里面，
1: 好大的社群哦。
2: 对，一棵树上，然后呢他们用杂草，不能说杂草啦，但是他们用干草，然后呢其实他们也是会有一点有一点织布的这个记忆在里面哦。
1: 是是是，
2: 这样才有办法环环相扣嘛，哦，它的结构才会比较扎实，比较坚固一点点。
1: 嗯，
2: 而且大家你刚想象得到呢，其实他们做这种集合式的住宅有一个好处哦。
1: 嗯，
2: 他们白天的时候呢可以避免高温侵袭，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这个白天的温度是很可怕的哦。
1: 是，
2: 但是呢他们因为群聚在一起，到了晚上呢温度降低的时候呢，这个巢又有保温的这个效果。
1: 嗯，哦，
2: 所以其实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巢，然后共同的在这里繁殖后代，其实是真的是有智慧的，白天可以挡热，晚上又可以保温。而且我看到一个记录，就是说这种巢穴呢，甚至如果说一直用下去呢，可以达到100年以上的历史，如果这个树不倒的话。
1: 哇，
2: 有时候是因为巢太重了，把这个树给这个折断了哦。
1: 是是是，
2: 但是曾经有记录到呢，这个100年以上的历史，真的很特别哦。
1: 嗯。那今天我们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是纪录片导演梁接德导演。这几年呢，朋友们可能从老鹰想飞到寻找神话之鸟到守护黑面琵鹭，我们都有邀请到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纪录片导演。

0: 真的就是等待再等待。学术界的学者，他们不止劳心，还要劳力，还要真的不怕地形地貌的危险、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导演非常感谢老天爷，让他们每一次的拍摄都全身而退。所以这部影片真的，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好看的纪录片，真的值得大家走进戏院去观赏。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忘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很多时候透过纪录片，我们会有些反思，也会有一些作为。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哦，什么东西啦？给迷惘的你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喵语时光咖啡馆，这什么地方啊？是诈骗吧？哎，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一间咖啡厅啊？喵语时光。
3: 欢迎光临这位客人，这里是喵语时光咖啡馆，我是店长纳提，我相信您的到来一定是命运的指引，请跟我来。在这里我们贩卖的东西比较特别，需要用您珍贵的回忆，也就是人生的片段，来制作您的专属餐点。我们希望每个走进店里的客人都能换取解开心结的片段，来弥补心中的遗憾。哦，对了，这些片段会成为餐点制作的灵感，在享用的同时，或许就能得到您想要的解答。每一份特制餐点对顾客们来说是最宝贵的钥匙。
4: 店长，
3: 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三位员工。
4: 店长，我做了新的饮料，你要不要试喝看看？
3: 奶茶，上次你做的饮料老实说真的不太适合拿来喝。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想法，但太天马行空了。我们研发新品是为了给需要的客人。
4: 怎么这样？
3: 刚刚端来饮料的是我们的外场店员奶茶，他是我们店里的开心果，很热情也很讨人喜欢，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还有呢，奶茶的厨艺真的不太好。
5: 何止不太好啊，根本糟透了，上次厨房差点被他炸掉，刚刚你没喝到那杯毒药真是惋惜。
3: 柠檬，你别这么说，他只是还不会控制比例而已。
5: 他还是乖乖招呼客人就好，千万不要让他踏进吧台跟厨房的区域。
3: 他叫柠檬，是我们咖啡馆的副店长，虽然讲话有点直白，

0: 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平常也会注意到很多小细节，有柠檬一起经营咖啡馆，很让我放心呢。
1: 哦，店长好，那个我做了布丁，你要吃吃看吗？
0: 谢谢你布丁，但是晚点吧，我还没有介绍完呢。
2: 店长不吃的话，我要拿去配我的饮料。不过布丁，你是不是又圆了一点？
3: 该不会是做甜点的时候又偷吃了吧？
1: 没有，我没有偷吃，只是试一下味道而已嘛。
0: 布丁是这里的厨师，他的味觉很敏锐，只要尝一口就能说出料理使用的食材。或许布丁是天生的厨师呢。
2: 布丁制作的料理很疗愈，很让人留恋呢。
0: 没错，布丁会根据客人的状况，客制出让人惊艳的料理，让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品尝到最纯粹的滋味。这里是喵语时光咖啡馆，希望能为您带来愉快且放松的时光，也能在这里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4: 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一间咖啡馆啊？喵语时光，之前也没看过这家咖啡馆啊。诶，但这招牌上面的猫咪画得还挺可爱的。本日推荐给有烦恼的人，还真适合我。不过这是骗人的吧？哪有这么刚好的事？唉，那时候你还好吗？
5: 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会好起来的。
4: 如果一直好不起来呢？要是你跟我爸一样，突然就……
5: 不会的，今天的状态已经比昨天好很多啦。我答应你，我会健健康康的陪你到老。
4: 老什么老？好啦，不说这个。
5: 好，不说这个。那说说你跟你妈吧，你们最近还有联络吗？
4: 我妈，我很久没有跟她联络了。
5: 找一天去看看她吧，趁还有时间，你要多多珍惜还能跟阿姨相处的时光。
4: 可是我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我爱的人一个个都要离开我？
2: 先生、
4: 欸，哪来的声音啊？
2: 先生，
4: 谁在说话啊？
2: 先生，我在这里。低头，低头啦！
4: 是你？会讲话的猫？
2: 先生，你还好吗？你的脸色有点糟糕哎。
4: 我现在是压力太大，所以疯了吗？还是我不小心睡着了？对，这是梦，这是梦境。
2: 你不要打自己啦！先生！
4: 天哪，我现在是精神失常，都出现幻觉了，是不是？
2: 您冷静一点。
4: 算了，既然这是梦跟幻觉，
2: 怎么了吗？为什么突然盯着我看呢？
4: 这是布偶装吧？质感做的还不错哎，做的跟真的猫一样。啊，对不起。
2: 你的脸色不太好，里面比较温暖，你要不要进来坐坐？
4: 里面？你是说我们面前的这间咖啡馆吗？
2: 对。
4: 这是你开的？
2: 不是。
4: 对嘛，猫怎么可能会开店？不可能。
2: 但我是这里的店员哦。
4: 这个梦很夸张哦。
2: 走吧，我们先进咖啡厅啦。
4: 好吧，反正是梦，随便你要拉我去哪里都行啦。看在你们店面招牌这个插画还蛮可爱的份上，好，跟你走。
2: 然后这里不是梦哦，这是现实。
0: 欢迎光临。
4: 啊，好多猫咪哦。等等，你也会说话？
6: 这是我们的魔法，是。

0: 这位是我们的店长纳提，我是这里的店员奶茶。因为你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
1: 是有烦恼没错。
0: 那这位客人，你来对地方了，请跟我来，我带你入座。
1: 哦，好。
2: 这个地方还挺干净的，而且有好多猫咪娃娃，但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咖啡馆啊，真的能解决我的烦恼吗？
0: 请坐。
1: 谢谢。
3: 奶茶，接下来交给我，你先去整理其他座位吧。
0: 好的，店长。
3: 欢迎来到喵语时光咖啡馆，我是店长纳提。
1: 哦，我叫小琪，对齐的齐。
3: 我相信您来到这里是因为被某些事情困扰着，对吧？
1: 所以这里真的可以解决我的烦恼吗？
3: 我不能保证，因为每个人从这里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解决你的烦恼，但或许能让你了解事情的另一面。
1: 事情的另一面？
3: 如你所见，我们是很特别的咖啡馆，不止店员是猫，提供的餐点也都是客制化的，而我们所要的报酬也不是金钱。
1: 那需要支付什么吗？
3: 是那些对您而言珍贵的回忆，也就是属于您的人生片段，一次交换可以解开您烦恼的一把钥匙。当然，您提供给我们的回忆是不能挑选的，而解开烦恼的解答会以料理作为媒介，希望能从中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1: 人生的片段？那交换后我会失去那段记忆吗？
3: 那段记忆会消失，不过人不会永远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
1: 但如果没有这段记忆，我还会是本来的我吗？
3: 这个就要取决于你的心了。
1: 对不起，我可能需要思考一下。喂？哦，好，我现在过去。
0: 店长，他还会回来吗？
3: 我相信命运会带领他回来的。
0: 哎，地上怎么有东西啊？这是刚刚那位客人和他朋友的照片。欢迎光临喵语时光咖啡馆。哎，你是前天来过的那位客人？
1: 你好，很抱歉那天临时接到电话，然后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也没有打一声招呼再走。
0: 没关系的，这里随时欢迎每位客人的到来。
3: 很高兴看到你来，这个照片是你上次掉的？
1: 对，就是这个，原来真的在这边，谢谢你有帮我收好。
3: 这次来这边除了找照片还有其他事情吗？
1: 上次说的那个交易还算数吗？
3: 当然，这次你准备好了吗？
1: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毕竟有可能失去一段珍贵的回忆，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但比起失去记忆，我更害怕后悔没有去面对。
4: 哼，人果然都要等到快失去才懂得珍惜，你真的应该要感谢你那个朋友。
1: 才没有失去，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在这里没有人的秘密是可以瞒住我们柠檬姐姐的。
1: 哦，也是啦，毕竟要读取记忆什么的，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觉得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可是看到招牌咖啡馆还有我遗落的照片，好像又让我不得不去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
3: 第一时间总是会让人难以接受的。如果你准备好了，请喝下这杯茶。
4: 当然，不接受也可以，本喵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0: 副店长，在客人面前不能这样说啦。
3: 有顾虑很正常，但请相信我们会保护好客人的隐私。
1: 我知道，只是
4: 你不愿意面对过去的自己，

0: 这里是我妈卖菜的市场。小时候，我爸很早就生病去世了，我是妈妈每天在市场辛苦卖菜，抚养我一个人长大的。
1: 感觉好辛苦哦。
0: 我妈是老来得子，所以特别疼我，希望我都能得到最好的，也希望我是最优秀的。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还是让他失望了，我没有成为他想要的样子。
2: 这个是你画的图，
0: 好看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美术比赛拿到冠军的画。那时候我以为妈妈知道之后会很开心，但当我回家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只叫我回房间好好念书，一点都不在乎我的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跟她提过画画的事情了。
1: 严重到要跟你妈妈断联这么久啊？
0: 我这么多年没有跟他联系，是因为他发现我喜欢的是男生。他没有办法接受养育这么多年的儿子是同志。
1: 那张照片上的另外一个男生就是你的男朋友？
0: 对，他叫阿成，过程的程。这间书店是我第一次认识他的地方。我的第一场签书会就是在这边办的，那时候他还只是我的一个读者，没想到如今我们也默默过了这么多年，只可惜没有让我妈知道。现在的我其实过得很幸福，
1: 现在告诉他也不迟啊。
0: 但某天被我妈发现我跟阿成的关系后，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我离家出走，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络了。那天，我妈还一直哭，哭说我辜负了她，觉得我这样是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我应该为了我们家传宗接代什么的。
1: 没想到现在还有妈妈这么想。
0: 嘘，我能理解我妈，她一直很希望能抱孙子，也明白那是她心里面很大的心愿，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欺骗我的内心啊。我知道我自己不可能为了要生孩子而改变，所以没有办法面对妈妈。是我愧对了她，没有好好回报她，成为她想要的样子。
2: 过了这么久，我相信他能够理解你的。
0: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她。那天临时接获医院的通知，要我回去看阿成，才偶然在医院碰到我妈。那是我时隔这么多年后再次得知她的近况。虽然她看到我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能看出来她脸上的表情还是像当初那样不甘心，恨我不够争气。
3: 那只是你以为，事实说不定根本不是这样。
2: 是啊，没有父母会恨孩子这么多年的，有些关心说不定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0: 道理我都懂，但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然后我也很担心，为什么我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啊？
2: 看来是时候去寻找答案了。

0: 我想我知道要制作什么样的餐点了，请稍等我一下。奶茶，客人麻烦你照顾一下哦。
1: 好的。
0: 让您久等了，这个是为您准备的餐点，叫做花开的勇气。
2: 嗯？这是金针花汤，我以为你们咖啡馆会上一些咖啡啊、甜点之类的。
0: 虽然这里是咖啡馆，不过呢，我们会帮每位客人量身定做专属的餐点。但在开始享用前，我想再次说明我们的运作方式。享用餐点，我们不会向您收钱，而是会收取对您而言珍贵的回忆，以此交换可以解开您烦恼的碎片。我们会用料理当作媒介，让您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或许就能从中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2: 好，我知道了。
0: 注意事项就是这些，现在

0: 放松心情，好好享受吧。
1: 嗯，谢谢你。好熟悉的香味哦。哎，这个味道是小时候放学妈妈都会煮的汤。这里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2: 哎，小琪回来了，妈妈煮了肉汤，赶快来哦，来趁热喝。
1: 就是这碗金针花汤。
0: 这里是在你心底最深最容易被遗忘的一段记忆，每位客人第一次进入回忆时都会被带回到心中最纯粹的地方。那段回忆往往不是最痛的，也不是最华丽的，而是最容易被忽视却默默影响人生的起点。
3: 这是妈妈爱过你的证明。
1: 我确实很久没有回家了。
0: 人长大后会遇到新的痛，新的误会，有时候那些后来的伤会把最早的爱全部盖住。
1: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坏掉的摆钟居然还在。
3: 这张照片，
1: 我跟阿成的合照，怎么会出现在妈妈这边？啊！头好痛啊！
3: 你还好吗，店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0: 可能是下一段记忆中的对象在现实产生了一点变化。
1: 什么意思啊？
4: 变化是指记忆对象忘记了那段记忆，或是失去意识，亦或是死亡。
1: 啊！不要！
5: 你们怎么回来了？是记忆空间出了什么状况吗？
1: 阿成他好像出事了，我要去找他。
5: 等等，你不要急，我帮你看看。记忆空间出状况，除了记忆对象的状态改变，也有可能是那段记忆与你原本的记忆互斥，身体怕你承受不住，产生防御机制，因此发生记忆干扰的现象。
3: 我相信阿成会没事的，先喝口我的特调奶茶，休息一下吧。
1: 这是什么啊？好咸哦！
3: 啊，我是不是把糖放成盐了？
4: 就跟你说没事，不要进吧台。喝口水吧，委屈你了。
3: 对不起。
1: 谢谢。
0: 阿成没事，你放心吧。
1: 那为什么我会产生记忆干扰啊？
0: 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要看的下一幕记忆与你原本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内心无法立即承受这个落差而产生的防御机制，才导致你被记忆空间踢出来。
3: 但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可能还得请你先稍待片刻。
1: 看来我的状况还真的有点复杂呢。如果连我的身体都在抗拒这段回忆，那是不是代表我根本不该去看那段记忆啊？
4: 不是不该，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一直不去面对，身体才不愿意承受改变的痛苦。
1: 可是她是我妈妈啊，我害怕会看到她对我失望的表情，我没有勇气面对。
4: 不面对就是最不负责的选择，这样你就不用回头，不用解释，也不用承认你其实很懦弱，或许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也没有柠檬说的那么严重啦，是你一个人撑太久了，误解、否定、逃避，他们在当时都是保护你，让你继续活下去的方法。
3: 那些不愿面对的过去一直保护着你，但也是时候该向前看了。
1: 这张照片、护身符，还有这是、
6: 啊、走吧，我们陪你一起。
7: 今天怎么突然带我来菜市场？你是要煮什么好吃的给我吗？
8: 哦，你怎么一天天都只想着吃？
7: 不然你是要约会吗？带我就地重游

0: 但你选菜市场也太不浪漫了吧。
1: 我想说你应该很久没来了啊，重温一下过去不好吗？
0: 人都是要向前看的好不好，哪有什么那么多过去可以回味啊。
1: 哦，看来不浪漫的人是你。
0: 哪有，我只是比较理性一点。
1: 那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1: 今天是我们相遇一周年的日子。
0: 我们才交往多久，说什么一周年啊。
1: 所以我说是相遇一周年。
0: 那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应该没印象了吧，毕竟那天我只是来你家买菜的一位普通顾客。
0: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了，我一直以为书店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只是我怕会在这里遇到我妈。
1: 只是什么？
0: 没什么，看来你是对我一见钟情咯。
1: 哦，你少亏我了。哎，对了，这个给你
0: 护身符。你什么时候信这个啦？
1: 我原本也不是很信这个啦，是我一个阿姨说很灵，带着能够保平安什么的，而且等等跟我的是一样的哦。总之你就拿着吧，不要辜负她的心意。
0: 什么东西啦，同一间庙求来的护身符不是都长一样吗？哪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问题。
1: 那又怎样，重点是我们两个用一样的啊。
0: 好啦，那下次见到阿姨的话，你再记得帮我跟她说声谢谢。
1: 下次有机会的话，你亲口告诉她吧。
0: 知道了。等等，你阿姨她知道我们的关系吗？她都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好啦，这不重要，我们记录一下，来拍张照吧。
0: 好啊，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段故事。
1: 还有很多事之后再慢慢告诉你。来看镜头，一二三，耶、
0: 这张照片原来我妈她……
2: 看来你妈妈比你想象中还要关心你。
3: 这个阿成也是很有心机耶，还特意让你妈偷偷在后面入镜。但这张照片你拿了十几年居然都没有发现，也是够迟钝了。
0: 她才不心机，可是明明那时候的妈妈不是这样的啊。
2: 感觉你妈妈跟阿成好像有些故事耶。
0: 是啊，我都不知道她背着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3: 所以我就说她很心机吧。
4: 看来记忆要带我们去寻找答案了。
2: 不过这次的记忆空间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
4: 我想应该是因为刚刚的干扰让记忆空间颠倒，或许这样能让记忆的主人比较能接受。
2: 原来是这样啊，下一个记忆空间的入口在那里，快点我们走吧。
0: 妈，我回来了。
5: 你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5: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没有啊，没事啊，我最近过得还不错，还不错啊。哎，那个摆钟好像没在动嘞，我去修一下。
5: 不要给我转移话题，过得还不错的话，你跟我说一下，你跟书店那个男生是什么关系？
0: 我跟他，就是他蛮喜欢我画的书，就是粉丝，就这样而已啊。
5: 就这样，你是当我眼睛瞎吗？粉丝会在那边牵手搂搂抱抱吗？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同性恋哦，我养你这么久不是让你搞这些不三不四的呢。
0: 同性恋才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好吗？活了20年我就是喜欢男生啊，现在是未来也不会改变。
5: 妈妈养你养到这么大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正常的长大、然后娶个好老婆给我传宗接代。你怎么就不能满足妈妈的愿望呢？为什么你就不能跟大家一样，总是要搞那些不一样的，当什么怪胎啦？
0: 妈，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一个繁衍后代的工具吗？所谓正常跟大家一样就这么重要吗？那我的幸福呢？我过得幸不幸福，我过得开不开心，我能不能跟喜欢的人一起生活，这些难道对你来说都不重要，都没关系？

0: 关系吗？
1: 好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妈妈，我会继续好好的当你口中的怪胎。
2: 小琪，地震！
1: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这样？
3: 因为这里是核心记忆，当它受到过大的冲击，就会濒临瓦解。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2: 那里应该能出去。
1: 百中，
2: 不要啰嗦了，快点！
1: 好。这也太可怕了吧！每次都会这样的吗？
2: 没有啊，恭喜你带领我们解锁新的成就。
1: 抱歉。
3: 没事，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出去。
4: 你们看这里。
1: 妈，怎么抱着一叠书？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是被困在我家的大白钟里面吗？但是它是什么时候修好的？
2: 你小声一点啦！
1: 哦，
4: 镊子、扬起彩虹旗，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哎，你妈妈怎么会看这些书啊？
2: 可能是突然良心发现吧。
1: 原来，在我离开后，我妈她
3: 也在努力走进你的世界。
1: 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2: 但你们人类还真奇怪，爱就是爱，为什么要分一样还是不一样？
1: 对不起。
3: 你不用道歉的，这不是你的问题。
2: 唉，你们人类总是把不同当成一种错，久了连自己喜欢谁都变成一件需要道歉的事。
4: 有人来了。
1: 阿成，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3: 看起来是来找你妈妈的。
4: 哇，拿了好多食物啊，是要开派对吗？哦，
2: 开什么派对啦？
4: 很痛哎！
1: 啊，那个是护身符。
4: 护身符怎么会在你妈妈手上？那不是啊？我知道了，所以阿成口中说的阿姨，
1: 那个阿姨其实就是我妈。
3: 这样一来，谜底就都解开了。你离家出走之后，你妈妈或许曾经对你感到失望，但等情绪沉淀下来，她才发现其实自己在意的并不是你有没有跟那些所谓的正常人一样娶妻、结婚、生子，她担心的是跟别人不一样会不会让你过得很辛苦。她所希望的其实只是你能不能过得幸福。
1: 原来他看那些书只是为了再多了解我一点。
3: 全天下的妈妈想的其实都一样，有些爱不是不存在，只是被误解暂时盖住了他的光芒。
1: 如果当初我们能再更理解对方，如果我没有这么胆小逃避去面对这些事情，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了。
3: 我们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1: 整点，整点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3: 每次记忆空间开启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时间内离开记忆空间，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1: 那你们跟我
2: 都会消失。
1: 等一下，要怎么样才能离开啊？这里有没有钥匙？这里没有钥匙啊！
3: 冷静，一定有办法的。
4: 打开心门的钥匙会在哪里啊？水果。风铃，
2: 你是笨蛋啊！钥匙怎么可能在外面？我们又出不去。
4: 哎，也是哈，那是指针、齿轮。
2: 等，摆钟被拆坏，就真的出不去了。
4: 啊，好难哦！桌上有报纸、照片，但是我们
3: 得在钟声结束前出去。
4: 啊，我知道了。离开这里的方法，
5: 够这啦，麻烦你帮我拿给小琪啊，不要说是我给的呢，
0: 是护身符。
4: 哇，小琪，你身上的护身符在发光。
1: 我想这次该换我走进他的世界了。
6: 出口在那里，走吧。

0: 你们终于回来了。
1: 啊，好惊险，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2: 还好最后有成功找到通往出口的钥匙，谢谢你们。
3: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谢谢你愿意信任我们。
2: 如果没有你们，这辈子我应该没有机会知道我妈妈对我和阿成的关心了。
4: 但也要你有勇气才能看见真相。
1: 是啊，毕竟一般人谁会敢相信一间开在小巷子里的咖啡馆，走进来还没有人，都是猫。要不是走投无路，我想
3: 你应该要去完成接下来的人生任务了。
2: 嗯，
0: 那个在离开之前先吃一下这个布丁，补充一下体力吧。
2: 等一下，为什么布丁里面也要放金针花啦？
0: 装饰吧。
2: 谢谢招待，你做的餐点真的很疗愈人心，跟你本人不对，本猫一样。
0: 谢谢。
2: 看来他也在提醒我该走了。
1: 祝你顺利，
3: 路上小心。
2: 嗯，拜拜。喂，好，我现在过去。
5: 今天怎么突然主动抱我？
2: 谢谢你。
5: 干嘛突然说谢谢？
2: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啊。妈，
6: 我煮了汤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啊，汤要记得喝哦。
2: 妈，等一下，那个之前对不起啊。
6: 哦，三爸，你不要说对不起啦，是妈妈以前不懂，说话说太重了。
2: 但我应该要好好跟你解释的。
6: 没关系啦，我现在都理解了啦。那时候妈妈我吼，其实主诉担心你啦，啊，还有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2: 我现在很幸福，
5: 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的。
6: 是啊，现在我的两个欧柱都回来了呢。
2: 妈，但为什么感觉你跟阿成好像很熟啊？
6: 秘密。好啦，汤等要凉了啊，你们就一起喝啦啊，不用另外拿碗装吼，也不用两个汤煮吼。
2: 哇，是金针花汤，好香哦，谢谢妈。
6: 你吼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爱哭啦。
2: 哪有啊。
5: 好啦，来喝汤。
7: 以上广播剧《喵与时光咖啡馆》由喵喵喵喵团队制作，为世新大学广电系114学年度毕业制作作品，感谢您的收听。角色声音演员：小琪由许博维饰演，纳提由耿玉恩饰演，奶茶由庄一婷饰演，柠檬由西风饰演，布丁由耿玉恩饰演，阿成由 Andrew 饰演，妈妈由林纯宁饰演。特别感谢彭心怡、庄燕竹、Andrew 以及世新广播电台喵与时光咖啡馆，感谢您的收听。
1: 这只猫咪娃娃真的好特别哦。
8: 哎，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猫哎，
9: 纯灰蓝色的毛发，然后突然有一根彩色的尾巴，还有脖子上挂东西，真的不会不舒服吗？
10: 咦，想想就觉得脖子卡卡的，好奇怪哦。
3: 看来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呢，每个人类就跟他们留下的记忆娃娃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一样是每个人独有的特色，而不应该成为被歧视的把柄。
0: 没错，而且挂护身符感觉蛮帅的啊，我也想试试。
10: 你挂什么都不会变帅啦，回去你的厨房啦。
0: 每次都这样。
3: 好了啦，桌上东西还没收呢。
1: 啊，我去收。

0: 你好，欢迎光临喵语时光咖啡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博维，在喵语时光咖啡馆中饰演小琪。5月10号星期日起，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YouTube、SoundOn、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喵语时光咖啡馆。欢迎一同走进这间奇妙的咖啡馆，期待在声音的世界里与您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AM 729
5: FM 88.1。
4: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4: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6: 交换节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今天来到我们的第八集啦。好，那给大家猜一下今天的来宾是谁？你说一个 Hello。
8: Hello，
7: 什么？居然还是我的球球，哎、欸，好
8: 了，我出现了。
7: 但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上集，你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8: 好，大家好，我是球球，那我是德德的大学同学，
7: 耶、yeah ，
8: 我是个身份蛮多元的人。
7: 没错，好啦，就是先跟没有听过前几集的人介绍一下，就是前两集我们是在谈论有关重郁症的这个群体。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谈论一个新的群体。我们在第二、三集的时候有谈论过男同性恋这个群体，然后我那时候在想，那我要不要邀请女同性恋？然后但就那时候还跟大家没有很熟，所以也不太知道。然后就在跟球球聊的过程，就发现其实他也有这样的认同。为什么一直OK。好，所以就觉得感觉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来跟他聊聊看。
8: 我要变你的常驻嘉宾了。
7: 没错，没办法，因为我每天都会见到面。OK， 好啊。那我觉得我在今天的话，有一个有关于偏见还有认同这些的部分，我觉得我这个礼拜有一个新的升华，就是我礼拜一去上一个媒体批判钟怡洁老师的课，就是。大家如果不想上水课的话，很欢迎可以去上那堂课。虽然里面讲的东西有时候蛮难懂的，但是就是你认真听的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对，偷偷告白。好，然后反正就是那天老师有说，就是认同这个字，它就是 identity。对对 ，identity。然后呢，就是他就问我们说，认同，你们觉得认同是什么？然后有些人就说，站在跟我同一个立场。然后他就说，不对，站在跟你同一个立场，那叫做霸权。然后认同的字根其实是 identify， 就是辨认的意思。他就讲到认同的意思其实是认清个体中间的差异，然后并且尊重这个差异。然后我就觉得，哇，

0: 我只是说为我开出了一个，我觉得算是一条在理解偏见、刻板印象的这条路上有一个新的出口吗？就是我本来也会觉得想说，我开始会对这些群体感到好奇，可能一方面会有一种就是，我会说服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等等的，但是也会曾经有一些的想法是，是不是我其实也有一些想要参与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有点找不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角色跟定位，但我觉得就是把认同其实是看清楚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有为我找到一个出口跟定位，所以相信各位听众听完也会对于认同这两个字有一个新的看法。好。
1: 很有深度哦，果然是中医界老师的课。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上。好，你下学期就去修。哦，
1: 太
0: 没有
1: 难
0: 了。
1: 了。
0: 哦，那可以大家都在修，我觉得也会有不同感觉。好，那回到正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群体是女同志朋友。那我们就先来聊，因为其实性少数群体或是同性恋，其实在台湾的主流社会还是偏少数的。那我觉得第一题想要先问的是，请问球球，你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去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嘛，对我来说啦，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是。
1: 我觉得好像从国小，你在国小的时候就稍微有那种感觉，就是国小时候大家都会在那边说，哦，你喜欢谁？你喜欢谁？你喜欢谁？那种，然后就会在那边帮可能女生在跟男生配对之类的。可是当他们就是你会想要去试图融入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你找不到那个男生那一个人，就是你真，就是我自己会对他们没有完全没有兴趣的那种。但是好像可能到大概高年级的时候吧，就稍微有一点觉得，就是哦，可能某个女生很漂亮之类的，对。但那时候其实你也不太知道喜欢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对单纯朋友的喜欢，还是你真的是
0: Falling in
1: 真的爱情的那种喜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在一个探索期吧。但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国中其实是读女校，对，我爸可能当时想说，哦，读女校就不会谈恋爱，没有，好像找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其实有人跟我告白，然后我跟对方就是那时候也在探索自己吧，但是然后也对对方就有点好感，然后就想说，哎，好像可以在一起。然后到那时候我才发现，
0: 在一起，好，对不起，
1: 原来我真的是对女生比较有感觉嘛，就是
0: 比较容
1: 我
0: 易有好感，
1: 对我才能就感觉那种爱情喜欢是对女生才有的。但我也很常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是我没有遇到适合的那个男生？对，但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知道。但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就是我只会对女生有感觉这样。
0: 好酷哦。会不会其实哦，因为我这周有在做功课，然后就是我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呢，它上面写说什么性别有分97种，然后呢，我就点开，然后我大概看到前1/3，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太多了。其中我觉得看到一个分类是什么酷儿，就它的意思是 questioning 还是
1: 你
0: 什么？
1: 说 LGBTQIA+ 的那个 Q 吗？
0: 就是你对于你的性别或是性向还存在着质疑的，就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打破二元的时候，其实好像就会蛮容易陷入这种 Q 的感觉，对，就是在质疑的那种感觉，或是就像你刚刚讲，就是 maybe 你可能还没遇到，然后但也有可能先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认同好像是会随着各种时间或是各种因素有一些变化的。
1: 对，我觉得性倾向这个东西可能是流动的吧，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但是，
0: 有，那在那97种里面有那个流动，有关流动这词就超多，什么无什么流动，然后什么什么自主流动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各
1: 你
0: 种。
1: 真的很认真在做功课，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0: 就是我，然后不是，就是我看到这个无煞彩。
1: 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啊，对。
0: 这是真的。
1: 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是性少数群体不只是只有大家所熟知的什么 LGBT 而已。 就是其实还有很多
0: 还有 Plus 有超多，但 LGBTQ 应该算整个里面算比较多的。但如果你如果真的要深究。

0: maybe 你也是 plus 的其中一个。觉得如果对性别这一题，然后感觉有兴趣，也欢迎各位听众去多多了解一下。说不定你可以跟我讲那支影片三分之二是在讲什么。我好，那所以你刚刚说到你是从国中，国小就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可以来讲我的经历。我觉得我是不知道，我觉得我都会有一直有一种就是有点看不惯身边男生的感觉，就是
1: 臭男生那种。
0: 嗯，
1: 国小吗？
0: 因为不是，对，以前都在说什么男生就是比较幼稚啊，然后女生要去体贴男生，反正就是你们都会比他们的心智年龄大几岁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很像女生宿舍的环境，就因为教会有很多的女性，然后也很常跟女生待在同一个环境，大概知道怎么样相处。然后 maybe 我觉得有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也更知道要怎么去尊重他们，或者是哦，当然我是说在传统定义下的女性，很怕那个，对。然后但反正我觉得我可能 maybe 我就一直觉得我的心智年龄比就是一般的同年纪的男生还要成熟一点嘛，所以我一直然后有时候看到小时候那些比较屁的男生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感到很厌倦，所以我都比较偏向跟女生，就是跟女生待在一起，然后跟女生聊天或是玩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我对于这种偏阳刚，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那种阳刚呈现起来都会笨拙笨拙的，
1: 就是有点为了呈现而呈现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其实那时候好像会有一点讨厌阳刚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就会反而偏就我本来就是已经习得的是比较偏阴柔的环境，然后又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表现的阳刚，就是我觉得我很还好，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需要特地去学习的部分，所以我好像我觉得我整体的性格，如果一个一个打勾，就是性格不同面向的话，我觉得我是整个偏在阴柔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我遇到的不一样，但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这样的不一样要怎么样套用在性别认同的这件事情上面。
1: 我觉得性别认同是个蛮难聊的议题嘛，
0: 真的。
1: 因为我觉得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你要对这个议题有足够的资料，有足够的认识，你才能去讲。
0: 对，
1: 不然很容易被，就是很容易去踩到某一个群体，然后可能会让对方不舒服。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议题是蛮难聊的。
0: 嗯，好，所以先打预防针，如果我们等一下有不小心踩到有一些群体的话，非常的抱歉。
1: 对不起，我先对不起。 对不起
0: 对，可能是我们对于这方面还认识浅薄，但我们很愿意去学习，
1: 我们会多去理解。
0: 对，那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再来的话是如果要用几个形容词形容自己会是什么，就是身为一个
1: 哇，我想一下，
0: 如果身为一个这样的群体会跟一般人有什么样的
1: 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要想到三个形容词好难，因为就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同性恋者跟异性恋就没什么两样，就是我们差别只差在我们喜欢的人是同个性别而已。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你在谈恋爱，你整个过程就没有差别，所以哇，三个形容词好难哦。
0: 比较偏向怎么样的感觉吗？
1: 嗯，哇，这真的考到我耶，好难哦。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想不到形容词。
0: 哦，就是因为你觉得不一样，所以你想不到。
1: 我觉得没有不一样，所以
0: 你觉得没有不一样，
1: 对。
0: 那你觉得如果就是那来聊一下，那你通常在一个群体怎么辨认，就是有些人好像也是这样的，
1: 怎么辨认吗？
0: 认同，
1: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会有雷达
0: 啊。有
1: 我觉得雷达有时候是蛮准的吧，我自己觉得我雷达蛮准的啦。但有些人可能没有，但可能你这样，我自己会进到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可能稍微有点感应到

0: 突然有点好奇，就是身为一个生理男跟你是生理女的状态，然后在面对性别认同，就是因为像我就很常被男生问，哎、欸，你是 gay 吗？然后但我不知道，感觉女生的群体会比较少一点。
1: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蛮长的
0: 哦，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外形关系、嗯，因为我是剪男生头，所以其实好像很多人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是会有下意识觉得，哦，你是不是 T 啊？
0: 嗯，
1: 就是哦 ，T 其实是女同性恋，有些人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分说什么 TPH， 然后 T 就是 Tomboy 的意思。
0: 嗯，
1: 对。但好，先讲一下，我觉得短头发不是一定就是 T，、我真的要讲哦，真的很生气。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对短头发的女生就是有一个直接的下定义，就是、
0: 既定印象、
1: 哦、你可能喜欢女生之类，所以我自己是蛮常被问的。
0: 嗯，所以他们就直接问，
1: 就是对，有些人会直接问说，哦，你喜欢女生吗？对，或者是那种很明显的，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对方好像有一点，
0: 嗯，
1: 那种不自然的感觉。
0: 哦，
1: 对，
0: 他会不自然。
1: 我觉得我以前蛮常遇到的，
0: 哦、
1: 我觉得。生理男的话啦，生理男好像蛮常遇到的、
0: 哦、
1: 但我觉得是因为
0: 我是例外，
1: 他们的就是有点不太认识吧，就不太理解这些东西、嗯、所以才会有下意识这样的反应、嗯、但我觉得其实当我好好的去跟他们讲、
0: 嗯
1: 哦、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戒备心其实有放下来、
0: 哦
1: 嗯、对，
0: 就是其实哦，那其实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标签而感到畏惧，
1: 我觉得是
0: 哦，也有可能是认清哎，看到这个差异，但是不愿意去接受他的这种感觉，所以不是一个认同。
1: 对对对，我觉得
0: 哦，
1: 对啊，
0: 嗯，
1: 但好好跟他们，其实好好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他们就会把你当正常的一般朋友来对待了。
0: 那我觉得感觉也是一个世代的一个新的那个嘛，因为感觉在以前的社会还是。如果你表明你是性少数族群的话，会很容易被怎么样怎么样？
1: 可能很容易被歧视吧。
0: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像
1: 真的，我觉得比较少了。
0: 嗯，真的。
1: 而且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就真的原本就蛮少的。但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朋友就是我高中同学，其实有人是就是男同性恋、
0: 嗯，
1: 然后可能就会被开玩笑。我觉得对男生的那种歧视感会比较明显。
0: 嗯，
1: 对女生反而比较少，
0: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男童比女童还要容易辨认的感觉吗？是吗？我不知道哎、欸，
1: 我自己嗯，
0: 感觉比较男童比较外显一点。
1: 哦，对我自己会这么觉得。嗯、
0: 对，但这是大部分比例啊，不是
1: 对不是全部，
0: 对，没有以偏概全，哎、是
1: 这样用吗？没有以偏概全。
0: 哎，是这样用吗？
1: 我也不知道。
0: 好，有可能会剪掉，笑死！
1: 但那一整段剪掉。
0: 对对对，所以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世代其实有越来越接受一点。那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聊到比较偏大环境的，就是那你觉得整个社会是怎么样去看待女同志这个群体的？就是 maybe 不只有我们这个世代，
1: 嗯，整个社会
0: 到上面到下面。对，从长，
1: 我觉得往下有点难，但是往上的话、嗯、我觉得拿我自己经验来讲好了，因为我家人就是其实在高中，就我高中的时候跟他们出柜，对、
0: 哦、
1: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只有跟我的爸爸、
0: 嗯、
1: 就是大我们一辈的，而不是到爷爷奶奶那种、
0: 嗯、
1: 就爷爷奶奶那边可能有点困难，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在跟我爸妈讲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有感觉到、
0: oh.
1: 就其实他们都会有意识到，就是哦，我小孩可能是、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在讲说其实嗯，但他们就是没有很支持啦、
0: 嗯、
1: 所以有点在抗争嘛、
0: oh.
1: 我觉得有点在抗争，就是讲完这件事情过后，有点家里的氛围就有点不太一样，就会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你才会喜欢女生之类的、oh. 或者
0: 是、就
1: 是
0: 有一种可能不是一般正常的那个定义，
1: 对对对对，他们就会觉得哦，就是他们可以接受其他人是同性恋，但是他不能接受他自己的小孩、
0: 嗯、
1: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我们家直到现在都不会谈性别议题、
0: 嗯、
1: 都不会谈，就是会避而不谈、
0: 嗯、
1: 然后

0: 可能他们会问我哥，我有一个哥哥，他们会问我哥哥的感情状况，但不会问我，他们不会问我。对，就是因为可能就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可能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又要革命了。
1: 嗯，
0: 对，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如果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1: 嗯，
0: 就如果我要谈恋爱怎么样，他们也不会管。
1: 嗯，那你自己是期待可以去谈这种东西的吗？还是就先维持现状？
0: 我觉得可以维持现状就好，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受过的教育不一样，
1: 嗯。
0: 他们的当时的社会的期待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用我自己的想法直接去强加到他们身上。我觉得叫他们改变有点太困难了，但是可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谈，
1: 认同，
0: 对，去认同
1: 去
0: 我，
1: 接受差异。
0: 对，我觉得这样可是会比较好的状态吧。
2: 单身狗还有节日能庆祝，但流浪街头的小猫小狗们连日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过。血拼可以冲动，但对生命的责任心请务必长久。它们不是一时的新鲜，更不是可以随手丢弃的玩具。养它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所以你刚刚聊到的是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就是在沟通的一些过程。那你觉得在聊的过程里面，他们有没有用哪一些标签或者是眼光去看待你？然后你觉得这样的标签或者是这样的描述，会让你觉得好像被局限住的感觉？
0: 标签吗？
1: 嗯。
0: 我觉得我爸妈比较少，标签比较少了。但是我听过爷爷奶奶讲过，就是说，女生就要，就是女生就要结婚生小孩之类的。对，就是蛮传统的那种。可是对我爸妈来说，我觉得他没有贴标签，就是没有很明确的直接贴标签在我身上说，哦，我对你很失望之类的。但是有一种难过嘛，就我发现他们好像会自责说，为什么我小孩是同性恋？但我觉得那更深层的想法是，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被欺负？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发现，在我爷爷奶奶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反驳说，不会啊，女生就是跟谁在一起都很好，我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有在默默的去回应爷爷奶奶所讲的话，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其实
1: 好
0: 是
1: 暖
0: 有
1: 哦。
0: 被，就是其实他们表面上的一开始的不支持、不理解，到后来，其实他们有在慢慢的去认同，慢慢的去帮我讲话，我觉得蛮温暖的。但我
1: 好
0: 觉得那
1: 可爱
0: 些标签其实都在大环境来讲，其实都还在
1: 哦。
0: 了。
1: 那你觉得有没有某一些标签是你觉得可以被重新诠释的？比方说什么女同都怎么样怎么样啊？但你觉得呀，不全然。
0: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短发不就不是一定就是 T，
1: 哦，哎，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T 跟 P？还有我刚还有看看有什么
0: 它其
1: P？
0: 实是 TPH，但是我自己其实
1: 还有一
0: 我
1: 个什
0: 自己
1: 么
0: 不会，
1: PPL？那是什么？
0: 就是
1: 等一下，从头 来
0: 好了，
1: 各自解释。
0: 其实我自己不会分 TPH，
1: 哦，真的
0: 就是通常有，就我现在是以大家通常定义的环境。大家通常定义的方式去讲，
1: 哦。
0: 就是 T 就是 tomboy，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tomboy 可能就是偏阳刚的女生嘛，就是如果很粗浅、很粗浅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吧？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分，对，先这样，先警告一下。
1: 哈哈台是写男性化的女性。
0: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短头发就是 T，对，但我觉得并不全然啦。然后 P 可能比较像是比较被照顾嘛，我自己会觉得被照顾的那一方，然后 H 可能就是两边都可以那种感觉，对，但我觉得这东西很粗浅的分啦，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喜欢分这东西，所以我刚才会说就是短头发不是一定就是 T，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常被误解，但是我其实自己不会贴标签说我自己是 T，对， 所以我自己被讲的时候我会蛮不

0: 爽的。
1: 嗯，就是哦，哎，我觉得外面的人可能就会，就是甚至我是前几天在做功课，我才知道还有 P 这个属性。
0: 嗯，
1: 然后我本来就是我对不起，很粗浅，就是我本来就以为哦 ，maybe 就是男生就是 gay， 然后女生就是 T， 然后我想说哎，然后我就说哎哦，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属性，对不起，
0: 这有帮你解释到吗？
1: 有解释到，然后就是那部影片也有人讲说，就是自己听到被讲女 T 也会有就会有一种生气的感觉。
0: 哎，女 T 是我永远都不能理解的一个，因为
1: T 本身、就
0: 是、T 本来就
1: 是
0: 指女生，然后你在讲女 T， 你会讲男 gay 吗？不会啊。
1: 对，有那个影片也有这样，
0: 很生气耶。
1: 对。但我是不会随便这样讲，但我觉得在大家就是普遍里面去形容女同性恋的时候，很多都会用女 T 这个字眼，然后我就会把它连贯在一起。但当我没有去特别研究女同性恋有什么样的属性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不会知道。对，就是哦，然后我就看到影片就哦，原来是这样，
0: 有学到。
1: 对对对，有学到。
0: 欢迎大家去看哈哈台。
1: 哦，对，他们其实有些访谈真的不错。
0: 又偏题了。
1: 对，我看过乌克兰那一集。好 ，OK， 好，我们回来。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原来我就是我，这样也很好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对，我属于这个群体，然后，
0: 哦，然后我会很骄傲。
1: 嗯，
0: 我觉得是在。就十月的时候，其实台北都会办同志游行。
1: 嗯，
0: 然后我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才有去走走晃晃。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走进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因为那就是一个同温层，就是大家都跟你一样，大家可能都跟你一样是性少数族群。你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就是原来我们这个群体不是一个一定要被就是。怎么讲？就是即使我们不被受社会期待，我们仍然可以很勇敢的站出来，很勇敢的去跟对方表达说，我就是这个群体，我就是性少数群体。
1: 我起鸡皮疙瘩。
0: 我刚刚吓到没有？
1: 嗯，就、哦、没有。我刚刚在起鸡皮疙瘩，是你前面讲的。
0: 啊、
1: 就是
0: 我觉得其实蛮那个时候会蛮骄傲的，就我自己其实蛮喜欢那个环境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个我很开心我有这个身份。
1: 嗯，
0: 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棒。
1: 嗯，
0: 然后还有那时候2020嘛，就是同婚通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让台湾更往前走一步的那种感觉嘛。因为你真的可以去做到跟其他异性恋一样都可以结婚的事情。
1: 哎，但我在看那影片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好像其实有些人也不一定想要结婚，但好像、
0: 哦
1: 对
0: 啊、
1: 对，好，但我觉得这可以我们放下一集说。好，那所以你刚刚有讲到，我刚刚起鸡皮疙瘩是你刚刚说什么？即使我们不被社会期待，我这个心掉到下面的那种感觉。好，保守派请加油。好，就是对不起。好，我们是既得利益者。那你觉得一直在谴责自己，然后没有了。那你觉得呀？虽然这个社会可能并不期待等等的，或是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你觉得还是在社会上还是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到温暖，或是被理解、被接纳的那种时刻？
0: 我觉得网络上蛮明显的吧，因为假如说我们现在打开 IG， 打开 Threads， 他们其实会有蛮多人在上面，可能会有标签，就是什么女同楼之类的，然后你在里面滑滑滑，然后就觉得哎、欸，好酷哦，就是原来大家是可以这么敞开心，然后在网络上开始谈论自己的事情，我觉得那蛮酷的，因为我自己是不会在网上这样直接去讲，对。因为我觉得我对就是网络我觉得蛮明显的，还有我觉得我在身边吗，我觉得我身边遇到的人也是可能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议题 去

0: 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保留吗？
1: 嗯，
0: 就是他们会很自然而然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欸、
1: 嗯，
0: 因为我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会当哎怎么讲，就是我不会直接去讲，因为我很怕被攻击。
1: 嗯，好，啊，我的心又掉下去。嗯，好，那我就我们下一集就可以 来聊到，就是嗯，为什么会很怕被攻击，然后这个社会又是怎么样去看待女同性恋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如果当标签被误用的话，那它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压力跟负担的，然后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重新理解它，我觉得是下一集我们可以去谈的课题。
0: 好。
1: 好。OK, 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0: 拜拜。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天。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2: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花莲地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莲雾广播电台 FM 92.5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5集了。
1: 那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精选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那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又是和大家聊聊雨佳我看完那个 Seventeen 小分队 CXM 的演唱会心得。
1: 对，所以这一集呢，
2: 太兴奋了，大家那个音量可以不用开那么大声，转小转小。
1: 我有把那个音量往下调了，但是呢怕大家的耳朵还是会痛，所以呢那个
2: 会非常兴奋很激动，不知道会不会泪洒录音室哦。大家这个持续收听
1: 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会超级激动。
2: 对，
1: 然后从头激动到尾这样。
2: 因为我在看完演唱会的隔天晚上，我就在看相簿，因为真的那个太忙了，然后因为我去上班，所以也没什么时间认真看完，我就是挑他们的 solo 歌片段来看，然后我就看了看了，眼泪就滴下来，就觉得哇，我真的
1: 感动了，
2: 就是真的是
1: 从小追到现在，然后终于奔现，
2: 真的真的从那个还那个戴眼镜然后戴牙套丑不拉几的人长大到现在已经变成大学生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真的是去看到他们。
1: 对啊，花自己的钱，
2: 真的
1: 很踏实、哦、
2: 我就觉得对，真的，而且就真的是青春只有一次、嗯、我们等一下介绍的歌也会讲到，就是好好把握，好好努力，反正你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这场演唱会不会再回来了，你的回忆永远会留在你心中，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会啦，我下礼拜六5月16又要再见到金敏奎，哇，去看他的金敏奎见面会，是他入伍前我最后一次跟着行程了，因为他们在韩国还有克拉岛 fan meeting。
1: 对，
2: 但是因为那是在韩国，然后全程讲韩文，而且他不是演唱会形式，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唱歌，
1: 就不会有翻译，除非你全程带那个 AirPods。
2: 哦，这样子就，但是这样的体验我觉得就没很好，而且场地很大，如果你不是在很前面，他那个真的是会惧高症耶。
1: 对啊，因为他是一个圆形吧。
2: 对对对，
1: 是在最高的地方的话，你是一个非常俯的一个视角在看的，那真的超恐怖，
2: 所以就放弃了。而且现在机票也其实不便宜
1: 哦。对啊，要涨价了。
2: 对，而且那时候是在端午前后，所以算了，没关系，就是希望金敏奎
1: 当兵顺利，
2: 他六月，对，应该就是六月底去入伍，希望顺利，然后会等他回来的。
1: 他这么壮，应该是平常都有在训练，他应该是不会累坏的。
2: 对、啊、对 对, 对、嗯、变到时候健身完退伍更壮更厚了，
1: 应该是不会啦，可能没有说到吃很多
2: 哦。你这伙食，可是韩国伙食感觉还不错、欸、
1: 啊，真的哦。
2: 然后都会有泡菜或是那种、
1: 哦、
2: 因为他
1: 们
2: 有时候会发那种，嗯，因为好像
1: 都
2: 会公布菜单，
1: 嗯
2: 嗯, 嗯，对，
1: 爱吃泡菜不行，没泡菜不行的韩国人，
2: 真的真的、嗯、反正今天就是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然后再分享一些他们在演唱会上面有唱的歌。
1: 嗯，大家
2: 就
1: 加油，期待我们的
2: 主厨特调。
1: 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2: 没错，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在四

0: 5月25号看的 CXN 这个韩国 Seventeen 男团的小分队 CXN Double 啦，一起 go。
1: 对，就是金敏奎跟崔胜哲他们两个人组的小分队。
0: 没错，那他们是在去年的9月27号，那他们是在去年2025年的9月29号出的小分队，然后就是由 Seventeen 的那个总管队长是 S-Coups 崔胜哲嘛，然后跟金敏奎啊，他们两个都是 Hip Hop Team， 就是 Seventeen 有分三个小分队嘛，大家可以去听午茶旋律的第一集
1: 啊。对，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Seventeen 这个团体，所以他们就是分了三个小分队，然后是由 Hip Hop Team 他们两个其中两个成员，然后组了这个 CXM 的小分队这样子。
0: 对，因为这是 Coops 跟 Mingyu 的简写，然后凑成这个小分队的名字，所以他们演唱会也唱了很多 Hip Hop Team 的歌曲。
1: 哦，对啊，这样就多了更多首歌可以唱。
0: 真的，没错没错。然后小分队的队长是 Mingyu 哦，因为 Coops 他
1: 已经当了，
0: 对，他已经当了总管队长，然后那个 Hip Hop Team 的队长也是 Coops 嘛。
1: 哦，
0: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队长的队长，就是
1: 队长队的队长
0: Coops、 Hoshi 跟 Uji 是就是这三个小分队
1: 的小队长。
0: 好，讲起来很绕口。对，
1: 他们那三个小队长有组了一个队长队，然后 Coops 又是里面那个队长队的队长，所以他已经当了三个
0: 惊喜歌曲。然后 Coops 在高雄场第一天唱 Too Young To Die 的时候裤子就破了，所以啊他第二天就跟我们分享说，他第一天走路都不能，那个走很大，唱歌也不能这样蹲下去，脚
1: 放
0: 开这样，
1: 放
0: 不开啦。对，然后第二天整个就放开，因为他说他第二天穿比较宽松的裤子。
1: 他还有特别解释给大家听，
0: 对，就是他的 talk 环节就有跟我们聊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只好叫 Mingyu 赶快先上来撑场面，然后 Coops 赶快下去换，
1: 赶快下去。
0: 对，所以 Mingyu 就在上面撑了很久。
1: 然后他还一直讲说，如果我拍到的话，要放到 IG 啊，放到那个 X 上面啊，这样子。
0: 真的，当天的脆全部都是他们这些有趣的事情。
1: 嗯，真的是在演唱会上面都有很多那种突发的小状况吧，就是那种 life 的意义啊，你就是喜欢看那种突发的小问题，
0: 真的真的，
1: 或者是说小惊喜这些的，这就是去看演唱会的意义。
0: 没错，而且演唱会他们都会重新诠释那个音乐的、
1: 啊、
0: 这叫什么曲风编曲，就是会变成 live band 的形式、
1: 嗯、
0: 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那个吉他的乐手也是以前就一直教李智勋的音乐老师嘛、
1: 哦、
0: 所以他跟
1: 已经跟他们很
0: 久了，因为他们又一起，对，然后一起作曲，然后那个吉他手老师也非常厉害、哦、然后他有人发现他三天的、那個、
1: 都是 freestyle 吗？
0: 对对，不同的 outro 的那个这叫什么和弦吗、
1: finger style，
0: 对，真的是非常厉害、嗯、不愧是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巡演，然后、
1: 哦、
0: 所以他们也要很有体力耶、
1: 啊、真的，
0: 就是因为你要跟着团队一起去巡演，
1: 嗯嗯，
0: 然后你也要适应不同的那个可能当下的
1: 天气还是
0: 气
1: 氛
0: 气候，然后对还有气氛其实也会影响、嗯、我觉得我们台湾场应该都算是蛮嗨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大家都是真的是很认真
1: 在应援啊什么的，对
0: 对，没错，
1: 就是感受得出来是真心喜欢他们，
0: 因
1: 为我在
0: 实名制
1: 哦，对，我有在 Reels 看到有一个女生，然后她直接扮成那个蹦蹦，就是他们那个应援手灯的那个形象，整个人哦、喔、把脸也涂成白的，然后身上也都穿着白的，
0: 对，
1: 整个超显眼，然后他刚好还趴干，所以呢就是让金敏奎可以看到他这样子。
0: 对，他是一个算是IG 上有一点粉丝的课啦，就是他之前万圣节就有办过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很酷，就会觉得说哇他很可爱，然后他拍那个 sneakers 的
1: 啊，对，
0: 那个影片的时候啊，那个他也是扮成那个蹦蹦的造型去拍那个贴文的影片
1: 哦，
0: 去当时是去抽见面会，
1: 嗯，不知道他金敏奎本人有没有看到，感觉可能会吗、
0: 哦、对，可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海巡，可是金敏奎有时候都会用 IG、
1: 啊、
0: 因为他常常会按赞一些人
1: 的
0: 贴文，
1: 真的、哦、
0: 对，但是当然是按赞那种可能流量很好真的飘到他那边的那种，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反正这一次演唱会就非常幸福了，至少看到 Seventeen 里面的其中两人，
1: 然后其中还是你的大本命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然后这一次 表演 CXN 的歌单，就是表演他们的第一张迷你专辑 Hype Vibe 里面的所有歌曲，还有一些 Hip

0: pop team 啊，还有自己的 solo
1: 对
0: 的歌曲，
1: 嗯，
0: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帅气。然后当天我们在高雄是第二天的下雨天，
1: 真的是太难得，你可以遇到高雄下雨，
0: 因为高雄都是
1: 大太阳、
0: 好太阳、晴天，然后偶尔应该也就午后雷阵，真的是一直下。我
1: 没有停的，
0: 所以最后
1: 甚至台北可能没下的比高雄多、
0: 台北有下吗？
1: 台北我那时候刚好我人在天母，我真的是我从我家到天母跟从天母要回家这段路上都没什么雨、欸、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对啊，
0: 高雄
1: 结果竟然你遇到高雄一直下雨，
0: 对，而且雨是真的是很大的那一种，一早我们去，我们想说就先去领重卡，然后真的是我裤子要这样卷起来，不然会有一点溅到
1: 七分裤。你不是已经穿
0: 七分裤了吗？对，可是它很多水坑，就是它是一个、对，反正那个高雄巨蛋场外就是一个很多摆摊，然后又有水沟，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就先找了一个室内可以遮雨的
1: 地方，
0: 我们先在一个桥下整理我们的一堆东西。
1: 那不就还好，你可能这一次没有买 VIP 不能看彩排，不然到时候去排彩排那些的也是很麻烦呢、欸、
0: 哦，但这一次没有看彩排
1: 哦，这一次 VIP
0: 就算要去也没有彩排 Seventeen、他们这个没有彩排
1: 哦，那也还好，我觉得就是不然你还要撑着雨伞啊，然后在那边排，你排中卡就已经很麻烦了、
0: 对对对、主要就是那个雨伞一直滴水，虽然他有给伞套，就是但你就很麻烦，然后我们最后在场外拍照，因为也不知道雨什么时候停，所以就是那个拍照的时候啊，每一个对对对，就是每一个拍照板，它有很多个拍照的大板板，就是我们自己就会突然排成一笼
1: 啊，真有规矩，
0: 大家对，就是轮流拍，这样你也不会去插队挡别人镜头。
1: 对啊，
0: 我们都是拍到准备换我们，然后伞丢着，然后去拍拍拍拍拍，然后再换手，然后换包包，
1: 你说就直接淋
0: 雨
1: 拍哦？
0: 对，因为如果撑伞就会挡到后面那个金敏奎跟崔胜哲帅气的脸庞了，所以我们就好，就是轮流这样，
1: 至少说可能毛毛雨一下下没关系，这样子。
0: 对，那时候刚好没有到很大，因为真的超大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躲室内了、
1: 真的，
0: 对，
1: 不然到时候着凉了，然后又进去场内吹冷气什么
0: 的，
1: 然
0: 后场内你又要叫你嗨起来又会很热对，所以总之这个天气也是四舍五入看到好雨了、
1: 对，
0: 跟乌吉他们的那个
1: 小分队名称
0: 好雨后雨、对，
1: 所
0: 以
1: 呢，
0: 就是、
1: 对、上次
0: 他
1: 们来
0: 也很顺利、
1: 对啊，他们上次来没有下大雨、这次他金敏奎来换他们下，
0: 对，
1: 留给他们下了，
0: 对对对、然后第三天就是4月26末场那天好像就是超级大太阳，
1: 真的会中暑，真的是很极端的天气、
0: 然后其实进场一进场我真的觉得蛮凉的、可是之后因为他就要我们一直站起来，所以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有站了几首歌，然后自己就休息，因为他其实说二三楼也可以起来玩，
1: 就看你们要不要，
0: 对对对，之后真的跳到非常热，我整个刘海都已经没了，
1: 你毕竟那个什么金敏奎跟崔胜哲他们已经是汗如雨下了，
0: 对对，他们真的金敏奎他一直在擦汗，我都在想他那是擦泪还是擦汗
1: 他分不清楚，他自己也分不清，而且他们还要泼水，所以说不定还有一些矿泉水在脸上，
0: 对，然后、而且他们只有两个人要撑这个快两个半小时的舞台嘛、不像 Seventeen 13个人你
1: 可以轮流休息
0: 一下，对，然后像 DK 他一定就很有精力一直给你阿啾 nice 阿啾 nice， 然后、而且真的人多一点比较能玩，然后比较能撑场面，如果可能谁累了还可以休息，但因为他们只有他们两个人、
1: 只有他们两个，所以要叽里呱啦讲个不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不可以冷场，
0: 对对对，反正就是真的蛮有趣，然后他们也很可爱、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很好的克拉伙伴，然后像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姐姐，我以为她是大学生，我就说你大学生，她说没有啦，出社会，然后我回去，因为我们场内的讯号都很烂，
1: 因为人太多了，
0: 对，所以都是先把 IG 拍起来回去再加、对，然后我才看她贴文才发现她是世新107

0: 我觉得就是我们那区的人都很会在适当时机讲，然后也很嗨，也不会有人说都很安静拍，然后感觉你会打扰到他。
1: 那、啊、你旁边也不会有什么金敏奎的背心儿湿透了，湿透了。
0: 对，不会不会，因为
1: 毛背心儿。
0: 对，因为是那个实名制，而且海外可能有些国家如果要来台湾，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然后加上真的是实名制，所以你就是要实名账号抢票
1: 哦，所以比较不会有什么黄牛，
0: 对，不然除非、嗯、但现在其实黄牛真的还是没办法挡了，你还是可以找代抢啊什么的。
1: 哦，对啦，
0: 就真的是可以挡掉很多啦。
1: 嗯 嗯,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就是 Worth It， 那这首歌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那时候在打歌的时候就有表演他们 5-4-3 Pretty Woman 那首主打歌跟这一首 Worth It、嗯、有出舞蹈，然后也有出舞蹈版的影片
1: 哦，
0: 然后舞台非常帅气，真的非常喜欢、嗯、一出来我真的反正每一个一出来我都是一直尖叫、
1: 啊、当然是
0: 叫到那个我都在想哇这个是我的叫声啊，我可以飙这么高音耶，太厉害了的那一种。
1: 嗯嗯，
0: 对，我都觉得我自己超厉害，那个尖叫声真的是，但我不会，当然不会一直叫到他们在唱歌我还在叫啦。
1: 嗯，就是要该叫的时候叫，
0: 对、
1: 嗯、然后一出来的时候叫，然后唱完歌立马叫，然后讲话的时候也叫，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这一首歌 Worthy 就是描述一段很难以定义啊，然后的那种秘密的关系，就是有点危险的关系的这种感觉，
1: 又是那种最迷人的最危险这样子。
0: 对对对、嗯、然后就像这样我们也是危险关系，因为我的钱包危险了。
1: 然后你说你跟金敏奎是危险的关系。
0: 对，真的是去高雄啊、嗯、真的是高铁，虽然高铁很舒服然后又很快速、哦、
1: 大家不知道瑜伽那天结束之后啊、嗯、然后回来跟我们说，你知道吗，我那天实际上其实只有花了十几块四十几块几十块而已，
0: 因为我只买一个三角饭团跟茶叶蛋，
1: 然后我就其他钱都没有花了。我说你忘记算到你的演唱会门票还有高铁票哟。
0: 嗯，那不是当天花的、
1: 那个、那个之前就花掉了。
0: 是真的真的，
1: 那个加上去的话就加快五位数了哟。
0: 对啊，五千，还有大家他现在那个拓元抢票系统都要加100元手续费。
1: 对啊，所以你这样花下来也是个七八千，都快五位了。
0: 其实好像差不多有五位了吧，因为我还收了二手手等800块。嗯、努力努力，对，但是其他还好，我也没有什么带银眼，有些人还会算他们那个今天银眼这一副多少钱
1: 啊、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好啦，反正就是花的值得，真的是蛮幸福了、嗯、到现在还是有的影片还是整理不完的、欸、太忙了。而且现在不像上一次我去看 ATEEZ 一样是寒假，我可以每天就窝在房间，然后不回任何人讯息不管什么，然后就一直看影片，一直发现那种一直那个尖叫、
1: 嗯、
0: 手机上的尖叫、
1: 嗯、
0: 现在要来学校就没办法，要回归生活
1: 的感觉，对，你要面对现实。嗯，
0: 对，然后未来也是要努力赚钱啦，才可以再看他们更多次、嗯、
1: 对没错，我们都是用我们微薄的薪水去养月入百万的偶像们。
0: 哦，真的真的没错。
1: 嗯，
0: 就是还是爱欧巴们啦。
1: 对
0: 对，
1: 但要小心这个危险的关系，不要让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
0: 对，追星就是量力而为，开心就好了。对、嗯、啊，也不要追到很内耗。 对,
1: 对，
0: 要调试自己啦，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压力。
1: 嗯，反正这是关系是你自己说断就可以断的，没有关系。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先来听听这一首 CXN 小分队的 Worth I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听到的就是 CXM 的 Worth It，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Young Again，
0: 对，年轻，再次年轻的这首歌，不是感染年轻，
1: 感染年轻那个是 Olivia Young，
0: 对对对，那这个是 Young Again，就是这首歌也是抒情歌，就是他在讲说你，就是你 Never be this young again， 就是你不会再回到你此时此刻这一瞬间，这个年轻的瞬间了，
1: 时间一去不复返了。
0: 对，你不会再像就是刚刚我上一秒讲的那句话一样的年轻，这种概念啦。
1: 对啊，因为你毕竟就是你现在也是比你过去的你还在老十秒啊。
0: 对，我们来看，这样讲起来，对，反正这首歌就是要传达你要活在当下，然后享受，尽情享受这个青春，抓住每一瞬间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这一首歌就是它是要我们大合唱的，然后有副歌词，
1: 你说旁边会有字幕的，
0: 小小的，对。然后因为我是坐在。我是坐在侧边的区，
1: 所以你是离大荧幕挺近的。
0: 对，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样还不错。我真的，大家都要想说，你看的那场，你的位置一定是最好的，
1: yes，
0: 不要跟别人比较。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我这样子斜斜看，我可以又看到，因为他们这一次 CXN 是前后双面舞台，它是观众围绕着中心的舞台
1: 门，对，所以他们要一直换面。
0: 对，你有可能要不就去看他们屁股，要不就看正面。然后我刚好在斜斜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可以同时拍到两边直立的大荧幕跟人跟上面的横荧幕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视角还不错，因为如果是在正前方，你就要取舍，你要左边大荧幕还是右边大荧幕，还是你干脆拍横的？拍横的话，可是有时候要拍人，我要赶快转成直的的话，那对，
1: 很忙，手超忙。
0: 对啊，我觉得我真的。而且刚好我是走到位，我原本想说真的我进场前我很怕会很斜，或是有些人说会被栏杆挡到，但我真的完全没有，一切都是非常棒的体验。对，而且走到位，虽然说他们不会走来二楼的走道，但是走到旁边，因为跟有楼梯，所以你那边有一个小空间是可以放你的包包
1: 啊，那这样空间又
0: 更大了，所以你这样他叫你 stand up 起来 jump 的时候都不会踩到东西
1: 啊。對，那真是太好了。
0: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是有大合唱的版本，然后我们最后有唱三次，因为第一次就是一般音乐嘛，然后第二次是有一般简单的乐器，但第三次就只有吉他轻弹，不是那个，
1: 不是的那个轻弹，
0: 就是、单独弹吉他，然后我们就是 we can， 对，就是一起跟着
1: 唱，就是他一直叫大家要重新唱这一段，然后让大家有那个大合唱的那个气氛。
0: 对对，而且那时候是他们手灯中控会关掉，也叫大家开启手电筒。
1: 这么酷。
0: 我就是开，因为我前一天就有滑到脆，大家都说你就直接开那个闪光灯加录影。
1: 刚好也是一个手电筒的造型嘛，
0: 对对对，
1: 也是一个笑，这个效果。
0: 然后现场看真的会觉得蛮感动，我现场都没有哭啦，回来的时候跟庭轩星期一，因为那个我们去吃了饭的那个店，他都在播那种失恋啊悲伤的歌啊，
1: 对啊，然后他就
0: 都要在一起，
1: 对，什么很久很久要跟你在一起很久很久，然后我们明明就在讲话哦，然后他突然啊就不讲话，结果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想陪金敏奎很久很久啊，然后我好像要哭了耶，怎么办，卫生纸，帮我拿卫生纸。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先录完音，然后他就说我今天绝对不会哭，因为我前一天已经哭完了，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哭，结果他莫名吃饭吃到悲从中来，
0: 因为歌曲的那个对还播那种失恋歌，今天是真的应该不会啦，现在这一集

0: 除非等一下突然没有啊，我没有要听
1: 那个
0: 失恋
1: 歌，对，因为金敏奎就是应该就是六月底预计要入伍了，
0: 嗯，
1: 因为他也1997年出生，韩国也不能太拖，而且韩国兵役非常严格，不能逃兵哦，可能会被真的是会被大力谴责，
0: 啊，嗯，你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可能可以逃兵的，
1: 对，不然就是公务兵，就是他有分，嗯，除非你是真的非常严重，像 Coops， 因为他是他韧带受伤
0: 很严重这样子，
1: 对，他是真的很严重。嗯，所以他是才真的是没就直接是免疫的那一种，
0: 对，
1: 然后你是真的不知道他多辛苦啦，所以也不能就是韩国的，因为他们兵役检查非常严格，所以他真的不当兵代表他真的受伤很严重，或是他一定有达到那个条件，
0: 对，
1: 对，那金敏奎就是会应该小道消息就是6月25号啦，嗯，OK， 然后6月29号是 Vernal 跟 ZA V8 小分队的，
0: 啊，是，
1: 哦，因为我昨天还有看到跟一下 Verno 的直播，可是我没跟到那一段，
0: 嗯，
1: 就是反正 Verno 直播就是他都是很安静，
0: 很安静，
1: 就是，他就是看看留言然后念一念，然后我就跳出去了，因为我就是对
0: 有点
1: 不会说一直跟直播的，
0: 我也觉得我也
1: 是就是有偶尔看别人的小片段，然后他的片段就是说那个哦，我们会在6月29号回归，然后就沉默一下，然后发现留言都在刷6月29，问号问号，真的假的，然后他就 Oh my god， 然后他就吓到了，
0: 哦，哈哈，自己吓到，因为他不小心讲出一个大秘密吗？
1: 对，因为还没公布，所以他们昨天最后他们直接在限动直接发6月29号会那个了，然后如果有要改期会再调整，就他们还有发 Weverse 说，
0: 嗯嗯嗯，
1: 因为就是
0: 因为不小心被 Vernon 自己说出来了，
1: 对对对，反正，嗯，所以六月底就是有人入伍，有人那个小分队新出道这样子，嗯，对，
0: 好好笑，哦，
1: 对，反正这一次去看 CXN 真的也是用尽全力，然后见到我从国中就喜欢的人们呢，欸嗯，
0: 对啊，所以他就是
1: 很不可思议，
0: 悲从中来，然后突然说，嗯，我要卫生纸，
1: 对啊，因为从。就是对，从认识庭轩就知道，我就一直都有在关注 Seventeen， 然后以前原本还要抢新加坡场，嗯，还很怕会抢到，我没钱，
0: 没有，不是没钱，是，
1: 啊，然后我妈也不知道，
0: 我没跟我妈讲哎，如果我真的抢到的话怎么办呢，啊？啊，我机票也还没订，我要订住宿吗？哎，新加坡是不是很贵啊？
1: 对，然后最后也没有，我觉得一切对，就是。对，反正这一次终于在高雄看到了啦，嗯，对，我看的这场都是最好的，
0: 对，
1: 不要去就是想过去怎么样什么的，
0: 没错，
1: 就是，时机该到了，你的这一场就会来咯，
0: 对，
1: Portis 接一个
0: 今年看得到吗？
1: 但是那个，对，今年就是在林口有那个 Akon 的拼盘演唱会，还没出名单，但是价钱出来了，比我想的还便宜耶，5000-6000元有找摇滚区，
0: 摇滚，但我没有要做摇滚区，
1: 对
0: 对，3000最便宜3000，
1: 摇滚区是做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他是做出来，因为他还没公布名单，就先公布票价，重点是某一个 I 开头的抢票系统，那个系统真的是非常难用，
0: 嗯，对，真的就是那个。网站它可以选择现场，也可以选择网站，可是网站也是不好抢，然后机台更难抢。
1: 对，反正就是对，
0: 加油啦，
1: 等它名单出来后考虑一下，嗯，因为票价其实是真的蛮便宜的，
0: 可以接受的。
1: 对对对，很可以接受的，
0: 啊，所
1: 以如果有个 AT 子的话，可是这样我就没买三代手灯，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差，因为拼盘演唱会不会有中控，
0: 哦，
1: 所以我可以一样摇我的二代，
0: 那肯枪啊，
1: 对，那就可以再省钱，因为我的另外 AT 子那一团又出了第三代手灯了，
0: 嗯嗯，
1: 因为他们也2018年也出道8年了，
0: 嗯嗯嗯，
1: 出道第三支手灯，
0: 嗯，差不多啦，
1: 就是来攀粉丝的钱，
0: 一直出，然后再一直换，然后再一直出
1: 对对，
0: 嗯，
1: 反正就是追星就是开心，然后量力而为，好好享受当下啦。
0: 嗯，你就是要及时行乐啊，
1: 开心的回忆就留下来。
0: 对，毕竟你这一场演唱会，你现在不参加，以后就没机会了。
1: 真的真的。
0: 如果说你真的已经有能力，然后也刚
1: 好
0: 时间允许，
1: 真的，
0: 那你就是及时行乐。
1: 没错啊，想买的就也是赶快早买啊，早买早享受，晚买就晚售哈。
0: 对，没错。
1: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Young Again》。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XM 的 Young Again，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For You。
0: 对，那 For You 这一首歌是他们接在 5-4-3 Pretty Woman 后面，他们自己有先表演了，就是表演一次，而且那个舞台还有小车车从上面升降下来，就是对他们整个舞台布置的就真的是一场派对，很华丽，然后 Dancer 跟他们互动也玩得很开心，就是你可以很享受，看得出来他们享受在整个舞台的表演，然后都非常的就是很华丽的舞台啦。
1: 哦，
0: 对，没错。然后之后这一边也是有克拉们自己唱，因为那时候就是两个人都去后面休息，所以这边就是克拉自己唱的地方。
1: 那谁会 cue 你们唱？
0: 他会有那个提词机，而且还有附中文空耳。空耳就是可能对对对，空耳就是把韩文打成像是空
1: 就是用注音或者是中文，
0: 文字的，
1: 然后来念出韩文怎么发音这样。
0: 对，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有点像卡拉 OK 带嘛，他会这样一直跑，然后
1: 这么酷，
0: 你就要跟着那个唱。对，然后这一首因为就没有偶像，我觉得大家反而可以，也可以更享受嘛，就是应该是说你
1: 把它当大型的 KTV。
0: 对对对，然后啊，你也可以开什么前后双拍什么的，就是
1: 大家一起开心的嗨啊，然后大家都像朋友一样一起唱这首歌这样。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个在唱这边的时候，就是我旁边那个姐姐，她是属于那种享受当下，她其实不会每首歌都录，可是她是很认真的在看，然后有时候也会录自己的 reaction 的反应那种。对，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她的提词机一起唱，然后这时候大家也都是蛮开心，而且我觉得歌声是蛮大声的，就算没有
1: 不是用喊的，是用唱的，但是也很大声。
0: 对，没错。所以我相信就是敏奎跟 S-Coops
1: 他
0: 们
1: 在
0: 后台应该也都可以听到那个克拉们美妙的歌声。
1: 嗯嗯嗯，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个跨越了国际国界，因为韩国他们那个区码是 plus A2 加82，
1: 我们是加886嘛，拜拜流。
0: 对对，然后韩国是 plus82，然后歌词就是有讲很多这种夕阳啊、棕榈树啊，然后活力这种很棒的感觉，就是传达说只要有你在啊，就是我随时都陪在你身边的这种感觉。
1: 哇
0: ，For You 这首歌就是 For You，
1: 然后我的时间也是 For You，
0: 对，然后这一场演唱会也是 For You 的，
1: 哇，好浪漫哦，
0: 就真的很享受，对。对，然后只要有你在就有空，真的。然后这一次啊，演唱会就是 S-Coops 有一个大的站姐是 August，
1: 然后、哦、就是那种大家都认识
0: 的站姐，对。
1: 是，
0: 然后
1: 是韩国人，
0: 对，韩国人。他这一次三场的都有来拍，有人说他就在他旁边，他想说这是谁啊？怎么都没有手灯，也没拿手机，结果他突然就拿一个大炮，
1: 哇！那他怎么进来的？
0: 哎，很多人都说他是藏，有可能可以藏大腿啦，你可能先。
1: 那么厉害，
0: 在
1: 那他不怕走一走
0: 是什么？
1: 然后他有那个束腰，他其实拿着束带，然后捆绑
0: 类似这种方法，而且可能 maybe 对站姐可能会很宽松嘛。但重点是这一次进场，我们检查超宽松的，他根本没有量包包尺寸，也不用放到一个篮子，也没有认真翻，他就是你自己打开给他看就好了。上一次 AT 子他是手有进去翻，然后
1: 哇，
0: 对，我还带了我的能量巧克力，我很怕他会翻到最下面，因为真的没办法，你也不可能六个小时都不吃，也需要就是补充一点小软糖，我也不是会把垃圾丢在那啊，所以在这一次啊，他完全。

0: 全都很随便，就包包打开，有没有吃的？然后哦，好进去，但是对证件很严格啦。
1: 是因为人比较多吗？跟林口比起来，
0: 超多
1: 人。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一个一个检查，他们就是检查到7点都还不用开场。
0: 对，而且那时候下雨
1: 哦，
0: 所以可能
1: 大家都特别狼狈，
0: 又有伞又有什么，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有屋檐，可是也不是遮很满，所以雨会飘进来
1: 啊。那真的是
0: 对工作人员也是很辛苦，
1: 对，不能留大家太久，不然又会被骂。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排队入场，因为它是个二。楼我在楼上嘛，所以是要走到二楼的，对，上坡路。然后他就有一个人，他没有伞，他感觉很就是想要直接插到前面去，我就戳戳他，跟他说要不要一起撑，然后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撑着排队入场
1: 哦，
0: 去安检。对，然后感觉真的是遇到的人都算是比我大的，就是年龄都算是姐姐们，然后也都是有看过 Seventeen， 可能有看过釜山场，或是有之前去过新加坡看。
1: 毕竟姐姐们是有经济能力的，
0: 对对对，真的。然后我觉得大家的气氛就是真的是很好，你虽然说你可能跟他当天才见面，
1: 嗯，但是好像已经是熟很久的好朋友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是
1: 毕竟你们是有共同话题的，
0: 哦，对，真的真的，所以整体下来是非常享受的。然后真的是为了金敏奎跟 S Club 去了高雄，也是不会觉得那叫什么，
1: 后悔，
0: 对，是值得的，不会后悔的，非常享受，很好玩，也感谢他们来高雄。
1: 对，所以你们的时间也是还有钱也都 for 他们了。
0: 对，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CXN 的 For You。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CXN 的 For You， 真的他们都是我最棒的 homie 嘞，是我最 favorite
0: 的 homie。 你
1: 的 homie
0: 哦，
1: 对，我们是好 homie 哦，
0: 跟他搭肩的那种 homie，
1: 哎，搭不了肩，
0: 他太高了啦。

0: 对，金敏奎本人真的非常高，又身材非常好，很精壮。然后其实 Esco 他也很高，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其实蛮配。但是因为真的是因为金敏奎太高，所以不管谁站在金敏奎旁边
1: 都
0: 会显矮、
1: 那个。就跟马丁一样，就不管谁站在马丁旁边都看起来显矮。
0: 对，金敏奎的官方身高是187。嗯，对，然后他整场真的是他。那个有一套服装，就是里面是白色吊带吊嘎、嗯，然后外面是一件外套，他都不把他外套脱掉，只要结果、啊、
1: 不脱，
0: 结果那个我是 Singer 这个节目的一根，他有去看第三天的，然后他跟我分享的影片是他脱了，嗯、就剩下那个吊嘎，因为真的很热，而且
1: 哦，而且他们第三天就最热嘛。
0: 对，
1: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忍不了了，
0: 而且他们要唱那么久的歌，那么久的表演，
1: 对啊，
0: 真的是非常
1: 累。他可能觉得如果我真的再不脱的话、哦、我就要那个躺在，对，我都脱水了，在这个舞台上面那个浩劫，
0: 真的真的、嗯、没错。然后接下来和大家介绍这一首歌，就是 Mingyu 他的西加秋龙 Like the Beginning， 就是一如初见
1: 啊，一如初见。
0: 对，上一次讲错，上一次跟庭轩分享的时候讲成意见如初，
1: 然后我就想说哦，意见如初的意思是他的意见跟原本的一样，是这样子吗？
0: 超好笑，就是一如初见啦，就是这首歌就是在讲我们的相遇，对，就是像一开始一样那样很漂亮，然后很温暖，就是和你共度的所有时光都是美好的、嗯、很浪漫的一首歌曲，
1: 真的跟他共处的每个时间都是美好的，
0: 真的。然后在那个不久前，就是金敏奎也有在 Instagram 上面发他感谢 Thanks 高雄的回忆的贴文哦、喔嗯、对，回顾文。然后我还有在底下留言 Komawo Komawo， 就是谢谢的，
1: 谢谢
0: 的，不是敬语啦，不是 Kamsahamnida， 就是算是跟Homie 可以用这样讲话的，
1: 也没有说 Komawo yo， 没有，
0: 对，就是 Komawo、嗯、我想说就很感谢他们来，然后停下来帮我的留言按赞，
1: 对，然后我发现你也有自己按赞，
0: 对，有，对对对，我也有按一个，对，
1: 然后我们想说奇怪，怎么已经有人领先我了，结果没想到是你自己，所以是我先按赞的，
0: 对对对、嗯、反正就是很谢谢他们来。然后金敏奎他那个贴文有一张照片是他背，因为这次好像粉丝们在机场有送、
1: 哦
0: 零食背包，就是把台湾的什么
1: 小泡
0: 芙、鹅阿煎，然后那种洋芋片弄成胶带捆成一个背包，然后给他背在肩上。然后金敏奎那张照片背起来非常适合，然后
1: 對、啊、是不是有量过啊？他们怎么知道他肩宽？然后跟那个身高、哦、
0: 因为可能就想说他很壮，因为另外 dancer 姐姐他们的 dancer 都是他们是一个舞团，所以可能就是。嗯，跟公司洽谈说这一次巡演是哪几位 dancer 跟你一起表演，所以他们 dancer 姐姐也都有自己 IG， 他们也常常会发回顾文，嗯，对，然后 dancer 姐姐也有背零食背包，超级松垮，整、欸、个都到她屁股了、哦、然后金敏奎背起来非常合适，就刚好在她的背，嗯，果然她真的非常非常的壮，
1: 对啊，
0: 真的。然后这一首，对，口水有点多，这一首 Like the Beginning 西加秋龙是他在2018年那时候 Ideal Cut 的巡演、嗯、那时候每一位成员都有公布他们自己的 solo 舞台、嗯、对，然后就是那一次就是都只有饭拍的影片，粉丝拍的、哦、所以你在 YouTube 看都是有尖叫声、
1: 那个、
0: 然后一直到去年2025年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嗯、他就发了音源版 Live 唱歌在 YouTube 啦，不是上架音源，
1: 那个圣诞节礼物，
0: 对对对、嗯、所以我去年那时候一发我就赶快发现到 Oh my god， 然后终于今年4月25号我亲耳听到现场、欸、
1: 哇，想哭了吗？
0: 对，没有，就是当下很感动，然后哇塞，而且金敏奎是顺毛就是刘海放下来，因为他第一天刘海是梳上去、嗯，
1: 就是那个总裁油头感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是顺毛，就比较乖，就更大狗狗了。我觉得其实他怎样都好看，嗯、但是金敏奎之前有一段时间有留过长发，我就觉得、
1: 哦、你不能接受，
0: 还好、哦，但是不是讨厌金敏奎哦，是讨厌、嗯、这个发型，
1: 他的脸还是最赞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没错。然后所以就真的是听到这一首歌的现场了。然后另外他还有一首歌是 Sunrise， 嗯 ，solo 曲，这首 Sunrise 是连 YouTube 都没有。干净版本，你 所以你也不能 YouTube 下载再灌到 Spotify，、嗯、就是
1: 对，因为就还是听得到尖叫什么的。
0: 对，现在就只能听我自己录的
1: 版本啊，但也是有你自己的尖叫。
0: 对，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应援，所以中间唱歌我也不会乱叫
1: 哦，因为还不知道哪里要叫。
0: 对、就是，而且这种抒情歌，嗯、对、哦。然后那一首 Sunrise 就是他说他是之前去 LA 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嗯，对，就希望可以赶快出音源，

0: 管是你上架到 YouTube 而已，还是你出到 Spotify 全球收听，我觉得我都好，
1: 就是只要有干净版本的，你就会很感动，然后你就会哭出来说，这首歌我当初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听到，我不敢相信，然后就哭了。
0: 真的真的，
1: 其实
0: 庭轩
1: 也是这样，
0: 庭轩还蛮会模仿我的。对，我都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很不敢相信，就他们真的出现在我眼前的这种感觉，
1: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真的在现场听到这首歌了，好感动、哦、
0: 对，真的会觉得你要一直去回忆，不然我真的很怕这个回忆会消失吗？
1: 你说那个你的一颗一颗的记忆球，然后它都会在最明显的位置，你不想让它消失、
0: 对对对，真的真的要好好收藏这个回忆。 对，
1: 对，
0: 然后金敏奎他很有趣的是，就是他在他自己 solo 的 talk 环节，他就有分享说他去跑步，他好像他第一天来高雄就有跑，就是去运动的跑步，跟着工作人员。
1: 那不是下雨吗？
0: 第一天一来的时候好像没下
1: 啊，那就好。
0: 他们有提早一天来，那时候是星期四，对。然后我们也是在路上跟庭轩吃完饭，我们对，刚刚要看一下接机，
1: 呼吸一下，呼吸一下。
0: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说，他们真的是这一次是最多人接机，他们感受到台湾粉丝的力量，就是
1: 大家都很闲。
0: 对，也没有玩，都是很多那种什么特种兵那个行程，就是那种特种兵接机行程，中午十二点到，然后一开始送去骑车去高雄小港机场。那种，对，接机非常多人，真的是还好他们有警察保护，而且大家都没有挤上前，
1: 然后就是
0: 不然真的很怕
1: 贴脸拍这种的，没礼貌，
0: 很怕真的在机场万一他们一落地有不好的观感，可能以后都会对高雄不好的影响。对，这一次非常好。然后金敏奎就有分享他去跑了5公里去骑经，所以就有人查出他可能是哪一个饭店，因为他自己说5公里嘛，然后就推算他5公里到那个饭店、
1: 啊哦、
0: 但是在他们已经回韩国才发出来，所以这是某一个新闻台这样发的，然后大家就谴责、欸、对，但是还好没有，好像没什么人偶遇他跑去骑经、
1: 欸、对啊，
0: 我在想他是不是超级早，可能4-5点那种
1: 哦，
0: 对，
1: 可以抢蘑菇的那个时间、
0: 哦、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玩皮克林、欸、
1: 不知道。
0: 然后他就说他跑步去那个旗津的松就是岛，然后就是旗津岛还是旗津的地方什么的，那个翻译姐姐就有按照他的语气翻，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跑去那个旗津的地方，发现是要坐船才可以过到那个旗津对面、
1: 哦、
0: 就是他到的是渡船头、
1: 哦、
0: 所以他就没有，就是没有过去、啊、
1: 他没有，他不想要玩铁人三项，他不想要现在就下海然后游过去然后再接着骑脚踏车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所以他就说就是他有一张那个他的背影看着旗津岛的照片，希望
1: 他
0: 可以赶快上船。
1: 什么海的另外一端是自由吗？这样子
0: 是旗津吗？对对对，反正就、嗯、我就觉得非常亲民，就是终于可以听得懂他们在讲，而且还是讲旗津，
1: 嗯，
0: 对，
1: 嗯，
0: 就非常很有趣，很特别，对，
1: 嗯，
0: 所以、就是、
1: 然后还要讲什么水母、嗯，
0: 对，这次他们 S Coops 有说大家好，我是 S Coops， 然后大家还有叫我们宝贝、
1: 哦、
0: 老婆，然后水的，然后第三天有叫水母，就是他有叫可能要喊什么东西，然后台下就有人喊水母、
1: 哦，
0: 水母是什么？就是很水妹妹。
1: 水老婆，
0: 水老婆，
1: 对，
0: 哦、水老，
1: 这个母就是老婆啊，
0: 水
1: 就是
0: 妹妹是什么？水母哎，
1: 水没有，
0: 没有人这样讲，
1: 对啊，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讲。
0: 所以水母就是漂亮的老婆，
1: 对，
0: 因为金敏奎他们自己也说，就是因为他叫我们老婆嘛，因为常常视讯签售都会有人请他们说可以说老婆嘛，所以他们其实超懂老婆跟宝贝、
1: 哦，
0: 对，已经可能已经对，所以对他就有说这三天跟太多人都结婚了，
1: 他自己这样讲、哦，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哎、大家都是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对、
1: 啊，对，真的。
0: 所以就非常幸福，终于看到了金敏奎这个本命。虽然说一开始带我入坑的是李硕明啦、
1: 嗯，哦，他的热情先招呼你进来，然后被那个
0: 金敏
1: 奎的大肌肉吸引过去，这样子。
0: 而且，但是真的大家都很帅气。未来有机会，真的是一定想要看到13个人的。
1: 嗯，想要看那个永远 uncle 都不玩的阿啾 nice。
0: 对，因为13个人就可以更好玩的感觉，两、
1: 嗯、
0: 个人
1: 超嗨吧？对，
0: 對
1: 啊、
0: 真的真的应该会累死。嗯，
1: 有可能他们也累死，然后你们也累死。
0: 对、嗯、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金敏奎的《西家秋龙》。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Mingyu 的《西加秋》咯。
1: 没错，那今天呢，先听了四首，就是 CXM 的歌曲这样子。
0: 对，然后有一首是 Mingyu 的 solo， 因为真的是很多很多，真的分享欲太旺盛，很多很想跟大家聊，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一次啊，第45集会分成上下。
1: 嗯，就是瑜伽的那个演唱会心得分享，就分成上下集，因为真的是，毕竟都花了这个钱，心得总是要给的，这个钱不能白花吧？
0: 交作业给大家听的这个概念，对对对。所以这一次我们先听这几首歌，然后下一集呀，《午餐旋律》第46集的时候，会再跟大家继续来聊下
1: 对。
0: 集，因为真的是永远都分享不完呢、欸，然后也是希望赶快他们 Mingyu 的 solo、Sunrise 跟 Coops 的 solo、Too Young to Die 可以赶快出音源。
1: 哦，对呀，真的，这样你才可以听到宝。
0: 对对对，
1: 不然都听不够哎、欸。如果到时候录伍了，没有办法的话，会哭出来。
0: 对啊，但是相信他们也会拍很多那种
1: 影片可以给你们看。
0: 因为他们就是对，像是 Hoshi， 虽然说 Hoshi 他本身就没什么军百型，因为 Hoshi 是跆拳道队，
1: 所以你希望金敏奎现在立刻马上去练一个那个
0: 练到黑带，
1: 对，练到黑带，
0: 申请加入韩国那个跆拳道队，因为跆拳道队就有很多公演的机会，
1: 还可以出国耶。
0: 对，所以他而且管手机没管那么严，
1: 然后所以还可以一直海巡别人的影片，
0: 对对对，就是也是要看兵种啦，但反正就是总之希望他们都健康顺利。
1: 嗯，没错。
0: 对，那这一集先跟大家聊一半，下一集我们继续聊。对，然后也让我们的喉咙休息一下。OK，、啊、
1: 是瑜伽的喉咙要休息一下。
0: 对对对，其实
1: 我是一个聆听，跟着听众朋友们一起聆听他的心得的一个那个第一线的听众们，这样子。
0: 谢谢庭轩，
1: 你先帮我打好，就是看演唱会的预防针会是什么？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到时候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不会。

0: 那么的走不出来、嗯、
1: 真的真的、嗯、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喉咙痛，我就是觉得喉咙很紧，因为就是很紧，可是不是那种感冒喉咙刺痛，
0: 已经变成没声音的那种、
1: 就是、累累的喉咙。对，而且我真的一看完，就算我虽然是座位区，可是也体验了摇滚区，因为他就一直叫我们 stand up、哦、jump， 所以我
0: 整个出来都好累。而且我觉得还不错啊、哦、因为你上次是比较舒服的摇滚区，不用人挤人的摇滚区、
1: 哦、对，
0: 就气氛到了但是又舒服，我觉得这样子蛮
1: 东西可以放旁边，然后身上是一身轻、嗯、因为那时候去看 AT 只是我包包是在身上，然后地板放一个袋子。
0: 嗯，可是我会想要体验被金敏奎泼水的感觉、
1: 哦、真的、哦、摇滚区的话，但是你要在前几号、
0: 哦、
1: 前几排、
0: 哦、如果说我是在后面的话，我也被泼不到水。
1: 对对对、嗯、
0: 他应该不会泼完水之后丢宝特瓶吧，
1: 不行，他有丢在地板、
0: 哦、
1: 旁边的地板他这样乱丢垃圾没有啦
0: 会帮忙
1: 清，这个会有工作人帮他整理。对对 对, 对，那我们就下集继续聊 CXN， 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阿廷轩的老公 Cortis 回归咯，
0: 太棒了。上一周呢，我们听到的是 Red Red 的先行，它是在专辑还没发放前就先发行的一首歌、嗯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收录在他们这一次这个礼拜一5月4号最新发行的 Green Green 专辑当中的阿塞这一首歌。
1: 没错，很热血然后很酷帅的一首歌、
0: 就是、对，它很有节奏感。应该说因为会想介绍这首歌，就是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 YCC 就是永可可跟那个Red Red 都是已经先发行过，大家有听过的、
1: 嗯、
0: 那其他歌曲像是 TNT 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说是真的认真的新歌嘛、
1: 嗯、
0: 那在这个新歌当中，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嘛就是这一首阿塞这一首歌。
1: 嗯, 嗯，
0: 对。那他呢，阿塞是一个莓果，
1: 莓果碗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嗯、然后他们都会吃这个叫做阿塞 bowl， 就是巴西莓果碗，这样它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会吃那种隔夜燕麦吗，有点类似这个逻辑，但是它在那个里面是以不是以燕麦为主，它是用那个巴西莓做的优格为主、
1: 嗯、
0: 然后再搭配一些谷物啊然后水果啊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们呢、啊、他们五个人 Cortis 五个人超级无敌喜欢吃，喜欢到就是要把这首歌写出来。
1: 没错没错，而且是一个双关哦、嗯、
0: 对，就是他不管他在歌词里面啊不是只写说他们很喜欢吃，他们现在要吃，他们饿了要吃、嗯、他们把就是巴西莓碗这个东西，然后还比喻到他不想要随波逐流。那在里面的话，他用到 blend 这个字，叫做打碎混合，
1: 嗯嗯，
0: 就是有点像是说那个巴西莓嘛，那跟优格，他们把它全部都打碎，然后搅在一起。然后呢，嗯、他在这边说巴西莓需要被打碎混合，但是他不想要被打碎混合，所以他用英文做了一个双关，就说他不会随波逐流啊、嗯、他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样子。
1: 果然是要 outside the line。
0: Yes， 真的
1: Cortis 太厉害了，
0: 而且真的英文很强欸、嗯、其实说真的，如果我只是单看就是中文翻译、嗯、我可能也不会知道说哦，原来
1: 这
0: 里有
1: 双
0: 关, 有這個
1: 雙關、嗯、
0: 对，
1: 没错，
0: 就是英文也是很厉害这样、
1: 嗯、
0: 然后反正呢里面真的是用到非常多种就是双关的词语在这里面，然后就是想要表达他们非常的自信啊，然后就是跟这个巴西莓碗有多好吃这样子都混合在一起讲了。
1: 没错没错，
0: 那就用这首阿塞来跟大家说拜拜吧。
1: 这里是
0: 午茶旋律，
1: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4: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5: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4: ，AM 七二九，欢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

0: 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七二九
3: FM 八八点一。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的 Dance 机，我是主持人水妹妹，还有我的小助理，
1: 我是小龟。
0: 耶比，哇，那这一集呢是我们的异动集数。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如何？就是我们主要是想要聊有关于小龟的爱情故事，因为我们之前在光棍节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呢有做一个恋爱相关的，就是热舞社的爱情故事。然后小龟后来跟我说，他在那周的时候分手，是吗？
2: 那一周的前一个礼拜。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但我完全没有。Sorry， 我有点粗线条，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心情的一些变化什么的， oh. 就想说你还是跟平常一样的感觉啊。
2: 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其实在提分手之前的两个礼拜，其实我们算是一个冷静期，然后基本上很多的情绪都已经在冷静期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冲击就没有说到非常大。
0: OK， 那我们还是一样照惯例先听一下我们的一单小片头。那在我们的小片头之后呢，就来聊聊这些就是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吧。大家准备好了吗？
3: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卡。大家有问题吗？
0: 好累哦。哎，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好耶，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聊聊就是有关于小龟的爱情故事。那先说就是因为我下学期做了一个有关于晕船的节目，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早讲，但就是对，先来尝试一下如何做感情相关讯息的访谈这样子。对，好，那好，那我开始问问题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完全不了解，我甚至连小龟有男朋友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完全没有发觉这件事情。那就是想先听听你最初怎么会跟就是男朋友认识的呢？
2: 哦，哇，虽然说现在就是应该要讲前男友，可是but 我其实也还是没有很习惯前男友这个称谓，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也过没多久，然后好没事，反正我们先回到怎么认识。就是我是去一个偏乡教小孩的营队，然后我们大概一整梯大概有包含管理阶层的工作人员有大概20个人，然后呢就是就在那边认识对方，然后他比我大2岁，可是他是小时候是在国外长大的，所以他回来之后
0: 年纪差不多，
2: 对，他回来

0: 来之后，他因为就是中文真的看真的是很不会看，所以他就是只能降转。
1: 嗯，
0: 所以他其实是跟我一样是读大二。
1: OK，那他也是政大的吗？还是？
0: No，他是台科大的。
1: 哎呦，嗯，了解。但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之前不是有人说什么去花莲当产子英雄会产出真爱吗？就是会感觉愿意去，就是比如说偏乡教小孩的那种人，都是蛮充满爱心的人嘛，就感觉是一个善良的人，不像是那种如果你在夜店认识一个人，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有一点企图心太强烈什么，就
0: 对
1: 可能
0: 对对
1: 想要
0: 对
1: 追你之类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反正觉得自然而然这种感觉还蛮不错的。
0: 确实，我觉得我们其实那一整天的大家都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完全是专志工教学，然后但是其实老实讲，就是这种短期的营队，一个学校大概也就待个5天，其实是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们什么东西。我觉得顶多就是能够让他们学一些新的英文单字，然后呢，就是有个快乐的那个营队体验，其实这样就已经非常好。然后我们大家都感觉说，就是会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善良，然后善良之外，是也很认真付出，然后是很。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蛮外向的，所以就是才会可能就是会想说，哦，就是去接触小孩这种工作，他觉得是 OK，所以我觉得说，他是其中一员，所以真的就是这部分的话，真的有感觉到，就太有爱心，
1: 了解了解。那你们，在你们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几年级啊？
0: 我其实我跟他也没有说到交往很久，我们是就是7月的时候认识的。对，
1: 那很近。
0: 对，7月的时候认识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嘛，然后，我想看，那其实我交往之后，然后对啊，我也没有让很多人知道，对，我也没有让很多人知道，就是连包含我好像那个团体节目的那个里面
1: 玩主题
0: 也
1: 节
0: 有
1: 目
0: 人
1: 的
0: 不知道，也有人
1: 啊，
0: 不知道，
1: 原来如
0: 对对
1: 此。
0: 对，但好像有2个人好像知道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哎，好像就是蛮少人知道的。
1: 你是喜欢那种低调恋爱的人吗？还
0: 哦，
1: 是
0: 是的哦，
1: 哦，真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因为我是一个超高调的人，
0: 哦，
1: 被发现。
0: 我觉得这样很赞呐、啊。
1: 但是我觉得其实低调高调这件事情，我觉得双方有讨论好，这样子比较重要。就是如果2个人都是高调人，他们就会很喜欢，可能一起合照，一起拍影片，一起在对方的可能就是社交平台上面有彼此的存在。那我觉得，如果2个人都低调的话，也就是一起可能一起就是不在社交平台上面放闪，但还是过得很快乐的生活，这样就很不错。但如果是一个很高调，一个很低调，那我觉得就会有点辛苦，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啊，反正其实我那时我真的也去交往也没多久，大概刚交往也只有让身边可能2、3个比较接近的朋友知道，甚至有一个是很靠近的朋友，可是忘记跟他讲。然后，但是其实对方你不知道怎么说吗？就是我是觉得就是都低调这样子，可是对方要求我们 IG 要互相提及，
1: 你说互相提及是指，比如说现实动态吗？还是 IG 主页的那个？
0: 主页。
1: 哦，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对的。
1: 啊。
0: 然后就其实我老实讲，我那时候就是我说哦好，但其实就是这个其实有点像国中生在做的事
1: 这我
0: 情，
1: 认同，就
0: 就
1: 是
0: 是。
1: sorry，但我认
0: 对
1: 同。
0: 对对，
1: 你就会看他主页上面有 Vivian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但是我又觉得，没关系，反正他想要 tag 就 tag 啦，没错。哦，怎么提这个？好，没事没事，我们换下一个话题。
1: OK，好，那我们了解你们相识的故事。那想听听，可能开始产生火花，有点暧昧的阶段，这样子是什么时候发现？哎，对方感觉可能算是要找个人吗？会想要跟他进一步的相处，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这真的就是这个营队，这个营队其实是我家人推荐我参加，然后呢，我家人就说什么这其实恋爱巴士，
1: 真的
0: 就是
1: 假的？哦，你
0: 每
1: 家
0: 因
1: 人
0: 为
1: 知道是
0: 对
1: 吗？
0: 对对，我家人就是家人推荐这营队，然后呢，就是那个因为他其实他就是为时1个月，然后呢，你们会只能去就是可能高雄、台东之类的，然后就去教国小、国中的小孩，所以其实日久生情这个是很有可能会
1: 了解。
0: 发生的。然后，就是 那时候

0: 是怎样？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这个男生我觉得就是，快开金大姨，
1: 什么意
0: 就
1: 思？
0: 只说看得很喜欢，
1: 你刚讲台语是吗？
0: 对，快金大姨，没有，他就是比例很好，然后是因为我们其实营队里面外籍生，然后就是大家其实都要说英文，然后他小时候是那个从国外长大，就不说是哪一国，之后再跟你说，
1: 好。
0: 国外长大，所以他英文，哦，damn，那口。
1: 没关
0: 口
1: 系，
0: 音真的很好。
1: 你刚说什么？哦，蛋糕吗？蛋糕
0: 对，cake 蛋糕，OK，
1: 我刚才在外面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就在说，但就是小龟他是不是在分享一些很激动的事情就会讲脏话？应该要再进来记得提醒他不可以讲脏话。然后我就忘记这件事情。
0: Oh my gosh！
1: 没关系，OK，it's OK。
0: 好，好，我继续讲吗？OK， 好，反正他口音就真的很好听。然后呢，我觉得这男生，然后也就是蛮聪明的，然后也有那个，我们会有些一开始大家第一周是一些认识的活动，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分组活动上面还有，就是他的领导特质，然后再加上说是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们前面大概有几次就是晚上一群人结束活动之后会在西门町那边，就是可能去买东西吃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待在那个青旅然后打牌或什么的。
1: 感觉有长时间的相处确实就会变得比较熟，而且一起去到偏乡教学就是感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嘛。
0: 对，
1: 然后就是除了对彼此也会比较认识之外，可能我不知道有一点吊桥效应的感觉吗？就是因为吊桥效应不就是两个人可能在很高的吊桥上碰到，就会对彼此就是比较有信任的感觉。因为如果比如说走在路上碰到就没有什么感觉啊，然后就像你们是一起到一个可能比较偏乡一点点的地方，那可能那边的人就只有你们，然后可能会经历一些比较
0: 确实
1: 就是辛苦的环节，就好像彼此比较有依靠。
0: 那个营队其实真的是有一种但是算我如果这样讲应该会有点很古早，是世外桃源嘛。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群同样一群人，然后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们是会睡在人家图书馆，然后打大通铺那一种。对对对，不是啊，我先继续讲。反正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就是有一次好像是怎样，他就突然间跟我他要吃我东西。就我们那时候可能认识第三天而已。然后他就突然就说就
1: 吃你什么？吃你豆腐？
0: 那时候
1: 没有，我开玩笑。
0: 哎呀，这是交往的时候才发生的啦。我们那时候是，
1: 然后是我跟另外一个人聊得太开心，然后他后来跟我说，那时候就已经就是觉得有一个人可能对我已经有一些感觉，然后他就那个
0: 就他就突然就觉得说，为什么跟别人聊那么开心不跟他说？他就突然就说我要吃，然后呢，那个我就说好，就是那个我用过汤匙，然后直接拿给他这样，然后我们后来就来来回回就是。我给他吃什么他都会吃，我说哦，这我吃不完什么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胃口很差，然后他就说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就别人看到觉得你们两个人
1: 好像有一点
0: 对对对
1: suspicious，
0: 对，然后真的让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是他在大概认识第五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我们也要洗衣服什么的，然后他就那个说什么哦，我陪你去洗衣服，他就在某个学校的那个女宿，然后因为我是跟其他人去洗衣服，某个学校女宿那边，然后呢，那个就是等我这样，然后呢，就是等我出来什么，然后还帮我提衣服，
1: 天
0: 哪，然后提衣服，然后就在过了不久，因为我们要负责倒垃圾什么，然后呢，他也说什么哦，我过来帮你倒，
1: 我觉得。就是一起做事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对方比如说在一些在生活上嘛，或者是一些负责任的行为吧，就是可能很乐意去帮忙别人，或者是做事可能蛮可靠的这种感觉，就像他主动比如说帮你提东西啊之类的。
0: 没错，就觉得怎么突然之间想要帮我这么多呢？好，就那个之后的话是，就是再过了是过了不久，我们的那个共同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认识我前男友一年，他觉得说他对女生好像不会 就是他没看过他对女生像对我这样
1: 哦，那这很好啊，
0: 对，
1: 就代表他不是中央空调、不会对别人这样。
0: 没错，他就说什么是什么，他一直会说你很可爱，然后呢，然后说对，他会一直什么，然后重点是、

0: 去保健室啊，那他还好吗什么的，
1: 很关心你这样子。
0: 我们的共同朋友就是一个很大的战力，对，助攻啦，助攻。然后我听我说那有点奇怪了，
1: 哎、欸，我觉得有助攻这很重要，就像是我，对啊，就像是我那上次的那个来宾，他就是讲热舞是爱情故事那个来宾，他也算是一个我蛮大的助攻，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可能半夜然后讲三四个小时的电话，无论是他在那时候快要谈恋爱的时候，或是我的时候，都是有跟彼此像是恋爱军师的感觉吗、嗯、就他给我一些建议，就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吗，因为你可能自己已经深陷在这个就是有点暧昧的关系中，你可能会有一些盲区，所以如果有别人来看的话一定会更清楚、
0: 哦、
1: 而且别人才可以在旁边推波助澜呢、啊哦、可能有意无意的在他旁边说哎，谁谁谁好像不错之类的，然后他就想说哦，好像是耶。
0: 哦，我那时候我真的要说就是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就觉得不能再 swear， 就是那时候是我跟我们两个
1: 等一下说好笑，刚才就跟你说你可以先把吉他放旁边，大家一直听到有一个就是
0: 不然打到弦
1: 的
0: 声音，
1: 对，就是他很激动的时候手就会不小心拨到他自己的弦。
0: 好，就是那时候我跟我们是去到了台东，然后我们去教小孩就在某间旅馆，然后但是男女会分房，那时候是住旅馆或男女分房，可能大通铺的话就是大家会全部睡在一起、嗯、我的朋友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我们没睡，因为我们两个就聊到一个很刺激的东西，就是那个就是我现在对谁有兴趣，然后我就跟他一直来回传讯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对方说我很可爱的事情嘛、嗯、然后就是我说你说的可爱是指女朋友的可爱，还是那种死小孩的可爱？然后他说白啊，他说白痴哦、喔，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是那个死小孩可爱？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是真的是那个。嗯，其实我要老实说，你这种暧昧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其实有个朋友，嗯，然后不管说这个结果怎么样，嗯，你在这个暧昧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是感到快乐的，不管是跟对方互动，还是说是你有更多事情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的，嗯、这些都可以就是营造出很多其他的快乐的感觉。
1: 嗯，我认同，我朋友都会说，就是我晕船或者喜欢一个人的状态很明显，所以我会狂在小帐发现洞，我很想要跟所有人分享。那他们说我会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下意识可能下意识或是无意识的一直讲到那个人的名字。
0: 哦，
1: 所以呢，其实我朋友们就算我不说，我朋友们都知道。
0: 哦，
1: 对，好，我真的是太好猜了一个人。
0: 哎、欸，那我真的觉得说就是这样的真性情，就是跟这种人在一起就觉得很有趣。啊、没错，就是因为你不会隐藏，然后呢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跟喜怒哀乐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啦。
1: 嗯，原来如此。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的理想型是怎样的人？就是他是有符合你的理想型的吗？
0: 其实并没有哎、欸
1: 嗯，没有关系，理想型就只是摆着看的而已、哦，真的。
0: 我其实理想型是那种，就是那种，要很高、嗯，然后呢，就是要有些肌肉，可是不太多肌肉，然后呢又要、
1: 就不要看起来练超多、超重，什么健美选手，
0: 但是要是运动咖，嗯，可是就是对方的话是比较偏斯文败类那种型嘛，
1: 败斯文败类嘛，
0: 嗯，可是而且但是其实我好像个性方面上的话，我可能自己就是到现在知道说，我觉得我可能要找更外向的人。嗯、对，他的话是他属于比较内向的、欸嗯、
1: 了解，但你很外向，你可以打开他、
0: 嗯、他确实他有时候也会突然变得很外向，但我觉得他本质是一个很I的人。
1: 嗯，了解，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独处嘛、嗯、就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跟时间这样子。 嗯了解。那你们会在一起是谁先提出的？
0: 哦，其实这个有一点难说，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大概认识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的暧昧是真的蛮明显的。
1: 所以你们在就是认识之后三天就跟就开始吃彼此的东西，然后两个礼拜暧昧就已经超级无敌明显。
0: 没错，这真的是很有趣的故事。而且甚至是我们第二个礼拜是我们到台东的时候，我们其他营队朋友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就是我们营队朋友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芬兰人，然后他就说跟另外一个人说什么 ，Every time our camp will have a couple, and I think right now is them。他就说。就是这两个啦，这一次的恋爱巴士就是他们两个。然后 第二个礼拜其实

0: 就是我跟他是，我已经都很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他我你可以感受到对方在出招，我也然后呢就是我也在对对方很明显的出招，然后呢，
1: 哇，你们就是直球对决，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人要躲哎、欸，
0: 啊、而且就是啊、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我一直来他是我第一个交往对象、我一直来前面也都只有暧昧而已，我甚至暧昧的时候也都没有到很主动、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跟就是因为是他吧，他已经有先给我一些 sign 然后跟一些就是暗示，所以你其实是已经有一些把握，所以呢我就会对他蛮主动的。哇，我们第二个礼拜可能礼拜刚开始，然后我就摸他下巴，
1: 哇，吓死我了，想到吓那个字我整个停住了，他说是现在可以播的东西吗？还是要晚上九点之后？
0: 就是那时候是我们两个就是聊天，我自己找他吃饭，就是在我朋友我朋友跟我说了Oh my gosh, I'm so sorry, 我朋友跟我说了，就是我朋友是算上帝视角，就是他一看到说、哦，他很常就是看你在哪里什么，然后隔天之后觉得说好就去试探看看，然后我就找他聊天、聊一聊之后就摸了对方下巴，对，然后他隔天他也很开心，他隔天就马上直接坐来我对面吃饭，所以就是很明显啊、你做什么的话就对方也会做什么，
1: 了解，哇，天哪，很浪漫的故事也是很刺激没想到是短短两个礼拜就可以发展成这样，
0: 是的，可是到了第三个礼拜的时候，这就刺激了，就我根本还没回到你的关键问题，怎么在很快、很快就会第三个礼拜才开始躲我，因为他发现说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然后呢我、
1: 因为他是低调的人，
0: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超蠢，就是呢，就是其实我大概第二个礼拜我知道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就只有他不知道大家已经知道了。然后反正他发现的时候，他突然有点就是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就那个怎么说，就是他可以躲我啦，然后就有感受到啊。之后第三个礼拜尾的时候，我就有跟我朋友讨论，我就说是我觉得我想要去试探他一下，因为就突然就好像对方没有感觉，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当下又是在刚好一个我很快要跟他分开三天、然后我们是已经躲到已经有点严重的状态，所以我就去、我就甚至还跟我朋友打电话，我哭哎、我说啊，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因为本来就是前一个礼拜还好好的什么的、可是现在就是
1: 突然断崖式，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那我朋友说嘛，你就去问看，然后就跟我说的是，就不要直接问说可能就是你喜不喜欢我，就是要问说就是我现在之后我就要先到下个学校，我们会分开嘛，然后我说那你会不会想我
1: 啊，
0: 对，我特别让我凌晨一点，然后就把他约出来，然后他也是蛮主动，他就秒回我的讯息，然后就说哦好啊，我们就出来聊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就问，然后问他说哦，你怎么突然丢直球，反正呢我们那个对话，我们其实就是啊，这样形容一下，就是那种晚上那种国小操场，就是很然后还
1: 真的好青
0: 春，对，我们两个在那边荡秋千，然后呢、
1: 一定要荡秋千，
0: 对对，然后
1: 像电视剧
0: 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很暗什么都看不到、只是就是没有蚊子，然后就是天气很凉爽，只是啊我要讲什么，反正其实那一个对话里面我们并没有就是直接说什么哦，我喜欢你之类的，没有，但是你已经知道说他的回答一些什么，就是已经是他其实有兴趣，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他有一点就是对大家眼光觉得不太自在，所以才想说先暂停一下，然后加上说他是想要摸索一下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想确认一下这样子，没错，
1: 了解，哇，天哪，就是也是很刺激耶、那我们还没有讲到告白嘛，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就先来听一首歌，我刚才突然想到一首我觉得还蛮适合的歌嘛，因为你刚才说是在一个夏天的就是一个暑假嘛、然后这首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就是夏天就是给陷入爱情的，
0: 确实，
1: 对，所以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让大家感受一下爱情的氛围。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Summer is we're falling in lov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就是夏天然后暧昧的感觉，对，跟刚才小哥的故事超级无敌相关，刚才就一直超想点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来聊聊怎么在一起的。
1: OK， 好，就是其实因为他就是第三个礼拜是有躲我的嘛，然后第四个礼拜，但第四个礼拜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就算是已经说开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第三个礼拜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消磨到自己，因为对方在躲我，可是我还是就是还是对对方有感觉，是会难过说怎么怎么对方怎么今天都没有坐在我旁边之类的，所以我第四个礼拜就觉得 alright， 那我就冷静一点，然后所以第四个礼拜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好像是有，
0: 但你们有可能线上就是透过社群媒体聊天吗？
1: 这部分要说，就是我们中间不是有分开三天嘛，因为基本上大家都会集体行动，可是那三天就是我们两个都有传讯息，对，
0: 那就好，没有保持联系，
1: 没错，但我们其实前面是真的都不太传讯息、嗯，是那三天分开才传，然后他就是我们会说晚安啊什么的，没错，然后他那个那时候就他就打晚安，然后按赞，他说你没说。
0: 哎呦，
1: 然后我就录音给他，然后他说合格，然后呢，还有说我是甜妹，
0: 天哪！
1: 等一下，现在都分手了，然后讲这个就有点奇怪。
0: 但我现在觉得这里在冒粉红色。
1: 我真的觉得说，虽然说就是分手的已经分手，可是我真的还是要讲，就是泰勒斯有一首歌叫《Happiness》，然后他就讲到说就是。在你之后会有快乐，可是过往也有快乐，然后那个是因为你，就是对过往也有你创造的快乐，所以就是不管说现在是怎么样，你之前的快乐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这个是整个宇宙都不能够否定的事实。
0: 真的好浪漫呢、
1: 我就觉得是这样啊、我可以快点讲完那个啦，就想要说那个第四个礼拜哦，对，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就是他终于到了，就是他是比较晚到那个学校，然后他到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是他就被我安排睡在我上面，就是我们是睡那种教室那种，就是整个大通铺，然后我就安排床位嘛，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觉得前三天都有传讯说晚安，然后今天好不容易终于来了，当然也要做点什么事，所以呢我就。哦天哪，真的太主动了。那个，我就，
0: 你做了什么？
1: 今天水妹妹那个，突然间了解了更多的我。
0: 好，
1: 就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就登到

0: 关掉，旁边其实好像还有人没有睡，可是他们都来看自己手机。然后呢，我就抬头，然后我就这样盯着他，然后他突然间抬头，然后他就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哦，没事没事。然后呢，他就突然就自己凑近，因为他可能以为说我是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嗯，那我就在耳边说 Good night。
1: 天哪！
0: 然后说完之后，还有说完之后就跟他贴脸颊。这时候甚至还没有交往，然后其实贴脸颊就是一个蛮。那个英文怎么讲 ？intimacy 嘛，反正就是蛮亲密的那种行为。然后呢，对，这第四个礼拜，虽然第四个礼拜我没有像是之前可能摸下巴什么，然后这么频繁的做一些动作，可是第四个礼拜就还是有一些小东西可以讲。然后但之后就是好，我们就可以省略更多细节。就是营队结束之后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之后要不要自己联络起，就是看你各自的交情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是我们俩的关系就是真的暧昧到很明显，然后加上说其实我是比较主动那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说那接下来营队之后的变化是他要来做，所以营队结束之后我也都没有传讯息给他，
1: 你就看他会不会主动联系。
0: 对，然后哇，对方也效率很快，营队可能假设是15号结束，然后15号结束之后我们就大家从台北就分开了，然后我就回宜兰，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他就传讯问我说你回宜兰了吗？哦，我就说这种，我说哦营队结束了，传讯过来就这样很明显啦，
1: 就是想要继续
0: 聊。对，然后他说我事情要跟你谈，然后呢？那天
1: 对，有事情要跟你弄。
0: 然后我就还在问说啊，我特别故意问他说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也没回。然后那天超好笑，就是我们进来实习平台节目部，我们有个像加个暑假作业。我那时候暑假作业都没有写，所以我是
1: 到
0: 对，那是我就是我最后一天一定要交，所以我一定对对对，然后。我好像就是那个隔天，所以我安排隔天整天写，所以他是今天他一定要跟我谈，他不能够聊得太晚。他就说哦好没关系，那我应该不会很久。然后那个他
1: 跑去宜兰找你吗？
0: No, 我们那时候其实打电话，因为他人回到其他的县市了。对，就是我们营队结束之后大家就从台北各自分散回去这样。然后我想想看，好，反正他在那个电话里面他就是直接说什么，就是他就说什么哦，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漂亮，然后他说我第一见你我觉得你很正，然后他就说然后你个性也很好，你很善良，你是发自内心那种善良。然后就是他还有说什么，就是他觉得说就是、哦、我觉得你很棒，然后他说我之后多多回台北，都回台北上课之后，然后我们就多多出来见面吃饭。然后这个是他营队结束那天打的电话，然后隔天他就提交往了。
1: 讯息提的吗？
0: 因为我们就都电话里面。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但其实我他提交往之后，其实那。后面那一个礼拜其实我没有什么真实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交男朋友，然后也没见到对方。我们是之后开对 对, 對开学之后才见到对方，我才有种就是我们才有种真实感。然后开学见到对方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去台大约会。然后呢他就买花，
1: 一个政大跟一个台科大去台大约会。
0: 台科大离政大很近。对，然后台科大离台大很近。对，然后他就买了花。
1: 好浪漫哦，
0: 他就买花，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买我很喜欢的娃娃，因为我很喜欢布丁狗。然后呢他还就是然后一个他自己夹娃娃机的吊，就是两只狗然后脸贴在一起，
1: 好可爱。
0: 对，然后就是有连接到我们前面，就是
1: 贴
0: 脸颊，没错。然后就说什么他那个吊是本来就是要想要计划送给他女朋友，然后就在那一天他买花，他就说什么哦什么的啊，我先不要讲我本名了，但我觉得刚刚你好像讲过，就是他说什么哦小龟那个我们交往好不好，然后我说不要。我说不要，我说你这段时间都很不主动啊，我说你第三个礼拜还在躲我。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好啦对不起啦，我之后会更主动的。 耶、
2: yeah. 哦，了解，
0: 没错，所以就

0: 去交往了。
1: 哇，天哪，这个故事也是很美，就是整个都很暧昧、很甜的一个故事。
0: 而且我其实真的有一点。啊，就我也不知道上节目就是大概要说到怎么样的程度，真的我觉得这么可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我会很常会打备忘录、就是那个 Apple 备忘录是一个像日记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会写下来一些是发生的一些很珍贵的事情，可能是跟家人或什么什么，然后那时候营队呢就写了很多，然后基本上很多都是关于对方，
1: 天哪，
0: 然后交往之后
1: 有给他看吗？
0: 有念一些给他看、然后交往之后也有就是交往之后也有就是那个就是我有分就是交往前跟交往后、然后交往后也写了很多，然后虽然说现在分手了，可是呢里面那些很快乐的点滴呢，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有记录的关系，所以其实每一次看都可以像是回到那时候的感觉、然后对，你是把当下的快乐就是用你的方式然后珍藏起来放在某一个地方，所以老实说我现在也没办法删，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删、
1: 它就是一个回忆，就是你回忆的一部分、
0: 对，我真的删不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是对，好，就是姐这里才刚分手没多久、
1: 原来如此，天哪，那就是可能现在提到他的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吗？会觉得难过吗、还是
0: 其实我老实说我昨天突然就有哭耶、
1: 天哪、我应该要先带卫生纸进来的是吗？
0: 没事没事，因为我不知道我昨天就是突然间变得很情绪化，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耶，就是 like 因为我觉得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对方已经过热恋期了，对，就是他过了热恋期之后他就不想要再付出努力，我觉得他的感觉是等他就是可能他好像是也是因为就是从期中考什么比较忙，然后也是因为热恋期的关系就不想要付出努力维持什么的，只是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其实也不用做太多联系，就男女朋友之间不用做太多联系，可是每次约出来见面的时候你都还是要牵我的手，然后你也都还是就是要用着满是爱的眼神看着我
1: 啊，了解，
0: 所以就是他有一点给我这种感觉是其实他没有这么的关心我，但是他觉得说这个关系就是不用付出这么多努力，所以我
1: 他觉得这段关系不用付出这么多努力、
0: 对对对、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喜欢过我，可是他现在的喜欢就是退下来，然后、
1: 可能是在就是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最感情的巅峰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了解、
0: 然后我现在想到他的话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很难过，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这部分以外是还有就是他这可能先不具体讲，反正他就是会长期会一直犯某种错误，就是在讯息方面上面他会很晚回、他热恋期的时候都回蛮快的、
1: 天啊，开始有落差了、
0: 可是但我本来就知道说他本来就是不太喜欢回人家讯息，可能人家一号传的他三十号才会回，他是已经有给我特别打预，只是就是
1: 打预防针这样子，
0: 对对对、就他也不算预防针，但是他就已经算是对我是有比较快，可是就是我前面最前面就有问他说，所以那我们可能要不要都不要传讯息，因为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又觉得他就说什么但我觉得男女朋友不传讯息很奇怪，我也想要知道你在干嘛。
1: 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不传讯息的关系，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嘛，可能无论是暧昧或者是到交往，就是在暧昧期嘛，在交往前都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稳定聊天，就是每一天都固定会聊天，而且就像可能就是我现在到交往之后还是会每天传讯息，然后要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小时没有回我就会狂传贴图这样、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为什么不回我、
0: oh, it's so cute
1: 有吗
0: it's really cute 因为我不太敢这样子，

0: 对他，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会怕他很有负担、
1: 哦、
0: 所以就是有一点像是这部分的话是我可能就是要退让一些，就是我要去把自己的一些分享欲跟我想要就是更听他在干嘛什么的然后收回来啊。对，反正就是他就直接就是说哦，我觉得最近我真的很忙很累，我不想要传讯息什么的。然后我后来我想到交往前期我可能觉得不传讯息这个提议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那可能就不要传。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提议就是绝对不可以让他成立，因为他热恋期做得很好啊。
1: 嗯，
0: 那你为什么现在做不到？
1: 认同。
0: 对，就是一个想或不想嘛，就是他喜欢到你、嗯、他很喜欢你，就算他今天手术刚做完，然后他还是拿起他手机说宝贝我
1: 可能手术
0: 刚结束
1: 刚退，马上说手机在哪里我要传讯息。
0: 这是我一个家人，他跟我说他的交往经验是对方说什么、哦、我要去那个动什么手术，然后四个小时马上传讯给他，包含麻醉什么的，然后就是然后他反正就是他讯息的方面上面他也自己也他的感受得到，是他一直跟我道歉，他可能三个小时没回，他就会说什么，就是哦，我很对不起什么的。可是 ，but he never change， you never change，
1: 这只是一直道歉。
0: 对 对, 对。
1: 但我觉得，坦白说，一段感情里面不需要这么多的道歉。像就是可能我男朋友跟我说啊，对不起，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说没有必要说对不起啊。
0: 哦、oh.。
1: 对，就我觉得道歉，应该说。嗯，就像有人会说道歉并没有解决问题、
0: oh.
1: 因为现在听起来感觉就是他还是一样，他只是他道歉感觉只是想要让你的情绪变得缓和一点嘛、
0: 嗯、
1: 就是不要那么生气或不开心，但他好像没有确实的去改正他挽回讯息这件事情。
0: 是的，
1: 而且我很好奇的 是
0: 的，
1: 就是可能不回讯息或是这种很少传讯息给你的话，但他的分享欲通常会是怎么被接住？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人应该多多少都会有分享欲、
0: 哦、
1: 可能遇到他在比如说课业上面很烦躁的事情，或是生活上可能比如说他今天走在路上突然踩到狗屎，或者是没带雨伞突然下雨，这种可能有点烦躁的小事会很想要跟某个人抱怨吧，你会很想要跟某一个人说。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自己觉得就是可能也蛮孤单的嘛、
0: 哦、
1: 或是很好奇他如果没有跟你分享，那他是本来就分享欲很低的人吗？因为感觉你是分享欲蛮强的、
0: 哦、他本来他分享欲我觉得就没有说到非常高，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实体见面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其实是蛮有话聊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但是我也没说到很有话，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也没有说话，但是有时候就突然间两个人话很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见面的话是都 OK， 是 OK， 可是他其他时候的话
1: 沒什麼，
0: 他很常跟他朋友待在一起，就是不是或者是打游戏，不是、
1: 哦、
0: 对对对，打游戏可能聊天什么，不是说可能就是嗯，他都没什么在跟人家接触什么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只是他讯息这部分他是真的就是很不爱回，很
1: 那就感觉就是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其实都会、嗯、就其实你们的可能心意没有变吗？对彼此的感情没有变，在面对面的时候其实也都可能感受出来，
0: 对，
1: 就只是单就讯息回复上
0: 是
1: 比较可能有一点问题这样子、
0: 嗯、而且我刚刚其实没有说到，就是他有一次就是大概算是分手的那个导火线吗，
1: 嗯，
0: 就同样的一个问题也是一直讲，然后他就七个小时没回，对，七个小时，然后呢
1: 又不是睡觉，
0: 然后重点是他那时候是他后来我们两个就有约谈的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今天真的太晚了，什么什么我怕就是我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怕讲到有情绪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晚安什么先不打扰你什么我爱你之类，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明天讲，然后我说我也爱你，然后呢所以就是他第一次可能犯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对他真的都蛮有耐性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也就我们隔天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就说就是啊，我觉得说这样是真的不太行，我说你之后如果真的很忙或者是你一时间可能情绪可能真的很差，你可以就直接跟我们就约一个词，然后呢你说了的话你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1: 嗯、
0: 就是你要通知一下说就是这时候你是不会回讯息的、
1: 或者是你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说我觉得

0: 自己个人空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这就是你要说一声对、嗯、你不是就
1: 不要突然消失
0: 对你不就放那边七个小时真的也够瞎然后明明你打个字其实也只需要十五秒甚至更少或什么的、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哦什么宝贝什么我会改进的然后什么哦宝贝真的我错我说你只需要再改进一点的话我就可以毫不顾忌的很爱你
1: 哦
0: 我甚至就是他其实说他前面已经犯了这么多次的讯息上面的错误一直可能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到这次七个小时然后我也是都没有到可能真的很气可是他下礼拜马上又做一样事情
1: 嗯这次是几个小时
0: 也是七个小时
1: 嗯
0: 就是让我整个
1: 是因为他心情不好所以就不想回讯息吗
0: 他那时候第一次他是跟我说他打游戏打到心情很不好
1: 嗯
0: 这个理由
1: 这个理由如果他是可能课业上就是一些受挫什么的我反而觉得
0: 嗯
1: 他我不知道哎、欸，但可能好吧就是我自己可能是一个E人又加分享欲很旺盛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好、啊、可能我啦我自己不会想要一个人待着我会想跟你说就是我心情不好
0: 嗯
1: 对啊然后可能对方也会想要去安慰你或让你心情好起来
0: 嗯
1: 就是一个彼此成长吗就是应该说可以抚慰彼此的心灵而不是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有点回避掉的感觉
0: 哦呀呀呀他我觉得我老实讲啦就是我他就是那个歌他那个 happiness 那个就唱说就是那个、嗯、过往的快乐就是是因为有你才存在的然后未来即使没有你也会有快乐就是他其实说这两件事情是真实的然后他前面就这句话那首歌是在我就是冷静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听因为我觉得说就是快乐是真实的呈现快乐是真实这个是真的不能磨灭的事情然后这首歌的第一个歌词就是提到说当我鸟看这一切的时候
1: 嗯，
0: 就我的感受是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你了、
1: 哦、
0: 嗯，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你了对就是他嗯，对你是真的你也可以很忙或什么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两个有约好说就是你可以不说任何理由你就直接说直接说某一个词、
1: 嗯、
0: 直接说某一个词然后呢嗯，就是你就可以直接离开所以有什么难的你只需要打那四个字
1: 懂
0: 然后呢你就这个怎样吗好、
1: 嗯、
0: 对 so why 就是我知道说就是人都会有可能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可是你要到这么久的话但是却不告知真的就很夸张、
1: 嗯、
0: 然后他承诺好他会改进之后他又再做了一样事情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很不能让人接受的点因为你已经约定好了、
1: 嗯、了解
0: 然后你下个礼拜好我觉得我昨天其实就有想到讲到这部分要怎么讲下个礼拜如果你是真的突然之间做不到的话
1: 嗯，
0: 那你至少也赶快说一下是这部分我想跟你重新再讨论然后呢、嗯、但是我现在真的一时间真的连打出那四个字都做不到
1: 嗯
0: 但是他不是这么做他是再犯同样的错再犯一次所以就觉得有一点是他在测试你的底线的感觉、
1: oh.
0: 你会觉得这点有点可怕吗就是他会觉得说我想要看看你会为了我然后把你的底线就是后推到什么样的地步
1: 这样好像蛮不好的
0: 其实对
1: 一直试探的放在底下
0: 他其实他就是想要一个感情是他可以完全不用改变的
1: 哈但
0: 我会接受他的一切然后继续说他觉得说就是哦、他可能觉得是把感情可能当作算是一个消遣吧
1: 感觉这份感情可能对他来说没有到很就是在比如说他的排序里面没有到很前面、
0: oh, yeah,
1: 可能游戏更前面这样子
0: 是的
1: 然后自己的心情是第一名
0: 对
1: 这样听起来有点这种感觉可是你已经把感情放得蛮前面的就是你愿意为他做出一些改变但我自己觉得感情这件事情本来在自己的排序里面就不需要放到很前面不需要放到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还是可以当然一定要爱自己、嗯、或者是你的可能课业你的工作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被顾着的可是好像这个东西也不应该就是被放在旁边觉得
0: 对
1: 方可以包容你的一切
0: 我本来其实就有说我觉得你可以每天都打很久的游戏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你这部分你还是要平衡好
1: 嗯
0: 然后
1: 可能比如说

0: 是挂掉之后，你的命、你的血量没了，还是要传个讯息，然后再回来。
1: 他感觉是想一个哦，当我就是哦，我什么事情都可能是功课都写完了，没有任何压力、嗯、啊，我想见你的时候我们就见面，不想见你的时候你就都不要传讯息给我，就是这种感觉，哦、
0: 好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好啦，听了这么多就是爱情的故事，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对吧？我们节目根本也快到尾声了，哇，我们超能聊的。
1: 哦，哇哦，
0: 对，我们今天特别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们小龟在单打独斗的时候呢，他写的节目企划里面有一个段落是要自弹自唱这样子，对吧？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他在单打里面呢，没有。就是没有把这个部分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很酷哦！如果我们现场直接自弹自唱会如何？
1: 确实，
0: 对，刚才他播弦的声音应该大家都听得到，所以感觉应该其实是收得到的啦。这样子应该是有的吧？
1: 嗯、
0: 好，我先把衬乐拉掉。那你今天有准备什么歌吗？
1: 因为毕竟今天讲了很多那个关于前男友的事嘛，虽然说我现在想起来已经蛮平静的，虽然偶尔会感伤，但是呢。无论如何这首歌还是我很想要弹的，虽然已经分手了，因为这首歌是、嗯、英敦那时候就是有弹给大家听的，那时候弹的时候就有就是心里面想着对方、嗯、
0: 了解，
1: 没错，好 alright、欸、好，然后那个我想想看该怎么说，就是这首歌其实单打我会唱，可是就是不会自弹自唱，所以很开心可以动到吉他了、
0: 嗯、OK， 那请带来你的表演吧。
1: 好，OK 。
0: 如果突然没声音，我会赶快救你的。
1: 好，OK。

0: 天哪，好好听哦！
1: 这首歌是泰勒斯的《Dancing with Our Hands Tied》。
0: OK， 对我们小龟呢，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Taylor Swift 这样子，对的。那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因为小龟其实下学期就不在电台了，很 sad。
2: 对，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0: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讲的话呢？
2: 我自己本身下学期不接，是因为我课业上面已经有了其他规划，然后呢，我也担心实习平台我可能会有点负荷不了。But，我觉得在实习平台我学到很多东西，虽然真的很 busy。可是我觉得也有遇到好的朋友，然后呢也有看到很多很厉害的人，也有学到很多新东西，所以这个学期呢真的是收获满满。

0: 那有收获之后很好的，
1: 没错。所以现在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整个节目是这样子完成的。
0: 嗯，
1: 我觉得哦，那真的就是对，就是别人都夺不走的东西呀、
0: 啊。那这样就很好啊，就是有学到东西，然后你有玩得开心吗？我觉得玩得开心比较重要。
1: 我觉得好像其实真的有越来越开心哎、欸。就是前面的时候你其实在没有说在很在状况内的话你会觉得很 stressful， 可是之后的话就觉得哦好像其实还算行，就是我算是做得到，然后呢也不会像想象中这么困难。
0: 嗯哼，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听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那我最后一首歌呢想要播就是刚才小龟一直有讲到的 Happiness。
2: 你会不会哭啊？应该不会吧？
1: 不会的。
0: 好，你要确定哦、就是、我出去外面拿卫生纸给你。
1: 不会不会，这首歌就是它算叫 happiness， 可是它其实有很悲伤的歌呀。
0: 嗯，那好，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 happiness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好耶，那就是嗯，每周其实也没有每周，下礼拜是最后一集的 dance 集了。
1: Oh my god。
0: 好，这件事情也蛮难过。好，反正就是准时收听我们最后一集的 dance 集哦。我是主持人水妹妹，
1: 我是小龟。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今天呢要来聊的主题又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啦，那就是呢，因为今天是5月5号，然后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时代少年团在广州开了3场演唱会，虽然说今天还有，今天是第4场，不过呢没有直播，就是远在这个台湾的我们是看不到的。对，但是呢没有关系，前面两场呢，就前面三场都有，就是两场都有直播，而且他就是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就是2场2场嘛，然后中间休息一天，这总共是开4天，然后中间休息一天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每两场的那个就是5月1号跟5月2号的，就是歌单啊内容都是不变的，就是只有妆造一些有的地方有的没的地方变一下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就是有看到直播是很不错的。然后呢这个广州昨天开演唱会的时候，哇塞，雨是跟台北有的比，而且我觉得比台北大蛮多，就雨超级超级大的，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整个舞台上面都淹水，也没有到淹水，就湿湿的那样，很怕他们跌倒，而且他们就是有一些舞蹈动作还有需要坐在地上的，就觉得说怎么办法做到的。而且我觉得我更佩服的是后面的那个 dancer 老师，就他们那个舞蹈有一个地方就是忘记是哪个地方，反正那我看到那个舞 dancer 老师全部都在地上，我想说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那地板超级超级湿，而且那时候还是下超级超级大的雨，我觉得 dancer 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可以为那种表演牺牲的那种感觉。那没错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时代少年团在这个5.1，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5.1假期嘛，然后他们开了，就是在这个他们那边的5.1假期开了这个演唱会。说实话这次演唱会其实明明没有制造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桥段，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很感动的部分。其实呢首先就是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浩翔先生的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啊，就是他最近的一些议题吧，就是我感觉他不过呢我觉得他很棒一点，就是虽然说那么多有的没的的事情，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让他的可能表演啊或者是他在舞台上有任何一点你看得出来他有一点就是可能走神啊或者是没有在线上，我觉得都没有这种问题，而且他还是一样就是活跃，很活跃整场的那个氛围，你们知道吗？我觉得他很棒一点就是他真的就是那种场控能力很强，就是他感觉大家就是有办法把那个气氛带到那一首歌应该要到的地方。但是呢昨天在唱那个红日的时候，就是哇看到他哭成这样，我也是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难过，虽然说他自己那是他们家里面的事嘛，然后呢他因为家里面的事，而且我觉得还蛮有一点蛮替他觉得很小难过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喜欢把就是家里面的事情讲出来的人，就是认识他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喜欢讲家里面的人的事情的人，他不应该说不止家里面，他不喜欢他的私生活被大家知道，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你问他这个假期去哪里玩啊，他也会说在家宅着之类的，就是他还蛮少主动去分享他的生活的，除非是一些工作上啊拍摄上啊或者是音乐上的，不然其实还蛮少听到他说他跟家里去哪边旅游啊，或者是他哪边有人在外面遇到他，我觉得都还蛮少的，就是感觉只有他们内部人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因为这样，然后还看到说他就是被他爸爸不是那个吗说什么跟他切割，但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身为一个家长，就是你的小孩是公众人物，然后你还有办法做到这样子，虽然说这中间有什么隐情啊内幕啊或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就一个就是正常人的逻辑都不太有可能会把这件事情这样子搬到台面上跟大家分享吧，尤其是还截图什么

什么聊天记录，然后就都这么久以前，什么2019年、2020年的，就是到底谁在乎？我其实蛮好奇，他分享那个聊天记录，主要是想表达什么？表达说他很爱他儿子嘛，因为他传一堆，然后遥想都只回一两句话。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可能在Twitter啊，或者是在微博，都看到有一些人就是还是会揪着这些点，然后去攻击杨耀祥，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角色对话，就换作是你的家长分享这些话给你的话，你不会觉得说你不知道要回什么吗？就是我的话，我真的是我看了蛮久，就是我有每一个就是这样详细的去读那个就是内容，我就觉得说这种事我应该真的就回知道了。我觉得他没有跟他说他很烦，已经还蛮不错。就是如果是我。然后我家里面，可能我妈妈好了，或我爸爸，每天一直跟我讲这些，讲一些长篇大论、大道理，到底谁有办法忍不住、忍住不跟他们说？可以不要再讲了吗？真的很烦。就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应该都是会这样子讲吧？会觉得说，哦，很烦，就是很吵那样子。虽然是透过讯息啦，但是每次一打开都看到这样，哇，密密麻麻字，真的是看了头就很痛哎。所以我觉得说，这聊天记录我也是没有看懂，就是发出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觉得说，如果是想要证明说你是一个好爸爸的话，我觉得那你现在这一步就做错了啊，你现在这一步就不对啊，不是一个好爸爸会做事啊，就是哪一，就算不是什么特别三好爸爸好了，就不是那种模范爸爸，就是一个正常的父爸爸，都不太会把自己家里面的事，就正常人好，他不要管是男生女生，就是以一个正常的角度，都不会想要把家里面的事搬到台面上吧。更何况他儿子就是影响力很强的那一种，就是你马上就会被整个世界知道那种感觉，就到底哪里好？你看，连他交过就是结过几次婚，然后有几个小孩，小孩在干嘛？尤其是我看到更夸张的一个，就是。杨浩翔姐姐，她不是有去看她的演唱会吗？然后就看那种私生，然后就是从她姐姐出酒店，然后开始跟拍。我想说，干嘛啊？她姐姐又不是艺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已经给人家造成一种感觉，已经造成一种压力了，就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你们为什么就是她也不是艺人，然后你跟拍她要干嘛？就因为她是杨浩翔姐姐嘛，还是因为现在是舆论的那种风口浪尖，所以顺便跟着拍一下，我觉得超级超级无聊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可能在演唱会里面的一些，杨浩翔的粉丝真的是让他感受到很多的，不管是爱啊，或者是被支持的感觉。毕竟其实人嘛，当你在很低潮的时候，然后呢？可能身边有一群哇，真的很爱你的人，就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真的很爱你，然后能给你很大的鼓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光是你身边的朋友当拍拍你的肩膀，你就会觉得哇，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吧。所以，更何况是可以感受到那么多，我们可能完全不认识，但你们还是愿意无条件支持我那种感觉。假如说是我在台上，我应该也会觉得蛮感动的。而且我还看到有那个，那个灯牌，长灯牌上面写 "Someone Love Yan"，哇，那个灯牌我看到，我说天呐，做得很棒很棒。而且虽然说就是我看错啊，就我那错已经整个被就是这个事情给占据了，完全完全划不到其他东西耶。就不同人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有好有坏。但是呢，有的人也说，就是这会不会只是他，就是炒作他作品的一个噱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我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吧。就是他不需要这些炒作，他的作品一样是会有很多人来听的，就是完全不需要这些商业手段的那种感觉。更旺早上还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微博，然后就说什么什么杨浩翔什么演唱会结束之后会什么提什么退团，然后我想说，哇，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还好这唯一一次看到就是时代峰峻很快的就出来，就是澄清说没有，虽然不是发那种声明稿，是他们那个 fans club，然后就有说这件事是假的。还好还好有看到这个，不然我真的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会不会哪一天这种舆论就变成真的？毕竟那个很多时候演唱会的那个
歌单，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流出来，我也觉得还蛮厉害。

猜的，我每次看歌单的时候，虽然有的看起来一看就是乱猜的那一种，但是有的就真的跟完整的就是正版的完全对得上，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些人还蛮厉害的，有办法这样子就是预判吗？这要算预判吗？能预判说时代峰峻想要唱哪些歌，就是 TNT 他们想唱哪些歌，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伎俩在身上的。那么呢，就是在5月2号那一天吧，那一场演唱会的时候没有直播嘛，所以我是看那个抖音上面大家分享的，然后就看到哇，杨浩翔唱那个 Fly 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他把他所有不满啊，然后所有就是不好的情绪都发泄在那个歌里面了。但是那一首歌真的是一开始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很不一样的曲风，是一个要想完全没有做过的曲风，也是我还蛮少听到有人做这样子的曲风的。然后呢，你一开始听，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就是现那个演唱会版本是五一嘛，我一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帅，但是5月2号听他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感觉你真的能看到一点点就是不一样的他，而且他那个整个气场啊，然后整个人完全就很像换一个人一样，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虽然说舆论那么多，但他不得不说他真的越来越帅了。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Fly。

时候看到我吓一跳、欸、我一开始以为是他跟 Capper 一起做一起唱，我想说那他这样将会变成就是 TNT 里面第一位跟外面就是跟他们以外的人有 feat 的歌，结果居然只是制作人而已。虽然说有一点就是觉得很有点可惜，但是呢我还是觉得 Too Many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整个风格其实跟 Capper 蛮像的，然后还有整个的就是包括他的那个编曲也是 Fire 帮他编的。我虽然说你在就是在他们里面听到 Fire 的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像是两个不一样圈子的人有一个梦幻联动的感觉。我觉得说太神奇太夸张了，而且其实 Too Many 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还算是跟刘亚文他以前的风格比较不一样的一首歌，就是他以前的风格好像都比较偏那种R&B 比较多一点，就感觉还没有到真的这样很 hip hop 的感觉，就是还是比较就是 melody rap 那一种的，就是没有到真的在他的音乐里面听到很饶舌的部分哦。但这一次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有真的有被这首歌帅到，而且这首歌真的还蛮适合那个刘耀文的，就是整体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寓意也很好，20岁嘛，20岁才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篇章，然后让他去就是不被定义的20岁，让他自己去自由发挥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 Too Many 这个歌名也取得很好，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外面给他有很多的标签啊，赋予他很多的一些意义啊，或者是可能希望他达到什么高度，就是 too many 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呢他到最后他只想要可能做他自己，所以这首歌就叫做 too many。 而且歌名想要超酷的， too 是那个二而已，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那个二，然后 many， 我就觉得说还蛮可爱的，就是还蛮有趣，就是我真的觉得想歌名是一件还蛮酷的事情，就是你有办法就是从你的歌里面去取一个歌名。而且呢当那一天我记得是好像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就发他跟 Capper 一起在那个录音室的那个影片，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就想说这两个人要出歌不可能吧，太夸张了。然后到后面呢我就看到那个 Capper 的，因为我也很喜欢 Capper 嘛，然后我就看到 Capper 微博说帮文总做一首歌，然后我想说那应该他不会唱，就是帮刘亚文写的。然后到后面前后就是从知道这首歌到真正听到这首歌好像不超过5个小时，非常夸张，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前期的一些宣传啊有的没的我好喜欢这样子就是马上就可以听得到的感觉。因为呢看到那个预告的那个影片已经完全就是非常非常期待了，完全就是超级超级想要听完整版是长什么样子，尤其是他那个预告里面剪的那一段音乐，哇，那将是我整首歌最喜欢的段落。然后呢，那个段落居然是放在最后面，所以我那时候在听，我就想说，我以为那是副歌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来？就没想到它只是一个小段落在后面而已。但是呢，那一段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唱的、写的，或者是整个编排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这一首《Too Many》。

下一个要介绍的呢，其实也不是要介绍，就是下一个要分享的歌呢是张真源的 Someone Like You。 其实为什么要分享这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呢昨天就是他们第二场，就是第三场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呢他唱这首歌大家意想料想得到，但是他居然帮这首歌改编呢，就是我印象中的这首歌是一首蛮热血的歌，但是呢他做的有一种快慢的那种感觉，就是从慢然后一直堆到稍快，然后一直堆到最快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跟他原本的歌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我真的是很想要就是讲一下他们，就是明明每一个人就出很多 solo 曲，但是永远都只有那几个在唱，像是宋亚轩先生为什么一直都不唱自己的就是作品的音乐呢，我真的是。然后还有马奇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出一点新的，就是虽然说他前阵子有帮那个有一部古装剧叫什么月灵奇迹嘛，然后帮他唱 OST， 那个我也是有吓到的，就是哇，马奇居然也是到可以帮人家唱 OST 的阶段了吗，就你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很夸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那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而且配上那个那一部电视剧的某些画面，诶真的是有那种感觉。而且那首歌是应该是说有一点蛮甜的感觉，但是呢因为是古装剧的歌嘛，就是会有一点用一点就那种字比较深奥一点的，但我还是觉得真源来说是一首非常非常适合他的歌。我一开始以为会不会在这次的演唱会唱，结果没有，但是他唱了两首歌我都觉得很适合他，下宫跟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我一直以为他要唱那个多远都要在一起，超神经的，结果是看得最远的地方。但是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听创造101里面有个女生叫做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反正就是创造101里面有个女生有唱这首歌，然后呢再来就是听马奇唱，两个人唱出来的版本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马奇第一天的下功，就是他的下功的那个唱腔还有他的唱法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就是跟他原本都感觉有稍微有改过，但是听到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的时候又好像又回来到原本的他的那种感觉。但我很喜欢他那个下功，不管是咬字啊或者是唱腔或者是就是整个唱的那个发声的样子我都觉得很好很不错。然后呢再来是电信他有唱他自己的 solo 曲人造神，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首人造神。不过呢在听人造神之前要先来听一下 Someone Like You。

欢迎回到有回声，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听我分享时代少年团的广州演唱会吧。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唱自己 solo 曲的呢，那就是丁程鑫先生啦。丁程鑫呢，他这次唱他自己的 solo 曲，而且他那个 solo 曲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么好听，就是一开始他这首歌出的时候我觉得诶，怎么好像有一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丁程鑫他就是最棒的 solo 曲还是在戒，戒是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歌，就是很适合

他也很能代表他那时候，不管是哪时候的他，我觉得借这首歌都有办法代表。而且借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就是不管是音域或者是整首歌的整个故事线啊，或者是他想要呈现的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定成型。但是呢，这首人造神我完全就是有被他吓到。因为呢，一开始我听那个前面，我想说怎么又一个很像 Fly 的感觉那样子呢，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到很喜欢，然后我就没有整首听完，大概到第一次副歌的一半吧，我就觉得好，没有到很喜欢。结果呢，他在这次的广州演唱会，我直接爱上这首歌。我想觉得说怎么有人可以就是把一首歌演绎成这样，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适合他，尤其是包括他的副歌，我觉得他副歌是最适合他，我也觉得副歌是最好听的部分。然后呢，包括说他的舞，就是他的带他的 dancer 啊，然后还有跳舞这样子，他真的是感觉体力心肺能量很好，因为他那个每次在唱就是唱跳的时候都不会感受到他有那个什么气不足的问题，就是唱跳也是非常非常的在线那种感觉，就是很能够肺活量，就是有办法跟到他一边唱一边跳，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虽然说感觉很像是你走吃这碗饭的人本来就应该要会这样东西，但是我还是觉得真正会了跟就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还是会觉得说蛮厉害的。而且呢，我觉得这种人造神呢，就是给人家一种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丁元星昨天他唱的那一首歌叫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然后就觉得说这首歌我一开始看那歌名，我想说不得了耶，该不会是要纯舞吧，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唱跳一个纯舞。我真的非常喜欢看丁元星跳舞，我觉得他跳舞不管是他的框架或者是整个力度都把控的很好，就是你不会觉得他跳那样子好像用力过猛，或是特别在展现自己，但是你就会觉得他跳舞你看起来很用力很大力没错，但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很少很少会有人是这样子，有的人就是他很大力你知道，但你会觉得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大力，是不是有一点用力过猛的那种感觉。哦，没有，电信的那个力道，然后包括他整个用力的那个程度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他也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舞蹈的那种基本功底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说他有时候不是有那个 D plan 嘛，然后会发一些他自己跳舞的影片，我真的是每次看都很喜欢的，而且他很勇于尝试他自己可能不一样的风舞风，然后不一样的风格，我都觉得他很好。就是呢，他有时候可能不会局限说自己，因为他跳 hip hop 比较擅长嘛，但他不会局限说哦，一定要跳 hip hop， 一定要跳什么。像他之前有学，就是跳过 jazz 啊，然后跳过一些比较可能 popping 啊，或者是比较一些不同舞风的舞，完全都可以驾驭的很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核心能量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男生。而且我觉得他身材超级好的，因为他昨天穿那个就是皮的那一整套，我就觉得说怎么有一个人的身材就是感觉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多余的那种感觉，很精致，你也不会觉得说他就是很薄很瘦那样，没有，他就是一个，你要说他瘦吗，他真的很瘦，但你要说他瘦得很可怕吗，你又觉得说他其实还蛮壮的那种感觉。哦，这一次看演唱会我觉得还有一位人，就是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壮了蛮多的，宋亚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宋亚轩感觉身材变很好，就是以前啊他可能给我感觉会觉得比较瘦弱一点，就是手也细细的，脚也细细的，然后整个人看起来薄薄的，就比较瘦，就是纯瘦，没有一点肌肉的感觉。哦不，这一次演唱会我感觉出来这种山东人的基因可能有一点觉醒了，我觉得他整个肌不管是肌肉的线条还是那种薄肌吧，我也不知道那要怎么讲，就是你不会觉得他看起来很厚啊很壮，因为他很高嘛，而且肩膀又宽宽的，但是呢他壮壮的感觉不让你觉得很垮呀，很像哇那种丑丑的壮，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壮。而且我觉得说真的要有一点肌肉才不会觉得说看起来很单薄。但是呢，身材最好的还是三位啊，就是严浩翔、刘耀文跟张真源。那个刘耀文先生也是加入这个露手臂行环节，露手臂的行列了，就是现在以前

露手臂就想要张哥。现在刘亚文先生也是常常的服装上面有露手臂的环节，包括他那次的 solo 甚至是露了两层内裤。我就想说这裤子是，然后他不是那个麦，然后戴在腰上那个麦带吗？我想说这不可能也是他的内裤吧，那是要露几件，但是还好不是。而且我真的觉得说这次演唱会的服装上面，像张哥他那时候，哦，讲到张震岳，我刚刚忘记跟你们分享，我觉得张震岳这次演唱会很棒的就是他唱那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他一开始的那个你还爱我吗，哇，他一出来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哇，那种眼泪都要流下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太夸张了。然后呢再到他就是整个演完，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他一开始选的时候我还想说好像有一点会不会不太适合他， Life 之神，就是 Life 之神，他真的把这首歌完整的就是演唱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那时候不是知道说他要唱这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那个原唱大影还有转发就是张震岳的微博，然后打离谱，哦，那时候超怕是不是什么版权没有谈好，或者是中间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很怕是负面的离谱。但还好后来是正面的，就是大影只是觉得说他的歌能被张震岳唱到很离谱这样子。哇，这是时代峰峻，做什么事我都要先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就觉得说是不是又哪里没有处理好了，很怕到时候听不到张震岳的那个音源，就会觉得说很亏很亏，因为那一首歌真的是表演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他昨天的 Someone Like You 的那个衣服，我真的是想说张哥你的服装设计师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花花背心我其实没有很理解，然后包括紫色的衣服配那个灰色的裤子，可能是因为我是看直播，就不是这样肉眼看，是看直播可能有点色差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他看起来是穿了一件非常浅灰色的裤子，然后就想说这样是有搭的吗？但是我后来看别人的那个饭拍，然后他就好像是没有颜色没有那么突兀，而且还有点加一点亮片，然后我想说可能是直播上面会有点色差之类的。但是那个花花的那个背心我真的是没懂没懂，我觉得穿别的都可能比穿这个花花背心好一点。然后呢但是这次的服装上面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还蛮加分的，就是大家在录团歌上面的那个，不是录团歌，在表演团歌上面的服装我都觉得就没有一个人是难看的，除了 solo 的衣服有的可能，但也还好，我觉得这次整体来说除了张震岳的花花背心我没有很理解以外，其他都很不错。最爱的还是杨浩翔他那个 fly 穿那个红色的那个很像那种蜘蛛丝的那一种的那个，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看，完全就是有把杨浩翔的一整个那种很凶狠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拽的感觉，就是演绎出来。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呢叫做人造神。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来收听。
1: 开荤，吴兆南为龙豪和说。
2: 这回我说的这段相声啊比较新鲜。
3: 怎么新鲜呢？
2: 叫和尚开荤。
3: 哦，哎，别说，
2: 怎么
3: 你不怕和尚抗议游行示威啊？
2: 和尚我不怕，人家六根清净才不跟我们说相声的一般见识呢。
3: 哦，
2: 我倒怕尼姑。
3: 为什么？
2: 你忘了去年艺术学院用那个国剧里的思凡排了一支舞，那尼姑差点没弄得那位主持的老师撤职查办，还差点逼着他跳了淡水河呀。
3: 啊，那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吗？
2: 那是让大家陪着他作秀，借机会上电视打知名度。哎呀，罪过呀，罪过。
3: 哎呦，你别再提那档子臭事了。
2: 对对对，还是说咱们这档子和尚开荤得了啊。
3: 哎，这和尚哪有开荤的呀？
2: 您这话说的对呀。
3: 嗯，
2: 按理说呢，既然是出了家了，当了和尚了，就只能吃素，不能再动荤腥了。
3: 是啊，
2: 也没听说过和尚一顿能吃半斤猪头肉的。
3: 就是嘛，和尚一点荤腥也不能动。
2: 可是和尚想不想吃荤呢？
3: 他
2: 反正啊，那个那什么，当然了，这个是这个，那你得问和尚去。今儿个我说这和尚开了荤呢、啊，那是因为他这和尚他呀，他开了眼了。
3: 哎，这开荤跟开眼有什么关系啊？不，你这越说我越糊涂了。
2: 是啊，他您要是知道了我说着也就不新鲜了，不是？
3: 对对，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事儿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
3: 哦，清朝的事儿。
2: 所以啊，我也不怕

0: 现在的和尚找我的麻烦了。
1: 嗯，怪不得有恃无恐呢。
0: 在北京东城，
1: 哎不，北平，
0: 北京，
1: 北平，
0: 那年头可叫北京啊。
1: 我，哦，好好好，北京。
0: 哎，在北平东城。哎
1: 哎哎，你怎么也北平了？
0: 我没，你给我搅糊涂了。北京。
1: 哎，好好，北京。
0: 在北京东城煤渣胡同那个有个贤良寺，那里头有位老和尚，发明呢叫做真心。
1: 真心和尚，
0: 哎，这一年呢，他要上五台山去朝圣，
1: 哦，
0: 带好了衣钵戒牒，辞别了众僧，上路了。
1: 这衣钵戒牒是什么啊？
0: 衣钵呀，
1: 啊，
0: 是和尚穿的袈裟跟化缘用的钵。
1: 那戒牒呢？
0: 那就是和尚他们的 passport，
1: 哦，护照、身份证，
0: 哎，上面写着那个花名叫什么？
1: 什么花名？
0: 我说错了，发名。你有耳朵没有啊？
1: 我没耳朵，成棒槌了。
0: 哎，发名叫什么？哎，那个是哪个庙出家的？师傅是谁？有了这个戒牒呀，不论到哪个庙里头，都能白吃白喝还白住。
1: 哦，那碰见庙了好办呢。那是要是有几天碰不见庙，那怎么办呢？
0: 那也不能饿着呀。
1: 就是啊，
0: 那就得托钵化缘呢。
1: 哦，挨门逐户的要点吃喝。
0: 哎，那可也得找那个大户人家要。
1: 怎么呢？
0: 那年月大户人家差不多呀，都信佛，有钱，
1: 啊，
0: 舍得施舍。
1: 嗯，
0: 求佛祖保佑老走运，别倒霉。
1: 哦，小户人家不行。
0: 那他穷的连自个儿还吃了上顿没下顿呢，好不容易弄点吃的给了和尚，自个儿饿着肚子唱空城计呀。
1: 哦，哎呦，感觉这化缘都得有学问。
0: 这一天呢，真心和尚进入了山西地界的一座县城了。
1: 哦，
0: 天呢快黑了
1: 啊，
0: 可是这街上的行人却不见稀少。
1: 哦，
0: 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
1: 哎，怎么那么热闹呢？
0: 一打听啊
1: 啊，
0: 感情是庆贺这儿的这个知县高升。
1: 升什么官了？
0: 升道台了。
1: 哦，哎呦，这可是连升三级啊。
0: 这位县官他姓梁，叫梁冕仁。
1: 嗯，
0: 他相传是个大孝子啊。
1: 哦，
0: 按那会儿清朝的制度啊，凡是在家里品行端正孝顺父母的，
1: 嗯，
0: 经由当地荐举，经过考察，哎，这就能做官。
1: 哦，
0: 这种人呢还有个名
1: 叫
0: 孝廉方正科。
1: 哦，那跟我舅舅差不多。
0: 哦，你舅舅也是孝廉方正科？
1: 不，他是耳鼻咽喉科。
0: 嗨，你起什么哄啊你。
1: 对不起，您接着说。这梁冕仁，
0: 梁冕仁就是孝廉方正出身。
1: 哦，这么当的县官。
0: 对了，这梁冕仁早年丧父，
1: 嗯，
0: 他对母亲特别的孝顺。
1: 哦，是。
0: 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当着人的面，他都是跪着跟他妈说话。
1: 哎呦，
0: 等他妈走远了才站起来呢。
1: 您听听，这是多孝顺呢。
0: 这梁冕仁呢，可是三天两头的都得换新裤子。
1: 干嘛呀？
0: 一天不知道跪多少回呀，那磕膝盖那都磨破了，嗯，换下来打补丁再穿呢，所以他那个裤子磕膝盖那是特别的厚，一层摞一层。
1: 那不成了护膝了吗？
0: 嗯，我想当年发明护膝的构想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1: 那呀是给运动员设计的。
0: 哦，不一定啊，怕老婆的人就不会动这个脑筋吗？梁冕仁还是个清官。
1: 哦，
0: 衙门口没有一个人送礼的，人送外号梁青天、梁明公。真能气死包公啊。包公要是还活着，
1: 啊，
0: 也得叫梁冕仁给气死
1: 啊。
0: 梁冕仁还有个大女儿。
1: 哦，
0: 17岁定了亲，还没等迎娶呢，那男的就死了。
1: 哟，这叫望门寡呀。
0: 梁冕仁这女儿不再嫁人了，她要守节立志。
1: 哎呦，那可难得。
0: 就这件事上报朝廷，
1: 嗯，
0: 给她女儿修了一座贞洁牌坊。
1: 是啊，那年头讲究表彰贞洁烈女嘛。
0: 梁冕仁这一家子是忠孝廉贞占全了，因此圣上见喜，是连升三级。
1: 哦，他是这么升的官。
0: 真心和尚一想，今天梁府喜事临门，哎，正好是化缘的好机会。
1: 对，上那儿化去吧。
0: 等到了大门前面，这么一看呢，哼，进不去。
1: 怎么呢？
0: 衙门前边搭着台呢，正唱大戏呢，围得人山人海的。

0: 那怎么办呢？
1: 嗯，到后门花去吧。
0: 哎，别忙
1: 啊！
0: 按照清朝的制度啊，知县跟道台衙门都不许有后门啊。
1: 那没后门，那我这个故事怎么说呀？非得给我弄出个后门来不可呀？
0: 好，好，好。为了听你这故事，还非得给你开个后门。
1: 哎，
0: 好好，
1: 来到了
0: 后门，
1: 梁府的后门了吧？
0: 啊，
1: 那么一敲木鱼儿，还没等说话呢，就出了一个人，他手里塞了俩包子，快走，快走，快走。
0: 这是怎么回事？
1: 真心一想，也别说呀，人家正忙着呢。
0: 对，
1: 咱们化缘也得有个眼力劲儿，不是？得了，那走吧。
0: 对，人家已经布施过了。
1: 往前走了几步啊，是片小树林
0: 哦，
1: 就坐在这儿歇会儿。他拿起包子来刚要咬，一闻，哎呀，罪过呀，罪过，阿弥陀佛。
0: 怎么了？
1: 这包子是肉馅儿的。
0: 哟，出家人不能吃，
1: 有心扔了吧，不行。
0: 怎么呢？
1: 暴殄天物有罪呀。
0: 对，
1: 那不扔吧又不能吃，
0: 那怎么办呢？
1: 哎，有了，坐这儿等吧，要是有那要饭的过来呀，把包子送给他吃，也算是积德行善了。
0: 哎呦喂，都饿得这模样了，还没忘了慈悲呢。
1: 就在这功夫，从后门出了一位老太太，进了小树林，坐在地下就哭，声可不大
0: 哦，那是小声的抽泣。
1: 真心和尚一瞧，哎呀，善哉善哉，这位老人家啼哭必有为难之处啊。
0: 那一定啊。
1: 真心走过去一打工，老施主为何落泪呀？难道是儿女不孝吗？
0: 这老太太怎么说的？
2: 哎，不瞒大师傅说呀，我还不如有个不孝顺的儿子呢。
0: 呀，这话怎么说呢？
2: 我的儿子就是梁冕人。
0: 哦，梁大人是出了名的孝子啊。
1: 这老太太左右看了看，瞧没人，这才小声地说，
2: 你哪知道吧，孝子是不错，孝子，孝子是我孝顺他这个儿子。
0: 哦，这么个孝子啊。
2: 他要赚了个孝子的名儿，就为的是升官，当着人呢他孝顺我，背着人我得孝顺他
0: 啊。
2: 他今儿个他升官来了好多宾客，昨儿晚上啊他教了我好几句官场上的话
0: 啊，
2: 我老了记性不好，给说错了，这不刚才在后院把我才打了一顿吗？
0: 啊，儿子打娘啊。
2: 我这个命啊苦啊啊啊啊。
0: 干嘛呀，老太太要开戏是怎么着？
1: 这真心和尚一听赶紧就劝，老夫人想开着点吧，天也不早了，也凉下来了，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回府休息去吧。
0: 他这是怕老太太想不开，寻了短见。
1: 这老太太呀，想了想，擦了擦眼泪，道了谢就回去了。
0: 哎，这老人家还真听劝。
1: 真心和尚刚要走，那边来了个人，背着个包袱到梁府后门，轻轻的敲了几下。
0: 这是干嘛的？
1: 梁冕人出来了。这人呢，抢着上前请安。前天那场人命官司啊，多亏大人关照，特送黄金200两，略表存心
0: 啊。
1: 梁冕人一笑，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说完了，把那包袱接过去，进门了。
0: 200两黄金呢？
1: 真心和尚心想，嘿，
0: 啊，
1: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
0: 啊，
1: 清如水，明如镜的大清官也受贿呀！
0: 啊，还受的不少呢。
1: 怎么人命官司算是区区小事啊？
0: 是啊，这小事就200两金子，这要是大事还不得套车拉呀？
1: 真心和尚正这儿琢磨呢，
0: 啊，
1: 又来个年轻的书生，
0: 哦，
1: 鬼鬼祟祟的围着梁府的后门直转悠。
0: 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和尚也奇怪呀，
0: 啊，
1: 今儿晚上这事，哎，怎么全让我给赶上了？
0: 说的也是啊，
1: 这梁府前门唱戏也不过就是一出两出的。
0: 是啊，
1: 我这么一会儿好看了三出了，
0: 这戏还出出都精彩

0: 哎呀，
1: 功夫不大，
0: 嗯，
1: 就听后门滋溜一响
0: 啊，
1: 出来一个姑娘，
0: 嗯，
1: 也就是20岁上下
0: 啊，
1: 看见那书生可就说了，
0: 嗯，
1: 郎君，天寒夜深，劳你久等了。
0: 哦，那畜生呢？
1: 啊，什么？
0: 不是，二哥，我说那书生呢？
1: 承蒙娘子重爱，多谢真心。
0: 真心。
1: 和尚一听，哎，你们偷情，这里头怎么还有我呀？
0: 嗨，说的不是真心和尚，人家说的是真心感谢。
1: 姑娘又说了，
0: 嗯，
1: 此次家父升迁，我以半守亡夫之灵为名，留居不走，你我便可日日在此相会，如鱼得水，岂不美哉？
0: 呀呀呀呀呀呀！哎呦，他还懂得害臊呢。
1: 这真心和尚是越听越有气呀，
0: 啊。甭说他了，我火都上来了。
1: 哎，这半宿我和尚总算没白熬啊，
0: 哦，
1: 让我可长了见识，让我可开了眼界了。
0: 是啊，老在庙里头念经没这戏看。
1: 两面人呐，两面人呐，
0: 啊，
1: 你真是个两面人呐。
0: 哦，两面人，
1: 人前弑母之孝，人后虐待亲娘，
0: 嗯，
1: 人前清廉公正，人后是枉法贪赃
0: 啊，
1: 人前为女立贞洁牌坊，人后纵女私会情郎
0: 啊，
1: 这种人也能连升三级。皇上啊，皇上，
0: 嗯，
1: 我不能不夸你，我不能不赞你呀，
0: 嗯，
1: 你纯粹的昏君一个呀。
0: 这是夸赞呐。
1: 凉风这么一吹，这会儿他还真饿了。
0: 哦，
1: 掂了掂手里的包子，气得他
0: 啊
1: 吟诗一首。
0: 和尚吟的什么句子？
1: 孝子背后打娘亲，
0: 啊，
1: 清官私下收黄金，
0: 对，
1: 真女夜半情郎会
0: 啊。
1: 和尚照着包子吭称一口，
0: 嗯，
1: 气得和尚开了荤
0: 啊，吃上了。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腊肉，魏龙豪单口相声。
4: 咱们中国这个相声啊，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民俗艺术。怎么说呢？因为相声啊是个开心果，是个喜剧型的节目，它的题材广泛，不受限制，相声的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前300年的也说，后500年的也讲。但是不管怎么说怎么讲啊，都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材料，不论是讽刺的、歌颂的、知识的、娱乐的，最大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您给逗笑了。听起来啊似乎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可真应了那句俏皮话了，那叫背着磨盘唱戏，吃力不讨好啊。有些个段子呢比较粗俗肤浅，也容易哗众取宠，听完了哈哈大笑，喝碗茶上堂厕所您就把它给忘了。而有一些个段子呢含蓄深沉，听完了呢会心的一笑，但是它会让您回味无穷，越想越有根。这就好比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一样，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味儿不同，各有所好。这个提起吃来了，咱们中国人是最讲究了。就拿这个肉来说吧，我们就有着多少种不同的吃法。您像包肉、炒肉、蒸肉、煮肉、卤肉、酱肉、熏肉、炖肉、烤肉、涮肉、坛肉、罐肉、米粉肉、回锅肉啊，它无论是什么肉，从字面上 您都能看。

0: 看得出来，想得出来，这种肉啊，它为什么要取这种名字？比方说涮肉吧，
1: 是把肉切成了薄片，用筷子夹着，把它放在火锅里去涮，让开水把它烫熟了，蘸着佐料吃。涮就是时候不能大，大了肉就老了，就嚼不动了，不能吃了，所以这叫涮肉。但是唯独有一种肉啊，从字面上您看不出来。什么肉啊？腊肉。为什么叫腊肉呢？这里边啊有个故事。民国初年，那时候啊大家庭还非常之多，几代同堂的都有，凡是有钱的这些富贵人家啊，都雇用着厨子，专门给这一家子的人做饭吃。眼看着要过年了，鸡鸭鱼肉燕窝鱼翅，过年应用的东西都预备齐了。这厨子呢，家里头很穷，没有横产，一家子几口人呢，全仗着他养活呢，每个月的工钱加上赏钱也没有多大的富裕，尤其是过年了，就显得手头上呢更紧了。虽然说这个米粮店、杂货店、油坊、煤铺都会给这厨子家里头送点什么东西，讨讨好、买买账，还会给这厨子呢一点底子钱。是，哦，什么叫底子钱呢？现在的新名词啊，叫佣金，也叫回扣。但是那会儿啊叫底子钱。当厨子的可是还不会满足，那怎么办呢？偷。哎，过去有这么两句话吗？说厨子不偷啊，五谷都不收。好像这个厨子偷东西啊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了，我跟您说的这厨子也不会例外喽。这厨子啊不但偷，而且还是捡好的偷，把那五花三层的猪肉啊、小薄膘啊，这一刀下来就是三斤多，三斤多一大块呀、啊，肉也切下来了，他也为了难了。怎么呢？这么大的一块肉放哪儿啊？厨房里进进出出的人挺多，这要让人家看见了，这差事也就吹了。可巧他做饭的这厨房呢不太大也不太高，炉灶的前边是一扇窗户，他一拉这窗户，把肉啊放在这窗户外边的房顶子上了。他是想呢等一会儿啊活忙完了得空的时候把它拿回家里去。没想到呢这家人呢，人家盯得紧，厨房里头出来进去的人总不断，这厨子是一连几天都没得了手。年也过了，厨子呢把这茬也忘了。过了一年又到了年根底下了，这厨子才猛咕丁的想起来，哟，去年房顶子上还有一块肉呢。把这窗户拉开了一看，嘿，这肉还在那儿呢，可是这肉啊变了样了。怎么呢？这块肉啊在房顶子上边待了一年了，厨房里边添煤加炭呢、啊、炒菜的油烟子都从这窗户口往外走，把这块肉啊烟熏火燎，再加上冬天的冰冻、春天的风吹、夏天的日晒，厨子把它拿下来一看呢、啊、哎呦嘿，是又黑又干，这块儿啊也缩小了，他都快不认识这块肉了。这厨子用水啊把这肉刷刷洗洗，放在笼屉里把这块肉蒸软了，切成了小薄片儿，蘸上酱油这么一尝，嘿，真好吃嘿。
0: 别有一番风。

0: 可是在这时候呢，本家来了位亲戚，让这个厨子啊晚饭的时候加俩菜。这厨子呢就把他吃过的这盘肉啊给端上去待客了。本家主人一吃，嘿，好吃啊。来的亲戚呢吃了也是赞不绝口。爷，这是什么肉啊？从来没吃过。把厨子找来问问他。厨子来了，哎，这叫什么肉啊？这厨子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肉啊，但是能把实话说出来吗？说去年我想偷块肉拿回家去过年，我没得手，我把它扔在房上了。他绝不能这么说呀，但是主人当着客人问呢，他也不能不说呀。这厨子还是真聪明，去年腊月扔上房的，今年腊月吃的，哎，这不就是名字吗？先生，这肉叫腊肉，哎，腊肉这个名字就是从厨子偷肉那儿怎么来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
2: 想到说你在保育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

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安顺，最近天气如何呢？
1: 最近的天气就比较阴晴不定了有时候呢就很热，那隔一个晚上哇又刮大风，然后气温就骤降哦，其实真的不太好穿衣服哦
0: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吼，端午节之前呢，
1: 是的，
0: 棉被还有这个厚外套呢，暂时先不要收起来。最近其实有很多纪录片即将上映，在5月15号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飞马雄鹰》，我们邀请到导演来。那其实有很多的省思，我去看先前的试映会的时候呢，导演其实有特别讲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导演怎么告诉我们的。
2: 然后我们在2023年也做了一次，2024年也做了一次非常难得的直播。我们短短不到一个月，可是这个一个月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们有另外一个摄影师叫李伟杰，他说这个哦太困难太难了。然后他说，要是他哦他早就放弃了，因为我们要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一直去那个南投，然后去我们做直播，然后也要常常去修复那个即时摄影机，不管是电力的问题啦、信号的问题啦，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那也很高兴有很多朋友在背后的支持我们，让我们这个拍摄的工作能够很顺利的进行，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我们这部纪录片其实除了一个是生态的纪录片以外，我们还有关于人文的部分。那孙老师说，雄鹰其实在东北亚其实很多沿线，其实很多国家都有雄鹰的分布，但是分布在我们台湾的雄鹰特殊，为什么？因为我们卢凯族、排湾族的原住民，他们有利用雄鹰羽毛的文化，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有包含在这个里面。那因为原住民说他们早期是不抓雄鹰的，他们那些雄鹰羽毛其实都是在山里面走动的时候会去捡到。那捡到，因为他们是卢凯台湾，他们有一个象征，就是百步神是他们的祖先祖灵。那他们认为雄鹰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身上有一个三角纹路，那这个三角纹路就认为他们是他们共同祖先。那因为这个雄鹰羽毛的利用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们是不去杀雄鹰的，他们是在山里面走动的时候就会捡到这个雄鹰羽毛。捡到之后他们会拿去给头目，因为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可以利用这个羽毛。那我想细节的部分等一下大家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应该就会晓得这个他们对雄鹰羽毛是怎么的利用哦。啊，我想谢谢大家，谢谢。
0: 其实我看了影片之后才知道，原来雄鹰的羽毛被卢凯族或排湾族运用，主要的是幼鸟的羽毛，因为它呈现三角形。那这个三角形事实上在电影里面呢，它有用动画提及百步蛇跟雄鹰之间的故事。我们最近常常提到很多的物种，基本上它的存在性已经不再只是栖地被破坏的问题了，极端气候的暖化这件事情已经造成很多物种的影响。我想那影响不只是在自然物种当中，我们人类也备受威胁，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安顺，你自己对于猛禽尤其雄鹰你自己有亲眼看过吗？
1: 雄鹰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亲眼这个目睹过了、哦、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认识了这个雄鹰之后呢、
0: 嗯、
1: 我的感觉就是说，之前我都一直以为这个雄鹰真的是被猎捕来，原住民去收集它的羽毛啊、拿来当作装饰品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真正的这个卢凯族啊，或者是他们在取羽毛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去猎杀雄鹰，
0: 是，
1: 那是后来因为他有商机了，是其他的猎人去猎杀。

0: 大雄鹰，然后把它拿来贩售鱼嘛，所以我的冲击是蛮大的。我一直以前一直都误解我，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呢，我相信也可以给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更加认识原住民文化跟雄鹰跟很多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其实有时候都是我们外人并没有很深入了解所造成的这个彼此文化上的冲突哦。
1: 对啊，导演从这部影片以及方才那段话告诉我们了，基本上以前呢，就是雄鹰呢，他们在换羽的时候自然落下来，他们才会捡起来。那当然是必须要有是领袖地位或头目的人才有资格可以运用这样的羽毛。那现在他们也运用仿真羽毛，那不断的大家在倡议、在讨论、在沟通，希望呢仿真羽毛能够替代雄鹰的羽毛，那也许也是一种很好的出口。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对于宇宙万物，我们常提到要共生共好共荣这件事情，事实上只要花点心思，大家愿意坐下来好好的谈，事实上都会找到出口的。好，稍后赶紧来进行我们的大自然人文守护者，飞把雄鹰的导演梁杰德导演来与我们分享这部影片里面的包括人文、包括生态、包括学术界这三方面，大家如何努力让雄鹰这个物种可以呢持续飞翔在台湾的天空。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巨大又飘渺的存在，千层奇妙的盐分，快递最大的祝福。每一次在穹苍流星般的闪烁，都像是许愿。威霸雄鹰，
1: 这是台湾最难看见的鹰，就算运气好碰到，也像流星一样快闪。
2: 我念大学的时候买一本台湾鸟类彩色图鉴，然后看到雄鹰的时候，哎，奇怪，用老鹰它有雄，我想说是不是雄壮威武的意思。
1: 孙元勋是研究猛禽的专家，为了了解雄鹰，他想尽办法跨越雨天与崩壁的距离。雄鹰的行踪隐秘，对赏鸟人来说就像游戏里最强神兽，收集难度极高。雄鹰虽然不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但文化意义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3: 雄鹰羽是在我们台湾族跟卢凯族，它是身份的象征。现在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了，它有身份的人就想要佩戴它，所以就很多猎人去猎杀雄鹰。
4: 我推广广真羽毛，另外一个用意是我真的很希望说回复到五步那个年代。
2: 雄鹰可能面对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就是天后。

0: 当然很希望雄鹰可以重新回来。
1: 在台湾的山林深处，有一种鸟，它巨大稀有，甚至一生未必能真正看见一次，它不只是猛禽，更像是一种传说的存在，

0: 今天节目要带大家一起看见的是一部历时12年完成的纪录影片《飞吧，雄鹰》。这部作品不只记录一种物种的生命历程，更同时交织了3条极为困难却又动人的叙事线。雄鹰的生态、学术研究的长期追踪，以及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层意涵。而最令人惊艳的是，这3条线在影片当中流动得非常自然，非常流畅，几乎让人忘记这背后其实是长时间累积与高度剪接功力的成果。更令人好奇的是，原本属于海洋4部曲计划中的导演，为什么会让这部以山林为主的作品提前问世呢？今天我们就从这部电影出发，一起走进雄鹰的世界，也走进创作者背后的选择与思考。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本部影片《飞吧，雄鹰》的创作核心导演梁阶德。导演常年深耕台湾鸟类记录影像，从老鹰想飞开始，就让更多人看见人类的行为如何影响猛禽的生存，也唤起社会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这一次他花了12年的时间深入南横山区与部落，用影像记录台湾最神秘也最难见到的猛禽雄鹰，同时也透过学者长期的研究以及排湾族与卢凯族的文化视角，让这部作品不只是一部自然纪录片，更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共存的重要提问。让我们欢迎导演梁阶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声。导演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纪录片的导演梁阶德。
0: 是，非常开心哦，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梁导，真的非常的忙。
1: 谢谢谢谢。
0: 最近都在忙首映哦，还特别抽空来。
1: 谢谢。
0: 那在我讲那么一长段话之前呢，我们听到导演帮我们念的那段话，其实是影片即将告个段落完成式的时候的一段文字，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导演怎么会想要用这段话当做影片的完成式呢？
1: 其实这段话是我们编剧想出来的，因为编剧他每次我们到南横去拍摄的时候，他都跟着我们去南横。那走那个南横的山路是非常的耗费体力的，可是我们在有一天我们就在帐篷里面，然后晚上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满天的星空，那看得非常兴奋，然后我们还看到流星，他就耳感而发的就写了这一段文字。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文字放在片尾，因为雄鹰是我们台湾最大的猛禽，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对啊，导演你有算过你总共看过几次雄鹰吗？你自己，因为我看你都一直在等待到乌来山区，其实你不只在南横你也会到宜兰那边的研究团队那边去跟拍。哇，你有记录过吗？
1: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去不一定都看得到鸟，像我们去南横，其实因为南横的环境非常的陡峭，然后我们循着南横的公路开车啊走啊，或是到定点，其实因为它的环境的关系非常的陡峭，所以我们要看到雄鹰其实是非常难的。那反而在比较缓坡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容易等得到。所以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等待等待
0: 等待又等待。
1: 对，那不一定每次出去都看得到。
0: 哇，真的十分辛苦耶，尤其我看到研究团队，虽然他们说老师说只要走得到的地方这个就可以看到雄鹰的巢，但是我看到天哪，那个走得到的那个路啊几乎是90度吧。
1: 对，因为其实
0: 真的很困难。
1: 我们有一次就是孙老师他找到第一个巢的时候，
0: 是
1: 因为卫星定位嘛，他找到第一个巢的时候他想说走比较近的路。对，但是助理后来他们就另外辟了一条路，他们觉得看地形图好像哪一条路比较好走。
0: 是。
1: 那条路比较好走，但是可能可以走的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0: 是。
1: 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走助理找的那条路。可是孙老师就说你从这个地方直接下去很近啊，很快就到了。那有一次我们就背了很重的那个装备，然后就走很近的路，结果近不一定快了。我们那一趟

0: 因为第一个是路比较不熟，然
1: 是
0: 后有的环境真的是
1: 难以
0: 几
1: 想
0: 乎是
1: 象。
0: 垂直的陡坡，
1: 对啊。
0: 然后就非常的困难，因为要一边找路一边开路，然后要那个，所以花的时间更长，大概走了7、8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所以
1: 哇，
0: 从地图上看起来是很近，但是花的时间反而比较长。
1: 因为它是整个垂直的，然后
0: 对，
1: 重点是你们背了重
0: 重装备。
1: 装备，然后背了重装备，可能随时又要再跟拍。

0: 危险之境，包括整个团队的那个学术研究者要帮你们拍拍手，真的有这部的影片完成真的不容易。我那天看完说太好看的纪录片了，
1: 感谢感谢。
0: 对，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雄鹰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它那个飞行姿态啊，哇，真的超级的厉害，有些像飞箭一样，哇，那里面实际上有说一个特殊的那个飞行方法，是波浪吗？还是
1: 它有一个特殊的飞行方式有几种呢？一个是波浪状的飞行，
0: 是
1: 那这种飞行也是它先是领域或是球的一部分、
0: uh-huh.
1: 这个是在繁殖季节之前
0: 是
1: 我们才看得到的画面、
0: 哦、真的不容易耶、
1: 是啊，
0: 那个人等待很久、还有那个鹰爪互相这样翻飞，我就觉得好像飞机在翻飞的感觉、
1: 那个我们叫做对爪啦，對，就是两只鸟会在空中飞的时候会抓着爪，然后在那边旋转，它还不是抓着，它会在那边旋转。
0: 我觉得好漂亮哦，
1: 那
0: 能够掌握到这样，所以我觉得导演你的跟拍功力实在太强大了。
1: 那个有时候是因为刚好，其实也是运气好，因为其实我们片头那几个画面，我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等待。因为我之前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好几个点。
0: 是，
1: 那好几个点就是除了我在拍之外，其实也有别人在拍、
0: uh-huh,
1: 那别人去拍他就发现今天有鸟出现啊什么的，我就很羡慕，然后就想说好，我这边什么时候也要去，结果每次都俩孤招比、后来有一年我就下定决心
0: 是，
1: 我就守住一个地方就好了，
0: 就不要跑那么多地方，
1: 我就不要跑来跑去、
0: oh.
1: 对，所以像片头那些画面其实我都是在乌来的湖山部落。
0: 哇，
1: 其实因为我家就住在新店，
0: 是，那很方便啊，他早就在那边等你了，导演你还到处乱跑、啊、
1: 我开车过去其实说很近，但是也要花一个多小时，来回快要三个小时、
0: 哦、
1: 但是总算比去南横近很多了。
0: 所以那几个画面大概是什么时候拍到你还记得吗？大概是几年？
1: 大概就是比如说因为它繁殖季，
0: 是，
1: 其实它繁殖季非常长，
0: 嗯哼，
1: 然后小鸟的成长也很长，
0: 是，
1: 那我们本来以为雄鹰是两年才会繁殖一次，因为小鸟要喂食很久，但是我们台湾的雄鹰还是每年都繁殖。
0: 哦，导演你剧透了耶、
1: 然后大概是我们那个画面它大概是10月、10、11、12、1月、2月份，因为二月份它就开始孵蛋了、
0: 啊、
1: 所以大概就是这五个月时间比较容易看得到它的空中的对爪啦，然后那个
0: 波浪状的飞舞，我就觉得那像飞箭，往上又往下，
1: 对，
0: 超级厉害，那画面好经典。
1: 没错，它是可以90度的垂直下降，
0: 对、啊、好厉害哦！我从来有没有看过猛禽是这样的飞的方式，真的是很厉害。
1: 这个是很难得的画面，其实有很多看鸟的人、拍鸟的人，其实包括研究的学者
0: 是。
1: 可能一辈子也没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0: 原来就在你家附近，虽然行程也需要来回要三个小时，但是也算是在你家附近。
1: 没错没错，至少说还很幸运的说我有等到这样子的画面。
0: 那这样子这个画面是在哪一年拍到的？
1: 我们是在2023年年底。
0: 2023年年底，
1: 对、
0: 对，哇，那真的是很幸运。之后呢，因为其实你拍了12年，
1: 对，
0: 这十二年当中前后还有没有拍过这样的画面？
1: 其实我早在大概是在1995年，
0: 是
1: 我在阳明山拍草山鹰飞的时候、我有拍到大管鸠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它没有转得像雄鹰这么漂亮，
0: 这么多圈
1: 、对，那个稍微有拍到过，然后我看过两次，大概主要就是这两次。
0: 我怎么记得《老鹰想飞》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对爪的画面？
1: 老鹰想飞，它是在玩，
0: 是在玩树枝啊，
1: 对，
0: 玩树枝，玩树枝。但那个姿态其实也颇像的。
1: 对啊，没错，其实空中的行为，黑鸢啊，其他的猛禽，大概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行为。
0: 哇。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而且整部影片当中其实也有穿插几个地方是动画、那个动画也让人就是看的时候也会发笑，就觉得说哇很有趣，就是有些画面是你看到但是没有拍到。宜兰的研究学者他也有提到，还有文化上的东西，我觉得纪录片运用一些可能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可能有看到但是还没有办法拍到状态、来串接，我觉得整个感觉也很活化，
1: 对，
0: 整个纪录影片让它更完整、
1: 对，因为
0: 就是当时候你就想要这样安排吗？
1: 其实我们之前在我拍这个影片完成之前

0: 是，
1: 也有帮义山国家公园拍了一部云端上的白鹰。
0: 嗯哼，
1: 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拍这个纪录片，然后才后续演化衍生出来，回把雄鹰这个纪录片。那因为之前那一部纪录片有一些画面，这都是古老的传说，
0: 是啊，
1: 那我们没办法呈现，不能只是光在那边讲，
0: 哦，
1: 因为我们主要是影片嘛，影片你就是要有画面为主，
0: 嗯，
1: 你不能光讲话没有画面，
0: 嗯，哼，
1: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做了一些动画，
0: 嗯，
1: 那跟着，因为我们这部其实也是一样，有一些传说，
0: 是
1: 像那个宜兰的邱家德他看的那个，因为我们没办法在现场，
0: 嗯，
1: 可是他故事讲得很流畅，
0: 是，
1: 那我们就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0: 他
1: 当初所看到的样子。
0: 嗯，几年前曾经听导演提到说，你最近的计划是要规划跨越海洋的飞翔
1: 四部曲，
0: 那怎么会这部非把雄鹰先出现了呢？先把它生出来让大家看到，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吧？
1: 那个其实跨海洋的飞翔四部曲是我在老鹰想飞上映之后后来想到了一个题目，
0: 是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吸引社会大众来关注这些自然环境，
0: 是，
1: 那我就想了四种迁徙性的候鸟，
0: 嗯哼，
1: 因为这些迁徙性的候鸟它除了在我们台湾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之外，也因为台湾然后引发了世界各地的人共同来关注。四部曲的第一部纪录片就是寻找神话之鸟，那这个寻找神话之鸟是一种消失在地球上消失快要60年的鸟，那2000年在马祖被我发现，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鸟来当一个题材。那黑嘴段凤头燕鸥它是夏候鸟，它来台湾的目的大概就是繁殖。那像黑面琵鹭是冬候鸟，它来台湾的目的就是度冬，就是每一部影片都是不同的季节在台湾出现，但是都是因为这样子引起世界的关注。那本来第三部曲第四部曲是回面鸠跟八色冬，前面两部是跟水比较有关系的，这后面这两部是跟陆地跟浅山比较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在拍摄的当中，那个2020年的时候接的跟孙老师接的一管处的雄鹰的拍摄，那后来也知道说孙老师是2025年要退休，我们就在想说那就在孙老师退休的这一年把这个影片完成，所以我们才提早的有这个上映的计划。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要在四部曲之后再完成雄鹰，因为我们早期认为雄鹰是非常非常难拍的一种鸟，但是后来有不同的发展，然后现在观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知道对雄鹰的了解越来越多，想说提早完成也不是什么坏事。那我们这次完成的时候，其实我们独家赞助的伟创人物基金会执行长也说，其实这个时间点完成这部纪录片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除了生态之外，另外讲的就是原住民部落，然后孙老师跟钟金南老师他们在推广仿真羽毛的这个部分。那因为现在仿真羽毛在部落里面，部落的领袖他们对仿真羽毛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时间点推出刚好是非常适合的。
0: 哇，原来跟孙元勋教授要退休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当年老鹰想飞也是因为沈振中老师退休，我们担心说他退休之后就没有人关注，然后就想说赶快在退休之前就把它完成。
0: 对啊，因为不过那时候老鹰想飞沈振中老师还有一个林慧山嘛，
1: 林慧山
0: 他这个老鹰公主，
1: 对，
0: 继续承接，目前还是继续在了解当中哦，我就觉得很棒哦，就是后继有人这件事情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飞把雄鹰这部影片里面我们也看到孙老师说以后不用追我了，主角可以不用只有我，因为宜兰团队有年轻的一对夫妻在做。
1: 对，
0: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后继有人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孙元勋教授退休之后回到他的办公室也是觉得好像也是蛮怀念的齁。
1: 对啊，其实孙老师他因为想继续做研究，所以他就不是真的退休，
0: 是
1: 他在平科大还是有一个职位，
0: 是是是，
1: 他想说因为退休如果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就太无聊了，所以他还因为他对研究还是非常的有兴趣，
0: 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他来上节目。
1: 所以他还是希望说在研究上贡献他的所能。对，
0: 他很可爱耶，其实在影片当中有讲说哎，叫他一辈子都做一件事情而已，他觉得好像不是他的那个他的人生规划。对，我就觉得 很不错，但是它事实上是很多的规划，也许都持续进行当中。
1: 其实它点子很多，所以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0: 而且他的绰号叫太极鹰王、欸、
1: 对、嗯、
0: 哇，为什么叫太极鹰王，我也很好奇、
1: 啊、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听他讲过、
0: 嗯、
1: 他大概三十几年前，因为他太太大概是有忧郁症、
0: 哦、
1: 就是我们影片里面的吴老师
0: 啊，对，吴老师，
1: 对对对对，
0: 是
1: 那个是他太太，
0: 是是，
1: 然后因为他之前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嗯，
1: 他有那种忧郁症、
0: 嗯，
1: 那生产嘛，然后
0: 后
1: 来他就、
0: 哦、产后忧郁，
1: 对，
0: 嗯，
1: 后来就陪着他去太极门练功，
0: 哦、
1: 那也是、欸、因为这样子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在师傅的教导下，
0: 是，
1: 他觉得非常的效果非常好。
0: 嗯哼，
1: 另外一个主要是因为练气功可以强健身体，
0: 哇，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那个爬山那个跨步，虽然他长得也蛮高的，但是他的跨步真的可以跨很大。
1: 对，
0: 我就觉得
1: 像那个我们去研究的潮区
0: 是
1: 要上树，
0: 嗯，
1: 因为大概就只有孙老师他敢上哎，因为他研究助理，年轻的研究助理还不敢上去，
0: 所以他现在其实也在培训新的研究助理啊，像谢继恩啊，
1: 对，没错、
0: 哦、他们如何上树、嗯、如何安全的去做研究。
1: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孙老师在这些长达二十几年的研究当中、
0: 嗯、
1: 然后我们影片拍摄十二年的当中，虽然去南横是非常艰辛的，
0: 真的很辛苦，因为那条路一直在断，
1: 是非常危险的，
0: 是啊，
1: 但是我们都还好，所有的人我们都全身而退然后完成了一件事情，
0: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哎、我觉得是大宇宙要感谢老天爷，谢天谢地，让你们可以安全的回来、哎、然后把它剪辑完成之后、
1: 嗯、
0: 让我们在影院可以很开心的看到雄鹰现在的状态、嗯、所以我们就要来聊聊这部影片，其实有学者、
1: 嗯、
0: 然后有这个生态的部分、
1: 嗯、
0: 还有原住民文化的部分、
1: 嗯、
0: 这样的三条线的主轴是当时候一开始你就已经想好这样建构吗？还是有一些你、
1: 嗯、
0: 因为通常在讲纪录片导演一定有自己的观点、嗯、自己的问题意识、
1: 嗯、
0: 这个是当时候你就已经想好，还是在边拍边走十二年过程当中、
1: 嗯、
0: 想用这种方式来把它说出来？
1: 其实我在拍之前，其实我们就知道原住民对羽毛利用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是2014年那个孙延勋老师他在屏科大，因为就有办了一些雄鹰的研讨会，还有跟原住民的讨论的研讨会，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到这些问题。
0: 嗯，
1: 那我想说，因为影片里面孙老师也有讲，其实雄鹰不是只有分布在我们台湾，
0: 是
1: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都有，
0: 最远好像巴基斯坦嘛，
1: 对，那这些鸟在当地就是只有鸟的生态而已。
0: 嗯，
1: 那这些鸟我们台湾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有鹿凯族、台湾族、原住民的羽毛利用文化，
0: 是、
1: 欸、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0: 嗯哼，
1: 所以 我在开始想要拍摄这个之前，我就想要也是连这个部分一起记录、欸
0: 哦、好好，
1: 对，
0: 好好，
1: 没错。那当然就是因为前面跟原住民部他们有 好几次的，我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好几次的开研讨会，里面有很多部落
0: 的
1: 领袖都有讲。
0: 对，
1: 对，因为后来黄真羽毛开始要做的时候，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0: 嗯、哼，
1: 但是现在慢慢的推广，其实黄真羽毛被接受的普遍度程度也慢慢的提高，
0: 感觉上好像有一半以上、哦嗯、五成以上的部落的这个都愿意接受。
1: 对，因为孙老师他说他们有再重新去部落里面去问一些长老、
0: 嗯、
1: 那时候说大概就是超过，已经超过五成了、
0: 嗯、
1: 那个是几年前的，那现在如果再去问的话
0: 就可能
1: 应该会
0: 更
1: 多。对，
0: 但我比较好奇，因为孙教授他们本来一开始有想仿照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1: 嗯、
0: 他们有一个羽毛
1: 资
0: 料
1: 库、哎、
0: 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个落实的原因是因为、嗯、
1: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办法落实，因为我们孙老师他收集到很多羽毛，
0: 对，
1: 但是影片里面孙老师有提到，因为想要使用这个羽毛的人很多、
0: 嗯、
1: 那要怎么样公平正义才会比较好、哦、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寻找，在设计什么样的方式是大家可以认同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哎
0: 欸、真的不容易耶、欸、我觉得为了保育这件事情、
1: 嗯、
0: 还必须要出马去跟部落的人沟通，
1: 是啊，
0: 部落的人也愿意跟教授们一起去找出一个很好的出口、
1: 啊、
0: 我就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
1: 对、啊、
0: 拍片的人也很努力、啊、真的不容易。
1: 谢谢谢谢。
0: 那这三条线在做剪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1: 嗯、
0: 我都觉得您的这个拍十二年一定影片超级超级多、
1: 哦、
0: 那答案不知道大到多少 T 了、
1: 啊、其实我们这个影片在剪的时候有修过、
0: 嗯、
1: 修改过几次，
0: 是，
1: 那前面一两次我们剪完之后，其实我们有请学者，
0: 嗯，
1: 有请专家来看过，那大家的

0: 看了之后觉得一头雾水那后来我们就又重整了、哦、后来我们又重整了，就是到最后就是今天这条路线就重整出来之后就觉得、啊、哎，这样子的路线会比较顺、哎、
1: 所以从一头雾水到重整之后、嗯、大家已经比较能够理解整个状态。
0: 对，没错，
1: 这个是 有不断去做一些调查或询问吗？
0: 因为从我们的资料里面来讲，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呈现，比如说、嗯、可能你像你菜要怎么炒一样的
1: 啊，对
0: 对，我菜都准备好了，可是你要那个炒菜的顺序你要怎么炒、
1: 哦、
0: 那才能炒出 一盘好菜。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材料都有了，就是要怎么去编排。
1: 哇，那个编剧就不容易吼。
0: 对，花了非常多时间。其实编剧本来对人文的部分他其实有点抗拒
1: 哦。是哦，为何？
0: 因为尤其是原住民文化，他说如果牵涉不好的话，一定会骂，
1: 会被骂。
0: 对对、
1: 啊。
0: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反正你就试试看，试试看。哎，那我们影片做完之后，其实我们也把那些画面拿去给部落的，
1: 嗯，
0: 当初访问的那些部落的长老看啊，他们都觉得哎、欸、还不错，可以接受。
1: 哦、
0: 对，
1: 是，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刚开始也是。大家看的也是真的是不是那么好，可是后来我们慢慢调整慢慢调整、
1: 嗯、
0: 到今天这个架构我们认为也是 也算是最好的、欸、
1: 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剪接的时候真的还是有些担心哦、嗯、
0: 对，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写脚本的那位朋友真的很厉害、嗯、
0: 小 P， 我们说小 P、
1: 哦、小 P
0: 对，
1: 他真的很厉害，还跟着你们爬山这样子。
0: 对， 他是不错，因为他其实他很喜欢爬山，他们每年都会去日本爬山。
1: 哦
0: 他爬山的脚程都比我还要快。
1: 哦，原来我想说是撰写剧本的人怎么这么厉害。
0: 对对，他很喜欢爬山。对，
1: 嗯嗯
0: 对，
1: 真的很棒。我觉得整个节奏啊、
0: 嗯、
1: 还有整个律动感觉真的很棒。除了像是一个中破塞在、
0: 嗯、
1: 做好一道菜之后，我就觉得哇、嗯、整部影片也像很流畅。
0: 对，
1: 我觉得导演好像也是个舞蹈家那种感觉、
0: 嗯、其实我们这次请的剪接也不错。
1: 是，
0: 我们这次请的剪接是一对夫妻，他们本来是香港人，然后前几年移民到台湾、
1: 哦、是，
0: 那他本来是练生物相关的科系，他因为对影片对电影非常的喜欢
1: 哦，
0: 所以他才投入剪接这个部分。
1: 哦，那很神奇耶，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天赋的。
0: 对，没错。
1: 那当然，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于雄鹰应该也有感觉、嗯、有时候常常觉得是频率对了，
0: 没错，
1: 很多事情就会变成是
0: 对
1: 了、
0: 嗯、
1: 对，哇，
0: 对，因为他们本来是练生物系的，然后对相关的东西他们大概也有了
1: 解，也有了解。
0: 那他虽然不是练电影的，但是他们慢慢的去学。
1: 嗯，
0: 像他太太也是跟他结婚之后、
1: 嗯、
0: 那因为他做剪接他才、
1: 嗯、
0: 他本来是不相关的行业，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就一起投入做剪接的工作、哦、
1: 哇，夫妻两个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我常觉得说很好的话就会很开心。像孙元勋教授他研究生态那吴老师本身是研究人文的那个部分、欸、其实也是蛮相关的。
0: 对，其实吴老师本来是研究生态的、
1: 哦欸、
0: 只是他后来因为跟原住民
1: 是
0: 接触的多，那应该说后来才比较偏向跟原住民的部分、
1: 嗯、部分有关、欸、哦，所以也是从生物生态到人文生态这个部分、嗯、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 是我感觉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原住民族卢凯族跟排湾族什么时候开始用雄鹰的羽毛，好像很难追溯到是哪一辈、嗯、因为其实原则上最早最早实际上就是血统嘛、
0: 嗯、
1: 血脉嘛、
0: 嗯、其实我们访问过很多原住民的领袖，各个部落的领袖，
1: 嗯，
0: 那其实他们没有统一的答案、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下手说、
1: 啊、
0: 哎，这个羽毛是什么时候戴啊，怎么样戴，其实
1: 也没有统
0: 一
1: 的标准。
0: 那你要戴一根两根三根，
1: 他的意
0: 思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同意。
1: 哦，所以事实上他们早期本来那个Mvu他们实际上讲的就是血统嘛，
0: 头
1: 目们也都这样说。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个东西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方式，
1: 嗯，
0: 所以而且每个部落的可能时间点也不一样，
1: 嗯，
0: 带法也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对了啦。
1: 对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当初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嗯、我的想法说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嗯、
0: 对，没错，
1: 感觉好像好像没有一个定见
0: 的，
1: 然后历史、嗯、因为以前有的东西都没有写在历史上。
0: 对啊，没错、
1: 啊、
0: 没错。那后来我们影片里面有插了一段动画，
1: 是
0: 那个就是因为想说总是要告诉大家，
1: 嗯，
0: 这个羽毛文化什么时候开始？
1: 什么时候开始？
0: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但是每个部落都不一样。
1: 好，详情请大家自己去影院去看哈、嗯，就会知道。
0: 对，没错。

0: 了。那基本上其实整部影片，当然我觉得我们看到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雄鹰羽毛的象征呢，跟保育之间的一个拉扯，实际上有把这个议题点出来。导演在点出来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你跟部落之间的互动的经验，跟现场仿真羽毛的讨论，你觉得整体你自己感受到就是有没有很困难啊，然后大家的接受度到底如何，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可以达到，才能达到我们目前现在这个状态。
1: 其实我2014年开始拍的时候，那时候部落里面的就是研讨会上，部落里面的就是赞成的跟团队的还是相差很多的，
0: 相差很多哦。
1: 对，但是团队的还是比较多。
0: 嗯嗯，
1: 那有一些部落的领袖他说坚持不能用仿真羽毛，
0: 哇，
1: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祭拜祖先的，
0: 是是是，
1: 你不能用假的东西来欺骗祖先。
0: 嗯，
1: 但是慢慢的后来也有说，哎，你头上戴的除了羽毛之外，还有百合花，还有我们说的红毛，
0: 是
1: 那些也都是替代品，
0: 对啊，
1: 也不是新鲜的东西。
0: 嗯哼哼，
1: 那为什么那个可以，为什么仿真羽毛不行？那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现在雄鹰真的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你如果真的要取得这个羽毛的话，老实讲也是越来 越困难。
0: 嗯，
1: 哎，所以现在有很多部落领袖他们就大概就慢慢的有接受。
0: 嗯，
1: 像我们影片里面刚开始拍的时候，有一些部落领袖他们就是反对，
0: 嗯，
1: 可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年，我们影片真的我去给他放，他们说，哎，其实他们原来就慢慢的就接受了，
0: 是，
1: 就是我用仿真羽毛也可以。
0: 所以其实时间会改变大家的想法，但是这之中要有人不断的努力去 push。
1: 对，没错，就是要大家一起去宣传，一直去跟这些部落的领袖们沟通。
0: 对，
1: 那有一些人也会认识说现实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哎，你如果坚持要用真的，那你取得很难，那因为它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你又不能去打杀，要怎么拿到这个羽毛，那就非常的困难。
0: 嗯，对啊，价码也拉到很高，嗯，我看到那个价码我真的哇可以到达这么多万我都觉得，
1: 因为越来越稀有嘛，那你为了要取得，我就有钱人我就可以花很多钱去买。
0: 是是是，嗯，所以这个神话故事就来自于，蛇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它的那个形状是三角形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影片才知道说，哦，原来事实上他们插在头上的，如果是真的羽毛，就是幼鸟的羽毛，因为幼鸟的羽毛才是三角形的，
1: 嗯，
0: 对，
1: 就
0: 是从蛇慢慢的
1: 年轻的羽毛它才会有三角形，但是随着年龄，因为雄鹰是每年大概不是说每年，
0: 嗯，
1: 它都会换羽毛，
0: 是，
1: 那换羽毛之后就会有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那比较年长的，
0: 哦，
1: 它那个三角斑纹就不明显，
0: 哦，嗯，所以有分几龄几龄的时候才是三角羽毛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也是看这部影片才知道，以前看那么多影片从来不知道哦，原来这个雄鹰的羽毛还不是随便年纪的羽毛都可以拿来用的。
1: 对，是没错，
0: 嗯，
1: 哎，因为它羽毛的纹路不一样。
0: 十二年的这几天哦，那个我们的导演就是全台各地跑来跑去的，
1: 嗯，
0: 然后去看首映放映啊，我相信你有得到一些回馈，
1: 嗯，
0: 那你自己在看到大家在观影的时候，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嗯，
1: 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慢慢的会接受像这样子的纪录影片，
0: 嗯，
1: 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说，其实看纪录影片是最少成本的投资，
0: 嗯，
1: 因为你不用花很多时间你去参与其他的东西，你只要比如说我那个影片是90分钟，
0: 嗯，
1: 所以老师做20年的研究，我拍了12年，你只要花90分钟坐在电影院里面，你就可以吸收到孙老师20年的成果，我拍12年的成果，
0: 嗯，
1: 我们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长期那么多人投资，然后我花短短的时间我可以就可以吸收到所有的资讯，那这个是非常值得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人，因为如果影片你拍得到很精彩的画面的时候，你很容易吸引到人关注到这些生物，这样子像我影片里面的那种求偶对啄的行为啊，
0: 嗯，对啊，
1: 大家看了一定会很惊讶，那你很惊讶之后你就会心动，会想要去了解它。
0: 嗯，
1: 嗯，对，
0: 那个南横地形这么难，
1: 嗯，
0: 那也许有人就会问导演有没有曾经想要退缩的那一刻？我觉得导演应该是不会有啦，但是我还是要帮听众问一下。
1: 其实我们南横的拍摄除了我之外，因为有时候我不能去，然后是人手要比较多的时候，
0: 是
1: 我会找另外的导演摄影师帮忙，
0: 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

0: 个摄影师就说，他去的时候，因为他走下去再走上来，一共已经剃退呀，
1: 剃退呀。
0: 对啊，回去之后，第二天我跟他讲说，哎，东西没有弄好，坏掉了。比如我们那时候是装监视摄影机，
1: 啊哈。
0: 没有弄好，没有讯号，我们又要再上去。他说他没这个力气了，他就说这个东西这么累哈，他一定会放弃，因为他花那么多时间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那他宁愿放弃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太困难了。你说看连续好几天你这样子上上下下，那个体力的付出是真的非常大，哎，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累了休息一下，可能就会恢复了。那如果东西不做的话，可能就没有。
1: 就没有了，
0: 对，没错，
1: 所以
0: 哎，
1: 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0: 我是没有，
1: 孙教授也没有
0: 对，
1: 放
0: 没
1: 弃
0: 错，
1: 这个选项。
0: 没错，他一
1: 那，
0: 直因为他退休了，但
1: 对，
0: 是他其实还是一直想在做雄鹰的研究，
1: 对
0: 因
1: 啊，
0: 为其实我们对雄鹰，你说是了解吗？其实也不见得是那么完全的了解，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卫星发报器，虽然现在体型都已经很小，然后是用太阳能板，我总觉得那个看起来体积也是还是蛮大的。
0: 其实那个卫星发报器，我们是看鸟的重量去分配的，对，大概可能就是鸟的重量，比如说3%啊，或是多少？比如说你背一个背包，你多重，你不会觉得它的存在，哎，所以我们是那个重量是有限制的，哎，不会说一直很小，让你要背一个很大的发报器，是不太不会不会这样子做的。
1: 对
0: 而
1: 啊，
0: 且那个我们绑的那个线，朱文老师他绑那个线是非常特别的。因为那个发报器太阳能板，或是有时候会坏掉，但是不会让它在身上背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个线是比较特殊的线，几年之后它就会自己脱落、自己断掉。那断掉之后，它就不会在身上，
1: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记录就可能就消失了吧，
0: 对，因为
1: 对
0: 其实
1: 吧
0: 那个发报器不是要让它带终身的，
1: ？OK，所以
0: 因为
1: 是
0: 他们
1: 有，
0: 如果抓得到的话，没有电或是坏掉，会把它抓下来。换，可是抓不到的话，它会，
1: 自动脱
0: 对，
1: 落
0: 会自
1: 了
0: 动脱落，
1: ，OK。
0: 因为它那个线会自动就是坏掉，会自动脱落，断掉。
1: 所以真的不容易耶！记录到第一巢之后，他顺利离巢，然后又
0: 对，
1: 建立
0: 没
1: 自己
0: 错，
1: 的家庭，然后又自己生宝贝，居然可以这样完整的记录一只鸟儿
0: 对，没错，
1: 从小鸟到成鸟，然后再繁衍下一代，这样的事情应该令学术团队还有导演您在拍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高
0: 这个
1: 兴
0: 是，
1: 哦。
0: 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可以追踪到爸爸妈妈他
1: 对
0: 的好几
1: 呀，
0: 代的幼鸟，
1: 真的
0: 其实
1: 不
0: 这个是
1: 容
0: 非常特
1: 易，
0: 殊的。嘿，
1: 对。感觉好像是拍片的时候，老天爷有帮忙助力一 下，
0: 是没错，
1: 让你
0: 因为
1: 们可以
0: 我们
1: 寻
0: 每
1: 找
0: 次上
1: 到，
0: 山吼，那个原住民大哥都会在那
1: 先
0: 边
1: 做
0: 祷
1: 个
0: 告，
1: 仪式，对不对？
0: 都
1: 那个
0: 会
1: 仪
0: 在
1: 式，
0: 那
1: 然
0: 边
1: 后
0: 祷
1: 敬
0: 告。
1: 酒啊，这样
0: 没
1: 子，
0: 错，
1: 啊，让每一个阶段的拍摄都
0: 都很
1: 顺
0: 顺
1: 利，
0: 利。
1: 然后人员也都能够顺利下山。我们真的也很希望野外的鸟朋友们也都能够顺利繁衍成长。其实，在野外的鸟儿真的，他们要能够顺利的长大不容易，好像不到4成呢，其实
0: 其
1: 很
0: 实
1: 不
0: 不太
1: 容
0: 容易，
1: 易，
0: 对，
1: 真的不容易。哇，那拍完这部影片上映了，很开心。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走到电影院去欣赏，就好像刚刚梁导所提的，你看看孙元勋老师他一辈子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在影院花90分钟看到。梁导的12年拍摄也是可以在90分钟内看到精华了，精华片段。这是一部很棒的有影像的书籍，
0: 对，感谢，
1: 对，很流畅，真的非常的
0: 对，所以
1: 好。
0: 我们希望大家5月15号之后都能进去戏院，帮我们支持一下，
1: 对，所以我想请教导演，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说，观众看完《飞吧，雄鹰》之后，可以带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去想象自己，就是每个观众可以有个什么提问，或者说可以做些什么事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课题？
0: 有时候就是无聊的时候会东想西想，对。但是我们是希望观众看了这个影片之后，能够对自然环境有特别的了解、尊重。因为我们以前像孙老师讲的，我们都把一些环境鸟变少啦、怎么样呢，都把它归咎是，比如说是栖地的破坏。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现在自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说有时候。现在就是地球变化那种 温度

0: 对啊，
1: 差很多，
0: 是
1: 对，就是这种
0: 全
1: 怎么
0: 球
1: 讲？
0: 暖化的现
1: 对，
0: 象，
1: 全球暖化，然后
0: 是，
1: 温差很大，或是强降雨，因为你说不下雨就不下雨，就可能就干旱，可是，一下雨的话，就下很大的雨，就造成很严重的水灾。那这个对鸟来讲，也是一个很生存上的危机。哎，我们其实我们赏鸟人有一句话叫做"今日鸟类，明
0: 今
1: 日
0: 日人
1: 人类"。
0: 类。
1: 对，今天环境里面发生的是鸟产生的事情，可能明天你就是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那鸟，因为鸟比较敏感，它提早告诉你有这个现象，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防备？哎，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可以关心到大自然，多关心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生物，那可能对我们人的环境啊，对我们的健康会更有帮助。
0: 对啊，所以其实影片当中的生态的部分，我也看到，哇，青鸟真的不容易耶。像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它就站高高，站在那个地方，在鸟巢上，然后把翅膀把它展
1: 会
0: 开
1: 展
0: 来。
1: 开，
0: 你就觉得说，它在护鸟这个部分
1: 对，
0: 真
1: 没
0: 的非
1: 错，
0: 常的用心。那当然还有食物的这个部分。那雄鸟如果要来弄食物，那个母鸟呢，雌鸟呢还会把它赶走，就很多打架的画面在
1: 对，
0: 那
1: 没
0: 里
1: 错，
0: 面。
1: 对，
0: 我觉得生态那个部分，真的导演真的花了很多时
1: 对，其
0: 间。
1: 实有很多画面也是那个宜兰的那对
0: 是，
1: 夫妻，因为他们装了那个自动相机之后拍得到的。那因
0: 是。
1: 为有很多不是我们在那边蹲点就那么容易碰到的，
0: 所以要很多人共同帮忙，包
1: 对，
0: 括
1: 没
0: 在
1: 错，
0: 一个池子里面，我就不剧透了。哇，本来要拍雄鹰，终于有一天拍到雄鹰在里面玩水、洗澡的感觉。
1: 对，没
0: 当然
1: 错，
0: 也看到很多很多的生物，
1: 没错，
0: 所
1: 没
0: 以就
1: 错，
0: 觉得说，哇，那个生物多样性在台湾，也许如果大家努力一点，真
1: 对，
0: 的是可以成为一个
1: 没
0: 主
1: 错。其
0: 流。
1: 实早年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二三十
0: 是，
1: 年前，可能更早，我们要看到那些哺乳动物，比如山
0: 是。
1: 羌啊、山羊啊，
0: 嗯哼，
1: 其实是很难的。有时候
0: 是，
1: 鸟，像我们现在最常看到黑冠麻鹭、台湾蓝
0: 对，
1: 雀，
0: 是，
1: 其实早年要看到它是很难的。可是现
0: 嗯哼，
1: 在这几种鸟、这些动物到处都是，你
0: 对，
1: 只要
0: 我
1: 进
0: 家
1: 去
0: 公
1: 山里
0: 园
1: 面，
0: 前面就有了耶，
1: 对，你只要进去山里面，山羌可能就在叫，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山羌。那这个在早年台湾是想
0: 很
1: 都不用
0: 少
1: 想的，
0: 的，对，尤其像山羊也是，
1: 对，
0: 真的
1: 没
0: 是不
1: 错，
0: 容易遇见哦，所以真的需要。需要靠很多人共同的努力，而
1: 是啊，没
0: 且
1: 错，
0: 宜兰那对夫妻，他们基本上也提出了在北部的雄鹰遇到的问题，跟在南部遇到雄鹰遇到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强降雨啊、气力
1: 对，没
0: 破
1: 错，
0: 坏等等的都是不同
1: 对，
0: 的，
1: 没错，
0: 所以每个区域遇到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大家都要共同面对才能
1: 对
0: 够
1: 啊，没
0: 共
1: 错，
0: 好。哇，
1: 其
0: 也会
1: 实对他都了解一点，就是跟 A 能帮助他，A 能帮助他，也就越能帮助我们自己
0: 是啊，他其实倒过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帮助人类自己吧。
1: 没错，没
0: 对
1: 错，
0: 啊，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 什么话？我就说，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关心我们的环境，然后了解这些环境里面的生物，才能帮助到我们人自己，
0: 对，就是要做一切都要从了解
1: 对，
0: 开
1: 然后
0: 始。
1: 走进大自然，其实对人是非常好的。
0: 对，在情绪上各方
1: 对，
0: 面
1: 没
0: 就
1: 错，
0: 能够。稳定，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就寻求平静，然
1: 对，
0: 后平静之后就能够平安。那基本上就是多到大自然去走一走，
1: 对，
0: 到
1: 没错，
0: 影院去看飞吧
1: 会把
0: 雄
1: 雄
0: 鹰，
1: 鹰，
0: 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自然界的环境的环节。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梁杰德梁导演哦，我们真的。没办法，常常看见雄鹰啦。梁导就自己都花了那么多时间，那
1: 对，
0: 个前面很精彩的画
1: 我
0: 面，
1: 有
0: 实
1: 时候
0: 在，
1: 出去也不一定看得到。
0: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容易看到，但是也许哪一天也可以到屋来去蹲点看一看，但是要长镜头吧，才看得到。
1: 其实有望，如果你只是欣
0: 望
1: 赏
0: 远
1: 的话，
0: 镜，
1: 用望远镜啊，或是肉眼，有时候肉眼是比较没办法看得太近的，用望远镜
0: 是，
1: 会比较方便。那拍照当然就是要有长镜头啊，这里会比较好。
0: 导演，你那个长镜头大概多长才可以看到它？还可以拍得这么好？
1: 我用的长镜头其实也没有很长了，就800厘米的镜
0: 八
1: 头。
0: 百厘米
1: 对，
0: 的，那但是你在跟拍的时候有没有用什么特殊的稳定器啊之类
1: 没
0: 的？
1: 有，就是很重的脚架。
0: 哦，很重的脚架，你可以就这样跟拍？哇，那个需要练习，
1: 我
0: 那
1: 们
0: 不
1: 那个
0: 是
1: 脚
0: 稳。
1: 架一直都10公斤重，光脚架就10公斤重。
0: 天哪，那真的不容易，做生态记录真的不容易。这个除了要懂生态之外，体力也要非常的好，要有心，对，不容易哦。
1: 对啊，是
0: 所
1: 啊，
0: 以我们没办法常常看见，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跟它如何共存，这是我们现在现今所要想的。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Weber 雄鹰的聊。

0: 导来到节目当中，未来的四部曲我们继续期待。那《飞吧雄鹰》不只是一部关于猛禽的纪录影片，它更像是一段关于时间、等待与理解的旅程。12年的拍摄，让我们看见一种几乎隐身于山林的生命，三条叙事线的交织，让我们理解生态、科学和文化从来不是分开存在的哦。而这部《飞吧雄鹰》最动人的地方，也许正是它没有给出单一答案，而是邀请我们一起思考，当人类的需求、文化的传承与自然生存交汇时，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朋友有机会，其实我大腿也推荐大家走进戏院，在大荧幕上真正看见雄鹰的飞翔。我们谢谢梁导，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大家，谢谢。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谈的仍然是鸟巢，也是很奇特的鸟巢，织布鸟， 对不对？
2: 嗯，是的。那我们介绍这个世界上十种最奇特的鸟巢的单元呢，到这一集应该要开始步入尾声了哦。
1: 嗯，
2: 那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这个鸟呢，其实大家如果经常看这种动物频道啊，或者是说看一些类似纪录片动物的这种影片上，经常会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呢，在一棵非洲的大草原上，一棵树上呢，好像搭了一个茅草屋在上面那种感觉。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有人叫它织布鸟，有人也叫它织巢鸟。
1: 哦，
2: 那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会群聚一起筑巢的一种鸟类。好，那么在这个非洲大陆上呢，曾经呢就是有发现过，我记得我们也曾经介绍过这种织布鸟或织巢鸟呢所建筑的集合式的这个鸟巢呢，可以呢大到可以容纳400只的织巢鸟的巢哦。就是说它可能巢超级多，然后呢可以住到快要400只的鸟在里面，
1: 好大的社群哦。
2: 对，一棵树上，然后呢他们用杂草，不能说杂草啦，那他们用干草，然后呢其实他们也是会有一点会有一点织布的这个记忆在里面哦，
1: 是是是，
2: 这样才有办法环环相扣嘛，哦，它的结构才会比较扎实，比较坚固一点点。而且大家你能想象得到呢，其实他们做这种集合式的住宅有一个好处哦，他们白天的时候呢可以避免高温侵袭，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这个白天的温度是很可怕的哦，
1: 是，
2: 但是呢他们因为群聚在一起，到了晚上呢温度降低的时候呢，这个巢又有保温的这个效果，所以其实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巢，然后共同的在这里繁殖后代，其实是真的是有智慧的，白天可以挡热，晚上又可以保温。而且我看到一个记录，就是说这种巢穴呢，甚至如果说一直用下去呢，可以达到百年以上的历史，如果这个树不倒的话。
1: 哇，
2: 有时候是因为巢太重了，把这个树给这个折断了哦。
1: 是是是，
2: 但是曾经有记录到呢，这个100年以上的历史，真的很特别哦。
1: 那今天我们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是纪录片导演梁阶德导演。这几年呢，朋友们可能从老鹰想飞到寻找神话之鸟到守护黑面琵鹭，我们都有邀请到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纪录片导演真的就是等待在等待，学术界的学者他们不止老

0: 心，还要劳力，还要真的不怕地形地貌的危险、哦、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导演非常感谢老天爷让他们每一次的拍摄都全身而退，所以这部影片真的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好看的纪录片，真的值得大家走进戏院去观赏。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忘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很多时候透过纪录片我们会有些反思，也会有一些作为。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唉，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哦，什么东西啦？给迷惘的你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喵语时光咖啡馆，这什么地方啊？是诈骗吧？唉，诶，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一间咖啡厅啊？喵语时光。
3: 欢迎光临，这位客人，这里是喵语时光咖啡馆，我是店长纳提，我相信您的到来一定是命运的指引，请跟我来。在这里，我们贩卖的东西比较特别，需要用您珍贵的回忆，也就是人生的片段，来制作您的专属餐点。我们希望每个走进店里的客人都能换取解开心结的片段，来弥补心中的遗憾。哦，对了，这些片段会成为餐点制作的灵感，在享用的同时，或许就能得到您想要的解答。每一份特制餐点对顾客们来说是最宝贵的钥匙。
4: 店长，
3: 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三位员工。
4: 店长，我做了新的饮料，你要不要试喝看看？
3: 奶茶，上次你做的饮料老实说真的不太适合拿来喝。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想法，但太天马行空了。我们研发新品是为了给需要的客人。
4: 怎么这样？
3: 刚刚端来饮料的是我们的外场店员奶茶，他是我们店里的开心果，很热情也很讨人喜欢，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还有呢，奶茶的厨艺真的不太好。
5: 何止不太好啊，根本糟透了，上次厨房差点被他炸掉，刚刚你没喝到那杯毒药真是惋惜。
3: 柠檬，你别这么说，他只是还不会控制比例而已。
5: 他还是乖乖招呼客人就好，千万不要让他踏进吧台跟厨房的区域。
3: 他叫柠檬，是我们咖啡馆的副店长，虽然讲话有点直白，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平常也会注意到很多小细节，有柠檬一起经营咖啡馆很让我放心呢。

0: 哦，店长好，那个我做了布丁，你要吃吃看吗？
1: 谢谢你布丁，但是晚点吧，我还没有介绍完呢。
2: 店长不吃的话，我要拿去配我的饮料。不过布丁，你是不是又圆了一点？
3: 该不会是做甜点的时候又偷吃了吧？
0: 没有，我没有偷吃，只是试一下味道而已嘛。
1: 布丁是这里的厨师，他的味觉很敏锐，只要尝一口就能说出料理使用的食材。或许布丁是天生的厨师呢。
2: 布丁制作的料理很疗愈，很让人留恋呢。
1: 没错，布丁会根据客人的状况，客制出让人惊艳的料理，让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品尝到最纯粹的滋味。这里是喵语时光咖啡馆，希望能为您带来愉快且放松的时光，也能在这里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4: 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一间咖啡馆啊？喵语时光，之前也没看过这家咖啡馆啊。诶，但这招牌上面的猫咪画得还挺可爱的。本日推荐给有烦恼的人，还真适合我。不过这是骗人的吧？哪有这么刚好的事？唉，那时候你还好吗？
5: 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会好起来的。
4: 如果一直好不起来呢？要是你跟我爸一样，突然就……
5: 不会的，今天的状态已经比昨天好很多啦。我答应你，我会健健康康的陪你到老。
4: 老什么老？好啦，不说这个
5: 了。好，不说这个，那说说你跟你妈吧，你们最近还有联络吗？
4: 我妈，我很久没有跟她联络了。
5: 找一天去看看她吧，趁还有时间，你要多多珍惜还能跟阿姨相处的时光。
4: 可是我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我爱的人一个个都要离开我？
2: 先生，先生，先生，
4: 哪来的声音啊？
2: 先生，
4: 谁在说话啊？
2: 先生，我在这里。低头，低头啦！
4: 是你？会讲话的猫？
2: 先生，你还好吗？你的脸色有点糟糕哎。
4: 我现在是压力太大，所以疯了吗？还是我不小心睡着了？对，这是梦，这是梦境。
2: 你不要打自己啦！先生！
4: 天哪，我现在是精神失常，都出现幻觉了，是不是？
2: 您冷静一点。
4: 算了，既然这是梦跟幻觉，
2: 怎么了吗？为什么突然盯着我看呢？
4: 这是布偶装吧？质感做的还不错哎，做的跟真的猫一样。啊，对不起。
2: 你的脸色不太好，里面比较温暖，你要不要进来坐坐？
4: 里面？你是说我们面前的这间咖啡馆吗？
2: 对。
4: 这是你开的？
2: 不是。
4: 对嘛，猫怎么可能会开店？不可能。
2: 但我是这里的店员哦。
4: 这个梦很夸张哦。
2: 走吧，我们先进咖啡厅啦。
4: 好吧，反正是梦，随便你要拉我去哪里都行啦。看在你们店面招牌这个插画还蛮可爱的份上，好，跟你走。
2: 然后这里不是梦哦，这是现实。
1: 欢迎光临。
4: 啊，好多猫咪哦。等等，你也会说话？
6: 嘘。这是我们的魔法，是秘密哦。
2: 这位是我们的店长纳提，我是这里的店员奶茶。

0: 因为你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
1: 是有烦恼，没错。
0: 那这位客人，你来对地方了，请跟我来，我带你入座。
1: 哦，好。
2: 这个地方还挺干净的，而且有好多猫咪娃娃，但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咖啡馆啊，真的能解决我的烦恼吗？
0: 请坐。
1: 谢谢。
3: 奶茶，接下来交给我，你先去整理其他座位吧。
0: 好的，店长。
3: 欢迎来到喵语时光咖啡馆，我是店长娜提。
1: 哦，我叫小琪，对齐的齐。
3: 我相信您来到这里是因为被某些事情困扰着，对吧？
1: 所以这里真的可以解决我的烦恼吗？
3: 我不能保证，因为每个人从这里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解决你的烦恼，但或许能让你了解事情的另一面。
1: 事情的另一面？
3: 如你所见，我们是很特别的咖啡馆，不止店员是猫，提供的餐点也都是客制化的，而我们所要的报酬也不是金钱。
1: 那需要支付什么吗？
3: 是那些对您而言珍贵的回忆，也就是属于您的人生片段，一次交换可以解开您烦恼的一把钥匙。当然，您提供给我们的回忆是不能挑选的，而解开烦恼的解答会以料理作为媒介，希望能从中找到您想要的答案。
1: 人生的片段？那交换后我会失去那段记忆吗？
3: 那段记忆会消失，不过人不会永远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
1: 但如果没有这段记忆，我还会是本来的我吗？
3: 这个就要取决于你的心了。
1: 对不起，我可能需要思考一下。喂？哦，好，我现在过去。
0: 店长，他还会回来吗？
3: 我相信命运会带领他回来的。
0: 哎，地上怎么有东西啊？这是刚刚那位客人和他朋友的照片。欢迎光临喵语时光咖啡馆。哎，你是前天来过的那位客人？
1: 你好，很抱歉那天临时接到电话，然后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也没有打一声招呼再走。
0: 没关系的，这里随时欢迎每位客人的到来。
3: 很高兴看到你来。这个照片是你上次掉的？
1: 对，就是这个，原来真的在这边，谢谢你有帮我收好。
3: 这次来这边除了找照片还有其他事情吗？
1: 上次说的那个交易还算数吗？
3: 当然。这次你准备好了吗？
1: 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毕竟有可能失去一段珍贵的回忆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但比起失去记忆，我更害怕后悔没有去面对。
4: 哼，人果然都要等到快失去才懂得珍惜。你真的应该要感谢你那个朋友。
1: 才没有失去。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在这里，没有人的秘密是可以瞒住我们柠檬姐姐的。
1: 哦，也是啦，毕竟要读取记忆什么的，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觉得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可是看到招牌咖啡馆还有我遗落的照片，好像又让我不得不去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
3: 第一时间总是会让人难以接受的。如果你准备好了，请喝下这杯茶。
4: 当然，不接受也可以，本喵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0: 副店长，在客人面前不能这样说啦。
3: 有顾虑很正常，但请相信我们会保护好客人的隐私。
1: 我知道，
4: 只是你不愿意面对过去的自己。
1: 没想到你一只猫看得比我还清楚。

0: 这里是我妈卖菜的市场。小时候我爸很早就生病去世了，我是妈妈每天在市场辛苦卖菜抚养我一个人长大的。
1: 感觉好辛苦哦。
0: 我妈是老来得子，所以特别疼我，希望我都能得到最好的，也希望我是最优秀的。只是
1: 什么？
0: 只是我还是让她失望了，我没有成为她想要的样子。
2: 这个是你画的图？
1: 很好看耶。
0: 好看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美术比赛拿到冠军的画。那时候我以为妈妈知道之后会很开心，但当我回家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只叫我回房间好好念书，一点都不在乎我的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跟她提过画画的事情了。
1: 可是这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到要跟你妈妈断联这么久啊。
0: 我这么多年没有跟她联系是因为她发现我喜欢的是男生，他没有办法接受养育这么多年的儿子是同志。
1: 哦，所以那张照片上的另外一个男生就是你的男朋友？
0: 对，他叫阿成，过程的成。这间书店是我第一次认识他的地方，我的第一场签书会就是在这边办的，那时候他还只是我的一个读者。没想到如今我们也默默过了这么多年，只可惜没有让我妈知道。现在的我其实过得很幸福，
1: 现在告诉她也不迟啊。
0: 但某天被我妈发现我跟阿成的关系后，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我离家出走，就再也没有跟她联络了。那天我妈还一直哭说我辜负了她，觉得我这样是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我应该为了我们家传宗接代什么的。
1: 天哪，没想到现在还有妈妈这么想。
0: 我能理解我妈，她一直很希望能抱孙子，也明白那是她心里面很大的心愿。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欺骗我的内心啊。我知道我自己不可能为了要生孩子而改变，所以没有办法面对妈妈。是我愧对了她，没有好好回报他成为他想要的样子。
2: 过了这么久，我相信他能够理解你的。
0: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他。那天临时接获医院的通知要我回去看阿成，才偶然在医院碰到我妈。那是我时隔这么多年后再次得知他的近况，虽然他看到我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能看出来他脸上的表情还是像当初那样不甘心，恨我不够争气。
3: 那只是你以为，事实说不定根本不是这样。
2: 是啊，没有父母会恨孩子这么多年的，有些关心说不定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0: 道理我都懂，但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然后我也很担心为什么我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啊。
2: 看来是时候去寻找答案了。

0: 我想我知道要制作什么样的餐点了，请稍等我一下。奶茶，客人麻烦你照顾一下哦。
1: 好的。
0: 让您久等了，这个是为您准备的餐点，叫做花开的勇气。
2: 嗯？这是金针花汤，我以为你们咖啡馆会上一些咖啡啊、甜点之类的。
0: 虽然这里是咖啡馆，不过呢，我们会帮每位客人量身定做专属的餐点。但在开始享用前，我想再次说明我们的运作方式。享用餐点，我们不会向您

0: 的香味啊！这个味道是小时候放学妈妈都会煮的汤。这里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1: 哎，小琪回来了，妈妈煮了肉汤，赶快来哦！来，趁热喝。
0: 就是这碗金针花汤。
2: 这里是在你心底最深、最容易被遗忘的一段记忆。每位客人第一次进入回忆时，都会被带回到心中最纯粹的地方。那段回忆往往不是最痛的，也不是最华丽的，而是最容易被忽视，却默默影响人生的起点。
3: 这是妈妈爱过你的证明。
0: 我确实很久没有回家了。
2: 人长大后会遇到新的痛、新的误会，有时候那些后来的伤会把最早的爱全部盖住。
0: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坏掉的摆钟居然还在。
3: 这张照片。
0: 我跟阿成的合照，怎么会出现在妈妈这边？啊！头好痛啊！
3: 你还好吗，店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2: 可能是下一段记忆中的对象在现实产生了一点变化。
0: 什么意思啊？
4: 变化是指记忆对象忘记了那段记忆，或是失去意识，亦或是死亡。
0: 啊！不要！不要！
5: 你们怎么回来了？是记忆空间出了什么状况吗？
0: 阿成他好像出事了，我要去找他。
5: 等等，你不要急，我帮你看看。记忆空间出状况，除了记忆对象的状态改变，也有可能是那段记忆与你原本的记忆互斥，身体怕你承受不住，产生防御机制，因此发生记忆干扰的现象。
3: 我相信阿成会没事的，先喝口我的特调奶茶，休息一下吧。
0: 这是什么啊？好咸哦！
3: 我是不是把糖放成盐了？
4: 就跟你说没事，不要进吧台。喝口水吧，委屈你了。
3: 对不起。
0: 谢谢，
2: 阿成没事，你放心吧。
0: 那为什么我会产生记忆干扰啊？
2: 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需要看的下一幕记忆与你原本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内心无法立即承受这个落差而产生的防御机制，才导致你被记忆空间踢出来。
3: 但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可能还得请你先稍待片刻。
0: 看来我的状况还真的有点复杂呢。如果连我的身体都在抗拒这段回忆，那是不是代表我根本不该去看那段记忆啊？
4: 不是不该，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一直不去面对，身体才不愿意承受改变的痛苦。
0: 可是，她是我妈妈啊，我害怕会看到她对我失望的表情，我没有勇气面对。
4: 不面对就是最不负责的选择。这样你就不用回头，不用解释，也不用承认你其实很懦弱，或许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也没有柠檬说的那么严重啦，是你一个人撑太久了，误解、否定、逃避，他们在当时都是保护你，让你继续活下去的方法。
3: 那些不愿面对的过去一直保护着你，但也是时候该向前看了。
0: 这张照片、护身符，还有，这是，
6: 走吧，我们陪你一起。
7: 今天怎么突然带我来菜市场？你是要煮什么好吃的给我吗？
8: 哦，你怎么一天天都只想着吃？
7: 不然你是要约会吗？带我就地重游？但你选菜市场也太不浪漫了吧？
8: 我想说，你应该很久没来了啊。重温一下过去不好吗？

0: 人都是要向前看的好不好，哪有什么那么多过去可以回味、
1: 哦，看来不浪漫的人是你。
0: 哪有，我只是比较理性一点。
1: 那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1: 今天是我们相遇一周年的日子。
0: 我们才交往多久，说什么一周年啊？
1: 所以我说是相遇一周年。
0: 那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应该没印象了吧？毕竟那天我只是来你家买菜的一位普通顾客。
0: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了，我一直以为书店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只是我怕会在这里遇到我妈。
1: 只是什么？
0: 没什么，看来你是对我一见钟情咯。
1: 哦，你少亏我了。哎，对了，这个给你
0: 护身符。你什么时候信这个啦？
1: 我原本也不是很信这个啦，是我一个阿姨说很灵，带着能够保平安什么的，而且噔噔跟我的是一样的哦。总之你就拿着吧，不要辜负她的心意。
0: 什么东西啦，同一间庙求来的护身符不是都长一样吗？哪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问题。
1: 那又怎样，重点是我们两个用一样的啊。
0: 好啦，那下次见到阿姨的话，你再记得帮我跟她说声谢谢。
1: 下次有机会的话，你亲口告诉她吧。
0: 知道了。等等，你阿姨她知道我们的关系吗？她都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好啦，这不重要，我们记录一下，来拍张照吧。
0: 好啊，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段故事。
1: 还有很多事之后再慢慢告诉你。来看镜头，一二三，耶、
0: 这张照片原来我妈她……
2: 看来你妈妈比你想象中还要关心你。
3: 这个阿晨也是很有心机耶，还特意让你妈偷偷在后面入镜。但这张照片你拿了十几年居然都没有发现，也是够迟钝了。
0: 他才不心机，可是明明那时候的妈妈不是这样的啊。
2: 感觉你妈妈跟阿晨好像有些故事耶。
0: 是啊，我都不知道他背着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3: 所以我就说他很心机吧。
4: 看来记忆要带我们去寻找答案了。
2: 不过这次的记忆空间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
4: 我想应该是因为刚刚的干扰让记忆空间颠倒，或许这样能让记忆的主人比较能接受。
2: 原来是这样啊！下一个记忆空间的入口在那里，快点我们走吧。
0: 妈，我回来了。
5: 你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5: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没有啊，没事啊，我最近过得还不错，还不错啊。哎，那个摆钟好像没在动嘞，我去修一下。
5: 不要给我转移话题，过得还不错的话，你跟我说一下，你跟书店那个男生是什么关系？
0: 我跟他，就是他蛮喜欢我画的书，就是粉丝，就这样而已啊。
5: 就这样？你是当我眼睛瞎吗？粉丝会在那边牵手搂搂抱抱吗？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同性恋哦，我养你这么久不是让你搞这些不三不四的呢。
0: 同性恋才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好吗？活了20年我就是喜欢男生啊，现在是未来也不会改变。
5: 妈妈养你养到这么大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正常的长大、啊、然后娶个好老婆给我传宗接代。你怎么就不能满足妈妈的愿望呢？为什么你就不能跟大家一样，总是要搞那些不一样的，当什么怪胎啦？
0: 妈，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一个繁衍后代的工具吗？所谓正常跟大家一样就这么重要吗？那我的幸福呢？我过得幸不幸福，我过得开不开心，我能不能跟喜欢的人一起生活，这些难道对你来说都不重要都没关系吗？好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妈妈，我会继续好好的当你口中的怪胎。
5: 小七。

0: 发生什么事了、啊？怎么会这样？
1: 因为这里是核心记忆，当它受到过大的冲击，就会濒临瓦解。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2: 那里应该能出去。
0: 百中，
2: 不要啰嗦了，快点。
0: 好。这也太可怕了吧！每次都会这样的吗？
2: 没有啊，恭喜你带领我们解锁新的成就。
0: 抱歉。
1: 没事，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出去。
3: 你们看这里。
0: 妈，怎么抱着一叠书？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是被困在我家的大白钟里面吗？但是它是什么时候修好的、啊？
2: 你小声一点啦！
0: 哦，
3: 镊子，扬起彩虹旗，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
2: 哎，
3: 你妈妈怎么会看这些书啊？
2: 可能是突然良心发现吧。
0: 原来，在我离开后，我妈她
1: 也在努力走进你的世界。
0: 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2: 但你们人类还真奇怪，爱就是爱，为什么要分一样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
1: 你不用道歉的，这不是你的问题。
2: 唉，你们人类总是把不同当成一种错，久了连自己喜欢谁都变成一件需要道歉的事。
3: 有人来了。
0: 阿成，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1: 看起来是来找你妈妈的。
3: 哇，拿了好多食物啊，是要开派对吗？哦，
2: 开什么派对啦？
3: 很痛哎！
0: 啊，那个是护身符。
3: 护身符怎么会在你妈妈手上？那不是啊？我知道了，所以阿成口中说的阿姨，
0: 那个阿姨其实就是我妈。
1: 这样一来，谜底就都解开了。你离家出走之后，你妈妈或许曾经对你感到失望，但等情绪沉淀下来，她才发现其实自己在意的并不是你有没有跟那些所谓的正常人一样娶妻、结婚、生子，她担心的是跟别人不一样会不会让你过得很辛苦。她所希望的其实只是你能不能过得幸福。
0: 原来他看那些书只是为了再多了解我一点。
1: 全天下的妈妈想的其实都一样，有些爱不是不存在，只是被误解暂时盖住了他的光芒。
0: 如果当初我们能再更理解对方，如果我没有这么胆小逃避去面对这些事情，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了。
1: 我们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0: 整点，整点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1: 每次记忆空间开启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时间内离开记忆空间，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0: 那你们跟我
2: 都会消失。
0: 等一下，要怎么样才能离开啊？这里有没有钥匙？这里没有钥匙啊！
1: 冷静，一定有办法的。
3: 打开心门的钥匙会在哪里啊？水果。风铃，
2: 你是笨蛋啊！钥匙怎么可能在外面？我们又出不去。
3: 哎，也是哈，那是指针、齿轮。
2: 等，摆钟被拆坏，就真的出不去了。
3: 啊，好难哦！桌上有报纸、照片，但是我们
1: 得在钟声结束前出去。
3: 啊，我知道了。离开这里的方法，
4: 够这啦，麻烦你帮我拿给小琪啊，不要说是我给的呢，
5: 是护身符。
3: 哇，小琪，你身上的护身符在发光。
0: 我想这次该换我走进他的世界了。
6: 出口在那里，走吧。
7: 等了好久，你们终于回来了。
3: 啊，好惊险！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0: 还好最后有成功找到通往出口的钥匙，谢谢你们。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谢谢你愿意信任我们。
0: 如果没有你们，这辈子我应该没有机会知道我妈妈对我和阿成的关心了。
2: 但也要你有勇气才能看见真相。
3: 是啊，毕竟一般人谁会敢相信一间开在小巷子里的咖啡馆，坐进来还没有人，都是猫。要不是走投无路，我想
1: 你应该要去完成接下来的人生任务了。
0: 嗯，
4: 那个在离开之前先吃一下这个布丁补充一下体力吧。
0: 等一下，为什么布丁里面也要放金针花啦？
4: 装饰嘛。
0: 谢谢招待，你做的餐点真的很疗愈人心，跟你本人不对，本猫一样。
4: 谢谢。
0: 看来他也在提醒我该走了。
3: 祝你顺利，
1: 路上小心。
0: 嗯，拜拜。喂，好，我现在过去。
5: 今天怎么突然主动抱我？
0: 谢谢你。
5: 干嘛突然说谢谢？
0: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啊。妈，
6: 我煮了汤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啊，汤要记得喝哦。
0: 妈，等一下，那个之前对不起啊。
6: 哦，三爸，你不要说对不起啦，是妈妈以前不懂，说话说太重了。
0: 但我应该要好好跟你解释的。
6: 没关系啦，我现在都理解了啦。那时候妈妈我吼，其实只是担心你啦，啊，还有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0: 我现在很幸福，
5: 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的。
6: 是啊，现在我的两个欧柱都回来了呢。
0: 妈，但为什么感觉你跟阿成好像很熟啊？
6: 秘密。好啦，汤等等要凉了啊，你们就一起喝啦啊，不用另外拿碗装吼，也不用两个汤煮吼。
0: 哇，是金针花汤，好香哦，谢谢妈。
6: 你吼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爱哭啦。
0: 哪有啊。
5: 好啦，来喝汤。
7: 以上广播剧《喵与时光咖啡馆》由喵喵喵喵团队制作，为世新大学广电系114学年度毕业制作作品，感谢您的收听。角色声音演员：小琪由许博维饰演，那提由耿玉恩饰演，奶茶由庄一婷饰演，柠檬由西风饰演，布丁由耿玉恩饰演，阿成由 Andrew 饰演，妈妈由林纯宁饰演。特别感谢彭心怡、庄燕竹、Andrew 以及世新广播电台喵与时光咖啡馆，感谢您的收听。
3: 这只猫咪娃娃真的好特别哦。
8: 哎，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猫哎，
9: 纯灰蓝色的毛发，然后突然有一根彩色的尾巴，还有脖子上挂东西，真的不会不舒服吗？
10: 咦，想想就觉得脖子卡卡的，好奇怪哦。
1: 看来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呢，每个人类就跟他们留下的记忆娃娃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一样是每个人独有的特色，而不应该成为被歧视的把柄。
4: 没错，而且挂护身符感觉蛮帅的啊，我也想试试。
10: 你挂什么都不会变帅啦，回去你的厨房啦。
4: 每次都这样。
1: 好了啦，桌上东西还没收呢。
3: 啊，我去收。
11: 你好，欢迎光临喵与时光咖啡馆。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博维，在喵语时光咖啡馆中饰演小琪。五月十号星期日起，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YouTube、Sound On、Apple Podcasts、Spotify 收听喵语时光咖啡馆。欢迎一同走进这间奇妙的咖啡馆，期待在声音的世界里与您相遇。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今天来到我们的第八集啦。好，那给大家猜一下今天的来宾是谁？你说一个 Hello。
6: Hello，
5: 什么？居然还是我们的球球，哎、欸，好
6: 啦，我出现了。
5: 但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上集，你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6: 好，大家好，我是球球，那我是德德的大学同学，
5: 耶、yeah ，
6: 我是一个身份蛮多元的人。
5: 没错，好啦，就是先跟没有听过前几集的人介绍一下，就是前两集我们是在谈论有关重郁症的这个群体。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谈论一个新的群体。我们在第二三集的时候有谈论过男同性恋这个群体，然后我那时候在想，那我要不要邀请女同性恋？然后就那时候还跟大家没有很熟，所以也不太知道。然后就在跟球球聊的过程，就发现其实他也有这样的认同。为什么一直OK。好，所以就觉得感觉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来跟他聊聊看。
6: 我要变你的常驻嘉宾了。
5: 没错，没办法，因为我每天都会见到面。OK， 好啊。那我觉得我在今天的话，有一个有关于偏见还有认同这些的部分，我觉得我这个礼拜有一个新的升华，就是我礼拜一去上一个媒体批判综艺节老师的课，就是。大家如果不想上水课的话，很欢迎可以去上那堂课。虽然里面讲的东西有时候蛮难懂的，但是就是你认真听的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对，偷偷告白。好，然后反正就是那天老师有说，就是认同这个字，它就是 identity
6: 。
5: 对对 ，identity。然后呢，就是他就问我们说，认同，你们觉得认同是什么？然后有些人就说，站在跟我同一个立场。然后他就说，不对，站在跟你同一个立场，那叫做霸权。然后认同的字根其实是 identify， 就是辨认的意思。他就讲到，认同的意思其实是认清个体中

0: 中间的差异，然后并且尊重这个差异，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为我开出了一个，我觉得算是一条在理解偏见、刻板印象的这条路上有一个新的出口吗？就是我本来也会觉得想说，嗯，我开始会对这些群体感到好奇，可能一方面会有一种就是嗯，我会说服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等等的，但是也会曾经有一些的想法是，嗯，是不是我其实也有一些想要参与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有点找不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角色跟定位，但我觉得就是把认同其实是看清楚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有为我找到一个出口跟定位，所以相信各位听众听完也会对于认同这两个字有一个新的看法。好，
1: 很有深度、哦果然是中一杰老师的课，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上。好，你下学期就去修，
1: 太难了。了
0: 哦，那可以大家都在修，我觉得也会有不同感觉。好，那回到正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群体是女同志朋友。那我们就先来聊，因为其实性少数群体或是同性恋，其实在台湾的主流社会还是偏少数的。那我觉得第一题想要先问的是，请问球球，你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去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嘛，对我来说啦，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是。
1: 我觉得好像从国小，你在国小的时候就稍微有那种感觉，就是国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那边说、嗯、哦，你喜欢谁你喜欢谁你喜欢谁那种、嗯、然后就会在那边帮可能女生在跟男生配对之类的，可是当他们就是你会想要去试图融入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你找不到那个男生的那一个人、
0: 哦、
1: 就是你真就是我自己会对他们没有完全没有兴趣的那种、
0: 嗯、
1: 但是好像可能到大概高年级的时候吧，就稍微有一点觉得就是、嗯、哦，可能某个女生很漂亮之类的、
0: 哦、
1: 对，但那时候其实你也不太知道喜欢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嗯、
1: 你到底是对单纯朋友的喜欢，还是你真的是
0: falling in love
1: 真的爱情的那种喜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在一个探索期吧。但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国中其实是读女校、
0: 哦、
1: 对，我爸可能当时想说哦，读女校就不会谈恋爱，没有、
0: 欸、
1: 好像找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嗯、那时候就真的是其实有人跟我告白，然后我跟对方、嗯、就是那时候也在探索自己吧，但是然后也对对方就有点好感、嗯、然后就想说哎、欸，好像可以在一起，然后到那时候我才发现
0: 在一起
1: 原来就是原来我真的是对女生比较有感觉嘛，
0: 嗯，
1: 就是
0: 比较容易有好感，
1: 对，我才能就感觉那种爱情喜欢是对女生才有的，
0: 嗯，
1: 但我也很常会觉得说哎、欸，会不会是我没有遇到适合的那个男生？对，但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知道。嗯、但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就是我只会对女生有感觉这样。
0: 哦，好酷哦！会不会其实哦，因为我这周有在做功课，然后就是哦，我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呢，它上面写说什么性别有分97种，然后呢，我就点开，然后我大概看到前三分之一，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太多了。其中我觉得看到一个分类是什么酷儿，就它的意思是 questioning。
1: 你说 LGBTQIA plus 的那个 Q 吗？
0: 嗯，就是你对于你的性别或是性向还存在着质疑的。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打破二元的时候，其实好像就会蛮容易陷入这种 Q 的感觉。对，就是在质疑的那种感觉，或是就像你刚刚讲，就是 maybe 你可能还没遇到。然后但也有可能先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认同好像是会随着各种时间或是各种因素有一些变化的。
1: 对，我觉得性倾向这个东西可能是流动的吧，
0: 嗯，
1: 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0: 嗯，哦，有，那在那97种里面有那个流动，有关流动这词就超多，什么无什么流动，然后什么 自主流动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
1: 你真的很认真在做功课，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0: 就是我，然后不是，就是我看到这个无煞彩。
1: 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啊，
0: 嗯、
1: 对，
0: 这是真的。
1: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嗯、就是性少数群体不只是只有大家所熟知的什么 LGBT 而已，
0: 嗯。其实
1: 还有很多
0: 还有 plus 有超多，但 LGBT

0: EQ 应该算整个里面算比较多的，但如果真的要深究 ，maybe 你也是 plus 的其中一个。觉得如果对性别这一题，然后感觉有兴趣，也欢迎各位听众去多多了解一下，说不定你可以跟我讲那支影片三分之二是在讲什么。我就好，那所以你刚刚说到你是从国中，国小，
1: 国小。
0: 国小就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可以来讲我的经历。我觉得我是不知道，我觉得我都会有一直有一种就是有点看不惯身边男生的感觉，就是
1: 臭男生那种，国小吗？
0: 因为不是对，以前都会说什么男生就是比较幼稚啊，然后女生要去体贴男生，反正就是你们都会比他们的心智年龄大几岁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很像女生宿舍的环境，没有，就是因为教会有很多的女性，然后也很常跟女生待在同一个环境，大概知道怎么样相处。然后 maybe 我觉得有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也更知道要怎么去尊重她们，或者是当然我是说在传统定义下的女性，很怕那个对。然后，但反正我觉得我可能 maybe 我就一直觉得我的心智年龄比就是一般的同年纪的男生还要成熟一点嘛，所以我一直然后有时候看到小时候那些比较屁的男生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感到很厌倦，所以我都比较偏向跟女生。就是跟女生待在一起，然后跟女生聊天或是玩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我对于这种偏阳刚，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那种阳刚呈现起来都会笨拙笨拙的，
1: 是有点为了呈现而呈现那种感
0: 对，
1: 觉。
0: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那时候好像会有一点讨厌阳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就会反而偏。哦，就我本来就是已经习得的是比较偏阴柔的环境，然后又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表现的阳刚，就是我觉得我很还好，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需要特地去学习的部分，所以我好像我觉得我整体的性格，如果一个一个打勾，就是性格不同面向的话，我觉得我是整个偏在阴柔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我遇到的不一样，但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这样的不一样。要怎么样套用在性别认同的这件事情上面？
1: 我觉得性别认同是个蛮难聊的议题嘛，
0: 真的。
1: 因为我觉得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你要对这个议题有足够的资料，有足够的认识，你才能去讲，不然很容易被，就是很容易去踩到某一个群体，然后可能会
0: 确
1: 让对
0: 实。
1: 方不舒服，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议题是蛮难聊的。
0: 好，所以先打预防针。如果我们等一下有不小心踩到有一些群体的话，非常的抱歉。
1: 对不起，我先对不起，对不起。
0: 对，可能是我们对于这方面还认识浅薄，但我们很愿意去学
1: 我们
0: 习。
1: 会多去理解。
0: 对，那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再来的话是，如果要用几个形容词形容自己，会是什么？就是身为一个女
1: 哇，我
0: 同，
1: 想一下。
0: 如果身为一个这样的群体，会跟一般人有什么样的一般
1: 一般人
0: 对？
1: 有什么不一样吗？哦，我觉得要想到三个形容词好难，因为就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同性恋者跟异性恋就没什么两样，就是我们差别只差在我们喜欢的人是同个性别而已。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你在谈恋爱，你整个过程就没有差别，所以哇，三个形容词好难哦。
0: 比较偏向怎么样的感觉吗？
1: 哇，这真的考到我哎，好难哦！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想不到形容词哎。
0: 哦，就是因为你觉得不一样，所以你想不到形
1: 我觉得没有不一样，
0: 容。
1: 所
0: 你觉
1: 以
0: 得没有不一样？
1: 对，这
0: 那你
1: 蛮
0: 觉
1: 难的。
0: 得如果就是那来聊一下，那你通常在一个群体怎么辨认？就是有些人好像也是。这样的
1: 怎么辨认
0: 认
1: 吗？
0: 同
1: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会有雷达。
0: 啊，有，
1: 我
0: 我
1: 觉
0: 知道。
1: 得雷达有时候是蛮准的吧。我自己觉得我雷达蛮准的啦，但有些人可能没有。 但可能你这样，

0: 我自己会进到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可能稍微有点感应到的那种感觉吧，
1: 心电感应，
0: 就是有点觉得这个人好像有可能吧。然后如果可能，如果之后在跟他深聊的时候，如果他自己有提到的话，就是如果他提到，然后我就觉得哦，我雷达是准的。但是可能就我比较不太会是
1: 直
0: 主动
1: 接，
0: 去问他说哦你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蛮没礼貌的，就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被问，那我也不会这样去问别人。但我觉得如果在面对喜欢的人的话，我自己也是不会问的那种，我会等他自己发现。
1: 突然有点好奇，就是身为一个生理男，跟你是生理女的状态，然后在面对性别认同，就是因为像我就很常被男生问，你是 gay 吗？然后但我不知道，感觉女生的群体会比较少一点。
0: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蛮长的，
1: 哦，真的
0: 因
1: 吗？
0: 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外形关系，因为我是剪男生头，所以其实好像很多人看到我第一眼就是会有下意识觉得，哦，你是不是 T 啊？就是哦 T 其实是女同性恋，有些人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分说什么 TPH，然后 T 就是 Tomboy 的意思。对，但好，先讲一下，我觉得短头发不是一定就是 T，我真的要讲哦，真的很生气。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对短头发的女生就是有一个直接的下定义，就是
1: 既
0: 哦，
1: 定印
0: 你
1: 象。
0: 可能喜欢女生之类，所以我自己是蛮常被问的，
1: 所以他们就直接问。
0: 就是对，有些人会直接问说，哦，你喜欢女生吗？对，或者是那种很明显的，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方好像有一点那种不自然的感觉，对，
1: 他会不自然。
0: 我觉得我以前蛮常遇到的，我觉得。生理男的话啦，生理男好像蛮常遇到的，
1: 会
0: 但
1: 吗？
0: 我觉得是因为
1: 我是例外，
0: 他们的就是有点不太认识吧，就不太理解这些东西，所以才会有下意识这样的反应。但我觉得其实当我好好的去跟他们讲哦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戒备心其实有放下来。对，
1: 就是其实，那其实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标签而感到畏惧。
0: 我觉得是。
1: 也有可能是认清，看到这个差异，但是不愿意去接受他的这种感觉，所以不是一个认同。
0: 对对对，我觉得，对啊，但好好跟他们，其实好好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他们就会把你当正常的一般朋友来对待了。
1: 那我觉得感觉也是一个世代的一个新的那个嘛，因为感觉在以前的社会，还是如果你表明你是性少数族群的话，会很容易被怎么样怎么样。
0: 可能很容易被歧视吧。
1: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像
0: 我觉得比较少的。
1: 真的有
0: 而
1: 比
0: 且
1: 较
0: 我觉得
1: 少。
0: 对女生来说，就真的原本就蛮少的。但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朋友就是高中同学，其实有人是就是男同性恋，然后可能就会被开玩笑。我觉得对男生的那种歧视感会比较明显，对女生反而比较少。
1: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男童比女童还要容易辨认的感觉吗？是吗？我不知道
0: 我自己，
1: 感觉比较男童比较外显一点。
0: 对，我自己会这么觉得。
1: 对，但这是大部分比例啊，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对对
0: 不是
1: 对，不
0: 全
1: 是，
0: 部，
1: 对，没有以偏概全，是
0: 没
1: 这
0: 有
1: 样
0: 以
1: 用
0: 偏
1: 吗？
0: 概全，
1: 是这样用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好，有可能会剪掉，笑死。
0: 但那一整段剪掉。
1: 对对对，所以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世代其实有越来越接受一点。那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聊到比较偏大环境的，就是那你觉得整个社会是怎么样去看待女同志这个群体的？就是
0: 整个，
1: maybe 不只有我们这个世代，然
0: 整个
1: 后
0: 社会，
1: 到上面到下面，对，从
0: 我
1: 长。
0: 觉得往下有点难，但是往上的话，我觉得拿我自己经验来讲哈，因为我家人就是，其实在高中，就我高中的时候跟他们出柜，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只有跟我的爸爸，就是大我们一辈的，而不是到爷爷奶奶那种。就爷爷奶奶那边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我在跟我爸妈讲的时候，其实 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有感觉到，

0: 现在都不会谈性别议题、
1: 嗯、
0: 都不会谈，就是会避而不谈、嗯、然后可能他们会问我哥，我有一个哥哥，他们会问我哥哥的感情状况，
1: 但不会问，
0: 但不会问我，他们不会问我，对、嗯、就是因为可能就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可能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又要革命了，
1: 嗯，
0: 对，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如果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1: 嗯，
0: 就如果我要谈恋爱怎么样他们也不会管，
1: 嗯，那你自己是期待可以去谈这种东西的吗？还是就先维持现状？
0: 我觉得可以维持现状就好，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受过的教育不一样，
1: 嗯，
0: 他们的当时的社会的期待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用我自己的想法直接去强加到他们身上、嗯、我觉得叫他们改变有点太困难了，
1: 嗯，
0: 但是可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谈
1: 认同，
0: 对，去认同，
1: 去接受差异，
0: 对，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会比较好的状态吧，
1: 嗯。
2: 单身狗还有节日能庆祝，但流浪街头的小猫小狗们连日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过。血拼可以冲动，但对生命的责任心请务必长久。他们不是一时的新鲜，更不是可以随手丢弃的玩具。养他爱他就不要抛弃他。
1: 所以你刚刚聊到的是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就是在沟通的一些过程，那你觉得在聊的过程里面他们有没有用哪一些标签或者是眼光去看待你，然后你觉得这样的标签或者是这样的描述会让你觉得好像被局限住的感觉？
0: 标签吗？
1: 嗯，
0: 我觉得我爸妈比较少，标签比较少了、嗯、但是我听过爷爷奶奶讲过，就是说啊女生就要，就是女生就要结婚生小孩之类的，
1: 嗯，
0: 对，就是蛮传统的那种。可是对我爸妈来说，我觉得他没有贴标签，就是没有很明确的直接贴标签在我身上说哦我对你很失望之类的，
1: 嗯
0: 嗯，但是有一种难过嘛，就我发现他们好像会自责说为什么我小孩是同性恋，
1: 哦，
0: 但我觉得那更深层的想法是，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被欺负？
1: 嗯
0: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发现，在我爷爷奶奶讲这些话的时候、嗯，他们其实会反驳说，不会啊，女生就是跟谁在一起都很好。我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有在默默的去回应爷爷奶奶所讲的话、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欸，其实是有被、
1: 哦哦，
0: 就是其实他们表面上的一开始的不支持、不理解，到后来，其实他们有在慢慢的去认同，慢慢的去帮我讲话，
1: 嗯，
0: 我觉得蛮温暖的。但我觉得那些标签其实都、嗯、在大环境来讲，其实都还在。
1: 嗯，那你觉得有没有某一些标签是你觉得可以被重新诠释的？比方说什么女同都怎么样怎么样啊？但你觉得呀不全然？
0: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短发不是一定就是 T
1: 哦。哎，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T 跟 P？ 还有看看有什么 P？
0: 它其实 TPH，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自己
1: PPL 那是什么？
0: 那是
1: 啊，等一下从头来各自解释。
0: 其实我自己不会分 TPH，、欸
1: 哦、真的、哦，
0: 就是通常有，就我现在是以大家通常定义的环境，大家通常定义的方式去讲，
1: 嗯，
0: 就是 T 就是 Tomboy，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Tomboy 可能就是偏阳刚的女生嘛，
1: 嗯，
0: 就是如果很粗浅、很粗浅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吧，
1: 嗯，
0: 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分，对，嗯、先这样，先警告一下，
1: 哈哈，还是写男性化的女性，
0: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短头发就是 T，、
1: 嗯、
0: 对，但我觉得并不全然啦、
1: 啊，嗯，
0: 然后 P 可能比较像是比较被照顾嘛，我自己会觉得被照顾的那一方，
1: 嗯
0: 嗯，然后 H 可能就是哦两边都可以那种感觉、
1: 哦，嗯，
0: 对，但我觉得这东西很粗浅的分啦，
1: 嗯
0: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喜欢分这东西，所以我刚才会说就是短头发不是一定就是 T，、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常被误解，但是我

0: 我其实自己不会贴标签说我自己是 T， 嗯，对，所以我自己被讲的时候我会蛮不爽的。
1: 嗯，就是哦，哎、欸，我觉得外面的人可能就会，就是甚至我是前几天在做功课，我才知道还有 P 这个属性。嗯，然后我反而就是我对不起，很粗浅，就是我本来就以为哦 ，maybe 就是男生就是 gay， 然后女生就是 T， 然后想说哎，然后我就说哎哦，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属性，对不起，
0: 这有帮你解释到吗？
1: 有解释到，然后就那部影片也有人讲说，就是自己听到被讲女 T 也会就会有一种生气的感觉。
0: 哎，女 T 是我永远都不能理解的一个，嗯、因为
1: T 本身、就
0: 是、T 本来就
1: 是
0: 指女生，然后你在讲女 T， 你会讲男 gay 吗？不会啊。
1: 对，有那个影片也有这样，
0: 很生气耶。
1: 对。但我是不会随便这样讲，但我觉得在大家就是普遍里面去形容女同性恋的时候，很多都会用女 T 这个字眼，然后我就会把它连贯在一起。但当我没有去特别研究女同性恋有什么样的属性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不会知道。对，就是哦，然后我就看到影片就哦，原来是这个样，
0: 有学到。
1: 对对对，有学到。
0: 欢迎大家去看哈哈台。
1: 哦，对，他们其实有些访谈真的不错。
0: 有偏题了，
1: 对，我看过乌克兰那一集。好 ，OK， 好，我们回来。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原来我就是我，这样也很好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对，我属于这个群体，然后，
0: 哦，然后我会很骄傲。嗯，我觉得是在。就十月的时候，其实台北都会办同志游行。嗯，然后我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才有去走走晃晃。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走进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因为那就是一个同温层，就是大家都跟你一样，大家可能都跟你一样是性少数族群。你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就是原来我们这个群体不是一个一定要被就是。怎么讲？就是即使我们不被受社会期待，我们仍然可以很勇敢的站出来，很勇敢的去跟对方表达说，我就是这个群体，我就是性少数群体。
1: 我起鸡皮疙瘩。
0: 我刚刚吓到没有？
1: 就、没有，我刚刚在起鸡皮疙瘩是你前面讲的。就是
0: 我觉得其实蛮那个时候会蛮骄傲的，就我自己其实蛮喜欢那个环境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个我很开心，我有这个身份，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棒，然后还有那时候2020嘛，就是同婚通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让台湾更往前走一步的那种感觉嘛，因为你真的可以去做到跟其他异性恋一样。都可以结婚的事情。
1: 好，哎、欸，但我在看那影片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好像其实有些人也不一定想要结婚，但好像、
0: 哦、
1: 对，好，但我觉得这可以我们放下一集说。好，那所以你刚刚有讲到，我刚刚起鸡皮疙瘩是，你刚说什么？即使我们不被社会期待，我这个心掉到下面的那种感觉。好，保守派请加油。好，就是。对不起，好，我们是既得利益者。那你觉得一直在谴责自己，然后没有？那你觉得呀？虽然这个社会可能并不期待等等的，或是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你觉得还是在社会上还是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到温暖，或是被理解、被接纳的那种时刻？
0: 我觉得网络上蛮明显的吧，因为假如说我们现在打开 IG， 打开 Threads， 他们其实会有蛮多人在上面，可能会有标签，就是什么女同楼之类的，然后你在里面滑滑滑，然后就觉得哎、欸，好酷哦，就是原来大家是可以这么敞开心，然后在网络上开始谈论自己的事情，我觉得那蛮酷的，因为我自己是不会在网上这样直接去讲，对。因为我觉得我对就是网络我觉得蛮明显的，还有我觉得我在身边吗，我觉得我身边遇到的人也是可能认识的人越来越

0: 多，
1: 嗯，
0: 我发现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议题去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保留吗？
1: 嗯，
0: 就是他们会很自然而然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欸、
1: 嗯，
0: 因为我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会当哎怎么讲，就是我不会直接去讲，因为我很怕被攻击。
1: 嗯，好，那我的心又掉下去。嗯，好，那我就我们下一集就可以来聊到，就是为什么会很怕被攻击，然后这个社会又是怎么样去看待女同性恋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如果当标签被误用的话，那它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压力跟负担的，然后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重新理解它，我觉得是下一集我们可以去谈的课题。
0: 好，
1: 好 ，OK， 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0: 拜拜。
2: 我们是理想混蛋。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3: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2: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3: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花莲地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莲雾广播电台 FM 92.5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我是雨佳，
2: 我是庭轩，
3: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5集了。
2: 那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精选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3: 没错，那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又是和大家聊聊雨佳我看完那个 Seventeen 小分队 CXM 的演唱会心得。
2: 对，所以这一集呢，
3: 太兴奋了，大家那个音量可以不用开那么大声，转小转小。
2: 我有把那个音量往下调了，但是呢怕大家的耳朵还是会痛，所以呢那个
3: 会非常兴奋很激动，不知道会不会泪洒录音室哦。大家这个持续收听
2: 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会超级激动。
3: 对，
2: 然后从头激动到尾这样。
3: 因为我在看完演唱会的隔天晚上，我就在看相簿，因为真的那个太忙了，然后因为我去上班，所以也没什么时间认真看完，我就是挑他们的 solo 歌片段来看，然后我就看了看了，眼泪就滴下来，就觉得哇，我真的
2: 感动了，
3: 就是真的是
2: 从小追到现在，然后终于奔现，
3: 真的真的从那个还那个戴眼镜然后戴牙套丑不拉几的人长大到现在已经变成大学生，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真的是去看到他们。
2: 对啊，花自己的钱，
3: 真的
2: 很踏实、哦、
3: 我就觉得对，真的，而且就真的是青春只有一次、我们等一下介绍的歌也会讲到，就是好好把握，好好努力，反正你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这场演唱会不会再回来了，你的回忆永远会留在你心中，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会啦，我下礼拜六5月16又要再见到金敏奎。哇，去看他的金敏奎见面会，是他入伍前我最后一次跟着行程了，因为他们在韩国还有克拉岛 fan meeting。
2: 对，
3: 但是因为那是在韩国，然后全程讲韩文，而且他不是演唱会形式，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唱歌，
2: 就不会有翻译，除非你全程带那个 AirPods。
3: 哦，这样子就，但是这样的体验我觉得就没很好，而且场地很大，如果你不是在很前面，他那个真的是会巨高震耶。
2: 对啊，因为他是一个圆形吧。
3: 对对对，
2: 是在最高的地方的话，你是一个非常俯的一个视角在看的，那真的超恐怖，
3: 所以就放弃了。而且现在机票也其实不便宜
2: 哦。对啊，要涨价了。
3: 对，而且那时候是在端午前后。所以算了，没关系，就是希望金敏奎他六月，对，应该就是六月底去入伍，希望顺利，然后会等他回来的。
2: 他这么长应该是平常都有在训练，他应该是不会累坏的。
3: 对、啊、对对对，到时候健身完退伍更赚更厚了。
2: 应该是不会啦，可能没有说到吃很多
3: 哦。你说伙食，可是韩国伙食感觉还不错、欸、
2: 啊，真的哦。
3: 然后都会有泡菜或是那种、
2: 哦、
3: 因为他
2: 们
3: 有时候会发那种，因为好像
2: 都
3: 会公布菜单。对，
2: 爱吃泡菜不行，没泡菜不行的韩国人，
3: 真的真的。反正今天就是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然后再分享一些他们在演唱会上面有唱的歌。
2: 大家
3: 就
2: 加油，期待我们的
3: 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3: 主厨特调。
2: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3: 没错，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在4月25号看的 CXM 这个韩国 Seventeen 男团的小分队 CXM Double I 一起 go。
2: 对，就是金敏奎跟崔胜哲他们两个人组的小分队。
3: 没错，那他们是在去年的9月27号

0: 没有，凯比
1: 没。
0: 那他们是在去年2025年的9月29号出的小分队，然后就是由 Seventeen 的那个总管队长是 S Coop 崔胜哲嘛，然后跟金敏奎啊，他们两个都是 Hip Hop Team， 就是 Seventeen 有分三个小分队嘛，大家可以去听《武侠旋律》的第一集
1: 啊。对，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Seventeen 这个团体，所以他们就是分了三个小分队，然后是由 Hip Hop Team 他们两个其中两个成员，然后组了这个 CXM 的小分队这样子。
0: 对，因为这是 Coops 跟 Mingyu 的简写，然后凑成这个小分队的名字，所以他们演唱会也唱了很多 Hip Hop Team 的歌曲。
1: 哦，对啊，这样就多了更多首歌可以唱。
0: 真的，没错、没错。然后小分队的队长是 Mingyu 哦，因为 Coops 他
1: 已经当了，
0: 对，他已经当了总管队长，然后那个 Hip Hop Team 的队长也是 Coops 嘛、
1: 哦、
0: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队长的队长，就是
1: 队长队的队长
0: Coops、Hoshi 跟 Uji 是就是这三个小分队
1: 的小队长。
0: 好，讲起来很绕口。对，
1: 他们那三个小队长有组了一个队长队，然后 Coops 又是里面那个队长队的队长，所以他已经当了三个队的队长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给 Mingyu 当。
0: 对，所以大家都说这次 CXN 的就是队长是 Mingyu， 就感觉可以看得出来 Coops 他有卸下那种队长的责任感嘛、
1: 哦、
0: 所以他就玩得很好，因为就是如果
1: 玩到裤子都破了。
0: 哦，对，这个因为他在第一天他的 solo曲是 Too Young To Die， 这一首歌他还没有发音源、还有另外 Mingyu 还没发音源的 solo 曲是 Sunrise、就他们这两首歌都是在这一次演唱会哦，韩场那个才第一次公开的歌曲，未公开过，然后就第一次蹦出来。
1: 哇，那不就超
0: 惊喜。为了这个，对，就是一个为了小分队的一个惊喜歌曲、然后 Coops 在高雄场第一天唱 Too Young To Die 的时候裤子就破了，所以啊他第二天就跟我们分享说，他第一天走路都不能，那个走很大、唱歌也不能这样蹲下去，脚开开这样，
1: 放
0: 不开啦。对、然后第二天整个就放开，因为他说他第二天穿比较宽松的裤子。
1: 他还有特别解释给大家听，
0: 对，就是他的 talk 环节就有跟我们聊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只好叫 Mingyu 赶快先上来撑场面，然后 Coops 赶快下去换，
1: 赶快下去、
0: 对，所以 Mingyu 就在上面撑了很久。
1: 然后他还一直讲说，如果我拍到的话，要放到 IG 啊，放到那个 X 上面啊，这样子。
0: 真的，当天的脆全部都是。是他们这些有趣的事情，
1: 真的是在演唱会上面都有很多那种突发的小状况吧，就是那种 life 的意义啊，你就是喜欢看那种突发的小问题、
0: 真的
1: 或者是说小惊喜这些的，这就是去看演唱会的意义。
0: 没错，而且演唱会他们都会重新诠释那个音乐的、这叫什么曲风编曲，就是会变成 live band 的形式、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那个吉他的乐手也是以前就一直教李智勋的音乐老师嘛、所以他跟
1: 已经跟他们很
0: 久了，因为他们又一起，对，然后一起作曲，然后那个吉他手老师也非常厉害、然后他有人发现他三天的、
1: 都是 freestyle 吗？
0: 对对，不同的 outro 的那个这叫什么滋的和弦吗？
1: finger style，
0: 对，真的是非常厉害，不愧是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巡演，然后、所以他们也要很有体力耶、
1: 真的，
0: 就是因为你要跟着团队一起去巡演，然后你也要适应不同的那个可能当下的
1: 天气还是
0: 气
1: 氛
0: 气候，然后对还有气氛其实也会影响、我觉得我们台湾场应该都算是蛮嗨的，然后大家都是真的是很认真
1: 在应援啊什么的，对
0: 对，没错，
1: 感受得出来是真心喜欢他们，
0: 因为
1: 我在
0: 实名制
1: 哦，对，我有在 Reels 看到有一个女生，然后她直接扮成那个蹦蹦，就是他们那个应援手灯的那个形象，整个人哦、把脸也涂成白的，然后身上也都穿着白的，
0: 对，
1: 整个超显眼，然后他刚好还趴干，所以呢就是让金敏奎可以看到他这样子。
0: 对，他是一个算是IG 上有一点粉丝的课啦，就是他之前万圣节就有办过了，所以就是大家很酷，就会觉得说哇他很可爱，然后他拍那个 sneakers 的
1: 啊、对
0: 那个影片的时候啊，那个他也是扮成那个蹦蹦的造型去拍那个贴文的影片
1: 哦，
0: 去当时是去抽见面会，
1: 不知道他金敏奎本人有没有看到，感觉可能
0: 也
1: 会吗？
0: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海巡，可是金敏奎有时候都会用 IG， 因为他常常会按赞一些人
1: 的
0: 贴文，
1: 真的、
0: 对，但是当然是按赞那种可能流量很好，真的飘到他那边的那。

0: 种。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反正这一次演唱会就非常幸福了，至少看到 Seventeen 里面的其中两人，
1: 然后其中还是你的大本命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然后这一次表演 CXN 的歌单，就是表演他们的第一张迷你专辑 Hype Vibe 里面的所有歌曲，还有一些 Hip Hop Team 啊，还有自己的 Solo
1: Seventeen
0: 对
1: 的
0: 歌曲。
1: 嗯，
0: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帅气。然后当天我们在高雄是第二天的下雨天，
1: 真的是太难得你可以遇到高雄下雨，
0: 因为高雄都是
1: 大太阳、啊、
0: 好太阳晴天、嗯、然后偶尔应该也就午后雷阵，真的是一直下、嗯、我们就
1: 没有停的，
0: 所以最后
1: 甚至台北可能没下的比高雄多、嗯
0: 哦真的吗？欸、台北有下吗？有
1: 台北我那时候刚好我人在天母，我真的是我从我家到天母跟从天母要回家这段路上都没什么雨、欸
0: 哦、嗯，那真是太好了。真的
1: 对啊，
0: 高雄，
1: 结果竟然你遇到高雄一直下雨。
0: 对，而且雨是真的是很大的那一种。一早我们去，我们想说就先去领重卡，然后真的是我裤子要这样卷起来，不然会有一点
1: 溅到。你不是已经穿七分裤了吗？
0: 对，可是它很多水坑，就是它是一个、啊、对，反正那个高雄巨蛋我场外就是一个很多摆摊，然后又有水沟、
1: 哦，
0: 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就先找了一个室内可以遮雨的。我们先在一个桥下整理我们的一堆东西。
1: 嗯，那不就还好？你可能这一次没有买 VIP， 不能看彩排，不然到时候去排彩排那些的也是很麻烦呢、欸。
0: 哦，但这一次没有看彩排。
1: 哦，这一次 VIP
0: 就算要去也没有彩排。Seventeen、
1: 哦、
0: 他们这个没有彩排。
1: 哦，那也还好。我觉得就是，不然你还要撑着雨伞啊，然后在那边排，你排这种卡就已经很麻烦了、
0: 哦。对对对、嗯，主要就是那个雨伞一直滴水，虽然他有给伞套，就是。但你就很麻烦，然后我们最后在场外拍照，因为也不知道雨什么时候停，所以就是那个拍照的时候啊，
1: 嗯、
0: 每一个对对对，就是每一个拍照板，它有很多个拍照的大板板，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就会突然排成一龙
1: 啊，真有规矩，
0: 大家对，就是轮流拍、嗯，这样你也不会去插队挡别人镜头。
1: 对啊、嗯，
0: 我们都是排到准备换我们，然后伞丢着，然后去拍，然后再换手，然后换包包、
1: 啊，你说就直接
0: 淋
1: 雨拍哦？
0: 对，因为如果撑伞就会挡到后面那个金敏奎跟崔胜哲帅气的脸庞了，所以我们就好，就是轮流这样。
1: 至少说可能毛毛雨一下下没关系，这样子。
0: 对，那时候。刚好没有到很大，因为真的超大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躲室内了、
1: 嗯。哦，真的。
0: 对，
1: 不然到时候着凉了，然后又进去场内吹冷气什么
0: 的，真
1: 的。
0: 然后场内你又要叫你嗨起来，又会很热。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总之这个天气也是四舍五入看到好雨了。
1: 哦，对。
0: 跟乌吉他们的那个
1: 小分队名称
0: 好雨或雨、嗯，对。
1: 所
0: 以
1: 呢，
0: 就是、
1: 对、
0: 嗯，
1: 上次
0: 他
1: 们来
0: 也很顺利、
1: 啊。对啊，他们上次来没有下大雨，嗯、这次他金敏奎来换他们下，
0: 对，
1: 留给他们下了。
0: 对对对、嗯啊，然后第三天就是4月26末场那天，好像就是超级大太阳，
1: 真的会中暑，真的是很极端的天气。
0: 然后其实进场一进场，我真的觉得蛮凉的、
1: 嗯，
0: 可是。之后因为他就要我们一直站起来，所以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有站了几首歌，然后自己就休息，因为他其实说二三楼也可以起来玩，
1: 嗯，就看你们要不要。
0: 对对对，之后真的跳到非常热，我整个刘海都已经没了。
1: 你毕竟那个什么金敏奎跟崔胜哲他们已经是汗如雨下了。
0: 对对，他们真的金敏奎他一直在擦汗，我都在想他那是擦泪还是擦汗，
1: 他分不清楚，他自己也分不清，而且他们还要泼水，所以说不定还有一些矿泉水在脸上。
0: 对。然后、嗯，而且他们只有两个人要撑这个快两个半小时的舞台嘛，
1: 嗯、
0: 不像 Seventeen 十三个人，你
1: 可
0: 以
1: 轮流休息
0: 一下。对，然后像 DK 他一定就很有精力，一直给你阿朱奈斯、阿朱奈斯。然后、
1: 嗯，
0: 而且真的是人多一点比较能玩，然后比较能撑场面。如果谁累了还可以休息，但因为他们只有他们两个人，
1: 只有他们两个，所以要叽里呱啦讲个不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不可以冷场。
0: 对对对，
1: 嗯，
0: 反正就是真的蛮有趣，然后他们也很可爱，
1: 嗯，
0: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很好的克拉伙伴，然后像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姐姐，我以为她是大学生，我就说你大学生，她说没有啦，出社会。然后我回去，因为我们场内的讯号都很烂，
1: 因为人太多了，
0: 对，所以都是先把 IG 拍起来，回去再
1: 加。
0: 对，然后我才看她贴文，才发现她是世新107毕业的学姐，好像是传管系。
1: 没想到在高雄还可以遇到学姐，
0: 对，毕业的，
1: 然后还坐你隔壁。
0: 对，然后刚好我们那区其实坐我旁边的人都非常好，然后也很会玩，就是也不会有人说，然后也不会有人。一直在不该叫的时机叫
1: 哦，有些
0: 就
1: 是
0: 可能有时候会他们讲话没讲完，可能有些人就会打断，就一直叫什么我爱你什么的，对。

0: 然后或者是一刚开始知道意思是什么，别人都还没有听完，或者是有些人不懂韩文，在等翻译老师的时候，他就去叫他的。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那区的人都很会在适当时机叫，然后也很嗨，也不会有人说都很安静拍，然后感觉你会打扰到他。
0: 那你旁边也不会有什么金敏奎的背心儿湿透了，湿透了。
1: 对，不会不会，因为
0: 毛背心儿。
1: 对，因为是那个实名制，而且海外可能有些国家如果要来台湾，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1: 然后加上真的是实名制，所以你就是要实名账号抢票
0: 哦，所以比较不会有什么黄牛，
1: 或者是对，不然除非、但现在其实黄牛真的还是没办法挡了，你还是可以找代抢啊什么的。
0: 哦，对啦，
1: 就真的是可以挡掉很多啦。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就是 Worth It， 那这首歌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那时候在打歌的时候就有表演他们 5-4-3 Pretty Woman 那首主打歌跟这一首 Worth It 有出舞蹈，然后也有出舞蹈版的影片
0: 哦，
1: 然后舞台非常帅气，真的非常喜欢。一出来我真的，反正每一个一出来我都是一直尖叫
0: 啦，啊，当然是
1: 叫到那个我都在想，哇，这个是我的叫声啊，我可以飙这么高音耶，太厉害了的那一种。
0: 嗯嗯，
1: 对，我都觉得我自己超厉害，那个尖叫声真的是，但我不会，当然不会一直叫到他们在唱歌我还在叫啦。
0: 嗯，就是要该叫的时候叫，
1: 对，
0: 然后一出来的时候叫，然后唱完歌立马叫，然后讲话的时候也叫，
1: 对对
0: 对，这样子。
1: 对，没错。然后这一首歌 Worthy 就是描述一段很难以定义啊，然后的那种秘密的关系，就是有点危险的关系的这种感觉，
0: 又是那种最迷人的最危险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就像这样，我们也是危险关系，因为我的钱包危险了。
0: 然后你说你跟金敏奎是危险的关系，
1: 对，真的是去高雄啊，真的是高铁，虽然高铁很舒服，然后又很快速。
0: 大家不知道，雨佳那天结束之后啊，然后回来跟我们说，你知道吗？我那天实际上其实只有花了十几块，
1: 四
0: 十
1: 几块。
0: 几十块而已，
1: 因为我只买一个三角饭团跟茶叶蛋，
0: 然后我就其他钱都没有花了。我说，你忘记算到你的演唱会门票还有高铁票哟。
1: 嗯，那不是当天花的，
0: 那个之前就花掉了，
1: 是真的，真的。
0: 那个加上去的话，就加快五位数了哟。
1: 对啊，5000还要加，他现在那个拓元抢票系统都要加100元手续费。
0: 对啊，所以你这样花下来也是个7000-8000，都快五位了。
1: 其实好像差不多有五位了吧，因为我还收了二手手灯800块。努力努力，对，但是其他还好，我也没有什么带银眼，有些人还会算他们那个今天银眼这一副多少钱。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好啦，反正就是花的值得，真的是蛮幸福了。到现在还是影片还是整理不完的，太忙了。而且现在不像上一次我去看 AT 子一样是寒假，我可以每天就窝在房间，然后不回任何人讯息，不管什么，然后就一直看影片，一直发现那种一直那个尖叫，手机上的尖叫。
0: 嗯，
1: 现在要来学校就没办法，要回归生活的感
0: 觉。对，你要面对现实。
1: 对，然后未来也是要努力赚钱啦，才可以再看他们更多次。
0: 对，没错，我们都是用我们微薄的薪水去养月入百万的偶像们。
1: 哦，真的真的，没错。
0: 嗯，
1: 就是还是爱欧巴们啦。
0: 对
1: 对，
0: 但要小心这个危险的关系，不要让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
1: 对，追星就是量力而为，开心就好了。对，也不要追到很内耗。 对，
0: 对，
1: 要调适自己啦，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压力。
0: 嗯，反正这是关系是你自己说断就可以断的，没有关系。
1: 对对对，真的真的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先来听听这一首 CXN 小分队的 Worth I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听到的就是 CXM 的 Worth It，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Young Again，
0: 对，年轻，再次年轻的这首歌，不是感染年轻，
1: 感染年轻那个是 Olivia Young，
0: 对对对，那这个是 Young Again，就是这首歌也是抒情歌，就是他在讲说你，就是你 never be this young again， 就是你不会再回到你此时此刻这一瞬间，这个年轻的瞬间了，
1: 时间一去不复返了。
0: 对，你不会再像就是刚刚我上一秒讲的那一句话一样的年轻，这种概念啦。
1: 对啊，因为你毕竟就是你现在也是比你过去的你还在老十秒啊。
0: 对，我来看，这样讲起来，对，反正这首歌就是要传达你要活在当下，然后享受，尽情享受这个青春，抓住每一瞬间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这一首歌就是它是要我们大合唱的，然后有副歌词，
1: 你说旁边会有字幕的，
0: 小小的，对，然后因为我是坐在。我是坐在侧边的区，
1: 所以你是离大荧幕挺近的。
0: 对，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样还不错。我真的，大家都要想说，你看的那场，你的位置一定是最好的，
1: yes，
0: 不要跟别人比较。
1: 因为对对对，
0: 其实我这样子斜斜看，我可以又看到，因为他们这一次 CXN 是前后双面舞台，它是观众围绕着中心的舞台
1: 门，对，所以他们要一直换面。
0: 对，你有可能要不就去看他们屁股，要不就看正面。然后我刚好在斜斜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可以同时拍到两边直立的大荧幕跟人跟上面的横荧幕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视角还不错，因为如果是在正前方，你就要取舍，你要左边大荧幕还是右边大荧幕，还是你干脆拍横的？拍横的话，可是有时候要拍人，我要赶快转成直的的话，那对，
1: 很忙，手超忙。
0: 对, 對啊，我觉得我真的。而且刚好我是走到位，我有没有想说真的我进场前我很怕会很斜，或是有些人说会被栏杆挡到，但我真的完全没有，一切都是非常棒的体验。对，而且走到位，虽然说他们不会走来二楼的走道，但是走到旁边，因为跟有楼梯，所以你那边有一个小空间是可以放你的包包
1: 啊，那这样空间又
0: 更大了，所以你这样他叫你 stand up 起来 jump 的时候都不会踩到的东西
1: 啊，那真是太好了。
0: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是有大合唱的版本，然后我们最后有唱三次，因为第一次就是一般音乐嘛，然后第二次是有一般简单的乐器，然后第三次就只有吉他轻弹，不是那个，
1: 不是的那个轻弹，
0: 就是、单独弹吉他，然后我们就是 we can， 对，就是一起跟着唱，
1: 就是他一直叫大家要重新唱这一段，然后让大家有那个大合唱的那个气氛，
0: 对对，而且那时候是他们手灯状况会关掉，也叫大家开启手电筒，
1: 哦，这么酷，
0: 我就是开，因为我前一天就有滑到翠，大家都说你就直接开那个闪光灯加录影，
1: 哦，刚好也是一个手电筒的造型嘛，
0: 对对对，
1: 也是一个效，这个效果，
0: 然后现场看真的会觉得蛮感动，我现场都没有哭啦，回来的时候跟庭轩星期一，因为那个我们去吃了饭的那个店，他都在播那种失恋啊悲伤的歌啊，
1: 对啊，然后他就
0: 都要在一起什么，
1: 对，什么很久很久要跟你在一起很久很久，然后我们明明就在讲话哦、喔、然后他突然啊就不讲话，结果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想陪金敏奎很久很久啊，然后我好像要哭了耶，怎么办，卫生纸，帮我拿卫生纸。然后在这个之前呢、啊、我们已经先录完音，然后他就说我今天绝对不会哭，因为我前一天已经哭完了，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哭、结果他莫名吃饭吃到悲从中来，
0: 因为歌曲的那个对还播那种失恋歌，今天是真的应该不会啦，现在这一集，
1: 嗯，除非等他突然没有啊，我没有要听
0: 那个
1: 失恋歌，
0: 对
1: 对，
0: 因为金敏奎就是应该就是六月底预计要入伍了，
1: 嗯，
0: 因为他也1997年出生，韩国也不能太拖，而且韩国兵役非常严格，不能逃兵哦，可能会被真的是会被大力谴责、
1: 啊。嗯，你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可能可以逃兵的。
0: 对，不然就是公务兵，就是他有分，除非你是真的非常严重，像 Coops， 因为他是。

0: 他韧带受伤
1: 很严重这样子，
0: 对，他是真的很严重的、嗯、所以他是才真的是没就直接是免疫的那一种，
1: 对，
0: 然后你是真的不知道他多辛苦啦，所以也不能就是韩国的，因为他们兵役检查非常严格，所以他真的不当兵代表他真的受伤很严重，或是他一定有达到那个条件。
1: 对，
0: 那金敏奎就是会应该小道消息就是6月25号啦、嗯、OK， 然后6月29号是 Verno 跟 The A V8 小分队的
1: 啊，是、哦、
0: 因为我昨天还有看到跟一下 Verno 的直播，可是我没跟到那一段、
1: 嗯嗯、
0: 就是反正 Verno 直播就是他都是很安静
1: 很安静、
0: 就是、他就是看留言，然后念一念，然后我就跳出去了，因为我就是对
1: 有点
0: 不会说一直跟直播的人，
1: 我也是
0: 就是有偶尔看别人的小片段，然后他的片段就是说那个哦，我们会在6月29号回归，然后他就沉默一下，然后发现留言都在刷6月29问号问号，真的假的，然后他就 Oh my god， 然后他就吓到了、
1: 哦、哈哈，自己吓到，因为他不小心讲出一个大秘密吗？
0: 对，因为还没公布，所以他们昨天最后他们直接在限动直接发6月29号会那个了，然后如果有要改期会再调整，就他们还有发 Weverse 说、哦、
1: 嗯嗯嗯，
0: 因为就是
1: 因为不小心被 Vernon 自己说出来了，
0: 对对对，反正、嗯，所以六月底就是有人入伍，有人那个小分队新出道这样子、嗯、对，
1: 好好笑、哦、
0: 对，反正这一次去看 CXN 真的也是用尽全力，然后见到我从国中就喜欢的人们耶、欸嗯、
1: 对啊，所以他就是
0: 很不可思议，
1: 悲从中来，然后突然说、嗯、我要卫生纸，
0: 对啊，因为从就是对，从认识庭轩，庭轩就知道我就一直都有在关注 Seventeen， 然后以前原本还要抢新加坡场、嗯、还很怕会抢到，我没钱
1: 没不是没钱，是、
0: 哦、然后我妈也不知道
1: 我没跟我妈讲欸、哦、如果我真的抢到的话怎么办呢、啊？啊，我机票也还没订，我要订住宿吗？欸，新加坡是不是很贵啊，
0: 这
1: 样子，
0: 对，然后最后也没有，我觉得一切对，就是对，反正这一次终于在高雄看到了啦、嗯、对，我看的这场都是最好的，
1: 对，
0: 不要去就是想过去怎么样什么的，
1: 没错，
0: 就是、时机该到了，你的这一场就会来咯，
1: 对，
0: Quartis 接一个
1: 今年看得到吗？
0: 但是、那个、对，今年就是在林口有那个 Akon 的拼盘演唱会，还没出名单，但是价钱出来了，比我想的还便宜耶，5000-6000元有找摇滚区，
1: 摇滚，但我没有要做摇滚区，
0: 三千，对
1: 对，三千最便宜3000，
0: 摇滚区是做的吗？我有点
1: 忘了，我不知道
0: 他是做出来，因为他还没公布名单就先公布票价，重点是某一个 I 开头的抢票系统，那个系统真的是非常难用。
1: 嗯，对，真的就是那个网站，它可以选择现场，也可以选择网站，可是网站也是不好抢，然后机台更难抢。
0: 对，反正就是对，
1: 加油啦，
0: 等它名单出来后考虑一下、嗯，因为票价其实是真的蛮便宜的，
1: 可以接受的。
0: 对对对，很可以接受的。
1: 对啊，
0: 如果有个 AT 子的话，可是这样我就没买三代手灯，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差，因为拼盘演唱会不会有中控。
1: 哦，
0: 所以我可以一样摇我的二代，
1: 那肯签啊，
0: 对，那就可以再省钱，因为我的另外 AT 子那一团又出了第三代手灯了，
1: 嗯嗯，
0: 因为他们也2018年也出道8年了，
1: 嗯嗯嗯，
0: 出到第三支手灯，
1: 嗯，差不多啦，
0: 就是来攀粉丝的钱，
1: 一直出，然后再一直换，然后再一直出，这样，
0: 对对，
1: 嗯，
0: 反正就是追星就是开心，然后量力而为，好好享受当下啦。
1: 嗯，你就是要及时行乐啊，
0: 开心的回忆就留下来。
1: 对，毕竟你这一场演唱会，你现在不参加，以后就没机会了。
0: 真的真的。
1: 如果说你真的已经有能力，然后也刚
0: 好
1: 时间允许，
0: 真的，
1: 那你就是及时行乐。
0: 没错啊，想买的就也是赶快早买啊，早买早享受，晚买就晚受哦。
1: 对，没错。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Young Again》。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XM 的 Young Again，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For You。
0: 对，那 For You 这一首歌是他们接在 5-4-3 Pretty Woman 后面，他们自己有先表演了，就是表演一次，而且那个舞台还有小车车从上面升降下来，就是对他们整个舞台布置的就真的是一场派对，很华丽，然后 Dancer 跟他们互动也玩得很开心，就是你可以很享受，看得出来他们享受在整个舞台的表演，然后都非常的就是很华丽的舞台啦。
1: 哦，
0: 对，没错。然后之后这一边也是有克拉们自己唱，因为那时候就是两个人都去后面休息，所以这边就是克拉自己唱的地方。
1: 那谁会 Q 你们唱？
0: 他会有那个提词机，而且还有附中文空耳。空耳、就是、
1: 这么酷，
0: 就是可能对对对，空耳就是把韩文打成像是空
1: 就是用注音或者是中
0: 文
1: 然后来念出韩文怎么发音，
0: 对，
1: 这样。
0: 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有点像卡拉 OK 带嘛，他会这样一直跑，然后
1: 这么酷，
0: 你就要跟着那个唱，对、哦、然后这一首因为就没有偶像，我觉得大家反而可以也可以更享受嘛，就是应该是说你
1: 把它当大型的 KTV，
0: 对对对，然后啊你也可以开什么前后双拍什么的、就是、
1: 大家一起开心的嗨啊，然后大家都像朋友一样一起唱这首歌这样。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个在唱这边的时候，就是我旁边那个姐姐她是属于那种享受当下，她其实不会每首歌都录、
1: 哦、
0: 可是她是很认真的在看，然后有时候也会录自己的 reaction 的反应那种、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她的提词机一起唱，然后这时候大家也都是蛮开心，而且我觉得歌声是蛮大声的，就算没有、
1: 不是用喊的，是用唱的，但是也很大声。
0: 对，没错，所以我相信就是敏奎跟 S-Cubes
1: 他们
0: 在
1: 后
0: 台应该也都可以听到那个克拉们美妙的歌声。
1: 嗯嗯嗯，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个跨越了国界，因为韩国他们那个区码是 Plus A2、加82、
1: 就是、我们是加886嘛，拜拜流。
0: 对对，然后韩国是 Plus82，然后歌词就是有讲很多这种夕阳啊、棕榈树啊，然后活力这种很棒的感觉，就是传达说只要有你在啊，就是我随时都陪在你身边的这种感觉。
1: 哇
0: ，For You 这首歌就是 For You，
1: 然后我的时间也是 For You，
0: 对，然后这一场演唱会也是 For You 的，
1: 哇，好浪漫哦，
0: 就真的很享受，对。对，然后只要有你在就有空，真的。然后这一次啊演唱会就是 S-Cubes 有一个大的站姐是 August，
1: 然后、哦、就是那种大家都认识
0: 的站姐，对，
1: 是，
0: 然后
1: 是韩国人，
0: 对，韩国人，他这一次三场的都有来拍，有人说他就在他旁边，他想说这是谁啊，怎么都没有手灯也没拿手机，结果他突然就拿一个大炮，
1: 哇，那他怎么进来的？
0: 很多人都说他是藏，有可能可以藏大腿啦，你可能先
1: 那么厉害，在那他不怕走一走
0: 是什么？
1: 然后他有那个束腰，他其实拿着束带，然后
0: 类似这种方法，而且可能 maybe 对站姐可能会很宽松嘛。但重点是这一次进场，我们检查超宽松的，他根本没有量包包尺寸，也不用放到一个篮子，也没有认真翻，他就是你自己打开给他看就好了。上一次 AT 子他是手有进去翻，然后
1: 哇，
0: 对，我还带了我的能量巧克力，我很怕他会翻到最下面，因为真的没办法，你也不可能六个小时都不吃，也需要就是补充一点小软糖，我也不是会把垃圾丢在那啊，所以在这一次啊，他完全都很随便，就包包打开有没有吃的，然后哦好进去，但是对证件很严格啦。
1: 是因为人比较多吗？跟领口比起来
0: 超多
1: 人，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一个一个检查，他们就是检查到七点都还不用开场。
0: 对，而且那时候下雨
1: 哦，
0: 所以可能
1: 大家都特别狼狈，
0: 又有伞又有什么，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有屋檐，可是也不是遮很满，所以雨会飘进来
1: 啊，那真的是不能，
0: 对，工作人员也是很辛苦，
1: 对，不能留大家太久，不然又会被骂。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排队入场，因为它是个

0: 二楼，我在楼上嘛，所以是要走到二楼的，对，上坡路。然后他就有一个人，他没有伞，他感觉很就是想要直接插到前面去，我就戳戳他，跟他说要不要一起撑，然后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撑着排队入场去安检，对，然后感觉真的是遇到的人都算是比我大的，就是年龄都算是姐姐们，然后也都是有看过 Seventeen， 可能有看过釜山场，或是有之前去过新加坡，
1: 毕竟姐姐们是有经济能力的，
0: 对对对，真的。然后我觉得大家的气氛就是真的是很好，你虽然说你可能跟他当天才见面，
1: 但是好像已经是熟很久的好朋友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是
1: 毕竟你们是有共同话题的，
0: 对，真的真的，所以整体下来是非常享受的，然后真的是为了金敏奎跟 S Club 去了高雄，也是不会觉得那叫什么、
1: 后悔，
0: 对，是值得的，不会后悔的，非常享受，很好玩，也感谢他们来高雄，
1: 对，所以你们的时间也是还有钱也都 for 他们了，
0: 对，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CXN 的 For You。

0: you。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CXN 的 For You， 真的他们都是我最棒的 homie 咧，是我最 favorite
0: 的 homie。 你
1: 的
0: homie 哦，
1: 对，我们是好 homie 哦，
0: 跟他搭肩的那种 homie。
1: 哎，搭不了肩，
0: 他太高了啦。
1: okay, okay。 对，金敏奎本人真的非常高，又身材非常好，很精壮，然后其实 Esco 他也很高，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其实蛮配，但是因为真的是因为金敏奎太高，所以不管谁站在金敏奎旁边
0: 都
1: 会显矮、
0: 那个、就跟马丁一样，就不管谁站在马丁旁边都看起来显矮。
1: 对，金敏奎的官方身高是187。对，然后他整场真的是他那个有一套服装，就是里面是白色吊带吊嘎、然后外面是一件外套，他都不把他

0: 外套脱掉，只要结果
1: 死不脱。
0: 结果那个我是 Sinner 这个节目的一根，他有去看第三天的，然后他跟我分享的影片是他脱了，就剩下那个吊嘎，因为真的很热，而且
1: 哦，而且他们第三天就最热嘛。
0: 对，
1: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忍不了了，
0: 而且他们要唱那么久的歌，那么久的表演，
1: 对啊，
0: 真的是非常
1: 累。他可能觉得如果我真的再不脱的话、哦、我就要那个躺在，对，我都脱水了，在这个舞台上面那个浩劫，
0: 真的真的、嗯、没错。然后接下来和大家介绍这一首歌，就是 Mingyu 他的西加秋龙 Like the Beginning， 就是一如初见
1: 啊，一如初见。
0: 对，上一次讲错，上一次跟庭轩分享的时候讲成意见如初，
1: 然后我就想说哦，意见如初的意思是他的意见跟原本的一样，是这样子吗？
0: 超好笑，就是一如初见啦，就是这首歌就是在讲我们的相遇，对，就是像一开始一样那样很漂亮，然后很温暖，就是和你共度的所有时光都是美好的、
1: 嗯、
0: 很浪漫的一首歌曲，
1: 真的跟他共处的每个时间都是美好的，
0: 真的。然后在那个不久前，就是金敏奎也有在 Instagram 上面发他感谢 Thanks 高雄的回忆的贴文哦、喔嗯、对，回顾文。然后我还有在底下留言 Komawo 就是谢谢的，
1: 谢谢
0: 的，不是敬语啦，不是康萨阿弥达，就是算是跟 Homie 可以用这样讲话的，
1: 也没有说 Komawo 哟，没有
0: 是 Komawo、嗯、我想说就很感谢他们来，然后停下来帮我的留言按赞，
1: 对，然后我发现你也有自己按赞、
0: 啊、对，有，对对对，我也有按一个对，
1: 然后我们想说奇怪，怎么已经有人领先我了，结果没想到是你自己，所以是我先按赞的，
0: 对对对、嗯、反正就是很谢谢他们来。然后金敏奎他那个贴文有一张照片是他背，因为这次好像粉丝们在机场有送零食背包、
1: 哦、
0: 就是把台湾的什么
1: 好多小
0: 泡芙、鹅啊煎，然后那种洋芋片弄成胶带捆成一个
1: 背包，嗯，
0: 然后给他背在肩上，然后金敏奎那张照片背起来非常适合，然后
1: 对啊，是不是有量过啊、嗯、他们怎么知道他肩宽，然后跟那个身高、哦、
0: 因为可能就想说他很壮，因为另外 dancer 姐姐他们的 dancer 都是他们是一个舞团，所以可能就是、嗯跟公司洽谈说这一次巡演是哪几位 dancer 跟你一起表演，所以他们 dancer 姐姐也都有自己 IG， 他们也常常会发回顾文，
1: 嗯，
0: 对，然后 dancer 姐姐也有背零食背包，超级松垮、欸、整个都到她屁股了、
1: 哦、
0: 然后金敏奎背起来非常合适，就刚好在她的背，
1: 嗯嗯嗯，
0: 果然她真的非常非常的壮，
1: 对啊，
0: 然后嗯，然后这一首，对，口水有点多，这一首 Like the Beginning 西加秋龙是他在2018年那时候 Ideal Cut 的巡演、
1: 嗯嗯嗯、
0: 那时候每一位成员都有公布他们自己的 solo 舞台、
1: 啊、嗯，
0: 对，然后就是那一次就是都只有饭拍的影片，粉丝拍的、
1: 哦、
0: 所以你在 YouTube 看都是有尖叫声、
1: 那个、
0: 然后一直到去年2025年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嗯、他就发了音源版 Live 唱歌在 YouTube 啦，不是上架音源，
1: 那个圣诞节礼物，
0: 对对对，所以我去年那时候一发我就赶快发现到、嗯、Oh my god， 然后终于今年4月25号我亲耳听到现场，
1: 哇，想哭了吗？
0: 对，没有，就是当下很感动，然后哇塞，而且金敏奎是顺毛就是刘海放下来，因为他第一天刘海是梳上去、嗯，
1: 就是那个总裁油头感，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然后第二天是顺毛，就比较乖，就更大狗狗了。我觉得其实他怎样都好看，嗯、但是金敏奎之前有一段时间有留过长发，我就觉得、
1: 哦、你不能接受，
0: 还好、哦，但是不是讨厌金敏奎哦，是讨厌、嗯、这个发型，
1: 他的脸还是最赞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没错。然后所以就真的是听到这一首歌的现场了。然后另外他还有一首歌是 Sunrise，
1: 嗯
0: ，solo 曲，这首 Sunrise 是连 YouTube 都没有干净版本，你 所以你也不能 YouTube 下载再灌到 Spotify，、嗯、就是
1: 对，因为就还是听得到尖叫什么的。
0: 对，现在就只能听我自己录的
1: 啊，但也是有你自己的尖叫。
0: 对，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应援，所以中间唱歌我也不会乱叫
1: 哦，因为还不知道哪里要叫。
0: 对、
1: 就是，
0: 而且这种抒情歌，嗯、对、
1: 哦。
0: 然后那一首 Sunrise 就是他说他是去之前去 LA 的时候创作的歌曲，
1: 嗯，
0: 对，就希望可以赶快出音源，不管是你上架到 YouTube。 而已，还是你出到 Spotify 全球收听，我觉得我都好。
1: 就是只要有干净版本的，你就会很感动，然后你就会哭出来说，这首歌我当初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听到，我不敢相信，然后就哭了。
0: 真的真的，其实
1: 婷萱也是这样，
0: 婷萱还蛮会模仿我的。对，我都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很不敢相信，就他们真的出现在我眼前的这种感觉。
1: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真的在现场听到这。

0: 歌了，好感动、哦、
1: 对，真的会觉得你要一直去回忆，不然我真的很怕这个回忆会消失吗？
2: 嗯，你说那个你的一颗一颗的记忆球，然后它都会在最明显的位置，你不想让它消失、哦、
1: 对对对，真的真的要好好收藏这个回忆。 对， 对，然后金敏奎他很有趣的是，就是他在他自己 solo 的 talk 环节，他就有分享说他去跑步，他好像他第一天来高雄就有跑，就是去运动的跑步，跟着工作人员。
2: 那不是下雨吗？
1: 第一天一来的时候好像没下
2: 啊，那就好。
1: 他们有提早一天来，那时候是星期四，对、啊。然后我们也是在路上跟庭轩吃完饭，我们
2: 啊，对，
1: 刚刚要看一下接机，
2: 呼吸一下，呼吸一下。
1: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说，他们真的是这一次是最多人接机，他们感受到台湾粉丝的力量，就是
2: 大家都很闲，
1: 对，也没有玩，都是很多那种什么特种兵那个行程，
2: 是
1: 哦、就是那种特种兵接机行程，中午十二点到，然后一开日松去骑车去高雄小港机场。那种、嗯、对接机非常多人，真的是还好他们有警察保护，而且大家都没有挤上前、
2: 嗯、然后就是
1: 不然真的很怕
2: 贴脸拍这种的，没礼貌，
1: 很怕真的在机场万一他们一落地有不好的观感，可能以后都会对高雄不好的影响。对，这一次非常好，然后金敏奎就有分享他去跑了5公里去骑经，所以就有人查出他可能是哪一个饭店，因为他自己说五公里嘛，然后就推算他5公里到那个饭店、
2: 哦、
1: 但是在他们已经回韩国才发出来，所以这是某一个新闻台这样发的，然后大家就谴责、欸、对，但是还好没有，好像没什么人偶遇他跑去骑经、
2: 欸、对啊，
1: 我在想他是不是超级早，可能4-5点那种
2: 哦，
1: 对，
2: 可以抢蘑菇的那个时间、
1: 哦、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玩皮克林、欸、
2: 不知道。
1: 然后他就说他跑步去那个奇经的松就是岛，然后就是奇经岛还是奇经的地方什么的，那个翻译姐姐就有按照他的语气翻，
2: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跑去那个奇经的地方，发现是要坐船才可以过到那个奇经对面、
2: 啊、
1: 就是他到的是渡船头，所以他就没有，就是没有过去、啊、
2: 他没有，他不想要玩铁人三项，他不想要现在就下海然后游过去然后再接着骑脚踏车这样子。
1: 对， 对，所以他就说就是他有一张那个他的背影看着奇经岛的照片，希望
2: 他
1: 可以赶快上船。
2: 什么海的另外一端是自由吗？这样子
1: 是奇经吗？对对对，反正就、嗯、我就觉得非常亲民，就是终于可以听得懂他们在讲，而且还是讲奇经，
2: 嗯，
1: 对，
2: 嗯，
1: 就非常很有趣，很特别，对，
2: 嗯，
1: 所以、就是、
2: 然后还要讲什么水母、嗯，
1: 对，这次他们 S Coops 有说大家好，我是 S Coops， 然后大家还有叫我们宝贝、老婆，然后水的，然后第三天有叫水母，就是他有叫可能要喊什么东西，然后台下就有人喊水母、
2: 哦，
1: 水母是什么？就是很水妹妹。
2: 水老婆，
1: 水老婆，
2: 对，
1: 哦、水老，
2: 这个 boy 就是老婆啊，
1: 水
2: 就是漂，水
1: 妹妹是什么？水妹，
2: 水没有，
1: 没有人这样讲，
2: 对啊，应该不会有人这样
1: 讲。
2: 所以
1: boy 就是漂亮的老婆，
2: 对，
1: 因为金敏奎他们自己也说，就是因为他叫我们老婆嘛，因为常常视讯牵手都会有人请他们说可以说老婆嘛，所以他们其实超懂老婆跟宝贝，
2: 哦，
1: 对，
2: 好渣哦，
1: 已经可能已经对，所以对对，他就有说这三天跟太多人都结婚了，
2: 他自己这样讲，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哎、大家都是他的老婆，他的老婆，
2: 对，啊、
1: 对，
2: 真的。
1: 所以就非常幸福，终于看到了金敏奎这个本命。虽然说一开始带我入坑的是李硕明啦、
2: 啊嗯，哦，他的热情先招呼你进来，然后被那个
1: 金
2: 敏奎的大肌肉吸引过去，这样子。
1: 而且，但是真的大家都很帅气。未来有机会，真的是一定想要看到13个人的 17,、
2: 嗯，想要看那个永远 uncle 都不玩的阿啾 nice。
1: 对，因为十三个人就可以更好玩的感觉，两、嗯、
2: 个
1: 人
2: 超嗨吧？
1: 对，
2: 对、啊，
1: 真的应该会累死。嗯，
2: 有可能他们也累死，然后你们也累死。
1: 对，嗯，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金敏奎的《西家秋龙》。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Mingyu 的《西加秋》咯。
1: 没错，那今天呢，先听了四首，就是 CXM 的歌曲这样子。
0: 对，然后有一首是 Mingyu 的 solo， 因为真的是很多很多，真的分享欲太旺盛，很多很想跟大家聊，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一次啊，第45集会分成上下。
1: 嗯，就是瑜伽的那个演唱会心得分享，就分成上下集，因为真的是，毕竟都花了这个钱，心得总是要给的，这个钱不能白花吧。
0: 交作业给大家听的这个概念，对对对。所以这一次我们先听这几首歌，然后下一集呀，《午餐旋律》第46集的时候，会再跟大家继续来聊下集，因为真的是永远都分享不完欸。然后也是希望赶快他们 Mingyu 的 solo Sunrise 跟 Coops 的 solo Too Young to Die 可以赶快出音源
1: 哦。对呀，真的，这样你才可以听到饱。
0: 对对对，没错，
1: 不然都听不够欸。
0: 对，
1: 如果到时候入伍了没有办法的话，会哭出来。
0: 对啊，但是相信他们也会拍很多那种
1: 影片可以给你们看。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对，像是 Hoshi， 虽然说 Hoshi 他本身就没什么军白旗，因为 Hoshi 是跆拳道队，
1: 所以你希望金敏奎现在立刻马上去练一个那个
0: 练到黑带，
1: 对，练到黑带，
0: 申请加入韩国那个跆拳道队，
1: 这样
0: 因为跆拳道队就有很多公演的机会，
1: 还可以出国耶。
0: 对，所以他而且管手机没管那么严，
1: 然后所以还可以一直海巡别人的影片，
0: 对对对，就是也是要看兵种啦，但反正就是总之希望他们都健康顺利。
1: 嗯，没错。
0: 对，那这一集先跟大家聊一半，下一集我们继续聊。对，然后也让我们的喉咙休息一下。OK，
1: 是瑜伽的喉咙要休息一下。
0: 对对对，其实
1: 我是一个聆听，跟着听众朋友们一起聆听他的心得的一个，
0: 谢谢
1: 那个第一线的听众们，这样子。
0: 谢谢庭轩，
1: 你先帮我打好，就是看演唱会的预防针会是什么？哦、
0: 对对对。
1: 然后到时候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走不出来。
0: 真的真的，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喉咙痛，我就是觉得喉咙很紧，因为就是很紧，可是不是那种感冒喉咙刺痛，
1: 已经变成没声音的那一种，
0: 累累的喉咙。对，而且我真的一看完，就算我虽然是座位区，可是也体验了摇滚区，因为他都一直叫我们 stand up jump， 所以我
1: 整个出来都好累。而且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你上次是比较舒服的摇滚区，不用人挤人的摇滚区，
0: 对，
1: 就气氛到了，但是又舒服，我觉得这样子蛮双赢的，
0: 旁边。

0: 后身上是一身轻，因为那时候去看 AT 只是我包包是在身上，然后地板放一个袋子。
1: 嗯，可是我会想要体验被金敏奎泼水的感觉。
0: 哦、真的，摇滚区的话，但是你要在前几号、
1: 哦、
0: 前几排、
1: 哦。如果说我是在后面的话，我也被泼不到水。
0: 对对对，嗯、
1: 他应该不会泼完水之后丢宝特瓶吧？不行，
0: 他丢在地板、
1: 哦、
0: 旁边的地板，他这样乱丢垃圾没有啦。
1: 会帮忙清，
0: 这个会有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对对 对，那我们就下集继续聊 CXN。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0: 没错，阿庭轩的老公 Cortis 回归咯，
1: 太棒了。上一周呢，我们听到的是 Red Red 的先行，它是在专辑还没发放前就先发行的一首歌、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收录在他们这一次这个礼拜一5月4号最新发行的 Green Green 专辑当中的阿塞这一首歌。
0: 没错，很热热血然后很酷帅的一首歌、
1: 就是、对，它很有节奏感。应该说因为会想介绍这首歌，就是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 YCC 就是永可可跟那个 Red Red 都是已经先发行过，大家有听过的、
0: 嗯、
1: 那其他歌曲像是 TNT 啊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说是真的认真的新歌嘛、
0: 嗯、
1: 那在这个新歌当中，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嘛就是这一首阿塞这一首歌。
0: 嗯，
1: 对，那他呢，阿塞是一个莓果，
0: 莓果碗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嗯、然后他们都会吃这个叫做阿塞 bowl， 就是巴西莓果碗，这样它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会吃那种隔夜燕麦吗、
0: 哦、
1: 有点类似这个逻辑，但是它在那个里面是以不是以燕麦为主，它是用那个巴西莓做的优格为主、
0: 嗯、
1: 然后再搭配一些谷物啊，然后水果啊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他们呢、啊、他们五个人 Cortis 五个人超级无敌喜欢吃，喜欢到就是要把这首歌写出来。
0: 没错没错，而且是一个双关哦、嗯、
1: 对，就是他不管他在歌词里面呢、啊、不是只写说他们很喜欢吃，他们现在要吃，他们饿了要吃、嗯、他们把就是巴西莓碗这个东西，然后还比喻到他不想要随波逐流。那在里面的话，他用到 blend 这个字，叫做打碎混合，
0: 嗯，
1: 就是有点像是说那个巴西莓嘛，那跟优格，他们把它全部都打碎，然后搅在一起。然后呢，嗯、他在这边说巴西莓需要被打碎混合，但是他不想要被打碎混合，所以他用英文做了一个双关，就说他不会随波逐流啊、嗯、他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样子。
0: 果然是要 outside the line。
1: Yes， 真的
0: Cortis 太厉害了，
1: 而且真的英文很强欸、嗯、其实说真的，如果我只是单看就是中文翻译、嗯、我可能也不会知道说哦，原来
0: 这
1: 里有
0: 双
1: 关，对、
0: 嗯、没错，
1: 就是英文也是很厉害这样、
0: 嗯、
1: 然后反正呢里面真的是用到非常多种就是双关的词语在这里面，然后就是想要表达他们非常的自信啊，然后就是跟这个巴西莓碗有多好吃这样子都混合在一起讲了。
0: 没错没错，
1: 那就用这首阿塞来跟大家说拜拜吧。
0: 这里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联友广播电台每个礼拜日的下午一点在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没错，那我们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 七二九，欢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